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下昼八点钟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中波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瓦的民宿，老的老爷喝酱子的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今天呢要和我们乡亲好朋友开讲的这个健康话题，就是叫做显年轻，显年轻，显就是明显的显嘛，显年轻啊，这也要翻做台语吼，好叫做少年款、少年班啦。这个陈小公，昨我看一篇迄个黄轩医师的脸书分享啊，伊讲吼，伊伫个诊间时常会当看到，比如讲平平拢六十岁患者哦，但是有人走路迄个脚头就足在个，徛的时阵。停！啊！你看人的时阵，迄目睭是有神的，眼睛有光啊，眼神有光啊。迄形看起来，就像四十岁安尼啦。啊，嘛有人吼，虽然六十岁，你讲老嘛无介老呢，但是呢，行几步伊就喘，甚至要爬起迄个，就爱用手吐嘞，才有通啊站起来，徛起来就对。迄形看起来，就参照七八十岁老人。啊，你也想看嘛，身份证刻出来，年纪拢相像，但是身体活在不同年代了。一个比一个咧，比如讲毕业了后几十冬，吼、哦，恁有当时会开一个同学会嘛？是不是有当时啊？会发觉一件代志。啊！这侪当拢无看，几十当无看。啊，大家安尼聚在一起聊天，吼、哦、啊，谈过去的代志，就对吼。敢那真趣味，但是有一件代志，就是如果你看看啊，比哦，同学就是叫做白聚会嘛，吼、哦。你呐，伊就跟这同学比起来，你也特别操劳，就是感觉真歹势。但是这群人哦，同学家伙，你那是看起来特别少年哦，你就感觉哎，真摇摆，无啦，卖讲摇摆啦，啊，就心情真愉快啦。你看同学坐做伙哦，啊，你看阿伟就看起来足操劳，阿伟看起来就是足少年的对啦。啊，年纪唔少想，对呀、啊。所以黄轩医师在咧讲吼，这叫做显年轻呐。哎呀啊，在里面陪了了了吧，我看吼。来伊就做医美哦，有用吗？做医美要紧啊，虽然无唔对啦，迄医美驻足的吼，应该是腰魂的无去啦。但是咧，你的迄面的腰魂无去呢，但是你的迄、那个形态啦，就是讲你的形，迄、那个形，臭老形，并无消失咯。怎样讲？因为你走路阁未当咩啊？哦，拄则你讲你连坐爬起来时，你得爱用手先看安尼站一下，你才迄个徛起来，这敢是医美有在调做着？没办法啦，是医美只会当个用朋友我今年啦。但是你的动作啦吼，走路诶神态什么货，迄医美无法多做。所以说，黄轩医师就是咧讲吼，想要维持年轻状态。延缓老化，袂使干那靠医美啦，因为医美会当予咱是容光焕发尔啦，但是咱的走路迄个形态，吼、哦，迄、那个形态，咱嘛爱去训练啦，甚至就是咱爱去注意啦。哦，你讲食到一个岁就对啦吼，你显年轻，你就是爱行会知，徛会直。你肌肉爱有力，你头壳爱清澈，唔是干那，让咱这面皮老较慢。咱是爱想看，要安那，让咱这个身体老较慢。 面皮老卡慢，进拢会慢球，但身体咩老卡慢，有当下是靠你生活当中，你看你安怎做呢？这咪医美做会到，所以说，你若长期做好十件代志，应该你老会老卡慢呐。啊，老比人卡慢，啊，得显年轻啊啦，对不对哦？好，来，阿边啊，做着十件代志，第一件代志就是你爱做防晒啦，爱做防晒。啊，咱的迄个面啦，吼，像咱顶近啊，伫迄个伫头壳咧做工课的人，哦，你就是防晒要做好，啊，无就晒一晒就晒出干斑，啊，晒久了你就会有皱纹，对不对？所以面啦，迄个手啦，吼，咱若晒到伊个所在，就是防晒霜，防晒该抹起来的对哈。啊，第二点就是戒烟啦，戒烟啦。第三就是每一礼拜至少爱有两摆肌力训练啦。第四点就是每一礼拜要累积150分钟的有氧运动啦。第五点就是每一顿拢爱把这个蛋白质吃到有够啦，好，蛋白质要吃够蛋白质啊。第六种的就是以原型食物为主啦，原型的食物为主啦，加工的物件较卖食啦，吼。啊，第七点就是每一暗。哦，咱得爱困五到七点钟至九点钟，就是咱每一天啦。你这睡眠的时间、困的时间，你爱困有七点钟至九点钟啊。啊，第八点就是迄、那个酒精愈少愈好啦，吼、哦，就是酒啦，较减啉的啦。吼、哦，啊，第九点就是控制血压啦、血糖啦、血油啦，远离三高啦。吼、哦，啊，第十点就是爱保持社交。爱去学习，咱有啥会当学，加减啊学，会当动头壳吼，啊再来笑啦，保持笑容啦。所以讲，因为黄轩医师伊咧讲的，就是讲真真正正显年轻，唔是只是把钱开伫个面顶，是爱让咱的肌肉甲血管哦，唔通继续老化。那如果你若是惊袂在，徛袂得，规日倒欠欠，啊啥都唔找得到，再多医美啦，嘛。很难真正显年轻呐、啊，所以讲上好的抗老，唔是把腰魂藏起来，是爱伫多年以后游玩呐，咱靠家己行咯，行了去下载，徛了去听听，吼、哦、啊看人吼，目睭啊炯炯有神呐、啊，咪吊灯吊灯，拱目拱目安尼的对啊吼，哟、哦，啊所以讲伊拄只咧甲咱教迄十点吼，伊就尽量的当做就甲做啦。啊，你若讲啊，都有血糖啊，都有血油啊，血压吧，啊，都有三高啊，怎么远离啊？那个没有办法远离，那你就是，一路饮食方面、生活起居方面，包括的药啊，包括的保养品什么，你这个可能就是要，这个去配合这个对，哈，可能就是要配合一下啦。好啦，但是我感觉真正显年轻哦，我觉得应该是叶黄轩医师李可林哦，减讲一个啦。因为我这我家己吼，我家己的我家己迄个加落去的对，我补充的心态，伊只无讲到心态，我感觉真正显年轻，看你的心态，毛真大个关系的。你逐天在么想遐有看无顺的，啊，逐天看你特别面忧面急，你心态不好，就会老得很快。心态要好，所以都叫讲一个保持笑容也是对啦。因为人啦，心情愉快，都会迄个面啦，咱的表情是你家己没感觉而已啦。心情保持愉快的人吼，伊迄个面粉是加足水、加足清的啦。啊，那心情压杂的时阵吼，伊迄个面粉就夹夹夹啦，像个烤鸡面来十外块，你立得一块呢的对吼。嘿，那个从心态看得出来。啊，你说心态要不要？心态好不好？心态好不好，那就跟你平常你接触的人事物会当去学习啦。我感觉是安尼啦，吼，所以心态也是很重要啊，保持乐观呐，嘿啦，乐观的人看起来拢较少年款啦，吼，较少年款。好啦，看咱永庆那边台做分享，谢谢，感谢来。所以听这部视频，而且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会讲到这少年班。我听我迄个住伫家己，我咧收米也无，哦，我拢讲伊 迄个农业朴素啊吼，哦，伊个种个菜拢足水个，无论什么菜瓜啦、硬菜啦，什么或者伊个手种出来拢是水个，用心呐，咱讲用心啊吼。伊那是伊也是迄个可能，我感觉伊个心态也是蛮不错的，好、哦，伊个心态。哎、啊，有当下伊拉呢，做些迄个即、這个馒头的啦、包仔啦，有诶无诶吼？啊，这一块也去给啊来好啊。虽然看起来那么足澎湃，那要讲起来有点粗茶淡饭，但是在那个粗茶淡饭当中哈，我看到的是一份哈岁月静好了。唔是讲你只食足青草诶，才有感觉讲这個人足幸福诶，唔是啦。你像我嘛是，我嘛是艰苦人出身诶啊。所以我刚刚出身，伫我眼里，我看惯了粗茶淡饭呐。我老迄个厝诶，我车脚无搞拍，个人拍瓜吼，你食了什么包鱼鱼翅，达顿个食无可能的代志。啊，虽然我煮细汉，我粗茶淡饭，但是呢，伫个粗茶淡饭就感受到妈妈爱心嘛。啊，然后伫个妈妈爱心的当中，兄弟姊妹啊变啊吼，妈妈咧做个足好食的物件捧出来的时阵咧，娘娘是煮一道，虽然讲粗茶淡饭，但是阮兄弟姊妹坐咧饭桌顶咧食饭的时阵，嘻嘻哈哈，有说有笑，就觉得那一餐比山珍海味啊，就是那种高档鱼翅的吼，还是讲什么的鲍鱼，虽然迄真正是用高档的物件，但是你会觉得那一顿饭就特别的香啊，对不对？也是讲。愈简单的生活，你愈会当感受到幸福呢。你无感觉是安尼吗？啊，小苗，我讲安尼，感觉你幸福吗？现在就过来啊，讲我很幸福啊。啊，当然啦，咱人食老有当有一寡辛苦白听，话啦讲啊，我要死啊，我唔知安怎样诶。我看伊嘛是，以前几工甲咱老啊，唔知是喙齿啊，啥物货，讲我来开一只百万了，甲咱迄阵喙齿开啊侪钱起啊，那嘛讲该开就开啊，钱搁赚得有啊。伊话袂讲哦，爱开钱爱爱赚来爱叫咧，我感觉伊真正我觉得很乐观，所以说伊前几工跟咱唔知看朋友去游览的款啦，啊，我有翕寡相片传落我，啊，我的感觉就是阮收伊啊，跟咱拢无啥变。嘿，如果来当真，我就熟悉伊啊，我这吼，迄老听众啊，哎呀，啊，你看较近啦，我感觉伊无啥变，真有变，看袂出来啦，这嘛是像显年轻，你知影无哈？啊，人个现在心态足重要哈，所以在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咪咪阿姐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呢。好，来啊，好啦，但愿人长久了哈，因为中秋节要到啊，报一首啊，看月亮靠关系，我来，咱来到底收听多少？

其实会知啊吼，我尽量拢是都播的第一首歌吼，我拢尽量是较快节奏的。啊，唔过有当时我想想嘛，不一定要快节奏呢。为什么？因为咱会开心机坐落来听，其实已经静下心来了啦。静下心来的，静下心来就不一定要乒乒叫的歌，对不对？啊，不是讲咱去咧看迄个恐龙队的老个电话徛伫遐，当然伊要人迄个电话一定要先唱迄个快节奏的歌。所以你拍开心机就是要听节目，哦，是要听袂了，不是讲单纯咱就是拢。要听唱歌，因为恐龙队伊无可能讲故事，伊听无可能讲一寡话，无听伊就是一直唱歌，对不对？当然一定爱开头是留个边边个歌，但是咱听节目就是要听个个听其他的物件嘛，所以你一定要静下心来，好，你才有法度好好听，你耳腔才会专注听，对不对？所以有当播一寡，我感觉旋律还算是不是蛮假是，听起来心情还不错的歌都是可以排在第一首，像我朱家听，一个但愿人长久，我听了就舒服啊，好，我就听了就舒服，然后就让我晓得讲，我好像要跟你们讲心态这个问题哈，然后我看一段我也是袂歹，为什么？因为我拢感觉讲吼，比如讲在节目当中，阿公有跟你讲过，讲其实我很爱煮饭呐，我就爱煮菜的啦，我较早是真食鸡卵拢会臭灰大的人呢。而且我较早是足讨厌落厨房的人呢，我不喜欢厨房呢，我也不喜欢那种油烟味呢。所以我常讲吼，恁其实恁听在我爱听过来，还怎讲？我这人其实初中带油的人啊，吼。以前不喜欢不代表你现在不喜欢，因为咱较早都没有经历过厨房，其实是我感觉一个家庭的精神所在。咱年轻的时候不会去体会这个啦，因为迄时阵厨房拢有妈妈咧甲咱掌厨咧煮互咱食，你就袂想袂饿嘛，对不对？是啊，啊嘛无干嘛讲煮一顿食有啥物好，有啥物大不了的，不会去想这样。所以迄阵连整只鸡卵都拢会臭回答。但是我后来觉得，伫煮家界当中去找到灵感，甚至就是讲，都开始煮一定是足歹食。这节都开始煮饭就会食呀，牙手。唔过你一直煮，一直煮，接煮，你得会愈煮愈好食。这伫个煮的当中，咱嘛去感受着讲人无天才啦，拢是练出来的啦，好练出来。啊，所以人家咱的物件煮出来有人要甲咱食啊，咱就欢喜啊。而且啊，如果咱煮出来物件，开始定一直渐渐接近着老母的迄个味道。那就不简单了。我真要找的就是那个味道。哦，不是我爱煮食啦，煮食是足无用的，你知影无？嘿呀、啊！但后来你，咱过来乡亲那边煮食，就是人医学上有发现讲，你若爱煮菜要下厨的人，较袂痴呆啦，因为真正煮食是足忝的一件代志。除了添玉乳啊，什么物件要备什么菜，然后爱换什么料啊，甚至伫咧煮的当中，你爱淋啥淋啥淋啥，那个是一连串的高难度的动作呢，真正的呢，所以说这点我得肯定了，煮食帮助老人失智症，再来的是要找回那个味道，我找回味道，因为四大人拢无滴个啊，我四大人无滴个，我拄只咧讲，我愈来愈人也食老会。能怀念过去，不是讲较早什么代志，但是怀念到咱小时候那一份足简单的幸福啦，足简单的幸福啊，就是兄弟姐妹啊，坐伫个饭桌顶，吼安尼遐硬啊大嘴细嘴食，啊食甲足足个安尼，坐伫遐食饭啊足足个，啊人讲妈妈这个好好吃，会越来越想念那一段日子啊，一段日子啊，啊因为迄个妈妈无伫个时阵，有一届。我煮肉色，我煮肉色，啊！我若按照妈妈做的迄个模样做出来，但是阮小弟啊，就甲我讲，好吃是好吃啊，少了妈妈的味道。我真正足想要啃了，我刚才伫节目当中妈妈甲恁讲过哈，我就足想要甲啃了，有通食就好啊，你个嫌。后来哈，我才知影，是我唔对，不能怪弟弟，因为。即嘛，咱啊兄弟姐妹坐伫饭桌顶，会当阁甲妈妈迄个味阁找倒转来，那才是真正的幸福，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啊，不要一直推推责任讲、啊，我就是无法度做做甲像妈妈迄种的滋味出来。阮弟弟迄句话嘛刺激我，虽然讲有淡薄欺负歹吼，啊，我这个人就袂欠人情，我拢感觉天下无难事，只惊有心人。我就慢慢把妈妈那份味道熟悉，我说我是少了什么东西，我是少了什么东西。后来我想一想，我好像真的少了什么东西。今麦我煮出来肉色，我跟你讲，真正是较了了。我小弟无去靠腰啊，未去讲迄无妈妈的滋味啊。所以我迄肉色应该是成功啊，哎，大概我若出露出来，好煮出来时，真正是大概安尼较了了就对啊。你念了我小弟，迄、那个饭听起来滴滴汤下起来，就是先开迄个肉色，先搅个饭里，先开咧饭里来就对啊。他这是拢也靠腰，今嘛袂啊，那表示说我把妈妈的味道找回来。所以像你姊妹咧坐伫饭桌顶咧食饭的时阵无，我就感受到那个好像又回到过去一种感觉。像你姊妹感情的是伫个饭桌顶安尼培养起来，所以我很喜欢做菜是这个原因。所以我拜六无吼，我啦，看来有几多比如安尼迄落节目安尼做做咧，我笑笑咧吼。哦，人家我要我第一件事情，我就是跑去菜市场买菜啦。哎、欸，就是暗，因暗要煮啊，我拜六拢会煮啊，兄弟姐妹等下我得煮啊。我就是喜欢那种在一起吃饭的感觉，然后慢慢去品尝妈妈的味道。我是不是有跟妈妈迄个味做出来的对？我感觉我慢慢那成功啊。啊，有的人就我朋友讲，食了食过，哎、欸，你当个开餐厅，我讲哦。卖家一杯汤当卡成药，主角是我的兴趣，我无想要开餐厅。迄开餐厅是一件足忝的代志，一个人无迄落熬甲，逐项拢要甲做对啊。我老爸讲十个救不成，十个救不成啊！专心做好一件代志，安尼就好啊。所以我真专心做好一件，我就是就爱主持的，我热爱主持，我把我的节目做好就好了，我的。热爱这一件事情，把它做好就好了。莫来咬卡层，莫来要赚什么货，要赚啥货啊？人哦，无但想财，想财命啦，嘿啦，莫贪心啦，有够用得好。所以来，昨天看到这一篇也很好。伊讲人生选择需要智慧，选择老师，智慧一生；选择苦呢，顺遂一生。你的苦啊！哦，你考就是朋友考啦，什么考拢好啦，哈，就是选对老师就智慧一生啦，选对圈子的些考啦，好，你的顺遂一生啦，啊，选对行业啦，成就一生啦，选对朋友快乐一生啦，选对伴侣的幸福一生啦，所以金钱那用对所在，伊就价值啦，那用唔对所在，伊就是深渊啦。满地深坑啦哦，啊时间呢？时间你若个珍惜，伊就是黄金啦。你若虚度，伊就变老水啦。所以人生吼、哦，用心啊，才是咧过生活啦。啊，若无用心，无用心吼、哦，是叫做活咧尔。好、哦，人生用心了，就才是过生活啦。啊，如果不用心，你就是活着啦，就是靠亏咧活咧啦吼。所以。人生重要的是健康甲心态，健康是生活的前提，有健康伫个一切才有意义。那健康无去啊，一切拢是婚姻。啊，心态咧，心态足重要，心态是幸福的关键。乐观、勇敢、取悦自己，所以心态好，一切就都会好。哈，这段我怎看到就足有感觉个，对不对？懂得怎么过日子。你不懂过日子，实际就是你就是喘气尔尔。你懂得过日子，你就会感觉讲啊。这个人生过得真趣味，哦，我讲，啊，冇晓得你过靠啥？为什么你会觉得靠啥？真正有啥呢？只是你冇用心去甲体会，你开冇啥，有啥啦？真正有啥啦？啊，是啥？来，别听歌，你家己想啊！来了，不被说一首的歌曲，好好爱我，阿妈好好爱自己啦。

咱古丁来找我来，伊讲我咧讲迄首一句简单就是幸福，伊讲伊也很有感触，所以感触伊即马就是幸福。伊阿来讲我已满足了，伊就满足个呀。所以讲知足也是常乐哈，这也是好心态，对不对哈？是啊是啊，各有一种我来讲。你看我真正我都未晓煮，我都无煮食的天分，那没关系啊。但是有种幸福是绝对绝对我相信我讲啊，恁一定都认同的啦，食啦，比你是为天食上大啦。伫咧食的当中，你就是会感受到那个很简单的幸福啦，哈。对呀、啊，尤其这个吃啊，咪戆戆食咧，咱有咧食物件吼，还感受到迄种的气氛呢。哎、欸，这毛干净的嘞，真正是有影吼、哦，是啊。哎、欸，咱的迄个猪肉条啦，鸡肉说起司全球一条。你讲我不要煮肉，囡仔煮些家款款的呀。咱要爱是啥，你知无？因为咱食的是食的会疗愈啊，心情就会好啊嘛，对不对？啊，搁再来就是这物件款款，就是你讲啊，我不要多款一条什么货，对，做人这样子吃。那你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撇在桌顶里。对不对？拼在桌顶呢，我丢就这，大家围我来，这物件传在放在桌顶。你看你吃对包，你敢拣对不对？俺只要大家白嘞白嘞，吃，只要大家拿坐碗来，底下咧安尼咬嘞咬嘞，剥嘞剥嘞，吃的时阵，恁就会当聊出很多话题啊啦。恁就底下当中就是联系感情啊啦，人讲感情的连结，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啊，对不对？所以咱虽然食这物件，虽然无讲做哦，对山珍海味，虽然只是猪肉条、起司条啊、鱿鱼条尔，对不对吼？啊，唔过咧，你感同海感受，就是温暖的，就是幸福的，因为咱上亲的人都围在一起，要的就是那一种 feel 啦，然后没错，就是那种光啦。这种唔是山珍海味，但是是上感情的代志，所以。有时候我都想讲，咱今麦安尼只简单吼，啊，哪人个足好个啊？穷得只剩下钱，厝足大间个，啊，然后一块饭桌遮大块，吼、哦，餐厅也遮豪华，迄人有钱人餐厅还创啊足水个，啊，唔可呢，伊坐伫遐孤单食一项，食迄个鲍鱼甲鱼翅，伊食迄个物件滋味，敢会像咱咧食这遮好食哈？啊！一个人食饭的感觉，甲咱一群人吼，一个食这吼，这个嘴食物啊，吼啊，那么有讲有笑，就算讲拉低赛点点吼，嘛做趣味，伊讲我都体会种趣味啊。我感觉就是咱这种简单较幸福啦吼，我们这种简单是最幸福的，好啦，因为咱就是咱不是上等人呐。咱是中等人，当然咱嘛唔下等人啊，咱中等人，咱过是足平凡的日子。我感觉这种日子，就好啊。嘿，我就觉得，唔是讲咱安尼，我特别安那可能无啥，但是我感觉安尼就好啊啦，安尼就晒日啦啦，系啦系啦，咱唔要做什么上等人，因为上等人太忙了，太多事情要做了。咱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刚刚好最好啦，对不对？嘿啊，好啊。所以你那是有听讲了讲。啊好啊好啊，无过来甲看呐，嗯呐，看一寡吼，安尼坐伫遐咧谈啥物，咧嘴食物啊，有讲有笑，物行行迄落，咱讲嘴吼，卖许收银吼，啊有物件咧咬咧咬咧，剥咧剥咧吼，谈啥一个吼，安嘛真趣味啊，对不对？嘿啊，好，安尼吼，赶紧的呢，勇气啦，最后诶，出门几包诶，然后要甲咱定讲吼，咱咧来我进一下广告吼，好来，我进广告啦，进广告。来，老的啊，老鸡啊，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甲阿根廷深海鱿鱼条，真正拢剩几包啊呢？喊咪哦，安永清都比恁老爸爱吼，赶紧抢啊！又要过中秋啊吼，啊恁今天也订，啊过了今天也订，当时也收到，明天就给你啦。你今天一订，明天你就收到啦。这边等哦，不用啊，我一讲就跟你讲不用啊。哎，恁今仔订，明仔载就收到。啊，你啊明仔载确定嘞，一拜五就收到。恁拜五休困，啊，恁就收到。嗯，乌鸟无休哦，乌鸟因无休啦，乌鸟因个什么正经的，人家因家家就是拢，看我赶快拢放礼拜尔。因咧放假时间来公司拢因咧，就是服务业拢会拜人出来做啦。
哦，所以感官都有上回，除了礼拜天。嗯，安尼可以当看哦，晓啊，都嘛存无几包，虾米款款的，最食咩啊？哦，我讲你看这脆食面，等下恁那少年那一定拢足介意啦。我的脆食面是啊特别好食的呢。哦，干啦，这个深海鱿鱼条吼，咱阿根廷深海鱿鱼条，我这是深海的呢，深海的呢，所以我的鱿鱼条足粗的呢。真的哦，我不敢讲你也是看毛耶。我的鱿鱼条是足粗的呢，我更不是迄个大壳壳、顶壳壳的呢。我这是淡的，软性的，晓？哦，一条一真正鱿鱼条遐粗啦，够好食的，晓啦？这少年啊，足爱食这种物件的啦。卖讲少年啊啦，我嘛爱食啦，你得买给我吃，不？啊，我的意思讲，你若买给我吃，我就吃啦。啊，过来不要家己买哦、喔，啊，我有买啊，对啊。啊，所以迄、那个。我就是吃了好吃，要推荐给你。我总不可能全部拢买起来吧？哎呀、啊，啊，就是好吃，我唔要推荐给你。啊，即摆恁也知影讲鱿鱼阁贵，哎、欸，海产的物件拢贵呢。我安尼一包八百，这深海的，啊，一包八百，安尼有够俗的呢。哦，真啊，迄间两三百小间啊，那贵，我那两三百块的，敢唔免啊？哎呦，对，我安尼讲唔来，一包八百尔哈，一包八百。啊，我这是深海的，哦，我迄鱿鱼条是粗的。淡的，好食噶有酒气的哦，哼，有酒气哦，哼啊，就是有酒气的，足好食。昨有一个姐啊吼，来订十包，过来约，好食吼，恁有收到吼？我来讲，随会当出货啦，恁收到好食。啊，厝边头尾也是咱的亲戚五仔小弟小妹，欠两包，欠两包吼。啊，你也加买十包吼，我搁送你一包呢。买十包都千八块呢，吼，我搁送你一包呢。我安尼会使哦，哎呀，当然赶紧来看啦，剩下无几包。啊，猪肉条我无讲。迄、那个我的最爱，嗯，我若咧背手机的时阵无吼，啊透开，啊遐未目睭啊，一条一条拢缝好势，折个折个，补个补个，加个加个，哎呦，我是安尼点点啊吃，我可以当吃个半包鱼的咧。啊，人我来看，哎呦靠腰，啊我咧背咧吃来吃，啊靠我吃剩咧几条，哈、啊，我家己吃呢。哎，猪肉条好吃，我的猪肉条嘛是软性，无酒死的哦，嘿，有酒死的咧，一包嘛八百。啊！你刚买十包，我嘛是送你一包。啊，嘛买无啊？吼，十包送你一包。啊，鸡肉松起司卷呢？我甲你讲哦，我的鸡肉松起司卷哦，是足好食的。伊个咸啊，咱咸啊两人的方块酥，咸香咸香，伊这嘛是咸香咸香。好，伊这是咸香甜，有一个起司的香味，但是伊就是咸香。咸香甜，咸香个酥，所以讲迄阿母啊吼，阿爸阿母也无个来食做好，阿个孙嘛就爱食咱这味呢。因为若要讲起，我的脆食面是这行上慢推出啦，所以人们对他就是讲，佮因为这个使用的时间无久，所以恁对较陌生。其实它是很好吃的。的点心呢，就好食。啊，伊嘛是一支一支拢甲你独立包装的，所以你买当讲啊，咱透早要出门去运动啊，爸母啊，啊，你着自己得几条淡水咧，安冒咧冒咧，吼，安尼那行那步那食，足好食，真正足好食。这味我真正会当甲你推荐，足好食。我特别爱食糖仔饼的人吼，啊，今日这味许我食掉的，真正是好食。所以来，迄、那个啊，爸母啊，吼。咱也是讲，这少年咱嘛拢做爱食哦。你少年，你就拢甲款款的，这嘛要十包送你一包，十一包才千八块。啊，你讲啊无阿公，我敢会当三行装甲款，嘛是会使你啦。你到猪肉条看要几包啊？鸡肉松起司卷看要几包啊？咱的阿根廷的迄、那个深海鱿鱼条看要几包啊？你到家扣，那到有十包，我就送你其中一包啊。哎、啊，十包就千八，啊，我就送你其中一包啊。好、哦，这三的素材你拣，我就送你其中一包，安尼就对了。安尼了解吼，拢剩无几包啊呢？剩只最食咩啊呢？中秋节即回优惠物件拢无啊呢？啊，我平常时也是无咧卖呢。这物件你食了好食，讲啊，我要改订什么鸡肉松起司卷？没有嘞，没有货。恁平常无卖哦？无呢，我拢年节了靠，甲恁看出来呢。就算你食好食，要搞我卖，我也无咩样卖你呢。啊，所以最后只，我经常亲到朋友看嘞，电话金卡，0800-279-279，咱的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阿根廷深海鱿鱼条，拢共介绍800块，订购满十包，我送你一包就对。好，来，0800-279-279，零八
0827279 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你今仔顶面啊在得搞啊哈，啊看上人唱哈，春节呢唱着人下哈，来看吧，空空279279。来，同开咯，叔叔妹。

0: 这款款的啦，这拢会当藏久啦，这都在平常时啊，咱安尼嘴吼，安尼咧摇骰的时候吼，谈算足好的啦。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哎，喂，你好啊，君嘿。
1: 嘿，我要五包八条。
0: 好。
1: 啊，五包迄啥？迄鱿鱼丝哦。
0: 鱿鱼条。鱿鱼条。这青海的，这是有酒丝的，吼，我足粗呢。哦。嘿，你等我一下，我哈。这鱿鱼条足粗呢。来，你看。我跟你说，这个鸡肉松起司卷来配咖啡，来配茶，真的很好的。你如果在泡茶在吃咖啡的，这个配真的有够赞的，很下输的啦。阿咪啊，我出门几包了啦，阿咪快来倒倒的哦。这春节哦，都留给那个品无后悔，你不然每天都卖完了，说哎呦，我来订上，没了啦，都没命了，都没人了。来那个哪位爱看见的最后存下数量，看上卡手卡咩了上哈，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喂，你好，我君你好，
2: 啊，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嘿，
2: 我要三包，
0: 来。听我的话啦，看起来啦，这拢真空包的啦，晓啦晓啦，你着该看起来，有当时拄仔枵死的时阵哦，啊，咱透气拢会当食啊，找款一寡济啦，系啦。啊，豆娘，啊，无你咧，伊着，诶，
3: 我知道。
0: 咱若无，若咧枵死，有当时出外面看到看东看西的时阵，你毋是原来拢会买吗？对不对？嘿啊。啊，但是人也无要迄个俗语啊！啊，伫我遮毋叫即个亏，对不对？系啊！啊，看起来囡仔阿妈要出什么出什么，啊，是咱少年仔转来，难得人去外地读册过迄个中秋节，人休几日工，讲要转来找阿爸阿母，找阿公阿妈，即哪看起来，等你面头前靠倒一个无要食的，真正好食，佮讲阿妈你去哪里买了？阿母你对袂？真正会问的呢。喂，你好，你好，海西，
4: 哎，
0: 嘿，
4: 我那边是这个录音
0: 机，你等一下，来，二千呐、你也顺便同款，你来等嘞，大家，你啊，你有人想讲，我这人干嘛吃？你想想一下吧，你个等嘞，小等嘞，因着一个就像鸟鼠啊拢吃。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Hello。喂，你好啊，君嘿。
4: 我爱半一半。
0: 好好好，好，你倒来，你着三线接的。真正个鱿鱼条好食，啊，阮个鸡肉松起司卷也好食，就这三项哦，我当下我轮来食啦，来轮来食。迄个，昨礼拜几啊？昨礼拜二，啊，昨礼拜三哦。我拜你啦，拜你一工啊！我孙啊吼，甲我用迄个中邪电影第三集，互我看，因为我看到第二，我看到第二集伊阿姑呢，我最爱看综艺。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哎，
4: 喂，哎，
0: 你好，你好，嘿。
4: 我要订东西。
0: 你带我一个，你算。我来讲，因为吼，伊，阮家迄个电视我大只，我大只，应该有，有65寸吧，嘿啊，就迄个荧幕足大，啊吼，伊就伫，伊因为伊咧看中邪，我讲哈真中邪，啊如果，伊讲看中邪，我总甲伊就讲，我看过啊，伊讲大姨，你看的应该是第一集、第二集吧，我讲。啊，毋是做甲伊阿哥嘛？伊阿哥遐尔吗？伊讲无啊，人个第三集已经这么做偌久去，讲哈有第三集无？我就爱看中邪啊！伊第一集吼，就是对迄个中华无，咱吊头自杀对不对吼？啊，就是爱三巴掌，对遐先演的，对遐去演去，啊来风评袂歹，就变第二集，啊第二就是伊阿哥，啊来即摆第三集叫做鬼门开啊！啊，我刚看，伊甲我讲，我问讲敢好看，讲好看啊，安尼啦，我讲你进来进来。阮家敢若整迄个什么中华，迄种什么阿咩咩滴啊
3: ，MOD
0: 啦，伊拢爱甲我吹出来，吼、哦，哎，荧幕够大，我讲你甲转较大声，转较大声，哦，因为大声较有震撼力啦。 啊，然后哦，迄电话拢甲乖乖嘞，啊，暝三了，啊，我小弟无，我大小弟讲，啊，得爱个安尼哦，讲，哼，假讲诶，安尼有只有看恐怖片诶，会气氛伫诶，真正乖乖暗生生。啊，即个嘴角咪用看出来。我小弟讲，你即摆是真正当作电影院，我讲系啊。来，你说接未？我即个嘴角咪猪肉条、肌肉总指数全有一条，我拢在看出，我等你得定。啊！一时一时，家己偷一包，那遐看啊，那遐播。啊，我现在顶起嘛，看着做爱钱讲。啊，你现在是只动作电影院，我讲袂使你啦，就是喜欢这种 feel， 袂使你啊。系啊，所以你看，这人咧咧看电影的时阵，摕出来播，偌好诶咧，看这只偌赞诶。有。啊，今麦我孙讲，大姨你爱看够第四集，这是第四集，跟他伫个伫院线片，刚好像还在上映。我是哦。哎、欸，安尼应该来电影院看吼，佫较有震撼，来佫较恐怖。我讲，我看咧想看嘛，我又讲要来看无吼。哎、欸，啊，无你电影院你较少嘛，是咧爆米花也无趣味。我倒去只去等下暗处看就好吼。和恁厝内个 MOD 个人看电影，去只出来谈心，幸福啦，佮刺鼻个啦，吼、喔，来看嘛，看2799，好哦。无想着只个啊，看一寡谈心个吼，来到嘴咧要塞时阵哦，嘴咧硬个时阵，嘴。最近最近的时候，一当吃，真足侪人卡起要倒啊！啊，你若佫感觉想，人想完你要倒呢？我是唔敢甲恁讲，恁想完你要倒，一定有咪呢吼！来，看嘛，看2799，阿咪啊，来进攻个哈，猪肉条，迄个鸡肉松起司卷，阿根廷深海鱿鱼条，这三项拢讲介绍，看你要穿一色，还是这三项？要甲伊倒做伙，捡几包倒做伙，反正你得若买十包，我就送你一包啦。买十包送一包啦。啊，这几天吼、哦，囡仔休困淡厝吼，因也不一定逐天烤肉啦，凡事嘛会看 M O 传，我来看 M O D， 哎嘛是输压呢吼，看 M O D， 这物件传出来，因就像我伫个电影院咧食物件同款，刺鼻啦。来看嘛，看27990800279279。看起来啦，袂恐怖啊，啊，拢无啥物互人食哦。哎，阿妈，无你无买啥物嘴食物来食哦？哎呀，好啦，拢甲你宽乐啊啦，打，对对，这三个摕出来，我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谢谢。

0: 啊，八字啊，八字，好来安排到这首嘞，这首是李佩钦所演唱的歌曲《我爱月亮》。有一个风雨的夜晚。你若袂晓导听无清楚，就甲卡入来呢。助理会甲恁导哈。
1: 你打在我脸。

0: 贵。
1: 喂。
0: 阿贵，你要爱啥？
1: 猪肉条。
0: 一包。
1: 两包。
0: 好。
1: 哎啊，刘雨欣。
0: 一包。
1: 两包。
0: 四包。村内都没几多箱起司卷哦。
1: 村内哈。
0: 嘿。
1: 一包起司卷，一包鸡肉。
0: 啊，就鸡肉松起司卷呐、啊，
1: 嘿，一包一包，
0: 无啦，因都是同款嘞，迄就是伊名叫鸡肉松起司卷。
1: 哦哦哦，
0: 你剩的那么些呢？你我叫助理给你倒来，一人一串，再接了一串，嘿，来，一拿水，哎，瑞博，瑞博，嘿，瑞博，
2: 对，
0: 啊，你要爱啥？你倒啥？
2: 哎，一半一半。
0: 好，一半一半，啥一半一半？哎，你去贵阿贵啊，电话要抄起来哦，现在甲回哦，等我等伊啦。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哎，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阿坤，
0: 喂，
3: 哦，
0: 喂，
3: 阿坤，
0: 是我阿坤对，嘿嘿，啊，你要爱啥哈？
3: 我只问伊讲，
0: 哎，
3: 关于，何日民宿，
0: 嘿嘿嘿，
3: 搭大鞋哇，
0: 嘿嘿，
3: 搭迄个，
0: 嘿，安那你讲。

0: 雨婷啊，假如我是一个月亮，
1: 月亮，
0: 假如我是一个月亮，
2: 嘿，安尼就好啊，因为你就一讲一讲，你就会。要困到吃哈，啊，剩咧照三顿吃空白哈，吼，安知无？
3: 好，
2: 伊着吸收较好啦，唔是袂使哩啦，哈，安知无？好好，谢谢好，喂，你好，来陈先生，我拨落去啊，对不起哈，来拍摄哈，电话太侪咧哦，电话足侪哦，啊，恁拄只那卡哩白叫。拨落尾去，对不起，电话得个卡哈，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陈先生，拍摄哈，啊接袂起，还是拨落尾，对不起，这个卡，喂，你好，来荧幕哈，陈先生，
4: 对啊，
2: 哎，陈先生，你买啥？
4: 住哪里啊？
2: 哎，你好，高赞，
4: 哎 ，Hello。你讲十包棍呀？
2: 十包清白，阿哥送一包。
4: 好、
2: 哦，
4: 哎，那个鱿鱼条。
2: 哦，你等我来，一串给我接呗，一串接呗，一串给我接呗。喂，你好，来，喂，你好，我棍，陈先生先给我跟阿曹操，喂，你好，我棍来坐，你好。
5: 我咪，你跟我讲，
2: 嘿，礼拜三。
5: 哎，我咪牛，迄个猪肉条加迄个鱿鱼丝。
2: 好，阿、啊、你等我哦哈。而且啊，这你是电话，爱心星星爷嘞哈，来二线哈。

我还讲咱厝诶，哪位读国小诶无哈？读国小诶小朋友，我推荐恁这笔鸡肉松起司卷，上爱食诶是这项。因为阮家杨静涵拄啊升国中尔，阮杨静涵上爱食这个。啊，我讲这物件无同，猪肉条有一条真正是咱较大，咱大人较爱食。啊，阮杨静涵吼，伊只读国中，阮杨静涵上爱食诶，即出食物啊，就是这项鸡肉松起司卷。嘿，啊，阮阁拢一条一条，甲你包装好诶，袂剥手诶，所以伊拢偷伫遐背页背看伊平板，吼，啊无就是来咧看电视，伊拢偷这个食，哼啦，好来，迄个赶紧咧，俺出门济啊啦，出门几包啊，紧咧呢，最后只就是爱卡手尾啊咧，拢留卡手尾咧，你遐踅踅真正买无啊咧，好来，看嘛看看2799，平时啊我是无买哦。准则你即回有甲我订着，食了好食吼，你看阿公我要来过来甲伊买，无啊咧。我拢年节来较有款呢，平时啊，你搞阿买是无这物件呢？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

谢时间关系，咱第一点精神进行到这，请到电台工商无第一工商无东西，咱乡亲都比如你老爸跟咱电工调节的脆甲面啊、猪肉条啦、鸡肉中起司卷啦、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哈，来，今日电话卡了，我刷卡来接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进工商。

0: 票，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哎，谢谢，这是叶启田所演唱的歌曲哈，《十五暝的月台》。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笑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

0: 好，来讲吼，阿君是不是要讲到吼，什么狗什么狗袂使食啥食啥食啥？哦，比如讲咱信德教的，还是信佛教，拢无食过，对不对？嗯，你看恁啊，印度教伊嘛无食过啊，好嘛无食过。啊，搁再来就是迄个穆斯林的，咱讲清真教哈，清真教印度无食猪肉，信佛教的就是无食猪肉啊。是安那，这可能人的教义嘛，哈，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嘛，加科学啦。咱来讲，这个回稿写那么加低吧。我之前去那个马来西亚，哈，马来西亚佚佗的时，马来西亚的是信回稿的，所以你伫马来西亚你嘛无多加的低吧。啊，那当然，迄个缘由吼。人导游跟我们说了，听听是真科学呢，真的是真科学。不是说，比如说什么教义，什么会不可以吃，可能就是说，可能他的教主也知道，就收到那种动物的救命之恩，比如说，是我们日本会把乌鸦视为就是国宝鸟，我们说乌鸦是不好的鸟嘛，不祥之鸟嘛，但是呢，日本应该当作视为是吉祥鸟而且是国宝鸟呢，你袂使掠来横叫我爸呢吼。啊，不知道是哪一，唔知道是因咧倒一个天皇，就是乌鸦救的啦，名是乌鸦救的啦。所以说是好像有这个传说，所以他们的乌鸦为什么变成国宝鸟吼？啊，我咧讲这个回稿。哦，我们是因为告主是低吧，是低级的，不是的。其实阿伯讲起来，就是古兰经的神圣命令啊。如果你来问穆斯林的朋友，为什么你无食低吧？其实因嘛唔知啦，反正无定因上界直接的标准答案，就是因为圣典，就是古兰经明文规定。所以告诉公没塞家，弯的没塞家。啊，其实第伊斯兰教的信仰当中啊，哈，伊斯兰的核心精神就是服从真主嘛，因为真主就是阿拉嘛，对不对？那古兰经的黄牛章，我讲到这个畜生篇这一章了，对哈，伊是有明确讲到讲，其实告诉叫恁忘家。忘食猪肉，其实啊，就是咱讲卖反世界啦，好，就是因为讲自，因为讲什么自食物吼，自食物就是讲未经咱人合法屠宰或者是这垃圾的动物，好，在自然的情况之下，病、怒、伤、中毒或者是意外自行死亡的动物甲飞禽的对。所以真主禁戒大家食用自食物有火猪肉，以及就是讲以真主之名而宰的动物，讲唔是以个真就是以及永非真主之名而宰的动物，这个意思就是讲，其实真主伊个迄个真正用意吼，那唔是合法多在，还是平时在民间咱尽量拢是较卖食安尼就对啦。阿要讲起来一种，我那种猪逼啦吼。奇怪，每一个教的教主拢是自卑为怀的，为什么教伊团到到尾啊，才会信众吼，拢团歪去。你信佛教啦，恁的阿拉应该嘛是真自卑的人，佛教的人足奇怪，一尴尬嘛打打杀杀呢，就是这样啊。哦，迄个阿拉伯遐国家无吼，联合大公国遐拢信佛教的啦，那一尴尬嘛，没人。唔知道是咧拍乱嘛？唔知影。你讲这土地吗？应该我想唔是啦，较早有可能啦，即马唔是，应该是能源之战啦。我拍这个，就是要抢人的好物啊，抢人价值的物件，你念念啦吼。所以说，其实因诶迄个教主，就是因为尽量卖杀生，但即马顾来都变成这种信用啦。啊，信用，就是爱虔诚嘛，对不对？啊。教主讲啥，你得爱服从嘛，类似像安尼。那参像讲，咱的生活当中做者这个规范，唔是阮老一辈甲流传落来，讲啊，你袂使那，按照做安尼念念啦吼。 所以说那第二个核心哈，第二个原因其实就是很有科学了，我跟你说就是环境。因为D，为什么吃D？旧约圣经诶，犹太教律嘛，已经有讲到讲禁止吃牛肉。为什么不吃？禁止你吃牛肉哈？因为牛羊哦，因这是吃啥？吃草嘛，哦，吃草多的嘛。啊D嘞，D唔是吃草的呀，D是跟咱人竞争的食物的呀。啊，主要就是食咱人剩落来物件，啊，咱叫做喷嘛，对不对？食喷的物件嘛。啊，伫迄、那个，伊就食喷的物件，所以那迄阵我去到迄、那个马来西亚的时阵，导游甲我讲，就是猪是不洁之物啦，因为伊是食人剩的物件，就是食人剩的物件，所以伊就无清气。再来食这种喷嘛，吼，猪一旦死了后，吼，伊讲猪一旦死了。你白白像这动物咯，死了后袂随草哦，就跟那滴死了草毛毛的对啦，所以他们认为吃这假猪肉的不干净的东西啦，所以他们不吃啦。啊，其实，属性也是安尼啦，哦，因为因古早哈中东地区他们就是比较干燥嘛，哈啊，拢是沙漠，所以因的水族原本地就较匮乏嘛，哦，所以中东的沙漠环境当中。你饲猪的经济效益是非常低，再加上因为古早无冰箱，啊，所以讲一旦猪食这喷无清洁的物件，那是去有掉 DJ， 佫无在量衣，就是安尼。啊，所以猪肉伫酷热的环境环境当中，吼，伊就是极容易腐败，会歹去臭去。所以一旦那安尼的时阵啊。肉裡面它就帶有一種叫做旋毛蟲的寄生蟲，所以一旦吃下去後食用可能就會引發大規模的疾病，就是我們說的叫做就這啦，就這啦。所以在那個當時古早中東那個社會環境之下沒有冰箱，所以說你一旦拿豬肉哦，那并无好势，伊就会是有寄生虫嘛。啊，那掉病只了，就惊传染嘛，吼、哦。所以他们就将猪肉视为不洁之物，禁止你食用。所以背后真正的智慧意思，就是要保护族群的健康啦。所以这真有科学哦，好、哦，所以这也是一种智慧哦。所以延伸到尾啊，都啊无食猪肉啦。那再讲到清真好了哈。人讲，因为你若去回教所，就是清真寺嘛，吼，这是清真寺。啊，为什么叫清真教？吼，其实良心讲，就是清真食物啦。哦，因为就是咱拄只咧讲牛啦、羊啦、鸡啦，哦，因这有当时拢是食牛类嘛，食米啊，无就是食草大只，对不对？但是嘛。必须要经过特定的伊斯兰人啊，伊斯兰的人道宰杀。啊，伊要抬价，抬价诶动物的时阵，哦，抬价这个这个，人家讲伊嘛是讲叫做畜生啦，所以伊要抬价动物的时阵，因就是一定拢会念阿拉真主之名。为虾米？卖爱噶？阿拉的名号哦，一直念的时候，咱讲好了，我们懂，爱意思的对吼。因为伫个宰杀的方式，这些诵念真主之名，会当快速减轻动物的痛苦啦。所以，就必须爱甲血拢放好打放清去了后，甚至本来拢清清的，吼，就叫做清真食物啦，清真食物，因为较因为你无甲清好清去，你伫个烹调当中。哦，啊你的锅子、刀具什么没有彻底分开，会就怕会交叉感染，你知道吗？交叉感染，所以你要吃这些东西的时候，都要去清好清气啦。所以你如果带那个穆斯林的朋友去用餐呢、啊，你得爱选有清真认证的餐厅，因为感觉你做体贴的啦。对，清真认证哦，啊，所以讲你看人迄、那个。穆斯林人食物件嘛，去讲起嘛是其实真讲究。你也亲像，咱来讲啊，鸡啊钓鸡仔吼嘛是咧食，咱们清真的是不能这样子嘞， 哦，你等下拢穿好清洁，会放大放来清清洁，还当起来，食物在的烹饪呢。啊，啊，咪像阮老爸咧讲讲，伫因迄个古早时代，伊讲老迄个说钓鸡济啦，都无通食，拢食迄个番薯，迄个番薯签哦。
1: 啊，
0: 唔是咱真咧做迄番薯，安尼水摇摇番薯切切落去煮煮番薯糜呢？唔是呢？
1: 迄
0: 是咧，是迄落咧操空落时阵，哦，啊，拢顿顿伫个仓库。啊，怎啊拢发霉啊？啊，那会食钱吗？吼、哦，啊，伫无通食的时代，迄臭铺去的番薯嘛是咧食啊，嘿啊，空开几条落落嘛是咧食啊。啊，再无通食的时代就是安尼，讲有肉通食，就算钓鸡仔仔，阮爸讲钓鸡仔仔死伫个路边的鸡仔仔，电壳壳的嘛是，起来毛窜出来，行行的嘛是咧食，安尼哦。
1: 猪肉条也五八。
0: 哎、欸，我老爸讲，啊嘛无死啊，这话人家会敢食。啊，较早无通食嘛是死啊，啊，到若要死就食好死，唔通无唔才食，嘛死无食呢啊，意思诶，较早诶人就是安，所以即摆我拢感觉咱有够幸福诶，要食啥拢有食啥，就不珍惜食物啊。较早哪会敢讲食物件食无了倒脱角诶啦，都无通食啊，倒脱角对毋对？搁囥啊臭酸鱼嘛咧食，奇怪较早人就出用诶，食袂破皮。好啦，就是哦，最近迄个为虾米会搞无食？还不吃猪肉的原因啦，看咱乡亲都不带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现在这部是秘密，而且公布帮咱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听歌啦，要听什么歌？哎，恁拄只我咧讲话吼，咱若是有定啊，就拢来听。阮做节目啊，阮讲啥话，第三若听啊，若未定啊，你电话赶紧卡。啊，拄只咱咧迄个猪肉条啦，啊，鸡肉松起司卷啦，啊，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恁若是讲，啊未定啊，甚至啊未晓倒的。哦，啊！你著甲敲电话，起码互咱助理，伊著叫你刷卡，甲你投啊。反正著拢存无济啊啦，即摆著是到乱卡抢买啦。你若阁踅踅，真正买无啊啦。平常时啊，你若讲好食要搞，啊要我阁无通买你诶。所以加顶挂坑咧，吼、哦、啊要食著有啦，安尼啦，好不好？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0800279279，来，再来甲听歌，谢雷所演唱的歌曲《跳过人过》。

0: 好，谢谢，感谢。喂，你好，我阿姐，你好，我要拨落去啊，抽起来，电话抽起来，嘿，来，搁个回拨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咱嘞阿根廷深海有一条是真好食嘞，你看这阿在讲，我毋捌食过吼，一吃就爱上它了啦。
1: 我毋捌食过鱿鱼丝好食嘞，
0: 有影？你讲这句话不错，
1: 我无简单，顶一道鱿鱼丝真正好食，袂讲像一般以前安尼。
0: 顶壳壳吼，顶壳壳袂哈，鱿鱼丝是毋是粗的？
1: 吼，
0: 啊，然后袂像咱包含顶壳壳对不对？
1: 对袂。
0: 阿哥，食起来就是安尼就对。
1: 软软，这一寡阿公阿妈吼，要食拢无问题，
0: 要食无问题哈。
1: 真正好，真正爱顶。我未食过，我冇食歹食。
0: 嗯呐。
1: 叫你听下就看卖，哦，真正袂歹。
0: 唔知好食歹食，啊！你着只要拿来啊，听到拢嘛讲哦，阿公人因咧做这只真正有信用啊！这你讲唔对去啊？咱这咪叫鱼丝呢？咱这叫鱿鱼条，伊这是深海的吼，阿根廷深海的哦，深海鱿鱼条。所以伊鱿鱼是足粗的哦，伊鱿鱼条是足粗的哦，嘿啊！啊，伊这是淡的哦。软是咪有就是的哦，好，迄食起来口感不一样的啦，不一样。食麦的，你也冇食过哦，冇食过要食麦。啊，有食着拢俄罗斯食。好、哦、啊，你要安尼食，还是讲你要迄个啥，甲做面皮食麦可，嘛是可以啊，可以喏，煞唔奈可以。啊，咱有加迄个啥，瓦萨米给你啊。你个豆油瓦萨米甲炒炒咧吼，哦，安尼话，哎，瓦萨米炒炒就做好食啊。其实咸鲜都拢有够啊，是讲你也要食食较重口味哦，瓦萨米好嘞。啊，我真哦，甲讲甲家己老暖哈，我嘛做素雄用这边的配酒诶。啊，拜阿姐，嗯啊，是啊，要煮瓦菜炒，食酒人都简单了啊，啊，这都有得味啊，哦，啊赞，你老了诶诶，拜阿姐啊，看你收一杯啊吼。啊，怎么老呀？嗯，哎吼，这包个顶顶，这个顶顶，好，这真正配酒下味，下酥下酥，哈、哦。哎、啊、了，咱的猪肉条啊，哦，这猪肉条够好吃，啊，那是就是哦，那猪肉条软的，一条一条拢给你缝好好势，嘿，拢独立包装的。啊，你安尼撸嘞撸嘞撸嘞撸嘞撸嘞哈，啊，你的料料你包，你撸开，啊，就包落去。哦，啊，佫袂白手呢，晓啊？啊，伊吼、哦、有点薄仔种水果香哦，水果香。所以，咁一般咱咧食猪肉干无同，伊是猪肉条，一条一条，啊，所以伊只开始软是无就是的，啊，我家你一条一条独立包装啊，赞啊！好啊，所以讲，我当迄落，我本地我本地我就拢做爱食肉干啊，但是有会啊，我吹气啊无啥个，好，我那袂堪直播，啊，我感觉食只肉条多多，呀，两个吼，啊，所以底下咧背手机啊，底下咧追剧哦，我就食猪肉条，啊，这鸡肉松起司卷，我到杨金潭最爱吃。因为伊这就是咸香个起司的味道，真好食哦！伊个比例是拢扎嘎嘟嘟啊好个哦。如果这样，我本身我袂爱食糖啊，变即个食华俄了讲，嗯，好吃呢嘿。啊，所以我娘竟然就爱食个，我个祖孙啊，晓。哎嘛是一条一条给你缝好势，所以啦，底下咧看伊个平板哦，啊是底下咧看伊遐同学底下咧用迄个啥平板咧开讲，伊拢我拢看伊拢偷这咧食啦。哎、欸，我这拢有看，我这拢有看，所以拢伊闻到小朋友上爱食这個，就是迄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这三项拢共介绍哈，啊，要豆个豆包紧啊，你得个切切豆豆的吼，十包十包哟，十包啊1800块，我搁送你一包啦。这三项其中你看要爱啥拢会使啦，我送你一包，你家己点啦，嗯。啊，所以讲十包送一包1800块尔。阿咪哦，迄个拢纯山包啊，无偌济啊咧。啊，你老要订啊，赶紧啊咧，唔那个收收，啊，我爱订啊，无啊，搁叫，无啦。平常时我咪搁叫，因为平常时我冇咧卖，我今仔年节顺利叫来卖呢，安怎吼？好，来，老要赶紧订港的乡亲，都不要赶紧野手喊声。要清一色的也好啦，比如讲你拢爱食猪肉条，嗯啊，就十包猪肉条，就送一包猪肉条啊。啊，你也拢爱食起司卷的，讲我着订阮村过来，我订阮孙家。啊，你要十包，我就送你一包，啊，十一包1800块啦，啊，鱿鱼条吼，咱的深海鱿鱼条嘛是同款啦，你嘛是要十包三十包十一包1800块，啊，你讲无，我三行要三行扣做伙，安尼嘛是可以啊，你得扣到达十包，啊，我嘛是搁送你一包，啊嘛是1800块啊，啊，看要倒一包你就家己拣啊吼，来看吧，空空2799，嘿，2799加看两遍哦，空空2799，赶紧的哦，赶紧的哦，已经要结束啊，因为将春山包啊呢，哎，有当下人咧订啊扣足紧的哈，哎，赶紧，老板赶紧订个电话跟卡，嘿，来，空吧，空空2799，中秋节假，平常时啊，咱也要。 食啊，有当时啊，多就出你迄个郊游烤肉嘛，当炸出去啊，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谢谢，以上广告。

0: 个朋友我讲，喂，你好，你好，你好，
1: 阿本，
0: 哎，喂，
1: 我流掉哦，细胞啦。
0: 来，我写，因为昨你即卖我那无用，我写下来。你是控九二七一支啦，哈。
1: 无啦，你是我的地址的啦。
0: 好来，你讲你鱿鱼条要几包？
1: 细胞。
0: 鱿鱼条要四包哈。
1: 好啊，今日你两叫拢三包。
0: 哦，伊就。
1: 安多十包嘛。
0: 好来，我写一个。第一包条。啊，加迄个。这个鸡肉松起司卷哦，啊，剩嘞就是到六包，就是要到家就对了。
1: 嗯哼。
0: 好，有一条四包，啊，剩嘞三包嘛，哈。
1: 嗯哼。
0: 好，啊，这你什么名啊？
1: 姓江。
0: 江大姐哈，好，安尼我给你倒啊哈，这给你倒啊嘿。
1: 你要我来主持呀？
0: 有，我知哈，好，
1: 已经。管理是在说我这
0: 些。啊，就清白啊，啊，送一包啊，这啊送一包，你要送啥？
1: 啊，无，我送留一条啊，留。
0: 哦，要送，你都有一条，你收着变五包，你知哦？哦，好 ，OK， 好。
1: 好啊，当时到，
0: 明仔载就到啊，哈。
1: 好啊，你我直接来管理线。
0: 好，你来加管理线哦，我注明是加管理线。好 ，OK， 阿姐可以到啊，谢谢你。好，来接头啊，好，拜拜哈。好，来说收听这部 BBS 小广播，帮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嘞。电话继续听，妈呀，歌曲继续听啦。

0: 次。
1: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击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哇，谢姑娘哦，来了，哎嘞，咱那猪肉条啦，啊，鸡肉松起司卷啦，啊，甲这个啊阿根廷的诶青菜鱿鱼条哈，这三鞋当倒诶，你也不爱轻易说，得这三个起来倒。啊，倒十包，我就去送你一包吼。啊，即摆拢存了几包倒数计时啊，因为拄只人一直订一直订吼。啊，所以若无就无啊哈，无就无啊。啊，你也要清一些嘛是可以啦。反正你都要十包，我就送你一包啦哈。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喂，
2: 喂，
1: 嘿，来你要爱啥？嘿，
2: 迄个阿君阿
1: 兄，嘿，我阿君对嘞。
2: 哦，我要迄个猪肉条，
1: 几包？
2: 阿哥鱿鱼嘿，阿哥迄个看倒
1: 送。来，等一下，你讲鱿鱼条要几包？猪肉条要几包？
2: 你讲送一包嘛吼？
1: 对，啊，你猪肉条要几包？
2: 三包啦。
1: 三包好。
2: 拢总到十包安
1: 尼。对，啊，你猪肉条三包，啊，你迄个鸡肉松起司卷要几包？
2: 三包啊。
1: 三包，啊，你鱿鱼条唔得四包啊？吼哈。
2: 有迄个猪肉条和四包。
1: 好，猪肉条要四包，啊，你鱿鱼条就是三包嘛？好，啊，你要送啥？三种，你要送这种诶？
2: 送猪肉条。
1: 你要送猪肉条，我下者哈，送猪肉条。啊，这你的电话就是迄个空九一二一机嘛，哈。
2: 嘿嘿，对。
1: 啊，什么名啊？明仔载就搞啊，什么名啊？
2: 我王美玉，王美玉。
1: 哦，美玉这样哈。好，感谢老啊哈，谢谢。好，来接头。好，拜拜，好，拜拜。来，所收听节目 BBS 笑公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来嘞，来嘞，哦，变变叫嘞。啊。那么吃吃苏丹哦，安喏。阿哥来个进广告啦！哎呦，这都阿不是讲哦，讲咱给伊单调的啊！但是你去游览嘛，啊人是不是啊？叫你游览车就开始咧，给你推荐在食的无吼？你不是要甲变变叫？啊结果嘞，啊要买顿，敢有影食鱼呀？敢有影食鱼呀？啊不一定有食鱼啊，吼，嘿啦。啊，我这吼拢走青烟啦，因为我就刚刚你说来的时候，我才快来买，快来买年嘛，哈，啊，所以拢走青烟啦。啊，买十包，搁送你一包呢？买十包，我搁送你一包呢？搁给你夹边边呢？啊，咱平常时啊，看的这个物件，哦，咱要吃的有，你讲哪些？哦，看一个电视嘞，那即摆在看连续剧哦，你嘛啷吃？哦，我来爱看电影，咱嘛甲走出来，遮囡仔有当时会走出去看电影。我啊，这伊得上，啊，就老猪肉条、起司卷、油条，这上好。因为落卡网就走去边遐，要哪看哪食，有够好，这享受呢。啊，你像我伫厝，我看 MOD， 我唔是我怎么哪看，我嘛是哪食啊。啊，你看电视，你嘴巴动嘛，感觉足奇怪嘞。享受享受，真的享受哈。啊，中秋节啦，啊，囡仔拢回来啊。这拢揢揢出来，我还讲一包一包套，吼、哦，你食伊顿个问，儿童啊，妈，你伫底买？哦，阿妈，你伫底买？你伫底买？好吃呢！你也听电讲一句好食，你感觉钱开出价值啦，是不是啊？哦，啊，所以讲，比如鸡肉松起司卷，我还讲一般你人，迄个高中以下的囡仔，大家拢足爱食的啦。诶，囡仔拢爱套这起司卷，我甲伊讲，我的祖孙就是爱食起司卷呐，咸胖咸胖啊，咸甜咸甜啊。迄真种黄金比例诶，我这个真正足好食，啊，足安尼酥酥胖胖，吼啊，伊个透开，哦，伊啊一条条甲你缝好，啊，透开也袂剥手，吼安尼食有够赞诶啊！你看因迄个看平板底下咧耍手机就会当食诶啊啦，嘿啦，哦，所以咱厝诶人迄个国中以下诶吼，啊，是咱阿爸阿母也无给吼，我拢建议恁定这样食，这项真正若糖仔饼来讲吼，伊算真正有够好食诶物件呢。真的啊，啊无我都袂爱食，我嘛袂爱食糖仔饼，啊这项我食到我会记你的滋味，也无简单啦吼。所以咧，这是糖仔饼当中，我感觉伊算是迄、那个，算人咧讲王炸啦，啊王炸上好食，嗯真正。来，迄、那个这三项的蛋款拢同款介绍，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青海鱿鱼条。哦，咱这是阿根廷的青海鱿鱼条，青海的，所以阮的鱿，阮唔鱿鱼丝哦，是鱿鱼条哦，啊迄鱿鱼条我特。逐条都足粗哦，足粗的哦，哦，啊，软是有酒丝的哦，逐条都啊粗，有酒丝的，哦，所以讲这要食也好，要配烧酒也好，要配饭也好，嘛真好势呢。有，啊，再来赶紧的，拢同款介绍，这三项， 猪肉条，诶，鸡肉松、起司卷、阿根廷深海鱿鱼条，拢共计小百八哈。嘿，啊，你甲订十包，我去送你一包哈。啊，你送啥物货？你发啥啊？我著送你啊，吼，来，安尼啊，清白十包，清白，我去送你一包啦。一包就是送清白啊，啊，运费阮付，运费在阮出南美吼，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啊来哦，再来个听歌，来听什么歌？咱再来个听日本歌好了。阿弥陀佛，塔比。哎，恁老丁啊吼，咱就来听歌，阿袂丁的哦，趁咧听歌，多人旁观，紧来电话卡入来，阿君刷卡接来，甲咱登记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0: 哎，谢谢，好来哦，刷卡电话变变叫呢，啊，咱大家拢咧斗啊哈，哎呦，纯最后的只诶脆食物啊哈，咱就纯只脆食物啊，啊，佮逐项好食啊。虽然讲啦哈，啊，我讲过，咱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有一条，毋是中秋节主角，因是配角，但是因嘛是上好的配角，因为咱外乡亲好朋友，因为讲啊，咱有当时啊，中秋节囡仔回来，后生回来遐济啦，哈。所以咱订一寡去食物啊，啊大家吼伫遐咧赏月亮的时阵，爬油的时阵，吼咱佫有遮物件通去食，介趣味。诶，较早吼，咱细汉要食啥无啥通食呢？较早要食一个鱿鱼条吼，爱食鱿鱼，阮老母倒拢爱过来变呢，买迄鱿鱼嘛，当来变呢，你毋知？啊，拢亲手做啦，咱即摆人分段做，但是要怀念古早味的，咱嘛拢甲你款好啊，对不对？爬油也是一定爱的哦，咱爬油啊，坐伫个月亮啊，爬油啊。啊，迄个食一下咱的翁来酥嘞，好啊，这猪肉条是虽然串出来，安尼够趣味啊！阿爸行的食的，吼，烟尘行的食的，嗯，那我中秋节安尼就过来了，足澎湃，足青草，足热闹嘞。要啉汽水，啉汽水；要啉茶，甲啉茶；要啉饮料，甲啉饮料；要啉咱啉果汁，甲啉果汁；要啉雪莲，甲啉雪莲。我哇，足趣味的，对无啊？好啊，这拢眼看出来，这拢是中秋节拢必备的啦，吼。啊，所以你平时来进广告啊，平时啊，你也要给他买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真歹势，我无这物件给你。我拿弄你这啦，我再给你换出来呢。所以他们不是主角，但是最出色的配角。咱来谈上起来，啊，只要中秋节哈，咱无一定一路弄达工底下烤肉啦。哦，烤两工啊，你就先啦，来嘞，搁休啊坐工。看月亮啊！如果那风台无入来，咱就看月亮。哎、欸，讲风台要入来，应该是吧？
1: 往北，应该看起来是往北。
0: 啊，往北哦！啊，往北北部看袂得，南部应该我伫遐看得啦。啊，是讲吼，伊啊，搁进那个不一定的哦，因为行路线迄千变万化，无一定的。对，安那拄好月亮吼，我想过中秋这个月亮特别水，特别有气氛，对不对？嘿啊，所以来。一个联络感情上好去食物啊哈，咱的这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阿根廷生蚝也有一条，这种讲价小800哦，啊800你得扣10包，10包我就送你1包，嘿，10包就1800块，我搁送你1包啊，看你爱啥，哦，你得家己拣就好啊，好，啊来要清一些嘛是同款，好，我拢爱10包送你1包，你讲我拢爱食有一条，啊你得买10包我送你1包啊。赶快嘛是优一条啊！你都拢无优一条，都拢优一条。啊，那无啊，你这三行个 QQ 的，十包得1800，我送1包啊！啊，你知无啦？好听话吼，好啊好啊，吼，剩无几包啊？伫咧算租数啊，那么赶紧的吼。说实买无，平常时咧看起来，加看几包，平常时啊，咱得要食得有哟，看电视要食有吼，啊，买来迄落开讲。泡茶啊有对不对？无咱要来佚佗嘞，十几包出在外面食嘛好。哦，来看嘛看看，2799，这拢袂北手的啦，有够方便的啦。哦，来看嘛看看，2799。哎，那阿爸问讲啊好，阿无肌肉松弛之卷呐，赞哦。嘿，阿勇我吼，迄个赛车要来运动吼，海秋哥我会当早出来食嘞。对啊，哎，这拢甲你一条一条封好啊，也袂北手啊诶。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里阿多，以上广告。

0: 阿昨看到这篇嘛袂歹呢，哦，这篇哦，伊讲你有发觉无啦吼？不是头壳顶发觉啦，就是讲你有没有发现啦、啊？你有发觉无？讲真侪时阵哦，你当作家己伫咧偷懒，啊，其实只是甲麻烦留伫个后边啦。别按别是，这是别哪讲吼？来，先到接电了，你接一线，我接二线哈。你接一线，我接二线吼。来，苏玉，苏玉诶，你要爱啥？你是接一线二线？我你接线在哩？哎，苏玉，你要爱啥？苏玉，
1: 我要起司卷。
0: 哎、欸，你要起司卷喏？
1: 起卷呐、啊？
0: 你要爱啥？你讲鸡肉双起司卷喏？
1: 哎、
0: 欸，你要爱几包？
1: 来，这是几根？
0: 几卷哦？我敢那唔要甲算几卷呢？我咧食物件，敢那足少咧算遐物件的呢？我拢敢那想看好食无尔呢？几卷啊？咱来我看嘛，鸡肉双起司卷敢有写几卷？无写哦，敢那称重量的吧？写敢有写？我看。
2: 128，
0: 称重的啊，这也讲称重的。
2: 八小袋。
0: 来，我甲你讲哈，这有啦，这有写啦。等一下，等我一下哈，鸡肉松起司卷，八小袋啦，卷四包，你这是对，128克啊，嘿啦，来啊，你要几包啊？然后六
1: 包有一条，我要五包，
0: 五包，好啊，剩那五包要倒啥？
2: 明天给你收，
1: 啊，
0: 剩那五包要倒啥？
2: 嘿，明天给你收，
1: 倒，
0: 第八条要几包？
1: 鱿鱼丝，我要
0: 四
1: 六条。
0: 啊，要鱿鱼丝哦，鱿鱼条，唔得，我来五包。
2: 这样就可以了。
1: 嘿，啊，上，
0: 啊，你要上吗？
1: 上
0: 客服小姐，
1: 起司卷。
0: 啊，要上起司卷哦。哦，好 ，OK， 好。啊，你我等下我下一个哈，0937哈，你的电话嘛哈。
1: 是，
0: 电脑要注意哈。好，安尼，甲你留起来哈，明仔载就收会到啦。OK，
1: 好，
0: 阿姐，谢谢你来佚佗，好，拜拜。你看，咱有只佫兼有你啊，买十包，看你要倒啥，买十包送你一包。好，来，这个哦，伊图书椅哈，五包哈。好，来，看2799，倒数计时啊啦，卖你来哈咪啊啦，当廉价你也吃输人啦。哎呦，啊，恁趁钱唔是要吃，无你趁钱要创下货啦。你顶顿去，敢那拢在咧吃尔个？对啊，遐囡仔会甲你斗吃的啦。哎呦，看囡仔咧吃嘛趣味啊！讲吼，大人欠一嘴，啊囡仔就食较肥啊你啊。喂，你好，你好，一佩，
3: 你好，
0: 一佩，你要啥哈？
3: 不是，
0: 啊那你无你要问啥？
3: 几点会来哦？
0: 好，即马中秋节啦，无你问几点，问看倒一日来安就好啦。
2: 3:35。
0: 哎，敢听
3: 我？今仔我出去啦，阮查某囝好歹载我出去。
0: 啊，查某囝，你倒留手机啊嘞？哈？啊，伊会甲你，嘿啊，伊会甲你讲啊，伊会甲你卡。啊，你讲啊，我无伫个啊，我真倒暗早起出来啊，啊，你几点才甲我送过来？啊，无明仔载几点才甲我客过来啊？伊就去甲你，甲你顶客过，嘿，伊会去甲你送哈，安在无？哦，
3: 我等过听收音机，唔收大声。
0: 好嘞哦。啊，那是啊，那改二电铃无听呢？
3: 无啊，
0: 无啊，
3: 我遮也无电铃，隔壁听隔壁遮
0: 啊。啊，你手机啊在身躯边啦，人会甲你敲啦，哈。
3: 我纯收细声啦。
0: 哦，好，我阿你讲，你着手机啊在咧身躯边，啊，你会当全震动的啊。像我就是拢全静音，啊，不过我有震动的功能啊，所以电话来，咚，你地动，你地我拢知影。嘿啦嘿啦，啊，你知吼，叫你早间设定震动的哈。OK， 好，OK， 拜拜。会去甲伊开啦，哦，你若要送回去，拢会甲伊讲啊，某咪人啊，我回要到啊，啊，伊讲无，我无伫厝哦，你几点啊甲我送，伊就去照你讲的时间甲你送过，啊是伊先去送别位安尼啦，听有吼？哦，倒数计时哦，剩五分钟，我想讲要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听看，啊，这应该讲会算，会了，好来，这得啊你吼，来你先接哈，你接，讲哦。你有发现讲吼，有真侪时阵，你当作你家己咧分担，唔对啦。其实是你甲麻烦留伫个最后啦，就是甲麻烦留到后面啦。比如讲，你买一件衫啊，哦，你第一眼就喜欢那一件了，你看到你就喜欢啊。但是够奇怪，喜欢你唔买啦，你是穿啥，拢安尼啦，啊，佮行几间，佮看卖样，啊，佮比较看卖，啊，结果咧，塞一大人啦。嘛是看不介意， 结果等来嘛是，
2: 起
0: 码你第一眼就看上的那一件。我刚刚第一眼就是看你上眼的那个第一眼，你端你个好白行哦，你个看白行那么介意啊？喂，你好来，琼兰，琼兰嘞，嘿，你要啥哈？
3: 我要一支卷四界阿黑鱿鱼。
0: 来，一落一串给我接的，一串，那个一落叫助理导。喂，你好，我君，挂落去顶卡哈。喂，你好，我君。你好，
4: 阿君你好，
0: 嘿你好，
4: 你在存什么物件尔哈？
0: 啊，就存鸡肉松起司卷啦，猪肉条甲鱿鱼条这三项尔，拢拢啥拢无存啊？金条拢无啊，无啊，嘿，嘿，啊存这三项。
4: 三项你甲我配三项安尼
0: 咯。啊，我也知你要爱啥。
4: 你讲什么鱼丝卷？
0: 哎，鸡肉松起司卷，你要几包？五包哦。
4: 无啊，侪囡仔无爱食虾啦。
0: 啊，无你要啥？你无爱这？
4: 肉条甲鱿鱼条。
0: 肉条、鱿鱼条，五包。
4: 哦、好吧，
0: 好，安尼多清白，啊，我去送你一包，你要鱿鱼条啊，要肉，啊，要迄、那、落、個，
4: 肉条好啦，
0: 哦，要送，送猪肉条吼，
4: 诶、
0: 明仔载就到啊哈。
4: 啊，我主计知吼，
0: 主计哦，主计知，诶、欸，你有、哦、主计知啦，你的电话就空九六六一支嘛吼，
4: 诶、欸，0966
0: 九五三，吼、哦欸，啊你什么名啊？你什么名
4: 啊？啊，陈玉珍呐、啊。
0: 哦，玉珍姐吼，好，安尼我甲你留啊哈 ，OK， 好。
4: 啊，放所位好不？
0: 要记所谓是哦，我下载记所
4: 1800哦，
0: 我也是对，嘿，好 ，OK， 好，谢谢，拜拜，好，来，这丢个腾过去哈，来，空27992790800279279，一刷接一刷，啊来，对只讲买衫，啊你着看介意呢，啊你搁咧洗规半波等来嘛是搁买伊呢，好，所以后来就慢慢发现真济代志哈。最浪费时间的不是做啦，是洗路啦，你个洗一大年，安尼就对了啦。明明知代志哈，应该好啊做完，你就想讲差不多就好，啊最后你嘛是搁等下个修改，所以咱人就是安尼。你若有心做，你一摆做好，好啊，即摆凊彩做做的，他就佮等来佮改。哦，但是要改个物件吼，迄真正是头壳大心呢，嘿。啊，明明咱心内都想要拒绝，啊，但是哦，啊，歹势啦，结果呢？刚答应，后边再来后悔，有吧？当然哈，甚至有一挂人有一挂关系，你问题怎样讲，啊，都无适合吧？啊，你嘛是小情啊，啊，你嘛讲，啊，无去看麦啊，个个是一大人，嘛发现讲该面对的代志，干那一件嘛拢无减少啊，哦，所以真正的省时省力，唔是能拖多少懒。先该做的代志，你一摆得个做好好；该讲的话，你一摆得个讲好清楚；该做选择的时候，你得参参好一个，唔通一直违背拢违背家己的心。你做机会，你参参去下，你也是得做哈。所以因为你动作讲啊，我可能就是走捷径哈啊有，就因为你动作是走捷径，有时候只是把今天的麻烦留给明天的自己啦。哦、所以成年人上盖宝贵的其实不是讲，去做做时间，是遐个，你着反反复复啊，慢啊着做啊，着做啊，啊无着买，啊着买后悔，啊无着是安尼去记条条，啊无着想着啊，我还买无着，啊我心情着我做甲要死啊，着滴啊，嘿内耗内耗着滴吼，所以会当一摆解决代志，卖留到第二摆，会当一摆着做选择，卖去吼家己坐遮远的咯。你最后你得发现，少走弯路就是成年人最聪明的神力啦！啊，是不是？啊，就像我讲，我看一卡行李箱，我得足水的，我得足介意。哎呀，该讲最后出清啦！哦，阿姨店面面笑，最后出清。但是我想讲，啊，等下看，啊，结果吼，过灯光，伊最后出清，我是业障呢，总眼睛业障无看。啊，我想想，啊，无要更要过灯光，咩？啊，靠呀，其他店派无去啊，关起来啊，物件拢清去啊。啊，因为人都是最后出清了，我买无啊，买无到啊，啊无是只上那个水的。好，来，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收听，再见，拜拜。
5: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6: 各位乡亲，大家好，
7: 大家中秋节快乐！
6: 我是赖清德。
7: 中秋佳节要到了，清德除祝福大家佳节快乐外，更祝福合府平安幸福。
8: 荣获金色典范奖的。

0: 十六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一百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88.9。

0: Hello, good morning， 大家高赞，无赞。
1: 欢迎收听《今日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1: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0: 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来哟、喔，来这个礼拜上班的最后一天了哈，给他拜鬼呀！礼拜四
1: 星期四，
0: 哦、星期四、嗯，明天要开始放假。
1: 对啊，那个四连休哦、先中秋节、然后再接9月28号的这个教师节、所以四连休、所以今天跟再去哈，这南北的各大机场哦，都已经出现了这个出国的人潮了。
0: 是的，
1: 有这种可能去短程的哈、东的亚洲、东北亚、东南亚啊，会不会长程他接到双、就双十那个连假的这个去欧洲线？
0: 下个礼拜再前隔几天，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啊，就可以。去欧洲了哈，再去咱有一个早班的同事要下班嘛哈，啊，咱迄、那个这个上班的同事的个哦，要改讲再见你的讲哦，中秋节快乐哈、啊，吼，早班的8点要下班了嘛，要等伊啊，然后恁哦正常班的时候讲哎，改讲祝你中秋节快乐，我想哼干嘛？莫名无道理个话，中秋节快乐哦，我才想到，明天开始放假哦，不过我当然，我公司咧放假有两种情形啦，像主持。人是对放假是来讲是无影响的，较常的。哦，行政人员就是照公家安怎休的安怎休哈。好嘞、所以就会出现这种两极现象哈。好嘞，台湾的股票哈，今天台湾的股市呢，哎呦，小小一粒汗珠哈，小小一粒汗珠，你敢知咱台湾哦，诶，这个股票的总市值哈，股票的总市值已经达到偌济？听众朋友，总市值啊哈，咱台湾的股票的总市值哈，
1: 偌济？
0: 已经达到5兆3000亿。美金哦，美金哦，美金哦，5兆3000亿美金、已经是跃居全球第四大、第四大哈、第四大，就是股票的总值哈、股票的总市值已经是全世界第四大，就是我们台湾哦，达到5兆3000亿美金呐、吓死人呐、小小的韩资呢，真正嘞哈，莫简单哈。好，来，我们来看看全球哈股票总市值前五名，前五名依照顺序来，第一名啊，美国当然就是
1: 美国啊，
0: 哎对，美国也这个股票总市值是达到82兆7000亿美金，82兆7000亿，
1: 而且得叫一般的市值啊，
0: 对对对对啊，第二名就是中国啦哈 ，China 哈 ，China 哈，第二名啊，中国，但是中国一个美国哈，第一名。第二名就差很多，中国是21兆、21条2300亿、美金哈、这个单位都是美金哈、第三名就日本哈、日本 Japan 哈、Japan 是8兆6000亿美金哈、第四名就咱台湾5兆3000亿美金，第五名就是。印度哈、你看印度4条9500亿哈，4条9500亿美金，在世界哈全球股票中期大排名前五名，你看咱台湾有厉害不？
1: 因为而且咱这是这几个国家来对哈，人上少的，
0: 对啊。
1: 你若讲
0: 人口、
1: 你讲人均的话、也不是最高的嘛。我们人均在中间、当然中国跟印度因为人太多，人太贼了，人太贼了，所以因这个公司的产值就会大，就是光是内需就可能跟了很大的公司。可是你看台湾人也没有美国多，也没有日本多，也没有中国多，但是我们还可以赢那个
0: 印度，
1: 一个赢印度是10几亿人哈，玩不过你2300万人。
0: 哎呀，真的实在哈、这讲起来好犀利啦哈！来，我们给台湾按个赞啦哈，谢谢。

0: 这个十月份开始，如果有要去日本的朋友哈，日本的朋友哦，尤其是高雄的朋友，高雄的塔卡奥的朋友啊，请注意啊哈，身份证拿出来检查户籍了哈。好来啊，但一张台湾哈，记得哦，你要去的时候你要带那个台湾的身份证哈。像那讲的哈，为十月初一开始哈，那就过几天而已，十月初一开始，只要你那是高雄市民。凭借的你台湾的身份证啊，你到哪里呢？你飞到那个日本石川县加贺市哈，哎、嗯，啊，然后呢，哈，这个、迄、那个啊，这啥？你会当免费去因咧加贺市的五大景点哈，畅游五大景点都免钱哦，拢免钱、嗯嗯嗯。其中包括四大特色温泉，哦，三代温泉总汤、三代温泉古总汤、三中温泉菊之汤。片山金温泉总汤啊，个石川县九谷烧美术馆，以上这五个哈，这个加贺市石川县哈，咱九川关哦，加贺区好，这你只要是高雄市民啊，亮出你的啊这类、个、身份证哦，那上面就会有说哦，你是高雄市的哈，他这五个景点全部免费哈，这全部免费哈。进去泡汤都免费。
1: 对啊，你老公要享受这个免费、嗯，高雄市民啊，要享受这个免费，你要带身份证哦、喔欸，
0: 要带身份证。
1: 护照不搞了，嘿，护照只有护照是不行，因为护照上面没有你是哪一个县市的这个居民
0: 啊。对啊，这主要是高雄市噶吼，这个石川县的加贺市呢吼，这个宣布要启动一项叫做景点互惠啦吼，景点互惠的计划、嗯，配合的高尾车都要在开行的高雄飞到小松诶直航航线哈、嗯，那直接的就端出在地专属的福利给高雄的朋友安尼吼，这场交流是相像的。根据呢这个互惠计划呢吼，加贺市民呢，咱去吼，都阿咱讲诶，那几个吼温泉都可以免费泡汤吼，还有这个什么石川县的九谷烧美术馆可以免费进场吼去参观美术馆、嗯。那如果加贺诶这个民众来咱台湾呢吼，你不能加贺市的朋友来咱台湾啊来高雄呢一样啊吼。也有专属的观光优惠，主打一个我去你家泡汤，你来我家观光，呵呵呵，我去你家泡汤。
1: 那加贺市的人干嘛拿身份证明、也是要吧、可是日本只有买 number 啊、没有他们身份没有所谓的身份证上面是自己是哪里人？
0: 对、啊，到底伊来高雄
1: 噻？还是讲看你本人都会去买？对啊，因为日本的他们没有所谓的
0: 身份证，
1: 他们上面的健保，他们没有个资啦，他们的证件没有个资，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去认证
0: 啊。我
1: 在猜，他可能就是会不会就是只要是拿护照，日本的护照，因为相对来说来高雄的日本人比较少，扩大啦，哎呀、
0: 那到底一来高雄一样哈，那讲就是观光，可能有我们也是提供很多你观光可以免费的哈，免费的景点有可能比如说啊，你可能你来高雄啊，你去基丁啊，这坐船啊免钱，啊是讲啊，或者是说你来的时候就会给你一张这个乘车卡，就是一卡通哈，这一卡通。啊，对，当好你啊，这个在台高雄啊，这个度假哈、观光期间啊，对你都会当免费哈、这个一卡通来的可能就给你储值哈、有多少钱的储值啊？所以讲这我唔知道是不是安尼，因为他没有讲嘛。伊讲我去你家泡汤啊，你来我家观光啊，就是有很多可能需要，比如说你去动物园啊，去寿山动物园啊，你免费哈，免钱哈，都有可能啊。呵呵呵虽然看来是小恩小惠啦吼，阿姆哥，这都是心意有搞得好啊，对不对？礼轻人意重嘛，对不？而且这是有的，只有针对这个高雄跟日本石川加贺市两市的互惠景点互惠计划

0: 好像昨天那是前天哈，这个台北富邦人寿哈，这个建北大楼发生惊悚的跌血案嘛，
1: 对啊，
0: 砍人事件，
1: 对啊，那唔知，有那个两个还好吧，拢送医吼，应该。
0: 迄天21号嘛，哈，而且发生在21号哈，是一个41岁姓吴的查甫的，伊牙刀砍伤，哈，这个就是富邦人寿建北的建北大楼这里的一个姓洪的业务员，哈，姓黄的哈砍伤这个姓洪的，哦，这个富邦人寿的业务员啊，最后两个人都是受重伤哦，两个人双重伤，哦，送医哦，送医。那么落尾呢，这个警方呢深入调查了，发现这个砍人的姓黄的这一个哈，老早就预谋犯案哈，甚至呢，在伊的住处哈，警方我去伊的住处的所在去个搜查，在他的住处呢，竟然发现哈有一份恐怖的猎杀名单呢。
1: 哎呦喂！
0: 哎呦！根据了解，这个姓黄男子21号上午哈，苏林温婉闯入富邦人寿建北大楼的9楼通讯处这里所在。好，如果那这啊北部的啊朋友可能常常会有去这个地方洽工啦，而且工啊这里啊这跟啊处理一些跟保险有关的事务哈。这个建北哈，建北大楼的9楼通讯处啊，一先入去了后，一直很丢埋伏哈，埋伏好，然后尾随那个38岁哈。红姓业务员，当知影讲伊要去诊所的时阵，就甲递去。
1: 对啊。
0: 好，对去诊所了，然后到厕所之后，就拿出浴场的水果刀，直接就砍杀了吼。两个人专咧伫厕所底下扭打吼，所以伫扭打的过程当中，就是安尼，在两个人都受重伤。两个人拢身受重伤，38岁，41岁要抬38岁，哈，两个拢正是这种壮年的时期嘛，吼，所以讲啊，这要被砍的人，当然他也反抗
1: 啊，
0: 要敢抬人啊，你嘛无较好，嘛无较好鬼的对啦，吼。后来两个人都即使被送医，但是都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好，都还要插管治疗，哈。而且台南这个姓黄的这个伊伫昨天吼，伊伫昨经过第二遍的手术了吼，意识尚可吼，不过暂时无法度做笔录。那么警方初步厘清呢，这个姓黄的男子伊是预谋已久，
1: 对，一定的啊，因为一大早伊的早就到啦，对，
0: 埋伏
1: 该登啊吼。
0: 所以哈，听讲伊是九月伊时阵都上网搜寻，确认这一个姓洪的这个业务员伊的迄个地址，工作的地址哈。那么到底为什么哦会
1: 原因、
0: 这个杀人的动机？动机哈，根据了解哈，犯案动机疑似过去甲这个姓洪的这个业务员哈，跟洪男过去哈犯案的。动机疑似跟洪男过去啊，与他的前妻，跟这个台南的人的前妻，我发生的车祸赔偿官司有关系。哦，就是杀人这个吼，也前妻吼，伊离婚的警车可能有车祸，有跟这个姓啊，这个业务员富邦这个业务员吼，有在这个在车祸赔偿的官司吼，上有一挂这个过不去耶，吼。那因为咱大家
1: 还没有，对，没有啊，这个是初刚开始的这个猜想啊，因为包括你访问他们前妻，他也说啊，怎么会是他去？因为他们离婚很久啦，这件事情也很久了。
0: 人有的人家里的经
1: 没有啦，这个所以要等那个他能够表达相关的证据哦，因为我就
0: 或者是一个地的随便就是搪塞找。他没有讲还在治疗中
1: 啊，对啊，这只是说，只是刚好有的时候他们好几年前就有因为这样，董抽屉也没有说赔的爽，有没有问题还是怎么样因为是赔给前，是车前妻车祸赔给前妻嘛，他们早就离婚了，还去替前妻出这口气，也相对的说也怪怪，因为这个恨意很深嘛，黑的是被光啊拍脸，黑的是被好戏啊，贵啊你讲的代志啊，对不？而且马家因某离婚啊，像他们因为安尼去抬。好像怎么想都是一件 不太划算的，
0: 或者是有什么连结关系、
1: 对啦，这个还不知道，或者是感情的关系。
0: 啊，老被警方去他 刀去伊这个杀人的这个男子因刀去搜查的时阵，竟然哈、哦、发现讲还有一份呢猎杀名单，哦，名单内底除了迄个已经被他砍伤的这个红姓洪的业务以外，另外阿个有一个哦，嘛是啊，这个女性的前同事哦。哦，女性哈，啊，这个凶手他自己的女性前同事，台公这个同事呢，女同事过去跟这个跟这个杀人姓黄的哈，这个男子一直停车场，哦，原来这个姓黄的男的，伊是伫停车场担任管理员，啊，那两个人因为高加班，哦，可能跟另啊，这个一列在猎杀名单，这个女的哈，也一样是在停车场当管理员，两个都是当啊，因为高加班哈，高加班跟清洁的问题常常发生啊，这个就是争执哈啊，所以女方呢曾经操作的这栅栏哈，阻止姓黄的男子离去哈，后来被哀告强制罪哈，事后呢被判赔偿哈，然后啊判缓刑，嗯，好，就是过去跟停车场一直停车场做哦，这管理员的时阵，跟这个查甫同事两个也是有，所以这个查甫本就是自己本身也是有一些麻烦呐，吼，所以
1: 对啊，但是真实的动机是什么？这个都是还是只是表而已的，哎，为什么？哎，因为这下得很重手，
0: 很重手。
1: 另外，好几年前的保险业务员啊，你说赔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我是吧？可能也精神状态哈，还是讲哦，金钱、精神还有工作状态或干嘛
0: 咯？个婚姻你管一个离婚？
1: 对啊，对啊，就很不稳定呐。啊，到底是确实什么原因是什么？那也不知道，因为这种杀人哈，真的是很可怕。
0: 可能你家己哦，真的就是一事事不如意的时阵哦，啊，就开始吼，对不？恨呐、啊。恨这个啊，就开始想讲，较早啥物人对不起我了，啥人拢人对不起，就好像现在的英国哈利王子啊，哦，我痛恨全世界所有的人，哦，我恨谁？我恨英国王室，我恨我的爸爸，甚至我也恨我的妈妈，我更恨我的哥哥，全世界的人都对不起他呢，哦，所以讲哦，这个这人哦，有当时啊，伊家己哦，就是讲较白是家己的问题啊，结果呢，哦都不是这个不懂得检讨自己的人，他就是说责任或者是啊。错都是在别人，所以这个前女同事哈，这个停车场管理员呢，这个前女同事呢，这就是在他的下一波的猎杀名单来的哦，而且呢哈啊，也这猎杀名单上面都会有两个人的照片，就是有这个现在被杀的这个富邦，还有另外以下一个要杀的这个女同事上都有附上他们的照片。好，然后住家工作地址，好，然后在下面写上绝子绝孙，好，横死街头，好，钉钉在恶毒的哈这种咒语的丢啦。哦，假死人，这就跟他准备报仇的人，你看啊，我咱看过足侪，不管是美剧、韩剧，
1: 那也要看他有没有就是相关的那个精神科的就诊记录啊。看起来他这个是精神状态真的是还蛮糟糕的，因为就对，就对 ，Migo 这种校园的大屠杀哦，之前也是无差别杀人嘛，其实一家人哦，那个就过很多美国的这个，尤其是校园或职场这种大屠杀，那可能他都是很多事情呐 啊杀这一些。他相有好像有一点认识的人都真的不是什么深仇大恨，只是他们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的精神崩溃啊！而 Migo 都可以签，可以扫，砰，
0: 有的是无差别杀人啊，像这一个哈，咱讲的这個，他就是啊，对，从过去哈，在过去的生活当中，小夸盖伊呐，有一寡未好都未都好诶啊，
1: 所以就是看看相关的
0: 就列为名单
1: 就诊记录了，因为他也还没有这么活过来去夸张，哎呀、啊，还是要知道原因啦，因为这个真的还蛮惊悚的。因为在这个这么安全的这办公大楼里面会发生这种事情、包括一些大楼可能要开始去检讨相关的这个维安，因为大家知道嘛，如果像那种金融企业的话，其实大家其实都可以进去哦。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0: 你讲我被掐工了对吧？哎呀，反正那个也没有什么管制啊。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有没有一套的 SOP？ 这个就真的是哈、这个要演绎哦，因为这个还蛮惊悚。
0: 对啊，而且一届的
1: 保险业务员到尤其
0: 下一个已被不来名单上被猎杀这个女同事哦，那已经嘛怎样讲哈？
1: 这一点
0: 惊死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
1: 对啊，对啊！
0: 哦，你讲已经嘛那安尼，那总共割出来哈。哎呀，料也是会。
1: 我当下就是片中现在跟康奎电管有一些小摩擦，也得讲这样子就被赶吼成为猎杀，真的。 我觉得一般人看到这样真的会很害怕。
0: 对啊，好，来，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棒球哦，已经开打了哦，吼，咱之前有听众一个问嘛，吼，哦，今年哦，这个2026年的这个亚运哈，在日本的哪个亚哈名古屋哈，啊，棒球哦，棒球哦，哎呦，从哈，咱昨天哈，这个是今天。诶，9月，这个诶是昨天吧？哈，昨天是不是咱中华队跟香港交手？哈，中华队跟香港
1: 没有看亚运，我不知道，好像有多畜生球还是什么？
0: 对对对对，听讲哦，香港投手群哈，香港的投手群哦，哈，全场哈，全场投出6次的畜生球。哦，咱中华队，噶咱那中华队诶，好，这肯定哈，这个畜生球，其中2局、5局都曾经单局出现2次以上的畜生球哈，啊，几次近身球也让现场哈，这个台湾的球迷反应相当大哈，哇，你讲哈，艺术功力是很恶劣，是不是故意的哈？怎么哪有这种畜生球哈？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跳底耶你啊！加上咱台湾的球迷反应很大哈，后来呢，这个香港队总教练呢哈，赛后伊特别出来澄清，伊讲投手并不是故意针对中华队的打者，而是要投变化球，是投变化球的比例较高哈啊，但是变化球没有控制好哈，意思就是安尼，是要投变化球，但是控制不好哈，就变成畜生球。所以呢，由于畜生球呢出现的次数太频繁，所以现场的气氛呢一度很紧绷哦，搞不好哪个不爽呢，可能球迷会打架起来都不一定哈。哎，台湾球迷看得很不爽哈，哦，这所以讲我就这情绪激动的球迷哈。那这个香港队的总教练就说啊，香港队的投手没有故意要砸人的意思啦哈，我们的球员没有特别要去丢谁啦哈，啊，就是我们的控球真的有一点没那么好。哦，所以我们必须在训练这一块哈，然后呢，这个香港的总教练又说，一共两队的，咱啊中华队跟香港队，一共整体的实力呢存在明显的差距。坦白说，台湾是挺厉害的球队，我们看到很多，不管是在美国、日本还是在韩国打球的职业球员哈，所以一共哈啊，这个。中华队啊，真的是太厉害，是冠军等级的球队啊！那我们香港队，意思说香港球员为了这一次的亚运哈，嘛是准备很久哦，但是都的。中华队真的是太厉害哦，好，他们在是好，就他就
1: 砸到人的场面化了，
0: 对啦对啦，唔知啦哦，真的是故意，还是因为太紧张哦，或者是哈这个，
1: 如果都是
0: 技不如人哦，
1: 如果都只是变化球控不进去打到，那真的是没话说。但是我看有几球，有一球干嘛？他惊悚的是攻，有快速直球，一 get 个掉哈，对，咱台湾队的这个头哈，这个真的蛮可怕的啊，可是。因为我只看到一球了啊，不知道总共有6球那么多，
0: 6球、
1: 啊，那可能剩下如果是变化球打到那个真的，真的是控球不佳，
0: 是太多了，
1: 啊，我地球给卡掉头，这看起来就恐怖
0: 哎呀，那继续安尼卡来去，那中华队啊都。这那么的伤痕累累啊，吼，所以说哦，这真的是
1: 变化球是还好
0: 啦，哎，哦，对啊，那真的是可难怪球迷都已经吼群情激愤了，吼，哦，哎呀，
1: 哦，有应该蛮少人在看的亚运的，也不知道是假也是啊，没有那么群情激愤啊，不过这次亚运真的是哦，日本主办方真的是有被他批评蛮多，为宿舍啦，上乌龟博诶，吼，阿龙好像都没有好好认真的准备，还拿了蛮多钱，你看李本朗就嘛这台节拼起嘛撸来撸差，啊，名古屋亚运呐，足嘴国家拢在抱怨讲哇，大哦，比低调个还歹，就大家只是摸那个样子过个水而已的，对啊，因为亚运都不知道在干嘛，我们有人在报道亚运什么的吗？
0: 亚运，
1: 对啊，不知道
0: 亚运，
1: 亚运，
0: 好吧，
1: 亚运，好吧，也。
0: 等到时咱的听众都有人在关心亚运棒球赛哈。好嘞，谢谢啦。
1: 今天就来这波是 B 的林琼兰进攻的得力攻击，盖混盖 U， 我在干苏鹏阿哥互利严肃，我们进广告。
0: 好嘞，谢谢哦，嘿。好来公格
1: 哦，来嘉，嗯，嘉禾来分享，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盖优。
2: 我有医生照 X 光啦，哎，后边两军哦，小脸做伙啦哦，足疼的啦。哎，啊，我同我食恁的盖优啦吼，啊，咸咪优蛋羹多好伊。
1: 哇，油蛋羹黏着会哦，用黏在一起吼，哎、哦，就
0: 粘黏啊，粘黏，
1: 吼、哦，足恐怖，用想的哦，你都感觉足恐怖，还是咱这个姐姐特工吼来拄着代志，你看两骨吼小弟黏着会，吼吼，迄种徛拢徛袂起来，还是你徛较停的时阵，你会感觉酸麻。我相信咱就做听众朋友一定有做的感觉嘛，讲哇，好像身体还没翘骨挺不直，努力想把它拉直的时候，你袂无法度嘛，因为咱两站吼，两骨甲骨中两骨已经无顺啊。即便吼你脊椎吼，那有人也可以说啊，我去拉单杠把脊椎拉直，好像还不错。那个动作是可以舒缓，没有错。但是你骨甲骨中吼，即个两骨吼，你若无个伸等来，你若干单杠一个就放落来，又是两节骨头又会相压，你就会开始不舒服，开始痛。所以呢，根本的方法好，你还是要把你的关节软骨软骨这个所在给它塞塞再生。塞塞真简单啦，你点爱哦，靠这个咱的补剂，靠咱的得力钙油来吃，把你这个哦骨甲骨中哦这个关节软骨给它塞塞再生回来啊、哦，像这个桃园南溪的姐姐，吼、哦，就欢喜，卡在也哦，这两骨拢是连着会哦。现在呢，哦，开得意的笑，我要得意的笑哈，吃了后得爱卡来分享哈、哦，所以咱的得力钙油。加2500块哈，120颗美国进口好了，200粒2500块，得力钙油，佮咱的得力酸哦钙粉，一罐钙粉，一罐钙油哈，美国、日本强强联手哈，好你这个骨头，顶个骨头啊，还是讲咱的关节软骨哈，都是 spring young 哎吼。状态很棒，好，所以今天这点个版位，等我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让你拥有优质的骨质，还有优质的体质，哈，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1: 以上广告，米的林先生。

0: 咱来介绍一个南韩哦。这个哦，今嘛大家拢知影吼，这个愈进步的国家少子化吼，这个少子化，然后呢高龄化，老年哈老年人哦，这个、增加好，但是呢，咱前几干嘛讲日本嘛，对不？你讲啊，咱有讲啊，65岁以上还在工作上班的人有多少啊？呢、嗯、吼，
1: 对啊。
0: 好，咱今仔话讲南韩吼、嗯，南韩有一个啊，有一间迄个吼足出名，在南韩知名的保险公司叫做韩华财产保险、嗯哦、这是在南韩是很知名的、嗯哦、公司
1: 对
0: 竟然有一个里面、哦、我们在说完这个富邦人寿的这种砍人事件、哦、但是也跟他的富邦、业务什么都没关系啦、哦嗯、好来这间保险公司、哦、他们里面有一个超狂的业务员、哦嗯、每天、哦哦嗯都有签新单，你知道做保险的吼，每天都有新单，你知无？
2: 哦、嗯，
0: 签保单，每天都有签保单回来呢，也天天呢，几乎会使讲天天呢、嗯嗯、超级的业务员吼、嗯嗯，超级的业务员。
1: 嗯嗯嗯，
0: 啊，各位甲听众朋友讲，这个超级业务员。是一个100岁阿嬷，业绩有够，100岁阿嬷哦，超狂业务员，天天哦，拢有哦，拢有签单回来，讲哦，我今仔个签几单，哦，我今仔个签几单，人有这几半年的签无了一单，你这阿嬷天天都有签单呐哦。
1: 哪搞？
0: 嘿，阿嬷来这搞100岁啊了。哎呀呀呀呀呀！吼，所以吼，这个阿嬷吼，伊伫前天哦，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韩华产险哦，伊这是三险哦，韩华产险百年传奇理财规划师致敬仪式，甲这个阿嬷致敬的仪吼，致敬的仪式吼，表扬的这个啊、嗯，这个韩华这个财产保险公司、嗯、目前哦现役哈，目前来现役也是全公司最年长的100岁资深保险业务员，叫做金淑子。金淑子超级业务员阿嬷哦，1926年出生啊，已经横跨2世纪啊，对不对？每一天拢个准时到分行上班哦。伊是1983年进入这间保险公司哈，所以伫保险业界来讲，伊在这个保险业界服务是已经43年啦，43年哈。每一天拢个准时到分行哈，即个每天准时到分行去签。新保单哦，好、嗯，即便已经是100岁的高龄哈，每天都是维持令人敬佩的自律生活，100岁生活自律哈、嗯哦，这个咱定定那么工作侪，100岁跟每一天准时上班打卡，100岁跟每一天拢有签新单，这超级业务员，这是安尼厉害哦。Sotto l'ombra d'un bel fior。所以哈、哦，这个阿嬷是不折不扣的现役王牌啦，哦，然后现役王牌哦，这个第一，这个保险界上班工作40几年嘛，哈、嗯，阿嬷工作表现哦，一直拢。

0: 我而且每天都有新单，这真的是 很不简单、啊、
1: 真的不简单哦。
0: 卖工去找新家了，一搞这个打工哦，这个工啊，一旦啊咧完整的处理后，我了干嘛？这真的是不简单。
1: 对啊，
0: 哎呀、啊啊，
1: 哦，其实在的总当然拢未痴呆啊嘛，对吧？不会痴呆
0: 啊。
1: 所以吼、哦，这间韩华保险公司一共吼，这个金鼠子阿妈的丢了，已经成为该公司的珍贵文化遗产哦、嗯、哦，文化遗产哦。

0: 那阿嬷一百岁吼，你看状况还不错吼。
1: 而且他可能有这个，他的保险有可能徒子徒孙呐啊，这样刚吼，他可能这样子子子孙孙很多，一人来挂一家底，一辛苦得好啊，也免经常去找，不太可能每天自己去跑啦，一定是
0: 免来定位得好啊，吼。对了呀，唔知啦，反正以前吼，
1: 底下做很久啦、
0: 啊。他是被定被定为这个的的叫做好、叫做这个是什么？咱都要讲嘞吼，特别该办迄个致敬仪式吼、这个致敬仪式伊是属于这刚刚我们讲的，他好像给了一个。

0: 叫做百年传奇理财规划师、嗯、叫做理财规划师、啊、就是 买保单买保险嘛、啊、这都当然有一点就是也是类似要帮客户做理财、嗯哦、的规划、哦啊、不是说、哦、你、哦、有的这部也不是说、啊、叫你、哦、买买了一大堆、哦啊呢哦、要有规划、啊、可能阿嬷他做那么久了、啊、可能他的规划 也得到客人、哦、这、的认同啦、啊、应该是这样、哦、不是纯粹只是为了卖保单、哦、他有真的有帮你做了、哦、这客人觉得不错的理财规划，
1: 所以有可能就是我的说、嗯、这个人说代代相传嘛，可能他的传家传传孙，可能他100岁了，孙嘛可能这样子、哦、因为保单可以一代是服务、哦、也好几代服务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对于这个间韩华公司来讲、嗯、也是一个很好的广告、啊、我广告你看你来我家熊班整员来我这边上班、嗯、你可以做到100岁、哦嗯啊、每天都还有新件可以签、哦嗯、那就是对这里韩文公司一旦被增援的部分来说，这是最棒的最棒的广告啊、
0: 欸、好，所以来南宫完这里南韩、哦、这个100岁的、哦、超级保险公司业务员、哦这个阿嬷金属资料，咱看看我来讲日本的哈，也是啊退休的年长者长辈，好好、哦，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哈。咱这日的日本的、啊、韩国的、啊、台湾的、啊、一样，现在都是迈向高龄化，嗯、所以有时候哦看看别人，再想想自己哈、哦，这也是蛮有趣的啦。等一下我再说哈，咱先来进广告，我们先进广告哈。
1: 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捧阿哥护理演出风格，
0: 好来哦，进入这个秋分啦哦，这个、天气哈、哦，的确哦哦，最近这个天气，你有当时啊，你感觉吹冷气伤冷哦，吹电风呢啊。啊，吹落去，佮感觉讲安尼哦，有当时啊，无小心的讲一下的感冒啊，吼哦，最近哦，这大家要注意这个季节吼，哎、欸，真的是
1: 要开始要流行流感，
0: 对，
1: 啊、所以营销哦，有去免费当去做，去做，
0: 对，嗯、没错，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啊，你啊抵抗力好吼，你要多吃钙啦，吼。真的要多补钙啦，钙吼，好你有优质的骨质，还有优质的体质。
1: 对啊，平常的时候你得赶紧这样循环代谢，把抵抗力养好、嗯哦、然后这个去打个疫苗、欸、啊，这个流感就跟你没有关系、
0: 欸欸。对啊，所以讲哦，阿妈哦，阿公啊，哦，七八十岁，八九十岁，人家一百岁啊，搁咧切做，啊，搁咧做生意做业务，所以讲好啊，咱现在真正哦，阿公阿妈，大家还是要踏出去。能走得出去最重要。你说我不用了，没关系，你就有办法走出去，每天来菜市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所以讲哦，咱咧钙粉钙油爱食，钙粉钙油爱食啊，歹困未困的，你食护理元素啊，要困之前佫食一匙一匙吼，诶、嗯，即、哦欸這个酸乎钙粉哦，安尼你咧困加吼，你困眠也好，你身体就好，你精神就好，啊，你就袂退化，啊，你就唔通常常咧食安眠药吼，安眠药食久了呢哈，安眠吼啊睡不着失眠就会忧郁哈、哦，到最后呢变成药吃多了就失智，好、哦，这一讲吼咱如果睡眠没控制不好、嗯、啊，困眠的品质不好，会记得咱白天的加护理元素，吼、哦，加两遍啊，一遍加加两粒吧。初期我讲的是初期，吼、哦，啊，那晚上要睡觉进前，啊，一时渐渐的酸乎钙粉个焗落去，我、哦，哦，这样子吼，调、哦、一下，吼、哦，咱调一下。哦、所以哦对啦，咱上个礼拜我一个听众朋友伊甲讲吼，我食恁的护理元素吼，我食恁的护理元素，我一天食一粒尔，吼伊甲讲一天食一粒，啊暗时要困的时阵，佮食一匙会酸乎钙粉，伊讲我现在睡眠好好哦，当然伊唔是初期，伊就是有食一针足好了，伊即马安尼，伊讲一天一粒尔，我就是讲叫伊来分享啊，伊就袂啊，伊就讲歹势啊，足济人咧听吼。一缸一粒尔，这是伊讲的护理元素。啊，要困的，佮食一匙酸乎钙粉、嗯，这样子就很好了。所以讲，你先爱佮顾起来，吼，先佮顾起来了，吼，以后你若是长期保养。嗯 是 OK 的，这吃保养的，这不是干啊，纯护理元素不是干啊，吃你困眠的呢。
1: 哎，对啊，对啊，对啊。
0: 系啊，喉咙棒吊吊，你人个睡起来，个少年起来，心情蛮好起来，人啊，人会较清新呢，会 happy 呢，吼。
1: 脾气蛮好啦。
0: 哎，对啊，对啊，啊，脸色嘛较好看呢。
1: 哎，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啊，对啊，对啊，吼。所以讲，这护理元素也是女人的青春宝典、健康宝典、开心宝典，哈。护理元素。
1: 对
0: 啊，加了呢。
1: 得力酸哦钙混哦也是一样，美国跟日本强强联手合作啦齁，护理元素是美国，那得力酸哦钙混是日本进口的，钙混是2500块，护理元素是2000块，去指定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0: 要问指定药房齁嘛是卡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家。

0: 后来日本吼、哦、有一个现象，有足侪人拢讲百思不解，吼、哦、百思不解，吼、哦，就是日本的公立图书馆，公立的图书馆，逐天拢还未开门的时阵、外靠的大排长龙，图书馆哦，吼、
1: 哦，你是百姓狗。
0: 啊，什么什
1: 么？不是博清阁，
0: 不是、哦、图书馆，公立的图书馆
1: 有吗？有全国吗？还是哪一个地方？
0: 很多地方都有这种现象哈。好、哦，一、哦、共、哦、大排长龙。
1: 为什么？
0: 哎、欸，打工的哦、嗯。然后你那个仔细观察，你也发现排队被进入哈、嗯哦，这个图书馆的人，年龄都比较高龄。比较高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后来呢、日本就有人、去做调查研究调研的调查研究了才发现、原来在日本很多图书馆都有这种现象，很多高龄者、不管是独居者还是说退休的高龄者、而且还绝大部分都是男性比较多、男性比较多，他们几乎每天去图书馆报到，吼，还没开门，图书馆还没开门就在那等了，吼。后来呢，人家就把他跟进去图书馆里面去看这些老人家到底是入的图书馆做啥，
1: 干嘛。
0: 结果呢，第一进去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啊，我也得去拿一本书，拿一本书，啊，也有人就会去拿那个报纸、而且那个报纸也图书馆里面听说有专提供、比较字体应该大力的比较、字体比较大的、那个、可能给 比较高龄的长辈看的那种报纸、
1: 也有那种怎么、老房里面有放老花眼镜跟 放大镜，有
0: 但是、一个观察、是都来看报纸，不过有当时你看他看报纸，他也好像现在两个就在那边啊，有的会拿一本书，啊，书嘛是等在边啊，拢无咧掀，拢无咧掀，伊唔是真正去看，结果是报纸掀两个啊，安尼念念吼。然后呢，开始你就会发现这些老人呢，在图书馆里面做啥？发呆。很多有的在发呆，有的呢吼就在打瞌睡。啊，我的嘴底下发呆。要不然的吼，看着窗外吼。一动也不动，安安静静的、也没在看书，也没在看报、也没有要借书，吼，嘛不被为图书馆借书，他好出去，然后一坐就是一整天。所以呢，在有日本人吼，因去做调查的时阵吼，就发现。那这些老人家这些长辈啦、这些长辈为什么他们天天要去图书馆那个齁、这天哎呀妈不看这我可能都把酒啊不喝啊一妈不是看这一妈真正不是要看报纸拢坐地啊坐到坐暗坐归缸的齁、发呆的啦，甚至有时候都按贴地啊那他刚刚那要丢啊那齁都有齁、都有这种情况齁、后来的情况啊可能嘛日本政府嘛鼓励说齁热天很热的时候齁、就鼓励一些老人啦、如果你家里齁、舍不得吹冷气、那你就去公共场所、
1: 对啊对啊对 啊,
0: 對啊，所以就想说干嘛去图书馆是要去吹冷气的、去那啊浸一天、水电家里的家里的水电就都转变了、后来他继续追踪调查、发现说下雨天也一样，好天热天嘛安呢，秋天寒天嘛是安呢。那你这样子，你讲寒天啊，寒天要去创啊，热天去吹冷气，寒天哦，寒天去吹暖气啊，哦，搞不好是安呢吼。好来，结果呢，这份调查呢，真的吼，到最后一调查到吼，他们的结论吼，真的都不是为了这个。都不是为了这個、是为了一个在日本在日本呢有一个名词，有一个名词，真的这个名词真的、可能日本社会比较知道，叫做主人在宅压力症候群，主人租人的厝在住宅里面的压力症候群。好来，因为这一个症候群逼的这些老人这些长辈特别是男性为什么一整天都要吵在外面。 简单讲，就是大家拢知道嘛吼，日本的社会就是啊，都是男性哦在上班嘛吼，啊上班赚钱啊，女人就是哦到厝诶吼，哎照顾囡啊，宽纱灯哦，整理出来对，啊这日本的男性上班族因啊退休了。哦，退休了，凄惨的生活才开始。你讲上班的时阵，看日本人上班啊，大家安尼通勤安尼，哦，坐迄电车，你看啦，下班大家安尼舔乖乖，啊，无得啉个醉茫茫吼。哎，那个你会觉得他们很辛苦，真正的辛苦是退休之后，又另外一种辛苦哦。伊讲哦，哎，退休了，当时啊，规工坐伫厝诶吼。哎，男性吼，啊，因都习惯啦，较早伫公司哦，通常这个退休拢一定是哦有一个主管诶吼，主管的这个这个听。所以变成退休在家裡就在那裡吼，吼，這個啊，機會當機會塞，吼，哎呀，啊，因某若行到對就對到對，啊，中晝要吃啥，啊，晚上要吃啥，吼，啊，某，欸，這個你，欸，你什麼創啥，你去創啥，你給他有啥，你去創啥，吼，所以呢，吼，這個很多老婆就會很不爽，咱也知道，吼，所以日本就是這樣，欸，那，太太已經長期都習慣了，習慣老公每天去上班，啊，他自己在家裡，他要怎麼做就怎麼做，啊，你老公退休了，啊，一個人啊，兩目睭啊，规工都啊，甲你低调调、定调调啊，机会当机会塞，所以很多日本的吼恶丧吼，好，咱得讲日本有一种叫做那个熟龄离婚的是安尼吼，正经你退休啊吼，你无上班啊吼，拜拜老娘啊！因为啊前几年日本又有一种讲夫妻离婚哦，太太可以分享老公的一半的退休金哦，所以讲很多人就干脆你退休我就跟你离婚了哦，要不然的话如果没有离婚，有时候。很多日本太太公老公退休了后，太太都出现严重的胃痛、失眠跟焦虑。为什么？大家有人给你定调调，大家在洗洗脸，给你指挥哈，对调调。本来自由自在的老公退休了，就变得就很痛苦，所以身体太太的身体健康状况也就出现一些身体疾病啊，所以讲吼，这些退休的老公们也感觉到了吼，啊，伊家己呐坐伫厝的客厅内底吼，好像啊随时拢都是跟他很家庭气氛很低气压吼，就给气压呗安尼，所以为了要保住家庭最后的和平，日本啊这些退退休的高龄，特别是男性，特别男性哦，好，这个他们就怎样呢？他们就是为了保住大家啊，气氛卖家卖啊，保住家庭的和平哦，最后的哈，好，他们就干脆提醒自己，我白天我就滚出去好了，白天我就滚出去，免得老婆看我那气，我看你气场，你看我嘛定啊，就啊就惨吧哦，所以哦，他们就像平常上班的时候不在家呢。他们就滚出去，好，那滚出去为什么？这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公立图书馆都很多退休老人在那里，哦，啊，这里很贵港的，啊，有人就说，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啊，为什么他们都要在图书馆呢？
1: 不用钱啊，第一个就是不用钱啊，不然每天你来买这些所在，就是加开钱啊。
0: 啊，你有讲较简单的，你就是讲，
1: 没有，就是公立图书馆不用钱。
0: 你去那个咖啡店，吼，啊嘛是，一天你嘛上无爱讲点一杯咖啡
1: 啊
0: 啥。
1: 对啊。
0: 啊，有人讲啊，买当去公园啊，伊讲啊，你去公园，寒的时阵寒到要死，老人啊吼，迄关节丸啊吼，未堪的呢吼，啊热天就蚊虫啊多啊吼，啊所以讲，到哪里吼，好都没有那么方便啊，所以讲哦。图书馆最好又不用钱，阿哥安怎？因讲上盖重要的是讲，夏天有冷气啊，冬天也有暖气，啊，图书馆对这些老人来讲，退休人来讲，因讲无人去管理，你去图书馆。
1: 对啊，这公立的嘛。
0: 有当下，伊讲啊，没也有，这日本也有很多那个什么啊，提供给老人家聚会的那个什么长春呐、啊、长青啊、学院呐、啊，上面的纯人家长青学院呐、啊，啊，佮有佮你开足侪课，吼，老人啊，底下去吼行棋啊，啊是讲画画啊，吼啥？伊讲有些老人，有些人他们就是退休迄、那个阿伯退休的时阵，难免要交际应酬。伊讲退休之后，他根本就不想你哪去迄个长青学院。啊，大家开始在开讲啊，问讲啊，你较早是在上班的，吼，啊你做啥？你较早在做一间公司退休做啥？啊，恁囝即卖在创啊？有些人伊都不爱咧，嘿。
1: 我觉得啦，哈，为什么长青学院有一些长辈不想去？那个吼，长青学院跟公司不一样的，公一开到底公司这主管，不管你可能60几岁的时候，那在主管他可以管不同世代的人呐、啊。 哦，可能有十几岁、三十几岁、五十几岁，甚至有新进公司，也干嘛？以他这公司这个人的年龄是有在流动，但是说实在的。反正不想去长庚学院，给拢该讲你给啊，那就是他就，
0: 大家拢主管退休，
1: 不是这样，主管退休，他说去那边就真的自己是老了，
0: 老了啦，
1: 对啦，这个才是真正的声音。为什么很多人说啊，长庚银发不矮？你刚刚讲。我干嘛就笑了？可是面镜中的面的镜中的那个哈一照哈一照镜你就老啊，对啊，你
0: 规滚拢规劲拢
1: 对啊，你得干嘛讲我才不要我他们才跟一群老的在一起，一看就是一看地方就是你。
0: 所以为什么会公立图书馆最好？因为图书馆很多
1: 还是有
0: 很多年轻人
1: 啊，对啊，对啊。
0: 阿哥来，你哪不爱纯公去长青学院，还要跟人家的聊天打屁社交哈？伊讲你图书馆的原则基本都是安那。好 ，keep silence， 要保持安静。好，你多好，你也免去跟人讲话啦，无人会跟你讲话，你拢袂去讲吵。好，就是安尼，你拢卖吵啊，我卖吵啊，我就坐来坐就坐一工安尼。嘿，啊，然后又有年轻人，哦，所以
1: 其实我觉得人真的最重要的，就是退休之后最难的就是一，他还放不下他年轻时候的那种叫做社会的人那个名片上的那个 title
0: 阶级，然后
1: 上困难的
0: 头衔，
1: 最是归零重来。其实你看，你哪讲一退休，他有去调级，他要去学任何东西，去任何的日本很多所谓的语言学校啦，或者是不同的学校，那个各年龄层都有。可是他就是我很多人就放不下，没有办法归零。一拿 give 他一个不敢尬起壳啊！我卡在你公司啊，那我卡在那折啊那折啊那折，就变成一个人人讨厌的这个
0: 人。你出来好不好讨厌？出来个去出来个也是讨厌哦。
1: 所以，
0: 啊，所以就去图书馆啊，
1: 没赶快的年纪哈，金价，你还是想要过去重新融入人群。其实我干嘛冷静的，你要归零哦，你要去找到自己哈，以前哈，看过很忙很忙的时候想做，但是没有时间跟精力去做的，因为现在有钱了嘛，而且我刚退休，其实身体还蛮 OK 的啊。那我干嘛打刚去图书馆坐，这干嘛无聊啊？其实，你讲一天啊，得打个发呆，你头壳无叮当，而且你也能去归零去学一个东西啊。归零的话，就真的是吼，把这个东西当做兴趣学一个没有很棒的成果没有关系。但是你直接六个啊，新的物件，他搞新的刺激啊，无赶快同学有不同生活背景的刺激，然后呢，重新的又好像可以再年轻一次啊！想到不要去云法学院，你干嘛讲哇？这好像真的是还得干，还得干。
0: 也有人去啦，但是也有人不爱去啦。
1: 啊、
0: 反正就这样。
1: 啊啊、
0: 他爱写高的人，他可能会去啦。所以讲哦，咱讲这个图书馆哦，啊，各有因有几种心态的啥呢？为什么不待在家里？第一就是讲跟老婆大眼瞪小眼嘛，吼哦，
1: 他站得
0: 不
1: 稳
0: 啊，气氛不好嘛，吼、啊，然后呢，啊，有些是怎样呢？有些是家己孤独的，这是。独居诶，啊，独居的人伊嘛是拢会出去哦。为什么？因讲哦，啊，独居哦，啊，这寂静的可怕，一整天出来的唯一的声音，不是收音机的声音，就是干那电视机的声音，哈，一天讲不到三句话。而独居的人就是安尼啊，你也无人来拜访你啊，啊，你也无恭维对象啊，哦，讲不到。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这样，然后哪一天自己那病倒了啊，死掉了啊，有当时啊，啊，几礼拜、几个月才被发现。所以也日本也很多独居的人哈，他也一样，他就每天。宁愿走出去，我只要出去的外口，万不离伊呐。安怎的时阵，伊讲在外面，阁有人会看到，会介意安怎处理？所以讲就会变成很多老人喜欢走出去，特别是图书馆这类所在哈，因为咱都讲嘛，就有这些啊符合老年人需求哎哈。
1: 其实日本本来就是一个超高龄化的社会嘛，日本的这个文学作品啊，甚至是说漫画，甚至电视作品，也是有针对台湾那。逛这个情形，有一部日剧它叫做武士美食哦，这网飞在2017年推出，我有看，我干嘛这真趣味，这个时候咱头来讲那个背景，一个在公司工作40年的老公退休之后回到家，因某不难的是在家庭主妇当很久了，哇，老公退休了吼，伊大刚真的大眼瞪小眼哦，伊根本受不了，因为某大刚弄安排嘛吼，以前老公不早上不在家的时候哦，他就去吼煮煮东西之后就去学东学西，跟几个喝下午茶的朋友哦，每天生活规划的很丰富， 啊，反正老公回来受会的，干嘛老公打刚到这底下，
0: 整天你要
1: 她老公
0: 还要伺候，
1: 没有，她老公是不用她伺候，但是一直看伊老公打刚眼巴巴地出来东西啊，那跨等西啊，每天都没有出门，看电视，然后等着老婆回家去帮他弄晚饭，一梦嘛欢乐嘛，也得给他安鼓励说，其实哦，你可以出去哦，我们家生活周遭的这些哦小餐厅去走走吃吃看，哎，多开心的时阵哦，这个刚退休的这个故事的主角，他偶包很重呢、欸。嗯，然后卡扎西公司的香香香的时阵，一笔哇，咩事西装一穿，咩事一递出去，
0: 下就上下就上。
1: 现在反而到了一些新的环境里面要去吃，哇，我也讲不出来，而且他会，你不能这样，很内耗嘛，会想很多。我点这个东西，他点的对不对？会不会被人笑？第一间店怎么样？这一步还蛮有趣，咱先去滚。
0: 好，来讲过了，咱再个继续讲吼。
2: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

0: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 耶，阿嬷一百分，
0: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一百分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晶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晶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晶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哎，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南桃的公主，这个哦，这个王菲有改编的这个，这边叫做美武士的美食家啦，哈，野武士的美食家哈，这来对这个主角就跟南桃的公主这个日本哦的一般的这种退休的哈长辈一样哈，一哈他是哈他的漫这个主角里面他是妻子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啊，有囡仔有查某囝，但是查某囝伫外地咧读大学，然后呢，他哈在60岁就提早退休嘛，60岁的时候于服务35年的公司借龄退休哈，然后在时间刚才也金钱，他们他时间自由，金钱其实也是自由，但是在的运用下。欸，然后他怎么跟他太太一起过这个退休生活？你那不得了嘛？你那去挂地读大学，所以就跟夫妻之间孩子的话题没有了。啊，太太本来是当常年的家庭主妇，哦，早就习惯老公早上上班啊，下来晚上回来弄点东西给他吃的这种生活，哦，啊，每天白天你他会安排的自己妻子可以安排的生活很丰富。欸，但是这类老公一退休之后惨了呵呵呵，不知道要去哪里了，哦，所以因某的鼓励他说。紧哦，你也当对咱到巷啊靠一间吼新开的店哦，小吃就是吃东西的店，去走走看看哦。因某给他这个建议之后说啊，你去那个店，我要去上我的瑜伽课了，我要去上我的插花课，我要去上我的茶道课哈啊，所以银行也鼓起勇气哦。欸，你卖跨直播啦，我当下呢哦，伊咧卡在底这类广西的这博主这个在当那个上司在当部长的时候哦，恭维上威风凛凛，但是很尤其是。比较早一辈的日本人哦，脱掉这个哦社会上给他的这个标签，他名片上面的 title 之后，一唔敢跪，每样跪先完。尤其哦去一个新的所在一些店内底吼，他就会想很多啊，哦，我这样点会不会太失礼吼？人家会不会因为我不会点，然后我问这个问题吼，他就看不起我怎么样？哇，那个内心和这个
1: 内耗
0: 纠折转折，你不能东西安内嘛？然后他可能看起来外表很安静，可是光是一个看菜单点菜的时候，他内心就很多的波折波动。我刚刚点错名哦，因为日本哦，比起比咱台湾更早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而且他们长辈比较多，所以日本不管体制的文学、影视、书籍哈，还是讲所谓的健康心理，针对银发长者的这一些哦，影视、书籍、健康哦，甚至心理状态，有很多相关的作品或者是学者专家的研究。我刚刚来台湾这点卡欠款，我们台湾好像目前主流的影视文化都还是比较偏年轻啊，或者是说哦40-50岁这个中产阶级啊，市面上的书籍也是一样。
1: 对长辈哦，我们现在这几年大家做的比较多的。都是盖了很多养生村了，收费昂贵的养生村。
0: 这硬体的东西花钱就可以，但是我当下就是长辈其实不是硬体，就是不是那种哦养生村硬体的东西，有时候是心理状态的问题，身份的转换嘛。过去是一个在公司里面呼风唤雨的人，话嘴也跟当哦，我去这个我靠吃饭哦，那个
1: 简单讲就是说，他们退下来之后，在家里跟老婆又好像老婆也不太喜欢这个主人在宅哈，所以有压力症候群。
0: 而且哈
1: 啊，如果外出的话，又觉得自己好像个生活白痴哎，
0: 或者是这个。title 不见了，我看了这些嘛，是讲一个日本的部长级的，哇，一看到就不赢呢。然后平常时啊，上班哈，下班应酬6日哦，6日还没有家庭活动，时间很少。他去干嘛？可能跟客户打球哦，然后客户交际应酬。结果呢，哇，你干嘛讲？我行路真有风啊，我去公司来的，我是大主管。结果一退休，哇！咔嚓哦，以前他们也是有加入什么赖群嘛，结果他一退休，所有哈原来公司的员工职员哈跟他客户都退群了，
1: 赖静悄悄，
0: 哎，对，赖静悄悄，
1: 赖的群主静悄悄。
0: 啊，你讲到周末，看到周末假日哈，哎，要去跟你拍球，在 K 还是东叔，啊，这么少就别惊啦。
1: 啊，你退休啊，人不需要跟你
0: 对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真的就是要去这样，其实你没有自己以为你自己想的那么有价值，有时候是公司这个名称。 赋予你这个 title， 可是你要不要相信啊？如果有人退休去哦打电话去，那会不会插你啊？
1: 这个讲起来，就是日本哦，日本诶男性他们上班哦，就是讲几乎啦哈，几乎都是男性在上班啊，这个主宰家庭的经济嘛，所以讲他们就会有这种心态哈，心态我的负责探亲，而且呢，长期以来日本男性因上班哈，都、就是能够两线一点嘛，就家里跟上班的地方啊，在家里上班的地方哦，上班的地方家里安尼念念，所以真的哦，在公司内底，剩咧在公司内底，伊感觉讲哦，我游刃有余啊，哦，但退休了，你唔是在公司内底，你进入生活在家庭里面，你也好像施展不了啊，去外面也好像个生活白痴。
0: 我们其实不能够这样子，就是很武断的说他是生活白痴，因为伊的人生最黄金岁月的时候是在为这个家去打拼呐。他恭喜大家，你老公今天是一早就去挤那个东京的电车，然后到进日本去。我老公嘛，日本的办公室来对，哪有人在吃东西的？没有在吃东西，也没有趴着睡觉。我们日本的职场是很高压的啊，然后下班有时候，尤其是比较早期的下班之后，你还要去跟主管应酬，尤其是主管应酬完之后累得要死。你没有那个精力再去做什么所谓的把生活训练也做得那太困难了。啊，所以变成说这起所谓的昭和时代的日本上班族嘛，但是起码你不能说令和时代的哇。我跟林本老师去聊过嘛，以前的昭和时代哦，上司管下属是西卡拉雷达，用骂的，然后在平成哦，平成时代的说，上司要跟部属做朋友哦，同马达吉尼拉的，但是现在令和时代，你对令和时代员工，你要改红梅拉雷达，你要叫他，你要去称赞他，
1: 夸奖他，
0: 所以现在日本的新世代的职场的男性也不一样了，而且不得插吧，靠在讲哦，我要升什么，是我唯一的这种人生的目标没有啊，起码你不嘛就得插高标，啥事才会得退休啊，因为插你公司对不？
1: 好，所以咱都只讲日本的公立这个图书馆为什么每天还没开门，就是很多长辈在那边大排长龙哈、
0: 啊啊。
1: 好来啊，后续咱阿伯讲完结果这起人去调查研究了，发现就原来就是这样子哈，是吧？好，这些退休的人他在家里就也不舒服，太太也不舒服，干脆我就滚出去啊，找一个地方啊，这个、又很适合的，免跟人下高诶，阿哥阿免钱诶，就觉得这是很方便的，但是呢，后来问题就发生了。就跟他存南京嘛，我们常常很多去那个咖啡厅，像星巴克什么咖啡厅。那那讲，咱大人要来跟朋友社交来，要啉点一个咖啡来啊，喝咖啡聊是非。结果，大间的星巴克都是被学生占据了，有没有？一间嘞，桌啊位一间嘞，拢规间。
0: 对啊，没有错啊。
1: 啊，这个日本的那些图书馆嘛是安尼啊，很多学生，很多年轻人，啊是讲有很多上班族，有时候伊要去图书馆借册，啊是要去遐查资料，结果每次去就觉得所有的图书馆都被这些老人占据，他们的逐步不爽哈，拢是老人，而且呢，有时候就他们都在那边睡觉、啊、然后睡觉的咔咔咔，就有打鼾的声音、打呼的声音哈、另外呢，座位有当时啊，你无坐，你无。但是一个包包啊，是讲伊外套就搞啊，趴伫迄个哈那个其他的座位，占据了人家的座位，那你会造成其他要去图书馆的人真的不爽。还有一点就是讲啊，这些年轻人哈、成年人，他们对这些老人每天占据图书馆的人不爽的，就是讲他们还有很重的家庭臭的味道。讲啊，都更记未哦，去图书馆记未，拢一个老人诶，老人现，老人吵，家庭臭，所以就抗议，很多人就一直抗议，就反映投书、写信跟图书馆抗议，怎么图书馆是这种众人公共使用的，怎么都每天都被这些老人占据了？好来，那图书馆也很无奈啊，这是公共大家可以使用的 但是的确这些问题也是很困扰哈、总是要让大家都能够那个嘛啊，这些老人一来就一整天啊的状况的存在都要讲啊呢哈，好霸占座位啦，打呼睡觉啦，啊没得老人臭啊哈、后来呢，图书馆的是也只能做这样，给无意无意去整理册的时阵哈，啊有时候就跟那个长辈就说哈，这个好、等一下我要整理座位啊，是不是可以请你哈移动一下，或者是说，哦，意思就是讲，伊是要赶人安得丢啦。但是伊要用各种的理由，哦，各种那种言，你也不过，好、啊，慢慢去给因听到讲，这不爽的吼，很得罪他们这些长辈的话语。但是因干嘛讲，哦，这种软性的劝导，吼，其实效果也有限呀、啊。
0: 对啊，他们小孩说看叫贼啊，那好可怜啊，那、他也知道你要干嘛。
1: 后来安怎呢、后来有一挂图书馆哦，因咧。因的区的规划的时阵的安特别辟出一个区、那个区就是说、比较长辈的人哈，一区哈的图书馆来的哦，一间来的哈，啊，你如果是啊长辈来，你就是另外那个区、而且呢，哈、但虽然是那个区，但是他还是在图书馆里面嘛，哈、他们从怎么样呢？哈、这个很有趣的哈、他们从座位上哈、座位座椅去做设计哈、就是虽然你有另外一区，哈、啊，不要紧啦，这老人讲啊，我来家都是跟他们底下听年啦，要底下迄落年年，哈、打发时间呀，好、也 OK 啊，哈、他们也不会太那个。但是呢，他也图书馆也不希望说啊，你嘛是规工拢浸底下哈，就尽量也不要大家哦，都是讲靠流动者安尼，所以他们就设计那个椅子安怎呢？因为伊讲足侪人吼，老人去图书馆一坐咧，哦，伊也坐咧，哦，很舒服啊，体咧都困起啊，都底下打呼，所以他们从那个座椅哈。哦、把原本、有软垫的那种座椅改变成木头座椅。你老人拢脚撑无吧？我看你这个吼擦裤椅啊，你会当坐偌久？你要困，你要睡觉，你要听咧吼？你要安怎听？你会当听偌久？吼、就是故意的，你知道？就用改为木头座椅。安尼伊讲，你老人吼、要伫遐听偌久，坐偌久，甚至要伫遐打呼睡觉吼、就越来就会越不。舒服啦，就会不舒服，你坐不住，坐不住，也就只能这样，减少他们、这个降低因在图书馆里面停留的时间，
0: 对啊，那男孩
1: 哎，这样老金叫啊？
0: 不是啦，就是我妈妈，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这样嘛。那一代的日本的男性呐、他们这辈子或者公司这辈子最黄金的时代的是怕表哦，个钱可能个嘴啊替公司怕表站都没有在为。都其实我就蛮有点想起来有点看起来有点酸酸的，因为什么他就是退休啦，他这辈子就是为家庭为公司打拼啊，结果回到家里好像自己然后 Q 呆国民齁，就是这个中文就是巨大的垃圾齁，就是很多啊，很多那个日本的太太齁、老了就看到老公就很讨厌，说哦一干啦齁，姐姐齁，这种巨大的回收物齁的垃圾回收物没什么价值啊，肯定得出一个定位，可是他在打拼，他替家里打拼赚钱的时候，其实在外面受了苦，被客户怕，被上司骂，对不对？然后在外面去跟人家道歉，跪下道歉，这个家里的人都是不会了解啦，对啊，对啊，你哪个换一个角度，哪个阿莫拿出去上班要遭受到这种职场上的这个压力哦？
1: 回当工哈，我不干了，回来
0: 不是，那没有好了，我们就说这个男主内嘛，
1: 所以
0: 我们是男主啊，等到老婆
1: 就是男性的
0: 老婆如果退休之后回到家里，然后被老公这样讲说啊，你赶快出去啦，你平常都没有在家里齁，那一样嘛，其实换个我们这个状况不能说换了性别就觉得说好像、
1: 是没错、那因为长期以来日本就是结婚之后都是以男性为家庭、主要工作者、
0: 所以我是觉得男性日本
1: 也是一种日本男性的悲哀啦，
0: 我就辛苦啦、因为得到好处的人都不会觉得。
1: 啊，你讲太太，因为伊得你上班这几十年，伊得习惯安尼。
0: 对啊，
1: 真的。
0: 所以说，太太有没有愿意要改变？哎呀，夫妻关系有没有在太太 这个他在还在上班的时候就要经营共同的兴趣嘛，有时候可能去旅行啦、啊，去吃个东西啦、啊。当然，这个咱讲这几例子，其中绝对全部都是这样子，也有夫妻
1: 啊，当然啦、啊，有的很好啊，
0: 对啊，很好啊。但是讲这些都要经营，还是开心哦，不要真的不用替公司哈这样子燃烧自己，公司不会感谢你啊。我都要讲嘛，刚公司一旦离职哈，公司的这个就同事啦、长官啦，像还是 KO 就给你退群了，咔嚓叫你出来哦，周末假日供酒哦，啥啥啥，好像很威风。嗯、
1: 你刚才是不就上下就上、
0: 啊欸？对啊，你跟
1: 阿金马是什么上？欧力上，欧力上
0: 啊！尤其我就有些职军的，有一些职军的这些，比如说以前做到所谓的校级哦，或者甚至是降级的人，那种感受会更强烈，因为你滚东西，你跨裂星星泡泡、欸，但是你一回到民间，你就是一个跟一般。平常老百姓、啊、
1: 所以立功的这样我就想说我一个朋友就好了就是他先生就是职军退下来的退下啊，等我退下来了，伊毛的其他的这个社会机构上班一段时间、
0: 啊，对啊对啊，
1: 然后退休啊，他其实他
0: 调试的很好嘛，
1: 因老公，因老公有一个啊，这啥很很丰富的。对，每个月可以领的退休金，哦，一军人的退休啊，还有另外一份工作的退休金，所以的是钱无欠钱的对啦，吼、哦、啊，但是他老婆在上班，哦，他老婆一直在上班，他老公退休，老婆还是在上班，然后伊的一直银行的一直叫讲，你退休啦，你不要上班了啦，哦，就是叫他退休回家来伺候他的对啦，因老婆讲，我才不要嘞，哦，所以因某甲今嘛拢阿哥在咧上班，因翁已经退休足久啊，吼、哦，啊，所以他都还在上班。后来呢，啊，就是因为安尼嘛是定了不爽啊，她老公就不爽啊，哎呦，我有钱，她老公每个月领的钱啊的退休俸很多啊，啊，老婆你要上班哈、哦，啊，但是老婆还是会上班，还是会把先生款待好啦。但是伊就干嘛讲安尼，因翁就干嘛讲我做不了，我你就是爱规工随时吼我任我差遣的对。后来就是也是冲突嘛，冇就得冲突啦、嗯、啊。后来她老公就另外去买房子哈、哦，都无住这位，本来是住阿姨的公务嘛、嗯嗯，啊公务阿姨、啊、就是讲阿姨年纪慢慢大了哈、嗯哦，这腿脚撸来撸去，转去买大楼，哎，转去买大楼。买了之后呢，哈啊，老婆哈，我那个朋友就跟老公讲，你去住就好，我要照常住你这个公寓，你卡袂使，你去住大楼，我甘愿大家都背公寓背五楼，哈，好，他又住在五楼，哈，就这样子哈。然后呢，哈，就但是呢。嗯因老公的钱要家己去住大楼，但是伊个就是吼，你就是要去伺候他、款待他，伊也变成讲，我去住吼，到尾啊伊嘛是安尼吼，你休困，老婆总是一个礼拜也有两天休假日，休假日你就是要来款待我，啊那平常上班日嘞，上班日你三餐还是要来伺候我。哦、你有住，你得住，你得买，你得住来，好、哦、啊，上家上来我大楼、嗯嗯，因为、哦、他住的大楼也离原本的公寓没有多远、嗯哦、你还个三等个宽去呢，哈、哦嗯，啊，你个宽去个安怎呢？你个上去银行咧大大楼个安怎呢？哦，伊个讲我本甲你送过来哈，啊，你个放咧一楼拉米大厅，你家己落来提讲无，你还甲送起来，折磨人呢，因某啊个咧上班呢，哈、哦，伊、啊、就是安尼，哈、哦。啊，你也介意就讲爱家伺候啊，呵呵呵哦，好、啊、来啊，最重要是安那，伊讲哦，他太太哦，就是我朋友，就看着她老公哦，每次哦，就看他在家里哦躺着，伊讲我去阮翁吼，伊去住大楼了吼，伊讲我去吼，我特别去，都变成伊家己一个住底下嘛，哦，我朋友就很坚持的不去跟他住，伊、嗯、讲我每次去看他都是躺着。没有一次看他是站着还是坐着，都是躺着，然后越躺肚子越来越大，肚子越来越大越胖，到现在一共哦，她老公哦，好像又有忧郁症了。然后又开始好像稍微有一点失智，我讲会一起先讲啊，他觉得他先生现在好像有忧郁症啊，前一阵子跟他讲哦，我老公现在我感觉他好像有一点失智，我讲规工倒的人，什么代志拢爱报安尼个款，无大做伙嘛，叫你爱个吼款个安尼吼，所以你这个都动一动也不动的人，难怪忧郁嘛吼，啊一个家己一个人啊个啊出门吼。 哎，叫伊去外口讲，哎，你去外口捞捞的哈、啊，反正你钱多哦，你就去外口啊，洗洗啊，看要食啥食啥食啥，安尼吼啊，惊惊的哦，啊买啥就爱买啥就买啥，他都不要。因老公上眉上眼拢倒嘞，都是躺着哈，躺着那当然会退化、啊，身体也会退化，大脑也会退化，所以说慢慢的一直胖，肚子一直大，一直大，然后就后来她发现她老公好像有忧郁，哦，啊，再后来就说，近期说好像有一点失智了，哈、哦。我讲安尼哦，安尼你嘛是这人嘛是你的。

0: 人在不同的年纪真的还是要有不同的一个
1: 不缺钱啦、哦、但不会生活啦，
0: 要一个目标啦、哦、钱就是
1: 他老公是完全
0: 钱就是你一般的基本的开销就够、嗯、尤其刚刚退休其实开销就会 更少、嗯、我感觉就是说没有一个生活的一个重心跟目标、嗯、连兴趣都有，我感觉人你如果对什么事情都没兴趣要去想要干嘛干嘛干嘛、嗯、学得好学得不好一回事啊，是说、哦、去找一个美食想要吃什么、嗯哦、去找寻这种动力都没有，其实就是躺在家里看日子而已。
1: 好、
0: 哦、就是这样子啊，
1: 咱开放call in电话齁，来
0: 没有意义啦齁，
1: 听众朋友，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齁，0800-7755-99-7755-99。
0: 所以很多中年之后，为什么很多人去跑这什么、嗯、跑马拉松？练三铁骑脚踏车、嗯嗯、有没有成绩其实一回事，就是说诶、欸、我有一个这个训练进步的一个目标嘛，跟过去的没跟别人比例的说啊，我给你可能喔招马拉松啊，这个半马招不了喔、哦、明年再加油练一下，然后再参加一场半马喔、哦、诶、欸、我就跑得完了，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比的进步，诶、欸欸、你头脚在叮当心在叮当、嗯、人就不退化。
1: 好，所以我要上好咱听众朋友送给大家齁，能够人最好看的自律主论啊，主论齁，人最好看的自律是健身齁啊，最顶级的自律呢，最顶级的自律哦，主论齁是探钱是赚钱，然后呢最健康的自律是什么呢齁，上健康的主论是早睡齁，早睡齁啊，再来咧齁，再来就是最改变气质的自律是读书，好，最改变气质的自律是读书啊，最有安全感的自律呢，好，最有安全感的自律就是经济独立，好，经济独立，好，所以说上了年纪之后，条件比我刚刚讲的这些，你有没有？你做到了几点啊？做到了几点？好，谢谢，好。健身、早睡、读书、赚钱、经济独立，哈，这是人上了年纪这五点，这五点，哈。好嘞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哎，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大家好，啊，这韩国路吼，这含咧才能帮个嘛来关锁的吼。啊，四个毛去日本讲，吼轮奸啊，连九九成功，哎，今嘛煞无办法引渡啊呢。哎，黄，哎，韩国已坠入关锁啊，四个毛今嘛伫黄无兴总部扩散个日本人嘛来讲连九九成功，哎，那才稳住你啦。中央爱这一路吼，蒋万安拢纵容啦，无爱你啊啦，啊不拢无效呢，不安无效吃安，紧急。事件啊，即嘛呢吼，啊即嘛讲扣留呢，扣留三日本人受难家属、啊，啊也可能吼，黄埔省总部。
1: 好，谢谢，来你好，嘿，
0: 欸、你好，
1: 你好，嘿、欸，
3: 做工差不多，嗯，
1: 福建哈，
3: 福建嘿，我听侬恁哦，恁的频道110.5是无咯，嘿，
1: 有啊，
3: 我落准无，
1: 有 EFM 105.5，你是中华吗？嘿。
3: 对，六
1: 港、啊、六港哦，啊不你
3: 啊拢收无，
1: 那也收无有啦，啊不你就另外你个转一个，你是鹿港吼，鹿港你另外会当转，
0: 来刷卡，
1: 好来刷卡，跟你讲吼，线下跟你讲，咱就中部地区有足侪频率会当选择的吼。哦哦，譬如哦，伊彰化，你彰化买当转 FM 91.9啊，啊是 FM 89.1啊，吼、哦，哎、欸、都可以啊，甚至转台中的也可以啊 ，FM 100.7啊，这个都可以啊，哎呀、啊，哦好哦都可以哈、哦，所以来你好 ，Hello， 嗯嗯，
3: 司机你好，
1: 嗯嗯，
3: 你昨有讲这个。白虎这個科技公司哈，阿英李高勇问这个会什么工？你敢知伊的电话？
1: 川湖，
3: 迄电话？
1: 川湖什么的白虎？什么的白虎？白虎，白虎科产业园区啦，吼！啊，川湖科技，啊，你今麦是要问啥？
3: 那个老板有讲起个对一个 姜吼，迄个会怎么讲？我问迄、那个
1: 魏贤姜，
3: 迄、那个姓名啊，我要按下因的定位啦。
1: 你家己查好不好？谢谢哈、哦，自己查哈。哎、哦、呀，内湖的内湖哈、哦，好。
3: 内湖会怎么讲？
1: 会贤姜，谢谢哈、哦，
3: 好。
1: 好
3: 好
1: 好好好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一个有故事的人。Hello， 你好。
4: 你好。
1: 哎，
4: 中秋节快乐！
0: 哎，中秋快乐！对啊，对啊，对啊。
1: 叫熊熊班，嘿，嗯。
4: 哦，对啊，你们陪我们啊，那拜拜，我来当个听你的节目啊。
0: 走，赞，
1: 好，水，哎，
4: 大家中秋节快乐哈，拜拜，
1: 拜拜，来你好，好。
5: 哎，小坤啊，福家你好，
0: 你好。
5: 你如果讲起那退休无紧张会办单呢？
1: 是啊，人啊拢一直无去叮当，久的本愈来愈笨。
5: 但是阮最近阮有几个朋友讲，伊讲安尼，来，咱是棒球迷，你敢退休啊？看今日高中有棒球，咱而且佫半票。来，咱来去棒球场摇旗呐喊。
0: 对啊对啊，
1: 很好啊。
5: 你不要抓，伊那拢袂忝嘛。
1: 很好。
5: 那无代志，咱来棒球场摇旗呐喊。
1: 啊，安尼都嘛是足好啊，对啊，太好了。
5: 哦，安尼足好诶，足好。
1: 对啊，家己爱找姨娘、找姑姑啊。
5: 哦，哎呀，对。变棒球迷啊咧，
1: 哦哦，好，真的很好啊，吼，好，好。嗯嗯。让你欢喜，也让你有沉默。来，要卡入来，call in电话卡0800-775599。
0: 那我们那个讨论，那个会贤宫不是在内湖，在湖内啦。
1: 啊，湖内啦，我讲唔对了，对了，湖内。
0: 对，是直接湖内跟鹿竹
1: 高雄的
0: 交界一带的这个
1: 湖内
0: 会贤宫哈，
1: 跟鹿竹
0: 嘿，是伫内湖哈，交通不用，卖交给台北。
1: 内湖是台北，好，湖内欧来哈，好，还蛮远的呢。其实为高雄市区去到遐，欧来。哦，好像有一点距离哈、嗯。
0: 不会啦，要拜了就
1: 拜了。我伫网络上看有人讲，哎，我伫台北骑车吼，骑30分钟已经骑到别个县市去啊。啊，我去高雄骑车骑半点钟，边啊拢骑30分钟，伊讲。啊，那还搁得高雄，对，网路啊，这是网路有人在说，好好笑。来，你好，啊，来0800-775599，
0: 空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却只喝。来，你好。
1: 喂，我吼，我已经退休啊，吼，我已经七八十岁啊。啊，我就是吼坐伫厝的，我孤单老人，我坐伫厝的都一直困去啦，一直困啦。
0: 哦，
1: 归去转去因，人个拢无爱做的工课吼，一直请无人，我去应。
0: 哎呦，
1: 啥啥？我几千块也蛮好。
2: 哎对。
1: 今嘛出去加减，个人拍一下招呼，人拢人我无啊地一定啊，人讲。问我讲你几岁、我讲我未记我几岁啊。
2: 对啦，啊你去做啥？
0: 你去做啥？
2: 你做啥？你做啥？
0: 你去做啥？你去做啥？
1: 做人我爱做，
0: 啥咪
2: 做啥咪
1: 做啦。
2: 哦好啊，真好。
1: 做我才几千块、欸。
2: 对，好好，扫涂骹嘛真好，拢真好。
1: 囡仔宿舍的粪扫啦。
2: 哦，真好啊。
1: 放伫粪扫桶内
2: 底
1: 啦。
2: 哎、对。啊，出来安尼老老的，啊，搁加减趁钱，无济无要紧嘿。啊，你着出去嘛是
1: 要紧啊。
2: 哎，对。
1: 我是我一个少年，我还未结，我几岁啦？
2: 哎，对吼。
1: 哦，是
2: 。真好吼嘿。牵动我们共同。我们不是为钱工作，那那就是讲哦，爱当趁钱，爱当个吼做身心健康的，真好啊，对不？可以当社交啊，吼、交朋友的啊，吼、这个有年纪啊，所以真的哦，只要出去哦，对不？工课今嘛足侪工课嘞，我跟你讲，今嘛真啊足侪工课嘞，吼、有足侪少年无要做，我紧啦，咱这老板的身体用，咱做身体健康的，加减赚，吼、无讲一定爱赚偌济安尼啊，对身体健康也就是赚呐、嘛是赚呐，加嘛赚，也嘛赚，来你好，嘿 ，Hello。
3: 我昨天的卡了，紧急事件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欢呼新总部新名。

0: 咱有听众讲吼，有一个朋友做生意真无闲，吼、哦，啊，迄、那个他有一个儿子啊，因这個朋友有一个儿子在读大学二年级。那今年暑假的时阵，几乎因这个囝拢浸伫迄个游艺场，吼、哦，游艺场、游艺场，吼、哦，大概伫遐浸个外月，吼、哦，啊，迄、那个游艺场内底有包吃包困，吼、哦。
1: 是网咖还是游艺场？
0: 唔在一共游艺场，
1: 游艺场是咧爬进过那种呢，白是白叫的吗？啊是，你请他写清楚一点，因为这个包吃包住，这听起来比较像是网咖啦。嗯，游艺场有
0: 包吃。咱这听众是台中的啦。
1: 对啊，你补充一下什么样的游艺场？因为游艺场，咱听起来就是好像那种非法赌博电玩。阿吉公，因为可是如果又包吃包住又是大学生，应该是。去网咖打电，
0: 都在游艺场待了一个多月，
1: 啊、
0: 包括吃睡，
1: 那就严重了。那、哦、讲是赌博的，就严重了呢。
0: 哎，到底伊是底下打工哦？伊是恁朋友的囝是底下打工，还、啊、是底下酒底下底下打哦？好、嗯，生游戏
1: 去网咖？
0: 哎，对啊，
1: 哎呀，啥是啥？你爱讲讲？
0: 对对，等一下哈、哦，我还没讲完哈、哦，那先接电话来，你好，
1: 嗨
0: ，Hello，
2: 嘿。要跟阿姨嘛，你做工课嘞？
0: 哦，真好啊！你咧做啥？嗯，
2: 我做饺，我做蚵仔煎。
0: 哦，水啊，蚵仔煎，伫倒位啊？伫倒位啊？
2: 我们宜兰这里呀、
0: 啊。哦，伫宜兰。
2: 咦，网路变都有啊。哦，柯大王。
0: 啊，叫啥？柯大王哦。哦，柯大王哦，
2: 对，
0: 啊、真的哦，宜兰区啦吼，宜兰市吼，
2: 哦，好吃的，他五十几年了，
0: 哦，
2: 超好吃的，我们客人也好多，
0: 哦，真的哦，
2: 还有那个你来吃就要吃那个羊肉，
0: 吃什么？
2: 羊肉，它是腱肉，它羊肉
1: 啦，
0: 羊肉哦，
2: 中药，
0: 嗯，哦，够好，鹅啊，真够好，羊肉，
2: 有啊，阿妈还有黑枣鸡啊，
0: 阿哥黑枣鸡。
2: 对
0: 啊，你卖这么多哦，哦，还有冬瓜鸭，
2: 还有那个冬粉鸭，
0: 还有冬粉鸭，
2: 还有咸菜鸭，
0: 啊，咸菜鸭。
1: 哦，你带
0: 啊！你家己一个人，我都不接济。
2: 无啦。
1: 哦，我讲你那无用的怪。
0: 哦，你有这间柯大王请来的对，我叫是。
2: 老板叫我过去的。
0: 哦，老板叫你过去。
1: 没办法，没办
2: 法。对，一个小时200啊。
0: 哦，税啊。
1: 差不多啦，差不多两百。
2: 十几啊？他说叫我做三个小时，我说可以啊。
0: 可以，逐工去安尼，哦，没办法啊。啊，对啊，啊，一工就600块啊。
2: 跟那个客人在聊天呐。
0: 嗯，对啊，安尼真好，对唔对？啊，无到厝诶，规工诶讲无三句话，无人甲你讲话。
2: 我明年75咧。
0: 有事吼。
2: 啊，人客甲我讲，啊，你才60岁呢。
0: 哦，岁哦。
1: 啊，老板有没有包吃啊？你告诉我，包你一顿饭。
0: 啊，
2: 哦，无啦，
0: 伊做3点钟尔，
2: 生意
0: 足
2: 好
0: 诶，生意足好，
1: 哦，了解，
0: 对啊，所以我讲哦，足侪工课诶啦，
2: 你两个啊过来去人，我再请你，
0: 哦，真诶哦，
1: 真感谢哈，
2: 哎呦，请你们两位了，
1: 谢谢，
0: 我来家己点点啊，食完了再讲，哎。啊，有一个，你叫啥名？要安怎讲？
2: 我叫楚佳宇。
0: 楚佳宇哦，哦，楚留香的楚哦，
1: 不是啦，
2: 一字旁。
0: 啊，
1: 楚佳宇啦！
0: 哦，迄个楚哦，哦，我叫楚留香的楚。哦，你的名阁未歹呢，吼嘿。
1: 嗯，好。
2: 你拢叫我阿姨呀。
0: 哦，阿姨哦，
1: 赞。
0: 好好，啊，我点点啊去食食了，再找你就好啊，吼。
2: 系啦，
0: 唔免互你请啦。哎呦，哦，谢谢啊，安尼真好，吼，趁钱个。
2: 哎，他的
0: 蚵仔
2: 煎超好吃。
0: 好，谢谢。新刷替因头家，你话拍头家拍广告吼，哦，柯大王，蚵仔煎我爱食伊个做啥？迄边蚵，迄个边啊，爱煎个酥酥有啊，一般有诶拢安尼黏黏糊糊，我较爱食酥酥诶哦。
1: 咱头到听众朋友敲电话来吼，补充讲吼，伊讲真正游艺场就是那种赌博性电玩的游艺场来的，真的包吃包住呢，而且伊讲讲食得足好诶吼，他说伊讲台中拢是
0: 食足好，
1: 就包吃包住，而且吃得很好，那可能就真的是赌博的。
0: 伊讲玩游戏啦，咱听从有传来讲，伊讲迄是咧玩游戏，里面有很多游戏啦，
1: 那就是网咖啦。
0: 哦，
1: 那就不是游艺场，因为咱头阿爷上卡条件不用包圈，台中的游艺场就是赌博性的电玩啊，里面包吃包住，而且吃得很好，
0: 有小钢珠，还有 bingo，
1: 那就是赌博，那就是。哦，对啦，那就是那种。
0: 伊讲有小钢珠，也有 bingo
1: 啊，对
0: 啊，伊讲吼。因朋友家己本
1: 大学生哦，
0: 哎， 大二，大二啊，朋友咧做生意足无闲，可能也无管啊，啊，就暑假嘛，啊，暑假伊讲全咧熬伫迄个游艺场熬一个月过啊，结果回来了一看，因迄个囝肥十公斤，
1: 啊，逐天无叮当，
0: 啊，拢坐伫遐拍迄个吼玩游戏嘛，啊，搁伫遐吃喝。伊讲胖了十公斤呐、啊！伊讲哦，卖公因母也袂见嘞。伊讲我这个阿姨嘛袂见嘞伊啊！哦，真的是诈骗哦，真的。所以拢无要叮当、啊、哦，这里、
1: 個、动真的很可怕、啊對，
0: 真的是。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说的公电公的网卡今嘛无。网卡不好了，现在叫做电玩啦。
0: 嗯，好了，就是游艺场啦，都可以啦，哈、嗯。
2: 然后不会讲赌博啦。
0: 哎，啊哈，好好，你好，嘿 ，Hello。
3: 我跟不给啊。
0: 哎，
3: 我游艺场我做了事了哈，我大概去拢赚三万两万。
0: 哦，真的。
3: 我迄个当头家吼，
0: 哎，
3: 摕万六块啊，假如阿妈你卖来啊？
0: 真的？
3: 嘿，万六块好。
0: 你真牛，你拢算对奖。
3: 嘿，
0: 你拢算对奖。
3: 我算嘿。哎呀，这龟盘都来弄合作噻。
0: 嗯，
3: 草泥马那个啦。
0: 草泥马，啊，这好，生干
3: 啊，生干死龟啦。咱大家拢要河鳗，要死龟要一千块就。
0: 生干头家讲提钱，吼，你讲叫你卖过来啊。
3: 哎、嗯，阿妈，你卖过来啊！真的，
0: 这不是幻想文吧？
3: 死鬼嘛，大家拢叫我死鬼嘛。
0: 哦，死鬼嘛，哦，哦，
3: 结果吼，哎，因拢提钱，拢哎，我一千块给你，来以外卡，
0: 嗯，哦，
3: 我拢人替人赢呢，
0: 啊，哦，是，
3: 家己过赢，啊，头家个，比如讲，你阿唔来，啊，叫边啊，阿妈，你卖来，我万六块红包给你，好不？啊！我想讲，嗯，我底下拢食个足多块，我吼食个一百空，百三去了。
0: 哦，是哦。嘿，
3: 食足好诶。
0: 哦，遐拢食足好诶。
3: 食啥拢有。
0: 要食啥拢有。
3: 嘿，双板猪啊，啥拢。
0: 这阿妈真正来安尼。
3: 我想讲，我来减肥啊，你袂会病吼。
0: 啊，你有做真正？你有过去吗？
3: 我全无去。
0: 哦，万六块。
3: 我无去。
0: 啊，都全无去啊。
3: 哦，我拿减肥减到即么？
0: 所以就是底下我那食肥起来的对啦。
3: 嘿，
0: 唔哦，唔
3: 减掉。
0: 我是
3: 卖去，我爱肥，我爱肥。
0: 啊，真正呢，那我想到这厉害哦，好嘞哦，西龟阿妈，西龟阿妈哦，好，谢谢。哦，对啊，哦，没有想到咱这长辈们去迄个所在嘛，足搞的嘞，哦，身家哦，足内行的哦。我俩这个头伊咧讲，我讲你在幻想文吧，家己咧幻想的，哎呦，佮听起来唔是呢哦。啊，好嘞，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9-00-7755-99。
1: 胖十公斤真的胖蛮

0: Hello， 你好，
1: 嘿，喂，
0: 其实吼，唔只工贵吼，足济啦。
1: 嗯，
0: 对啊。阮家一个阿婆75岁啊。
1: 嗯。
0: 迄头家吼讲，啊，你袂使甲退休哦，你做甲袂做吼，你才退休。
1: 嗯。
0: 系啊，啊，75岁啊，阮唔会走。
1: 嗯。
0: 系啊。
1: 嗯，对啊。啊，伊。
0: 啊！伊一个月嘛是甲少年啊领平者，啊，佫比少年啊脚手佫较好。
1: 哦，对啊。
0: 你饭店吼，
1: 哎，
0: 只要你甲床单揪落来，啊，佫换新的去哩。
1: 嗯，
0: 吼，
1: 嗯，
0: 系啊。啊，伊有垃圾吼，迄垃圾无偌济嘛，饭店嘛，
1: 哎呀，
0: 啊，都倒倒了安尼尔。哎，伊一个月嘛是头35000+左右。
1: 嗯，哦是吼。
0: 迄时咱只少年拢不爱做。
1: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0: 啊，真正伊嘛足欠人个，所以伊才唔敢要阿婆走。
1: 嗯哼，好，你好，嘿，喂，你好，嘿，
2: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欸，
2: 我钱钱爸爸，
3: 哎，钱钱爸爸，你好，嘿，
2: 哦，我做喙齿拢，逐工割迄落钙粉，割，我本来要抽神经，
1: 哦，
2: 抽神经，爱讲，哎，爱抽神经爱30000+呢，
1: 嗯，哦，
2: 钢管呢无用迄落维纤维，要抽啊，
1: 嗯，
2: 啊，即马讲。较未吃，伊讲即马阁看卖安尼啦。
1: 哦，你用钙粉用了，全咧未听吼。
2: 啊，不，一直过，要困啊过啊哦。我早一挂出来，安尼上班来哩过。
1: 哦，是哦。
2: 我今年多一个月领着老年卡。
1: 哦，是哦，哦，多满65，嘿，嗯。
2: 啊，阁今一个月后个月会当领着年啥？
1: 99重阳。
2: 对，
1: 嗯，
2: 哦。礼拜六，即个
1: 高铁都挂
2: 票。
1: 哦哦哦哦，安尼好，多多利用。
2: 你若要坐高阳，拢会当坐高铁啊。
1: 啊对对，等
2: 于高阳啊，坐挂票的。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吼。
2: 未歹，
1: 恭喜哦。
2: 谢谢。
1: 啊，原来吼老人也有好处，很多好处啊。
2: 啊，我头计讲，哎，你未使退休哦，你要继续做。
1: 哦是哦，你咧做啥？
2: 啊，我咧做钢铁啊。
1: 哦，钢铁哦，好，你看。存在今嘛，你要请少年的都二请，所以拢
2: 啊，
1: 拢头家拢叫老板的拢无退休。
2: 上大金的万叶钢铁，救命！
1: 是吼，好。
2: 啊，即摆讲，你袂使阿提哦，你即阿哥呀，阿哥呀，少年呀用，你袂使阿办提。啊，你办提都萝卜的尔，萝卜啊，你遐上上
1: 啊咧。哎，对哦，对。
2: 对啊，伊讲你办萝卜，你遐萝卜的
1: 啊，萝卜贴腿，
2: 拢无你袂，拢无安尼减。
1: 啊，你听你啊，萝卜年金。
2: 哎，拢照安尼好啊！
1: 阿哥薪水照你啊，系哦，嘿。
2: 啊，拢照你啊，拢同款，拢无，拢连休困拢照安尼好啊嘞。
1: 哦，真的哦，哦，安尼头家真正是足需要你。
2: 因为恁公司讲你头一个办退休的，你袂使走。
1: 哦，安尼好。好，安尼你真啊，袂使走哦，吼，袂使走，继续，爱继续，好，谢谢。阿来。咱来听讲园林杨先生哈，传简讯来讲要祝福我们呐哈，祝福淑君伯爵中秋节快乐。
3: 谢谢，刚讲你也是啊，大概是冬中秋节快乐。
1: 真好真好，呀阿克来，伊讲如果你们有在喝啤酒，哈，伊讲我这一次哦，伊去日本嘛都要等来哈，伊讲我这一次啊在日本的餐厅吃饭哈。他们有附一种那个啤酒杯是有冷冻过的哈，啊那个杯子就有一层哈一层的薄霜，
3: 对
1: 啊，啤酒倒落去会感觉特别好喝，
3: 冰杯嘛，
1: 啊冰杯，好，所以跟我们跟咱分享，
3: 谢谢，哎呦，懂生活，咱这哦，听众朋友懂生活，看真有咯哈，
1: 是，
3: 都在讲哎，林碧露了，林碧露一个可以注意到这个杯子有冷冻过哈，然后喝。他感觉不错，我干嘛？哎，看他不要看冰你啊，有没有特别什么？可是我们男听众朋友这个细节有注意到，懂得过生活。感谢你的分享，
1: 对，感谢分享，
3: 哎，对，
1: 谢谢。咱听众朋友吼都可以啦，生活中的什么吼，啊咧，好，有人用传简讯来耶，啊，有人用 call in 来，哈，有些人说哦，我不好意思 call in， 哈，因为有的人我电话也起，唔知要哪讲，啊，我咧熟悉人听到拍摄，哈，那你就可以也可以用传简讯的，哈，只要你有我两个人的手机号码，你用传简讯，哈，简讯我们啊也会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哈，谢谢。
3: 是0800-77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要感谢我们的真的我们的吼，能感谢工程人员，真是哦，快很准，效率很好。那他啦，我记得听众朋友在线上反映跟线下反映工吼啊，这个收听的问题啦，还有 APP 更新的问题哦，我们工程已经马上哦，瞬间在节目还没结束之前都已经处理完毕啦。所以听众朋友，你来跟我收听的问题哈，是跟咱张武讲过，我记得哦，这个 APP 咱微笑网播网哦 ，APP 更新的问题哈，哎，没关系，你都打电话进来，不管是我们的客服，而且咱的0800哦，免费专线都可以打电话进来问啊，不懂的话哦，咱的客服，而且咱的工程都会哦手把手的教你，所以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这个电话一定要记起来，0800775599。

感谢，好好好，谢谢你，好，多谢哈。咱都爱宜兰的，哈、哦，嗯，第一嘞，鹅阿王咧上班，你也听讲啊？伊讲，你哪要来？我跟你讲哦，哦，对一工对一工，你唔好来哦。迄，阮头家娘讲，迄阵要伊做出国去日本哦，好，我会闪开，哦，我会避开你们老板娘出国的日子，不要去。宜兰多远呢？好，也还好啦，高铁坐到台北，然后再从台北到宜兰。那你讲不是宜兰的听众，人都专工为宜兰来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参观，搁看迄个啊，这啥毕卡索特展吼。哦，讲一个吼，讲一个，迄天迄个听众讲一个，还咱台中有一个听众。吼、哦，讲要绕两台游览车的人来参观呢，我那要来参观咱的毕卡索特展，还有丽池艺博物馆吼。哦啊、我本来想讲这是真啊假啊，因为两架游览车，伊卡来问讲啊，敢卖先甲恁预约还是安怎？我讲我可以当借问恁两架游览车诶，恁是啥物团体？伊甲讲教会，教会，好、哦，就是他们教会，好、哦、教会啊、可能就办的活动安尼，吼、哦、啊，都听到迄个宜兰的听众分享讲，为宜兰来啊参观咱的丽池艺博物馆甲毕卡索特展了，感觉哇，好像啊这哇就满意啊，就看个就满意吼、哦，所以伊转跟教会讲，本来是原来要来高雄啊，他们就是要来高雄，好、哦，伊是要去迄个莲池潭啊，伊讲我转来临时甲阮教会讲，咱该来去丽池艺博物馆甲看毕卡索特展。结果教会的人说 ：“OK 啊，同意啊，吼、哦！我讲你买单看看诶，啊，再过去莲池潭啊，没有很离，无离中远诶啊，吼、哦！啊，来欢迎，吼、哦，哈、啊，欢迎，吼、哦！啊，我嘛甲你诶迄、那个咱这位啊听众，台中的吼、哦，台中的黄小姐吼、哦，我有把你这个情况呢，我有甲公司转达给公司，就是咱诶啊博物馆方面去甲你联络，吼、哦，甲你联络，吼、哦，好、哦，就是讲啊，可能也要事先有一个预约，或者是有没有要导览呐、啊，吼、哦，上面好甲、哦、你敲定者，吼、哦，啊，这个我已经转达哈，大概就是我们博物馆会跟你联络哈。好，感谢大家哈，谢谢。

0: 那你好，
1: 嗨，
2: 你啊，破格一下，
0: 哎，来，小公破格一下，请说。
2: 哎，我跟你讲哈，
0: 嘿嘿嘿，
2: 哎，恁一个戒烟，啊，一个戒油少。
0: 欸、来刷卡，
1: 刷卡跟你讲好，后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Hello。
3: 恁迄迄条维他干迄菜拢是化学物质，对不对？
1: 啊，你讲啥？你讲啥？
3: 讲维他干菜有化学工厂，
1: 对不对？来。你讲什么？我他干起植物药啊？你什么讲化学工厂？我听了。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
1: 小君啊，
0: 嘿是嘿
1: ，OK， 小君你好，
2: 我被。
1: 我要两罐维他干。
0: 好，线下来吼，线下吼，来小君扑街来，你好，嘿，
3: 你维
0: 他干多少
1: 罐？
0: 嘿，你好，嘿，
1: 嘿嘿。我请问你嘞？
3: 5600，一罐一罐2000包嘛。
0: 基山啊呐？
3: 5600，啊你这个
1: 什么机啦？要转？
3: 好好，啊，哦，
0: 基山哦，基山要听啊，吼，要转几号哦？哇，足济台拢会杀人呢。基山你要转92.5、91.3、90.5、90.9哦，啊是90.9拢会使哦，吼。反正差不多伫遮，即可能啊，你家己转吼。嘿，90.5、90.9、91.3、92.5 FM 拢 FM 哈，嘿，好，谢谢。

0: 你好 ，Hello， 嘿、hey。
1: 你好，我卡到成别人，我咧我请你关机诶。我以前要做迄个油吼，一万块买两组两行。啊，我一顿拢个食，我一早起是顿，食两粒迄个迄个迄个迄个个油啊啊，两卡了尖尖诶，迄个迄个。
0: 钙粉，蒜蓉钙粉。
1: 啊，食一顿尔咧。
0: 嗯。
1: 啊，个会使。
0: 吃一顿，不要紧啊！你着先家己感觉看卖啊，嘿，都拢会杀你嘞，吼。
1: 啊，我着看两卡尖尖。
0: 啊，两卡尖尖。
1: 啊，两粒，对我呢？
0: 可以啦，可以啦，嘿、哦、啊！你先试看卖吼、哦。啊，你若讲有当时啊，你感觉讲买较紧嘞，你那你拄啊开始，你会当加一个无紧吼。啊，无你着先照安尼吃看卖哦。
1: 我
0: 请
1: 你
0: 怎么
1: 开
0: 一万
1: 块
0: 咧？嘿嘿，唔同安尼讲，你食了你就知讲，咱的产品真正有够好，世界好。
1: 本来我食这样蛋白，这样蛋白我好买食啦。
0: 安尼吼，
1: 咁来
0: 食。食咱这，你个补骨头，个加调体质，这是绝对是个较好的啦，吼。伊对咱身体照顾涵盖的迄落层面较侪啦。
1: 我想这样蛋白买食。
0: 嗯哼。
1: 你这个加油就好安尼。
0: 你若有食这，你若有食这会杀你啦，你会当。好、哦、就二择一就两行经济行的啥的呀哈嗯
1: 嗯嗯
0: 嗯好嗯好好好处真多好处足多啦哈、嗯、好谢谢、嗯、好好祝贺你哦感谢哈以上功德来你好 hello 嘿嘿是钙
2: 粉钙优护理元素
3: 真正拢
2: 够好
0: 诶哦
2: 我给你拜托啦
0: 嘿安娜。
2: 放一首
3: 啊，回忆
2: 起来
0: 来听。
3: 好
0: 名，好名，好名，够大众。嗯，
3: 互名，互名。
0: 嗯哼，好，咱今日时间拢差不多啊，吼，好，谢谢啦，吼，好，谢谢，吼。

0: 好来，这是天才。
1: 你过你过，好、哦哦，你过啦。
0: 来，许冠杰歌啦，叫什么天才，什么什么什么梦？好，好来，谢谢了，多

0: 你的人生
1: 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祝福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先预祝大家连假愉快，拜拜，
0: 明天中秋节再见面。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消防局第七救灾救护大队勤工分队分队长王怡巧。中秋双十将近，提醒大家注意使用炉火时记得人离火喜原则，烤肉时请选用安全认证之电器用品，住家建议装设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燃放爆竹烟火时务必详阅产品说明及正确释放，守护家园人人有责，台中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2: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也跟着感冒，

0: 到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民生邮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另外，吉星邮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邮局伫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邮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邮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那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个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也阁有哦，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很牛的家好不？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个人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盖赞的物件，上盖科技的物件，以公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回来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互你开上少，卖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24点钟会当卡，那个抄起来，或者输入手机啊，要卡着有哦。0800663377。咱今仔日节目是由五星主厨的港式萝卜糕，啊，个有金石天山雪莲罗汉果喉糖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

0: 来先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咯、哦、哈。啊，这风台吼、哦，梳理机哦，昨昏都已经诶洗出来啊吼。啊，这上届今明仔二五号哦，有可能会转中台吼、哦。啊，今仔日咱台湾各地是一风较好天的天气，啊嘛，家人北海花啦，大台北啦，啊个。台湾东半部地区啊，个恒春半岛吼，即有当时啊有淡薄啊低层阵雨的情形。中昼以后呢，南部的山区有局部低层阵雨。那是温度方面，台湾东半部日时均温差不多29度至31度，那西半部这部分来到31度至33度哦。啊，一寡内陆地区吼，有可能会搁较悬一点嘛安尼吼，总共就是。讲吼，高温嘛是啊，搁有差不多29度至33度左右啊吼。咱吼这出门嘛是爱小注意者哈，滚水加啉寡哦。来来来。来，我小一个接一个哈。Hello， 嘿，来请讲，邱大哥呐。喂，
1: 哎，
0: 请问
1: 一下哦，
0: 嘿，你
1: 讲，你那个健身房哦，是，下什么时间下卡？
0: 我跟你讲哦，运动后半点钟来吃上好，嘿，嘿，运动后半点钟后吃，
1: 普通时间，
0: 嘿，普通时间你就是，你若有活动了后吼，看你要倒一顿嘛，你要早顿还是中昼顿拢会使啊，上好是运动后。

0: 家吼，伊这生鸡肉半点钟久来，对生鸡肉效果上好嘿。好，好，先安尼哈，谢谢你。
1: 哎，家属讲好啊，饭后饭前。
0: 饭后啦，嘿嘿嘿，你就是运动前吃啦，你饭前嘛无要紧，这无要紧，这伊就是迄咱粒米吼，去萃取的，你食饭，敢有分饭前饭后拢会使啦，嘿，吼，先安尼。嘿，阿要详细，你会使看迄个0800-0600-7777，阮客服会甲你服务哈。OK， 好，谢谢你哦。好来，好来。0800-0600-7777哈，啊，听新闻护理师啊，讲一个啊，这個、相关的新闻呐哈，讲有的人哦，这你都唔知伊在想啥，是安怎来讲白贼安尼吼？有一个查囡仔小丽啦哈，讲伊的查甫的一个朋友吼，叫阿群啦啦哈，这个阿群啦吼，伫这饮料吼，甲落药啊啦。甲强啦，吼，就对啊，强制性交啦，吼，吼啊，这警察方面，因当然会调恁双方的通讯软体的记录啦、监视器啦，啊，搁有吼，你讲饮料嘛，吼，都送去刑事局去甲鉴定安尼啦，吼，结果发现讲，这两个人当时吼，关系真亲密呢，甚至呢，吼，事后吼，这早因那小弟哥。话对方老公你在哪里？嘿，啊，饮料嘛无安眠药的成分啊，你到底是安怎？这个小丽甲阿群哦，伫个这个工作做工过工作室内底发生性行为啦哈。事后这个、小丽去警察局讲，提告啦哈，讲吼，迄当时我叫这个阿群哦，强奸甲。伊甲我下药啊，安尼啦吼，吼啊，这检察官吼，甲因两个赖的对话甲还原，发现讲小弟弟案发当天吼，甲隔当天吼，一直发那个讯息吼，这个查甫讲吼，哎呦，很讨厌，老公你在哪里？你好伤我的心哦，什么的吼，啊，监视器吼翕落来，两个个手牵手伫开讲的这个镜头呢，这个小弟佫讲哦，伊踮我的饮料内底，甲我放药啊啦，才甲我强啦，安尼啦吼。结果啊，人迄鉴定吼，内底吼敢有咖啡因啊，尔啊无安眠药啊啦吼。安尼要你共告，你共告，结果你讲的拢无啊，对不对？啊，这查甫最后吼无起诉，确定就对啊啦吼。嘿，依法对这个查某囡仔小丽吼，啊就甲告啊啦吼，欢迎心理啦。小丽吼，都有承认啦。伊讲吼，有啦，对啦，这个代志嘿，我有安尼做啦。我嘛甲迄个阿群吼，这个阿群吼已经和解啊，就对啦。但是法官认为讲吼，小丽你是吼成年人呢，成年人呢，你竟然安尼无影无只安尼白插啊，乌白讲诬告啦吼，而且呢，佫吼做一寡这个证词，迄拢假的啦吼。你这根本就浪费阮的司法资源嘛！我都欢迎大家应应，和你安尼过佚佗的哦。所以讲呢，因为你进前伊捌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捌去用判刑啦吼，所以吼无符合，和你缓刑啦。所以呢，诬告罪判偌久？有期徒刑三个月啦，安尼我都唔知伊是安怎要安尼讲，讲这种白贼，还佫去警察局个人讲甲落药啊，这佫共强奸安尼，结果拢唔是，佮拢家己乌白讲的啦，即嘛家己爱去用关三个月，安尼敢袂好？我嘛唔知这怎样是你想安怎，无法理解吼，是不是？好，来，安尼，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啦，哈，来给咱好朋友安排到底呢。

0: 进攻阁。
1: 尤其是段好朋友，今天咱快闪带来的是五星主厨的港式萝卜糕。
2: 这是五星主厨方正玉师傅的避婚走的，这太陶粿是港式的，伊内底成分是黄金比例，当调真紧的，青春的白玉菜头，酱四成，搁有三成的皮糊的火烧虾，甲台湾猪的后腿肉。另外三成是花莲台东的再来米，经过八项手法去处理，至少要做十点钟，才做出这么香、这么甜、这么 Q、口感这么好的菜头粿。你整好两瓶金银色，就外口酥酥，内底软软，有够好吃的啦！咱这五星主厨港式的菜头粿是真空包装，冷冻送到恁家，每一包内底拢切好啊，有十二袋。你只要放伫冷冻，要吃偌济就摕偌济出来料理。看你要蒸啊，要炒啊，嘛是要煮汤，拢足好食的。不但好食，阁方便，厝内甲传的，家己食好食，做食顿嘛好，做点心嘛好，做宵夜嘛会当。摕来请人客阁有面子，因为这是五星级饭店的口味啊。因为即马所有的食材全部拢大起价，猪肉起大价，火烧的少。白油菜头搁较少，即马成本拢足悬嘞，当做的量无多。今仔日特别来遮广告，特别广告价：五星主厨港式萝卜糕，一包有十二袋，960公克，一包500。即马电话卡空，特别优惠6包72片，只要990块，但是限时限量。
1: 好朋友啊，赶紧哦！五星主厨的港式萝卜糕。即马摕6包登记，只要990块，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就今仔一天，咱赶紧做把握着了哈。啊，那即种吼，有影真好食哈。啊，甲传嘞，厝内边甲传嘞，即间有够好。咱今仔日真吼，当然大饼爱买的物件，为什么？因为好食，啊，佮佮你即优惠吼。咱厝内面啊传咧吼，哦，平大出门的时阵，哦，咱要食着有伫厝的拢来佮用吼。因为咱这吼，会当肯定懂哦吼。你若讲菜市啊买迄种菜头粿吼，你肯冷藏啦，三工伊就生锈啊啦，三工你就袂食呀啦。啊，咱个吼会当甲肯定冻吼，啊，这咱比别人个就是较 Q 啦吼。外口一般拢较软软安尼吼，啊，咱个较 Q 安尼。啊，这拢甲你切片切好啊啦，一包就得买1公斤啊呢，吼，都是960公克。吼，啊，咱个拢免温料哦吼，这拢黄金比例就足好食个吼。啊，用个是再来米啦吼，较袂黏啦。哦，用的是花莲台东那边嘛，啊，就较无污染安尼吼。三成的片哦，火烧虾甲台湾猪的后腿吧，三成的花东的再来米，四成的恒春白玉菜头吼。啊，咱这個菜头粿伊就是较甜啦，较 Q 弹，啊，佫较好食吼。免温上伊就真好食，啊，这拢。手工吼，落去切丝啦吼，方正玉师傅吼，伊独家的秘方做的吼，像这个天吼，讲实在，咱平常那扛的对吼，你甲扛真能做吼，厝内面传真好啦。为什么？你去五星级饭店，你也叫一盘啊，用真的哈，两袋安尼哦，135块。今仔日我给你的这吼，安尼一包吼，一包哦，哦，将你。一包内底吼有12袋，吼啊！咱今仔日要互你6包哦，吼，总共偌济72袋呢，1000块够有招。嘿，你看安尼有俗甲无俗吼，啊，佮港式的哦，拢黄金比例。这至少吼，咱因摆你若讲捌做过菜头粿，像因摆阮阿嬷吼做菜头粿，我当边啊学吼，至少拢嘛爱做10点钟以上哦，才做会出来啦吼。啊，咱这拢真空包装的嘛，冷冻车吼送到恁家给你，啊，你直接甲放个冷冻，啊，拢甲你切好啊，就对啊啦。啊，你看若要蒸的时阵吼，看要食几块，啊，你甲摕几块落来安尼就好吼。啊，你要做正顿也会使啊，啊，做点心也会使啊，做宵夜也会使啊吼。人客来的时阵吼，真 一寡起来安尼，请人家嘛真有面子，好食啦，主要好食，材料拢起大价啦吼。啊，你啊菜市啊买会着，迄甲咱袂比的啦，无共师傅啦，拜托个。吼，啊，咱这拢真空包装的啊，一包十二袋啊，一组安尼总共七十二袋，我拢甲你切好啊，就对啊啦吼。嘿，成本悬，量够少吼，广告价他才有法度讲，这么俗，七十二袋才990块呢吼。啊，内底拢一袋一袋拢甲你切好啊啦吼。啊，你啊讲五星级。饭店你有爱吃吼，嘿，迄菜头粿，嘿，王真呢一盘啊两袋，135块吼，啊，咱这吼，嘿，比伊较好吃哦，这真的是五星级饭店口味的吼，唔是菜市啊口味的哈，人这方正玉师傅伊的独家冰做的哈，保证甲你用的是台湾地制作的哈，啊，这冷冻保存差一年啦吼，啊，你看卖啊，比如菜头也是。好的啦，吼啊，较贵啦，吼啊，像这虾啊，吼虾内底有锌质嘛，查甫来食战斗力真有帮助，对不对？吼啊，虾钙质嘛真高啦，吼维持这骨头的健康所需要营养素嘛，吼维生素 D 啊，这拢会当维持肌肉正常的生理机能，吼啊，咱这拢有检验过哦，吼有检验过，拢有检验报告的对。天然好食，啊个诶健康啦吼，啊为什么吼？你看哦，外口你卖菜头粿会这么侪吼，阮诶吼港式诶哦吼，这么好食，大家娱乐，主要就是真材实料啦。好，食起来口感特别 Q 安尼，内底拢无甲你透甲一滴粉，你知无？拢无哦，吼！啊，用的是恒春白玉菜头，吼，恒春罗山凤，罗山凤即当时即养分吼，送甲菜头的金箔，所以你偏偏你食菜头粿，你会发现讲外口真侪菜头粿无味啦，啊，但是咱这吼，你蒸，你会使闻到吼，即个菜头香，为什么？你食的时阵会食到菜头的清甜吼，就敢那讲，你啊去煮迄个菜头汤有无？你若讲哦，煮那就是。时阵，迄菜头汤煮起来是加我甜嘞吼，啊，你就免放虾米货，迄菜头刚落去控，你就有够好食，同款的意思。啊，咱这吼用的白玉菜头啦，所以讲比人较干就对啊吼。啊，所以讲为什么啊，咱会当冷冻？外口你买吼，你若冰冷冻，佮摕出来蒸哦，绝对好吃啦。啊，咱的香肠也在冰冷冻，蒸起来佫这么 Q， 因为咱用的是自来米，无同啦吼。所以你想哦，较早咱阿公阿妈你阿伫下过的时阵哦，那有甚物粉啦？较早吼做过遮辛苦的呢，拢用米落去下吼，啊下迄个米粒有无？米粒啊，佮用袋仔佮包嘞吼，然后去接内底的水吼，安尼做出来迄个粿才会 Q， 才会香，才会好食。啊，咱的粿吼就是安尼用古早种方式落去做，你看吼，足够工的。对啊吼，啊你要知影食菜头粿叫做啥？步步高升，好彩头啦吼。所以讲吼，咱来个食吼，真的，气温较好啦吼，好温啊，个吉祥安尼吼。啊，当然你也讲食较重口味的吼，你会当吼食一个啊，这个加一点啊酱啦。啊，其实吼，即卖人较重养生嘛。嘿，即卖人较重养生吼。啊，你呐，咱的粿其实免温料，都足好食的啊。
0: 我
1: 的菜头粿好吃不？
0: 有阿哥的粿好 Q Q Q
1: Q Q Q 好吃啦哈！感谢你来哈！
3: 小时候总是怀念父亲亲手做的萝卜糕，台湾米用石磨慢慢的磨成粉，恒春白玉萝卜去皮爆丝，再将猪后腿肉丝加入红葱头、油葱酥和一些中药材及澎湖火烧虾爆香，三份食材黄金比例调配，再放入蒸笼做出完美的萝卜糕。蒋哥至今怀念不已，所以跟前君悦饭店主厨方振玉师傅花3年时间研发出小时候父亲做出的萝卜糕味道。白萝卜富含维生素 C， 能抑制黑色素合成，阻止脂肪氧化，防止脂肪堆积。常吃白萝卜可使皮肤白净细腻，冬吃萝卜夏吃姜，一年四季保健康。萝卜被认为是重要的保健食品，有小人参之美称。医学家李时珍对萝卜也极力推崇，主张每餐必食。他在《本草纲目》中提到，萝卜能大下气，消谷合中，去邪热气，为书中最有力者。现代人饮食除了好吃，还要营养和健康。想跟蒋哥一样怀念纯手工古早味萝卜糕吗？今日这一位五星级萝卜糕，您一定要吃吃看哦。
1: 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的哦。
4: 刚一组，
1: 一组你电话提来哦。
4: 来，那个菜头粿，
1: 菜头粿电话提来哦。
4: 菜头粿两组，
1: 那两组电话提来哦。爱菜头粿哦，你电话提来哦。阿姊，
4: 你卖菜头粿啊？
1: 有菜头粿，你电话提来。
4: 我买一组。
1: 好，你电话提来。阿哥爱菜头粿哦。
2: 嘿，
1: 你电话提来哦。好来吼，啊有人吼啊爱食恰恰是较酥的啦吼，这简单你就落去煎吼，啊煎你也爱较营养，你买再加一粒板蛋啊，吼啊有的人吼直接放蛋糕啦，吼啊你也你买再加切切的吼，提来炒吼，拢会使，啊就加迄个炒粿啊，意思同款嘛，对不对吼？咱内底阁有油葱虾啊，迄个芳脆，所以讲你也煎来吃吼，真正吼就无想要停的，因为太好吃嘞。我内底吼一包一包拢甲你切好啊吼，一包才十二块啊吼。啊，这吼、哦、真的真好吃，百面爱买啦吼，要吃就有，真方便的啦。来，菜头粿吼，你等我一下。刘妈妈爱菜头粿吼，
4: 今个
1: 林子妈妈爱菜头粿吼。
4: 好、
1: 哦，电话提来哦。来，妈妈，
4: 我买一组。
1: 电话提来哦。阿梅爸妈来几组？
5: 一组。
1: 电话提来哦。好，来赶紧吼，啊，你呐吼，吃咱的吼，你会发现讲免。其他的温料调味料啦，因为咱特别用到这台湾地的后腿嘛，包含着火烧虾吼，落去做调味吼。除非你真正食重口味的，你才敢加。Hello， 来嘿，阿舅大哥，
6: 喂，
1: 嘿，阿爹几张？
6: 阿爹几张？我一
1: 张。啊好，阿姨的拜礼，让你收哈。
6: 拜礼哦。
1: 嘿，拜礼，让你收哈。
6: 好
1: 好，谢谢你哦。OK， 好，拜拜哦。好来啊，电话甲卡做利用吼，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新婚护理师你讲话，你报挂期间你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哦吼，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Hello， 嘿，陈小姐呀，
7: 啊，
1: 哎，阿弟阿贵总，
7: 几多？
1: 哦好，啊，我咧讲吼，拜礼和你收哈。
7: 好
1: 好好，谢谢你哦。OK，
7: 好，
1: 拜拜，拜拜。好，拜拜好来，阿弟阿贵州，喂，
7: 我几州？
1: 好，阿拜你哦，你收嘿。好，谢谢你哦，好，拜拜。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来，你阿贵州，喂。
8: 喂，
1: 来你啊，贵州，
8: 太老贵，几多？
1: 好好拜礼，好你收嘿。
8: 好，
1: 好好，谢谢你哈。后来啊，希望护理师你讲话，你报挂期间哈，啊，咱电话拢一档卡一档来做利用哦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0: 嗨，大哥，
1: 哎，
0: 电话听了哦，王大哥他爱菜头粿哈，电话听了哦，哎呦，妈妈爱菜头粿哈，
1: 哎，
2: 来妈妈，
0: 电话听了哦，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电话继续个卡座利用哦，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哈。只有今仔日一工，所以你一定爱紧把握啦吼。即间诶啦，即马有当啊出去外口买物件，你也真麻烦啦吼。有当下咱若骹路无好诶，对毋对？伫咧厝内面吼，你传咧，看要食偌济，摕几袋，摕倒来，咱拢甲你切好好啊啦吼。啊，你看卖啊，哦，总共吼72袋呢，安尼吼1000块啊，够有走吼。一定爱紧看哦，看八看看，聊聊三三七七。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我是一个中风的师傅，算起来运气不错啦。经济若好的时阵，真济工课通做；经济若不好的时阵，我嘛是有工课通做。做工课的时阵，拢会带真济工具。好扭手啦，拱腿啊啦，顶的这个秤啦，真多螺丝啦，螺丝架啦，反正真多啦。一包偌大包嘞，十外斤嘞。我最大的梦想就是看会当做一个室内的设计师傅。所以这几年我暗时过去读册，啊，搁有学电脑制图。准备要来考证照，今年我已经32岁啊。那照别人讲我是烟斗啊烟斗啦，但是我有歹习惯，我食薰、啉烧酒，个人拍麻雀，各项拢有啦。会记得我头一摆食薰是读小学啊5年，每个学校一个偏僻的所在伫遐博薰，都叫阮训导主任抓到啊。哦，迄摆叫听到大代志哦，叫阮妈妈来学校啦。阮妈妈当场就开始拍我呢。当伫厝诶，顾爸母玩，伫学校老师嘛看我无顺眼，我规气就翘课无上课，走去伊个弄球经去佚佗。伫个弄球经食薰，无人会管我啦。迄当阵啊，阮家的人若找无我，就弄究竟一间啊一间找，一般拢会当找着我，把我救回去。但是当我较大汉了后，读到国中啊，就算阮家的人来找我，嘛无法度把我救回去啊啦。少年人拢嘛真任性，真飘撇的，有当时啊，四界害来害去，害回去到厝的。绝对不是风打就是风骂，啊，无就和人伫讲道理，袂输敢那伫听念经咧。迄当阵啊，我都更加无想要返去阮家啊。什么叫做家？我实在是唔捌啦。我人生头前的路是啥？我嘛唔知。对人生啊，我是懵懵渺渺。这种懵懵渺渺的感觉啊，甲食毒品的感觉是买成啊买成，就是懵懵渺渺嘛。只是食毒品了后，搁较爽快，感觉规个人搁较放松。无唔对，迄当阵啊，我食毒品，迄是我翘课伫咧弄酒精，一个大哥摕予我食的啦。迄、那个大哥看我都不爱读册，常常翘课去弄球经伫佚佗。伊讲规矩佚佗一下较有诶啦，叫我去做伊诶细汉诶。我是不爱读册，但是无好打。不爱读册爱佚佗，但是我嘛未想要甲人相拍，是甲人冤家，实在是无打对人去走江湖。迄、那个大哥对我真好。有当时啊，伊想要食毒品的时阵，买摕一寡给我吃，是讲我都食无几道，就去予警察抓到啊。学校老师连都不爱骂我，阮阿母家会晓哭啦。我予人掠去乐界，归去就无去读册啊。去乐界了后，我的头脑就较清醒啊。反正就不爱去读册啊，无即马要安怎？ 我老母讲我也袂当安尼规工弄榴莲啦，叫我着爱去做西仔工，学一下功夫。我实在是贫惰贫惰啦，甲我同款年纪的拢伫下下读册。我是无爱读册，但是要做西仔工，我嘛是无啥愿意，但是无法度啊，只好着去做西仔工，学这学彼。我规工着想贫惰，阁真爱读书，真爱困，学几啊年，呾学几啊项，无甲一项学会晓的啦。规日哦，无啥精神安尼做事，啊那闲我着困。其实无读册了后，我嘛是无快乐啊。哈哈，读册也艰苦，做西仔工也艰苦，心内又阁茫茫渺渺啊。对人生实在感觉真迷茫，有当时啊，阁走去弄究竟。对我真好，迄个大哥嘛是一直招我去做伊个细汉的，我实在是无胆，唔敢去呀。做一个西仔工就上贫惰，啊，若叫我去相拍，我好栽刁。但是这摆真精神嘛，迄个大哥阁要摕毒品予我吃啊，我唔肯啊咯。顶回予人掠去乐界。迄无得快活呢，即摆我着食薰啦尔，剩个我拢无爱吸啊。会啦，暗时也嘛会走出去佚佗，但是甚物货嘛唔敢做，只是安尼爬车出去捞捞飞飞的安尼啊尔尔。一直到有一天，阮厝边啊介绍一个做木工的师傅予我，甲我讲你着哪做哪学啦。但是做无外久就发生不幸啊！到底是甚么不幸？后一回再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也没烦恼啊。一个葫芦皮，真真无价宝，真是无价宝啊。

0: 现在是段好朋友，今天这帮金英雄邀请到咱中医药的专家李卿小姐来跟咱节目的现场。李卿你好，
1: 心慧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咱知影讲即马秋天气候是较大暑啦，这当然哦，真容易上着气音，然后肺音咯、哦，也听有人会感觉难熬，打打喵喵啦。甚至安尼看一下少一下症状，然后啊，当然这除了气候的原因以之外，个人的体质会比有的人较湿啊，种体质哦，伊这嘛会影响着呼吸道的健康。请教者，这种季节要安怎保养较好？
1: 来听众朋友应该拢是有感觉，讲最近这个喉咙会喵喵啦、痒痒啦，这个秋燥的情形非常的严重。那是亲像这种情形，当然一定呢，这个治的方式也是比较紧啊嘛较好。那是咱呢伫中药，因为我本身吼读中医，所以讲呢伫中医药的药材方面呢有所领略，所以讲呢伫中药的方面，咱会当选择到，譬如讲这个罗汉果，
0: 罗汉果，嘿，
1: 加着呢天山雪莲，
0: 天山雪莲，
1: 对，啊个有椰子油、椰子油，
0: 嘿，
1: 金桔啦。
0: 哦，
1: 荆棘、陈皮，哦，这东西咱时常会当备着的物件，也个有那去唱歌的准备的物件，就是碰大海。
0: 哦，这吼、哦、对哪熬家好啦。
1: 个有就是蜂蜜、
0: 蜂蜜，
1: 对，咱家这朋友拢出来的有可能蜂胶。
0: 哦，蜂胶、蜂胶，这拢对呼吸道、对哪熬非常的好。意思就讲，这秋收这季节啊，是讲咱要来保养咱的呼吸道、咱的哪熬、咱的气。这些东西都很好的，对啊，这些东西它到底有什么好果？比如他刚刚说到的这个天山雪莲，武侠小说是这没有说到这天山雪莲，天山雪莲好像哦，这么贵的呢，
1: 是因为在以前我们看武侠片、武侠小说当中，如果说到天山雪莲都必须要呢这个背到很高的山去，
0: 对啊，
1: 很危险，这般会到当然哦，这个也不是只有一个传说啦
0: 哈。
1: 天山雪莲在武侠小说当中呢，时常用来救死扶伤，也是一种的解药。到家很准时，感情真有这么神奇。
0: 对，
1: 而且感觉摕得到天山雪莲，我相信足侪人伊拢是想要了解啦
0: 哈。对，
1: 其实呢，天山雪莲一生长在山坡，
0: 哦，
1: 加着一挂山谷。石头旁、草甸的水边啊，伊呢必须爱在海拔2400到3470米的所在，伊才有法度来生长。
0: 其实伊生长的这环境哦，蛮严苛的。
1: 对，
0: 最主要伊有好是当时开的花较好。
1: 在咱这个医药当中应用的吼，其实已经数百当的数啦。啊，那天山雪莲的吼。一般来讲是伫七月份到甲八月份的月初开花的时阵来采集上介好，药效上好就是这个时间。
0: 伊采收了后，咱是食新鲜的还是？
1: 哦，无哦，咱的天山雪莲呢，吼采收了必须要改阴干，就是讲要互伊打，但是袂当曝日，
0: 吼，
1: 让它阴干。这最主要就是要来防止着伊的挥发油失去，啊有效的成分呢，遭受破坏防止。中华本草来的有记载，天山雪莲伊呢吼，这个兼顾着温心作用。一般咱拢在讲药剂是咱的先天之本嘛，先天之本，所以讲对着咱的肾脏，伊有足大帮助作用。唔打讲查甫人需要作用，
0: 查甫嘛爱呀，
1: 女性嘛是需要啊。哦，所以讲咧对着男女拢足通用。
0: 是，
1: 佮再来就是讲一旦气风性湿。那是秋冬的时阵，虽然较湿，不离个，因为咱台湾是比较较湿淡的气候，
0: 所以讲真侪人体质嘛较湿，
1: 对，所以讲咱嘛爱咧气湿气风，而且一个当活血通经，这个功效对伊来讲吼是非常重要的功效，
0: 对，
1: 最主要也当治疗着阳痿，加着咱的腰车哦，软弱、风湿啦、鼻痛，
0: 查某呢？
1: 女性朋友啊，咱常常会当着这个月经不调，甚至也闭经，加着呢，最近吼、哦、有真侪人感觉讲呢，这个呢下腹部的疼痛，
0: 对，
1: 这其实就是一种的功能，所以讲呢，功能腹痛伊嘛有相当的疗效，所以去呢，真侪人这个时间伊都会更加少， 其实呢，吼，这种的咳卡嗽唔打嗦呢，佮有一种就是含咽咳嗽，哦，咱的细胞湿，所以讲就会滴输掉咱嗽精压起来。
0: 是，是这个天山雪莲，唔是讲武侠小说讲的较神奇娘娘的，伊是治根真神奇，有很好的这
1: 使用得当，嗯、哦，对症下药，伊就是亲像武侠当中所讲的这么神奇。
0: 对啊。即中国这边跟那个天山雪莲，伊是二级保护植物呢。
1: 对啊，所以讲呢，非常诶，即个珍贵啦。
0: 对、
1: 啊，咱要采收拢是一定要用人工诶，伊无法度用培育诶，就没有办法用培育的方式。
0: 是是是。
1: 所以讲哦，即、这个市场供应非常诶少，一旦摕到是相当诶珍贵。
0: 对、啊，听还讲这是啥九大仙草之首啊呢？
1: 真的真的有很多人听到天山雪莲肃然起敬、啊、当然在武侠小说当中、嗯、我们都听过武侠片当中如果、是有这个刀伤、啊、或者是有其他很严重的病情吃天山雪莲就随好起来了
0: 对像说对肝也很好它里面有一个成分对肝也很好
1: 天山雪莲呢，吼，伊内底阁有一种诶成分，叫牛蒡甘源，等等咧木质素类诶成分，所以讲伊对着咱诶肝脏咧有起到保护的作用，会当增强着咱诶肝脏来解毒。
0: 对，
1: 天山雪莲哦，伊对着咱诶即个身体有足全面诶照顾甲治疗，所以讲咧，亲像即个风湿症诶朋友啦，类风湿引起诶即个酸痛。性功能比较衰退，家己女性朋友月经的不调，拢有足好诶，即个疗效。当然，咱人即卖呢吼，因为食食的关系，家己天气的关系，拢定定会发炎。所以讲呢，即、這个天山雪莲呢，一个有抗发炎、止痛诶作用，作用非常的全面。
0: 天山雪莲了后，你听说我讲到这季节来食这罗汉果嘛，真好啊、哦。
1: 罗汉果很好啊，
0: 刚刚好做神仙果哈，
1: 神仙果对。咱平常时拿尊公呢唱歌啦、讲话啦、比较呢，甲最好朋友都会了解到罗汉果对着咱的帮助。伊呢又个合作神仙果，也当呢生津止咳，保护咱的牙喉。
0: 你头拄好讲到迄椰子油，椰子油，敢毋是对迄皮肤甲头髪真好？
1: 椰子油呢，伊富含着多种的植物多酚。其实啦、啊，咱啊总共有一挂朋友呢，要来做着体重的管理啦。即、个使用着椰子油嘛，是足可以选择。伊买当压制着咱的脂质氧化，而即个浓度。
0: 对，那是金疙瘩呢。
1: 金疙瘩平常时咱都有当吼用金疙瘩啦，啊加着呢吼即个陈皮啦，安尼做伙伫咧使用啦。金疙瘩又搁合作金柑啊。有足侪功效，包括着止咳化痰、
0: 积少化痰，
1: 促进着咱的消化，增强着咱那边牙
0: 齿，哇，真好哦，
1: 也可以当抗氧化，
0: 哇，真好。听讲对这个心血管嘛真好，
1: 对，也当保护咱的心血管。
0: 最主要是因为伊有啥物成分？
1: 最主要有足丰富的维生素、维生素 C， 加着类黄酮，也个有足丰富的膳食纤维。矿物质，也个有芳香精油。
0: 对、哦，
1: 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哦，金疙瘩其实也当来理气解郁，个会当散寒，会当帮助咱缓解掉咱的胸卡卡闷闷，是药不仅加掉呢吼咳嗽、咳卡嗽的作用。
0: 这件是袂歹，所以咱即马讲到这天山雪莲、罗汉果、椰子油、个金疙瘩，过来还个有几啊种，嘛是这天气来吃，对咱的牙喉啦，对咱的这呼吸道非常好的成分。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等下，阁继续来进行咱的节目哦。

0: 嗨，好朋友啊，继续咱来访问咱的中医药专家李坑小姐。她都有跟咱讲到咱秋收的天气，要安怎顾呢？后边安怎来顾咱这呼吸道哦？有讲到会当食天山雪莲吼，天山雪莲，啊个有罗汉果、雅致、金桔啦。今嘛过来跟咱好朋友介绍的是这个陈皮。
1: 啊，这个陈皮呢，主要功效就是帮咱理气健脾，
0: 哦，
1: 这个呢，可以当给咱助湿化痰，
0: 哦，
1: 帮助咱消化不良。啊，那是胃定定诶胀气，伊毛相当诶疗效。
0: 可你较有食欲就对啦，
1: 对
0: 啊，对啦。
1: 老多人其实吼，食欲都会减退嘛，所以讲咧，食一寡陈皮会当解决这个问题。
0: 像老大人伊加少痰剂，讲身体湿气真重，这种情形，食这陈皮嘛真好。
1: 对，陈皮伊主要的功效吼嘛有这個，如果陈皮也可以当帮助咱促进着新陈代谢，
0: 新陈代谢
1: 好
0: 用嘿。
1: 也可以当呢帮助咱降血脂吼，
0: 哦，血脂能来，血脂能要来降低安尼
1: 吼，对
0: 对，这袂歹。另外，你头个讲到迄膨大海，
1: 膨大海。也当甲咱润气清热，帮助咱的咽喉开有声，咱失声无声，
0: 拢真好。
1: 佮再来就是讲呢，也当甲咱的骨肠通便，
0: 对大便嘛真有帮助的
1: 对
0: 啊吼。
1: 冇唔对
0: 啊，你像讲吼，有的人是咽喉打啦、疼啦、声音烧声，还是讲有的人，我少少无痰。食这碰大海嘛，真好哈、
1: 哦。对，也当改善掉咱因为吼，这个细胞热气引起，而这个咽喉打疼。啊，那总讲唱歌唱无声，你看拢会泡一股碰大海，安尼来啉。啊，那是打扫痰薄，咱来啉掉这个碰大海，会当帮助掉咱的有利的进食当中，遗憾有掉粘多糖。
0: 哦，粘多糖，
1: 对，会当形成掉一个保护膜。
0: 哦，一个保护膜啊，啊，所以吼、哦，咱呐啊发炎。还是讲你等啊，你啊闭结的时阵吼，其实来食这碰大海拢真好。无怪我细汉的时阵，我阿妈拢常常泡碰大海给我啉。
1: 你阿妈真有概念呢。
0: 对啊，啊另外吼，你讲旁边嘛袂歹嘛，
1: 蜂蜜。蜂蜜其实哦，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咱时常用到伊的功能吼，会当给咱润喉止嗽，帮助咱消化加着排便。
0: 是，
1: 刷的其他那总共有空嘴。起来啦，还是讲呢吼，有一挂空嘴拢会当帮助咱呢，较健好，
0: 嘿，和咱免疫力较好，安尼个
1: 是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0: 是
1: 一个有抗氧化，加着抗发炎，
0: 抗发炎、抗氧化嘿。
1: 那总讲暗时较困未起，压力较大，买当使用蜂蜜来给咱舒压。
0: 所以讲，这个蜂蜜其实一天然的有抗菌、抗细菌、抗发炎的这种特性啊。对，等下等下都会
1: 菌群。
0: 对菌群吼，对益生菌这种的吼，拢真有帮助嘛吼。
1: 对，帮助咱有这个好的菌。
0: 安尼旁边真好，安旁家搁较好，
1: 旁家搁较好。旁家呢吼，伊有足侪功效，对着咱的健康做帮助，也当增强咱的免疫力啦，抗菌消炎啦，抗氧化啦，促进着咱的腔脆的愈合啦。所以，其一个当改善着咱的口腔也健康，加着舒缓着咱过敏的症状。
0: 对，真侪人那嘴破吼，拢会去吃一寡蜂胶嘛。
1: 这是很常用的一个啊，最主要有丰富的这个呢。黄酮类化合物，
0: 黄酮类这较好诶，
1: 这种的合作上天然的抗生素。
0: 天然的抗生素吼啊，所以无怪人讲哦，这膀胱真好，有讲到吗？这秋收，这保养咱的咽喉哦，咱会当哦食天山雪莲、罗汉果、椰子油、金桔啦、陈皮、膨大海、甲旁边等等。既然这成分足好吼，但是我一刚爱食哈侪物件。
1: 当然啦、啊，因为吼、哦，亲像咱伫咧食中药，咱嘛是爱甲伊做着复方，那是。进行的复方了后，咱的吸收也比较好，搁再来它有那个综合的效果。
0: 像即马有真济，就是有的人刚刚那怪怪是安怎要补呢？有的人会食迄喉糖。
1: 如果那种这成分吼，当中甲伊安尼呢集结起来，变成一粒喉糖，甘伫咱的嘴来功能搁较好。
0: 哇，安尼等于讲，这么济好处拢甲肯做伙，
1: 对，
0: 而且咱嘛唔免。这麻烦，咱咧四界去找这找那，啊，再来顾咱咧。
1: 你慢慢讲，这麻烦就盖杯这么多，而且哦，它形成一个喉糖，你甘伫嘴里，它会慢慢的溶解，慢慢咱咧氧化了后，你慢慢来吸收，一对着你喉咙、肺部，拢有非常大，而且个好处。
0: 但是呢，一般外口的好糖干啦吼，无遮尼济遐尼好的物件呢。
1: 来，我哩讲吼，端台湾独家推出着保护咱的咽喉、润喉的产品呢，是爱采用着中医药理的复方。
0: 哦，中医的药理的复方哦，
1: 是一加五呢吼，这个加成的效果。所以讲呢，咱都爱去选着呢，会当润喉的圣品，严选的这个食材，而且爱草本的封闭
0: 是。即嘛，市面上已经有这么好的就对啊，
1: 有，萃取的这这个精华，
0: 用精华出来吼，啊，咱那个甘嘞吼，安尼都有迄个效果啊，
1: 对，
0: 哦，非常非常的好。
1: 市面上吼，其实有这么多，而这个产品你若要购买，一定爱买呢吼，有投保的产品，而且有那个责任险呢，这种的呢比较对咱较有保障。所以讲选买一定要很谨慎
0: 哦。谢谢，你今仔日真感谢咱的中医药专家的天哈来给咱做这样的好的分享哦，谢谢你，
1: 谢谢新慧，谢谢听众朋友。
0: 好啦，啊，咱要做进一步的询问，拢会当卡现场电话0800-66-3377哦。啊，那要食好食菜刀粿嘛，电话赶快紧卡吼，来0800-66-3377，新闻电台刚上，稍等个等下现场。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你还笑谁？
10: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清畅。

0: 大家好，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也搁有礼拜二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信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开展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啦。现场的服务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新会护理师的讲话的报关期间，电话赶快拢会当卡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哥，
0: 那这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为咱大家带来的是金石天山雪莲软喉糖，金石天山雪莲。软喉糖，
2: 哎，咱的听众朋友呢，今仔日我要来推荐你金石天山雪莲软喉糖，这不是市面上一般的喉糖呢，这是经过点非常专业的去萃取，才有法度安尼直接推荐给你。你含在口里面，非常的有感觉。在咱的中医认为讲，秋季的气候非常的干燥，所以讲呢，作者日常生活当中你会感觉很不舒服，连讲话都讲不出声，唱歌阁愈艰苦。所以讲，你若总讲咧，每一工啊，找着时间呐，安尼个干一粒啊，金石天山雪莲咧，唔单唱歌、讲话，拢会非常的顺畅。咱这全台湾独家推出，而且咧保护咱的声音、保护咱的喉咙的产品，是全部采用着中医药理的复方，特别选择咱的润喉圣品吼，叶酸的，咱的食材草本的红皮，又个非常的好食，甘伫嘴内底。温暖在我们的心里，你那熬想盖有感觉，他会告诉你真的很舒服。那你金石天山雪莲软喉糖，伊内底有天山雪莲以及萃取液，当然啦，天山雪莲听起来那亲就很神奇，事实上告这么神奇，你那找到好的产品，伊是真正足神奇，伊会当帮咱去风啦、定筋啦、毒寒。除了天山雪莲，伊之外，还有罗汉果。罗汉果呢，也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神仙果，会当给咱生顶止脆大，而且保护咱的喉咙。所以去呢，也有这个椰子油，椰子油呢，伊富含着呢多种的植物多酚，来向亲个朋友，也当呢抑制着咱的脂质氧化的浓度，所以去合理做着体重的管理。咱平常时常常听到的金桔啊，你唔通小看它哦，有足丰富的维生素 A、维生素 A。一旦帮助咱维持伫足暗的所在哦，你看看啥物拢会足清楚，所以讲伫咱的视觉上也有很大的帮助。佮再来就是讲天气热，咱这个皮肤加着呢，这个皮肤黏膜伊的健康，买当有了进一步的帮助。所以讲金桔啊有这个作用。佮再来就是这个陈皮，其实呢，食一老大人食物件拢食袂到，你就是予伊呢食一寡陈皮，促进着食欲、回味，佮会当润喉。所以呢，咱的金石天山雪莲当中得足丰富的陈皮，老大人真正是足需要的。一个唱歌一定需要的碰大海，保护咱的喉咙，保护我们的嗓子，唱歌唔打大声，佮足好听。刷入去哦，火气大，这呢麦当呢使用着碰大海来甲咱降火气，蜂蜜啊、养颜美容，大家拢知。你所唔知就是讲，伊一个当甲咱润咱的喉咙，所以讲呢，伊来得够蜂蜜。最主要蜂胶，做者人出来滴拢有蜂胶，你得查讲呢有丰富，而且个黄酮类化合物，这讲是天然的抗生素。咱的这个产品金石天山雪莲罗汉果，真正唔是一般的喉糖，是咱呢不管是什么时阵拢会当来使用的喉糖，以有这个物种的证明哦，要个国贸局输入的许可，内底保证无农药，嘛无塑化剂，检验可是有合格报告。所以讲，你哪种讲，这个平常是要保护你的喉咙，保护咱的身体，咱来使用着金石天山雪莲喉糖是上该适合的。
0: 好朋友啊，咱也是爱唱歌的人，也是需要大量常常的讲话的人。比如讲，你做老师啊，做业务啊啦，咱讲话爱讲较济的人， 甚至你是有食薰的人，要来顾咙喉。另外，咱常常较轻啦、较骚啦，然后较无爽快，甚至你常常感觉咙喉喵喵的人，或者你是骚声无声的人，咱要预防手术的人，你拢会当来食咱金石天山雪莲罗汉果的软喉糖。咱今仔日这一包至少有30粒，这原价一包是330块。咱今仔日快闪买5盒送5盒，原价3300块，今仔日提10盒转去，只要1680块。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阿泰优惠咱就一个卡做利用啦吼，去租金的吼，你爱赶紧做吧啊！哎、欸，这个真的很好呢，你看吼，秋天咱上惊啥？秋暑啦，对不对？这个中医认为讲吼，秋天的气候大暑哦，容易哎伤及肺阴啦，气不得掉啊，然后所以你看哦，真容易安尼闹打打喵喵啦，啊咳嗽等等这些症状吼，除了讲是气候的因素以外吼，咱个人的体质吼，嘛会影响到咱呼吸道的健康吼。哎，有的人吼本身就是较湿的体质安尼吼，所以讲哎，伫个这种天气啦吼，这尤其是秋天吼，建议咱这民众吼，你生活作息爱说做一个调整啊，这个时阵吼，上该。主要你爱保养的，就是你的呼吸道，吼啊，咱水分啊加啉嘛，吼啊，注意这个室内的湿度，吼啊，好这个然后无爽快这种情形稍减轻者，吼啊，当然中医拢强调啦，吼，要因应天地变化养生啦，吼，因应天地的变化来养生，啊，像即马秋暑，吼，所以秋天你就应该注重安那滋阴润气啦。哈、哦，滋阴润肺的饮食，安尼哈，啊，咱今仔介绍这哈、個，独家推出的哦，哈，这就是你顾咱呐喉啦，哈，润喉顾咱的声音哈，的物件，这是中医有力的复方哦，哈，特别算出来这个润喉的圣品，安尼哈，啊，这拢草本的哈，天山雪莲萃取的哈，这精华哦，哦，这口感是软 Q 的，好食好食啦，哦，内底哦，啊，复方的呀、啊，伊都有迄、那个天山雪莲啊，有迄个罗汉果啦，哈，金桔啦，啦陈。皮啦、蹦台海啦、蜂蜜啦、蜂胶，哦，你都嘛知影，这拢足好的物件，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哦，咱就趁优惠吼，你来甲提啦。哦，即摆真侪人真爱手卡拉 OK， 你知无吼？啊，咱都唔是专业的，有诶吼，手甲安怎？手甲无声啊？啊，有诶吼，甲人烧嘛，啊，厝边啊烧嘛，啊是骂囡仔嘛，甲烧声，哦，话囡仔话甲无声，有无？阿公无烧嘛吼，骂甲咧亮甲无。声啊，拜托个讲老者啦吼，即组来个食安尼吼，讲话讲袂出声的吼，啊，要保护声音的吼，要保护咽喉的啊，即组你甲摕转去食吼，轻声细语啦，啊，你着爱甲恁翁吼，爱样塞奶啦吼，即、這个吼，咱即个吼，你甲含咧嘴底吼，吼，口气芬芳对不对吼？哦，啊，听着你讲一句老公，迄声出来毋知加偌迷人嘞，对不对吼？阿公某你恩爱时阵啊，你个这個。吼，这个甘的吼，口气芬芳，你嘛加较有气味啊，对不对？哦，我像咱咧翁人讲有滴食薰对吧？食薰歹口气啦，对不对？还是讲哦，你有口臭对不对？翁甲你嫌，安尼我咧讲。甘蔗就上介好啊！哦，啊，嘴臭臭有味，食薰嘞，对不对？人有诶买你诶薰味啊，对无？啊，这就上需要，这来甲甘嘞，对不对？啊，是讲你讲薄冰两个，对不对？哦，这来甘有够好诶啦，世界好诶！啊，你若讲啊，我常常咧，啊，都无痰嘞吼，身体湿气啦，哪有要开声啦？哪有搭你这摕来甘？黄大哥，啊，你要天山雪莲遐，天山雪莲啦，
1: 对了
0: ，啊，一种啦，好，阿姨了，我咧讲拜人，我咧收礼人哈，
1: 好啦，
0: 好好，谢谢你，好来，啊，赶紧啦哈，翁有食薰的哈，紧来买互恁翁食，你莫伫遐咧闻伊个规嘴个薰味安尼吼，啊，你也打扫的啦，身体有湿气的啦吼。 啊，那我想要开声的吼，然后会当的，啊是讲你都已经烧声，哦，还要烧讲烧无痰的，哦，拜托个制作你来个摕去吃，有够好的人吼，诶，人去碰大海有粘多糖呢，保护咱的黏膜啊够牢，你知无吼？诶，咱内底有碰大海呢，有够赞的。啊，你像迄个芳蜜啊，芳蜜吼，抗菌抗发炎呐、啊，蜂胶增加保护力，对不对？哦，咱内底拢有呢。来，廖大哥，一张呀。
1: 谢谢，对对。
0: 好，拜人好心，谢谢你，谢谢你哦、好，谢谢。好，来，啊，咱高阳家哈、啊。
3: 哎，阿姨的，小姐，阿姨自己也当食几粒吧。
0: 哦，你欢喜就会使啦。哦。啊，这个拢好的物件，都无伤身体的物件，这种对身体完好的物件、哦，对不对？
3: 食着拢。加食了，好食加食几粒。
0: 嘿啦，嘿啦，嘿啦。
3: 哎，我一组。
0: 啊，一组够唔够？甘嘞，猛甘猛食，啊，佫好食，重点是佫好食，吼、哦，啊，顾你吼、哦，如果那会较袂烧声啦，哎、啊，较袂安尼咳咳啦。Hello， 来，啊，咱高阳家哈。
4: 我遮迄、那个，我一做啊，我叫九月十三收。
0: 九月十三吼，九月十三过啊呢，今仔日二四啊呢。
4: 今不然十月十三过唔对啦。
0: 十月十三，该使更较久。
4: 会啦，问题我无伫个啊。
0: 好，甲你写起哩吼，啊你莫袂记你收吼，莫甲我害嘿吼。
4: 我袂甲你
0: 害。好啦，谢谢，然后甲你写十三哈，谢谢你，好好好好。好来，阿姊阿姊。
5: 哎。
0: 嘿，阿你几组？
5: 我要一
0: 组。一组吼，拜六甲你收嘿。嗯。啊，谢谢你哈 ，OK 哈。啊，我你讲啦吼，真嘞，这种吼，你来个感冒来个吃就好，因为咱复方个，你知影无？吼、哦，咱复方，咱讲吼，芳蜜就好啦，芳蜜抗菌啦，啊，抗迄个细菌啦，抗发炎啦，啊，这芳胶吼增加咱的抗体嘛，对不对？啊，佮改善这个啊口腔的健康，对不对？啊，佮丰富的这黄酮类啊，这拢对身体足好的物件，啊，咱拢复方的，对不对？吼、哦，啊，这个中医嘛，拢强调啊，着因应天地的变化来养生，啊，即摆即个天就是爱预防修。手术啊，那食这个上介好啊。哦啊，中医的药理诶配方就对啊吼。咱复方的啦，好的产品吼，伊甲你安怎生津解渴啦吼。内底罗汉果呢，啊，经过那丰富的维生素 A 对不对？哦啊，天啊，素吼，啊这陈皮又甲你吼开胃开。开鼻啦吼，润喉啦吼，真的尤其老大人哦，有影真需要，你知无？哈喽喂。
6: 嘿，
0: 是是，嘿，你几组？
6: 一组，
0: 一组吼，好，来刷卡接一个哦。好，来啊，唱歌吼，要跟人去唱歌哦，这都爱传啦，这都爱传啦吼。人伫唱你无唱的时阵，你猛干啦吼。哦，你干了吼，唔呀，唱歌大声够好听，对不对？啊，这房间内底有迄黄铜类呀、啊，对不对？你莫把我当作我一般的喉糖呢？唔是哦，我在内底天酸雪莲，我你讲，你过哪熬的，你知无？这检验拢合格吼，你爱唱歌的人吼，哦，你这种爱样提啊，做老师的有无？靠咱做业务啊，做老师的对不对？这拢靠咱的咧用嘴讲声音对不对？你食饭的啊，你就这种爱传的吼、哦，啊有滴食薰的吼，然后较常常安尼痒，常常安尼咳吼，啊这种一定爱来个食吼，来空八空空了了三三七七吼，无常常有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啊你赶紧的吼，烧声烧声烧声更加爱食哈，预防手术哈，食这就好，来高阳家哈，一组呀。
7: 我要一组。
0: 好，迄个拜六给你收哈。
7: 拜六。
0: 好，会使哈。好，谢谢你。好，来，咱高阳家哈。
3: 无啊，小姐，我问是，迄个后日的拜六，还是后礼拜的拜六？
0: 后日礼拜六啦，你听做有卡嘛哈？
3: 有啊，人唔是中秋节拢休困。
0: 无啦，人伊无休啦，我娘有送啦。
3: 哦，娘有休。
0: 好啦哈，啊我即摆无甲你写，你听做有卡哈？
3: 有啦有啦，我是讲个母亲礼拜六，
0: 好，谢谢你，谢谢你
3: 哈。
0: 好，谢谢。好，那还哈，哎，美丽，美丽，嘿，你爱几组？
1: 我买买核桃。
0: 对啦，你爱几组？
1: 买一组。
0: 好，拜六互你收。
1: 好，
0: 好，谢谢。好，来，啊，你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好，拜六给你收。好，谢谢你。
1: 拜六
0: 哦。哎，拜六给你收哈。OK， 谢谢你。好，来，复方的，复方的哈。怡丰秋笋，那吃这个上盖好的哈，不是一般的核桃哦。我跟你讲，每一粒拢跟你个别包装。吼，我放几粒啊，放啊落袋啊，带出门外方便的啊，免惊讲手机用个想想对不对？每一粒拢个别包装，你知无？哈。啊，这珍贵的中医药。珍贵的这个药材去做哈，啊，这天气都变化啦，吼，这个天就是爱顾哪哦嘛，最简单的，诶，像迄有囡仔吼，有无？你都不爱吃中药啊，啊，你若煮给伊吃吼，哦，甲你嫌甲无一块好，唔吃就是唔吃。我跟你讲，咱这你给伊吃，伊绝对吃，好吃好吃。啊，这个、秋冬吼，你这有滴吃吼，你加我好过嘞吼。啊，你透早起来讲啊那 OK OK， 啊，这组进来甲干哈，来嘿啊，春霞姐姐。
8: 你现在在买那什么款核桃？
0: 天山雪莲罗汉果核桃，来刷卡给你接一下，刷卡给你接一下。
8: 会
0: 当，会当。好，来啊，我跟你讲哈，啊，透早起来然后看看哈，哦，我再来感觉外好嘞哈，哎啊，介绍哈是真。你若高味去买，价钱是真贵。咱落重本吼，啊，即卖来优惠吼，才有通啊，这么俗的价钱。吼、哦，啊，你看卖呀、哦，这吼、哦，你若讲咱这一组十安吼，十安吼，原价是3300呢。啊，咱今仔日来广告，你只要开1680，哦，赚有够侪，有够侪。吼、哦，啊，所以讲吼，赚优惠个提，吼、哦，啊，一粒才6元安尼啦，吼、哦，汤料片啦，会使食无？会当食。啊，当然你袂使一摆给我食一包啊！你一天食几粒，还是无要紧啦，吼。因为罗汉果本身就是糖尿病的代糖，啊，咱内底用的是罗汉果，哈。好，来，安尼吼，那喉无好的人吼，像迄感冒好无？安尼扑扑静静会疼，吼。好啦，你无你这个干的啦，内底有芳香呢，给你舒缓呐、啊，这天然的抗生素，对不对？有的人吹破火气大，我跟你讲，一早来干吼，百行好无半行歹啦。吼、哦，啊这天山雪莲哦，湿气吼，给咱做一个代谢。咱台湾海岛型的国家，大湿气的人真多，对不对？所以天山雪莲哦，敢那一台迄天然的除湿机，给你体内一个湿气哦，吸吸的了后，加上细胞内底无必要这。痰吼，甲你做一个化解，你会发现讲你一挂问题吼，啊愈来愈好安尼吼，嘿啊，讲实在啦，咱若湿气伤重，你嘛真容易有一挂过敏的体质啦，像哦，像迄异位性皮肤炎啦，包括黑骨气喘啦，包括你季节啦，你刚换一挂花粉啦，你嘛会过敏啦，对不对？吼啊，天山雪莲吼，啊就增加咱的抗体嘛，你若讲哦，我着这种较敏感的体质，天气里变哦，不时你着会喘会嗽的，不时你着感觉脑那啊一杯痰啊，不时着咳，吼，咱今仔日介绍这毋是一般的喉痛。不是喉糖哈，伊个底是有伊个天山雪莲吼，来吃足好个啦。Hello， 来，你爱几组？
9: 两组
0: 哈。好来，啊，两组咱拜六给你收嘿。好，两组哈。啊，红娘赏货当物管，谢谢你哦哈。OK， 啊，这有巧啦，会用提两组，为什么？规年冬天在做一摆优惠安尼啊哈。啊，这会坑个，啊，咱就两组甲提起来哈。啊，无哦，当时也搁有。当时有优惠价，啊，我都唔知咧。平常即组你来提爱3300啦，啊，你今仔日你看你广告算你1600咧，啊，佫唔知要提，当然嘛爱提对嘛吼。好来，啊，赶紧哦吼，咱再加天山雪莲啦吼，啊，有陈皮碰大海，芳皮芳加惊倒人，你看拢有够好诶吼。啊，你若长期间爱讲话啦，对不对吼？啊，唱歌诶啦，迄硬口到尾啊，声音拢骚气诶时阵，因摆咱若去中医药房对不对？伊会给你买迄个胖大海吼，足有效的。但是你爱闲啊，足麻烦，足费气的对不对？啊，咱即摆免东顶东走啊，咱吼一粒吼，拢给你加伫内底啊，啊精华拢出来啊，拢伫内底啊就对啦吼。天山雪莲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 冬凉蛋素，哈，就是对这个呼吸系统非常好诶，哈，一种营养。啊，这个有这个黑骨气喘，也是讲拿熬底有一杯痰的这哈，这冬凉蛋素哈，是哈清痰的就对了哈。所以讲咱大刚的感哈，啊，你较清底这痰哦，长期累积的哈，你会给。轻松哦，其实轻松呢，过好一日就出来。迄痰哦，真正乌噜噜、青顺顺的哈，这的老痰你会出来了哈。哦，你会感觉加哈，哇爽快的哈，连喘气你又加只顺的哈。啊，讲有当时你若讲喘气杂杂巴巴哈，不时感觉安尼喘袂过来，甚至吐大气的人哈，这拢因为你细胞有这痰哈。安尼你来个吃者，好不好哈？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电话甲卡做利用哦，无定定有啦，无定定有，讲实在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趁优惠甲提。
9: 诶，我可以做。
0: 好，谢谢你。哎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咱哪听挂电话继续卡卡吼，因为无定定有，咱趁优惠一定爱电话紧卡做利用吼，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是做你电话提的哦，好来吼，安尼咱听歌吼，即马甲咱好朋友安排吼，日本歌叫做安排。

0: 啊，来，好朋友哈，啊，好听的歌叫做安排啊。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是你报关这期间电话哈，啊，你甲卡做利用哦，咱尾数7128哈，哦，你卡四五通来啊哈，啊，拢你的电话有问题哈，我听无你讲话安尼哈。好，来，空白空空了了，3377哈，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哈，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啦哈。哦，啊，咱这个兄哥真的。真的我也有这种牙膏，这吼，你若这种牙膏，你最近会改断绝往来，为什么？这先生吼阿恒呐，20几年来吼，哦，家己一个人吼照顾吼，长期间破病的老爸老母哦，不但吼负担医疗费用吼，啊个看护辅具，啊个生活的支出。等于讲哦，拢伊孤一个人安尼顾这爸母啦，哦，安尼真甘心吼、哦。而且哦，连伊这老爸老母过往了后，这后事吼，吼、哦、啊，拢伊出的都对啊啦吼，累积啦吼，带电的费用吼、哦，啊，成百万的吼、哦。啊，伊一个兄哥哦吼，住在美国。事业有成啦，吼，即、这个阿万啦，长期间拢无转来台湾吼，分担即个抚养的责任啦，甚至老爸老母过往了后吼，嘿，要提这遗产的问题吼，会去法院告啦。哦，讲啊，讲啊，这种兄哥啦，这个阿恒甲因哥哥阿万啦，啊，佮有另外一个兄弟啊，就对啊，吼，嘿，这拢同爸同母的安尼啦。因老母啊，对民国83年开始吼，啊，就破重病啊，就真严重哦，拢长期倒在眠床顶爱人顾啦，啊，病情哦，佮恶化吼，哦，拢插迄个鼻胃管有无？无在条只啊，对边啊插用管的，吼，氧气机。哦，气垫床下，逐项拢系，而且佫要24点钟安尼甲顾啦。啊，因老爸是迄个农民退役的，然后啊，真济岁啊，爸母拢无法度家己顾家己呢。哦，啊，这个阿恒吼、哦，20几年来，家己一个人顾这个老爸老母啦，佫请外佣来甲顾安尼协助，啊，无一个顾两个，最近袂堪的安尼吼，啊，有请外佣安尼啦吼。哦，啊，阿恒就甲法院提出大量的这收据甲资料。包括这医疗费啦、辅助费啦、外籍看护的薪水啦、中介费啦、吼就业安定费啦、健保费啦，啊，搁办丧事用的吼，这费用吼，吼、哦，这是伊找着单据的呢，你知无？搁无算伊家己的人工的钱呢，伊家己过20几年，这20几年啦，出去赚钱还赚偌济钱？吼、哦，敢这有单据的吼，都98万。2468块，安咪加百万啦，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兄弟啊，吼，哦，即马伫坐家啦，无在条付啦，吼、哦。啊，那会知影讲哦，在美国迄个啦，迄、那个哥哥啦，阿万啊啦，吼、哦。伫美国开迄个建筑师的事务所呢，吼、哦，好硬噶。遮侪年来吼、哦，老爸老母吼、哦。食饭的钱啦，吼，照顾的钱啦，吼，甚至老爸老母的相处啦。无甲探讨过啦，你看卖啊者，啊，这个阿恒主张讲吼，爸母当年吼，哦，钱拢拼出来吼，支持这个兄哥去美国读册啦，吼、哦，伫遐读册，啊，然后伫遐事业有成，对不对？哎，拢无要转来尽这个家里事事抚养的义务呢，啊，伊家己是做小弟的人吼，哎，20几年呢，阮兄哥无转来顾，拢我顾的。吼、哦、啊！而且吼、哦，所有的钱拢是我出的，然后我带电的。照你讲，兄哥，你爱来甲我分担吗？对吧？吼、哦、啊！这个阿万啊，曾经吼嘛用迄个电子邮件啊、哦，感谢小弟这几年吼、哦、啊，照顾爸母真辛苦安尼啦。甚至呢吼，讲吼啊，后摆医生我吼卖甲你分啦吼、哦。结果老爸一过往了后，双方同款，医生要安那分吼、哦，哇！讲袂下，老爸老母伫个时阵吼，要叫你转来顾，你唔转来顾，你讲哦，后摆医生我无要分，你较辛苦啦吼。嘿，啊，既然老爸过往去了，好，我要爱分财产啊啦吼，甚至一直吼，即要抢财产的，抢这遗产吼，即、這个官司安尼一直，一般法院啊一直拍到高等法院去啦，吼，最后吼。这个阿恒吼、哦，付补偿金来个400万，安尼，因兄哥大概何解呢？ 吼、哦、吼、哦、啊，欢迎是你表示啦吼。哎呀，好是查囝对爸母有抚养的义务啦，其中一个吼带电超过应该负担的部分，其他的抚养的义务人吼，嘿嘿，这是因而吼免除支出啦，就是无法律原因的受有利益啦吼，这是不当得利的对啊啦吼。啊，因为阿恒伊都是。有这收据啊，诊断证明啊，看护的契约啦吼，啊，搁办上书这证件这吼，拢有啦吼。啊，这阿万啊，你比讲合法通知无没有到庭嘛，无答辩啦，所以讲法院的认定讲阿恒伊主张吼，这个兄哥爱跟我蠢吼，嘿对，安尼合理啦。所以讲叫伊这兄哥阿万啊吼，都爱还49万。1234块，按这个一年利息500呢吼，一直到你吼，甲还完为止啦。安尼对啦，啊，你着既然要转来甲我分财产啦吼，啊，我之前我照顾爸母出的遐钱，你嘛爱甲我分一半，安尼对啦，安尼对啦。欸，我感觉这小弟还佫吃亏呢。哎呀，一世人，你的青春有几个20几年，你顾顾爸母啦，顾爸母。啊，你听讲吼，啊，几个啦？钱吼，老爸老母吼，啊，着钱吼，拢拼出来，吼，你去美国读册啦，啊，你伫美国事业有成啦，啊，结果吼，你拢无转来啦，啊，爸母吼，拢即个小弟伫顾啦，吼，啊，你阁要甲伊争财产，哈哈哈！这是来哦，即个兄讲哦，即个袂学落，册读侪无效啦，吼，嘿，册读侪无效啦，不如吼，台湾即个吼。嘿，啊，搁有法度伫台湾顾爸母顾20几年啦。因爸爸听过一个笑话啦，吼，欸，这笑话讲得心酸嘞。一个吼，阿嬷吼，逐工吼拢伫因个大楼下骹一楼，哦，看到厝边啊，就共等的哦，摕相片啊等嘞。欸，这阮后生啦，伫个美国啦，吼，哦，啊，这阮吼大汉孙啦，你看，哦，生得外高，我。我烟斗嘞吼，你看我种菜嘞吼，这你看这阮孙啊，这阮囝啊，伫美国啦吼。哦，阮囝我搞嘞，美国发财前个开公司啊，哪，逐工嘛你共等，看到人就等啦吼。有一工哦，一个阿嬷哦，接袂爽嘞，甲讲吼，啊，你个后生运也袂歹啦，阮后生较憨慢啦，做土水个啦。但是吼，逐工拢倒来陪我食饭啦。啊，阮孙逐工嘛来甲我讲阿嬷抱抱，啊，倒一个较好命。吼，啊，咱家己想看卖啊。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新闻护理师伫讲话伫播讲期间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啊，讲实在吼，咱家己身体老的吼，家己身体顾较好啦。吼，啊，像这吼，最好食菜头粿咱放喺厝的啦。少年人来去上班去上课吼，咱吼这吼，哦，有心自足的。啊，安尼甲摕出来，真正诶，咱着足好食诶，对毋对？吼、哦，啊，家己脑嘛顾较好啊，啊，免伫遐咧画音啊，画甲屁屁叫，画甲骚声啊，对毋对？吼、哦，来，即组来甲摕安尼吼，啊，即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期间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
1: 进广告。
2: 今仔日带来是五星主厨港式诶萝卜糕，咱是请五星主厨方正玉师傅特别秘方。所做的菜头粿，内底有四成的恒春的白肉菜头，阁有三成花莲台东的再来味，阁有三成是平湖的火烧虾啊，甲台湾猪的后腿肉。咱拢知影白肉菜头特别甜，其恒春的特别好食。那平湖的火烧虾啊，拍蛋的清甜阁咸香，是天然的调味料。但是即卖量真少，真珍贵。另外，台湾猪的后腿肉。蛋肉较侪，较 Q 较好食。那花莲台东的菜来味，较芳甜，口感较好，较 Q。阮这港式的菜头粿，免问酱就足好食。哦，这做足高工的，有八种的制作过程，至少要10点钟才有办法做出来。咱这卫生间的人拢合格，做好是真空包装的，冷冻送到恁家。你冰起来了后，要食偌济，摕出来料理，免退冰。简单方便，阁好食。你要蒸的、炒的、煮汤、用炊拢会使。煮好就是五星级的口味，有够好食的。咱一包内底有12袋，960公克，一包500。今仔日特别公告价，小好大家，6包只要990块。
0: 来啊，以上广告哈，啊，这真好食的哈，啊，咱就会甲卡做利用哈，无定定无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
1: 进广告。
0: 兄弟是大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呢。金石天山雪莲罗汉果软喉糖，这天山雪莲罗汉果的喉糖，这是咱全台湾独家推出的哦，专门的果然的声音，你甲咱润喉的啦。
3: 来，这甲市面上一般的喉糖是无同款的，平常时你若要去买吼，有可能买无。这是采用着中医药理的复方，特别选着润喉的圣品，严选的吼食材草本的红皮。李庆啊，本身读中医，所以讲推荐给你的这支喉糖呢，伊是真真正正甲市面上一般喉糖呢毫不相关。而且伊是天山雪莲萃取液加着罗汉果，罗汉果是神仙果，代表伊是非常好诶。椰子油、金桔啊、陈皮、碰大海、蜂蜜加蜂胶，其实蜂胶这个物件，唔单讲对着咱的咽喉好，伊是天然的抗生素。所以讲你伫咧感到咱的天山雪莲诶这个喉糖的时阵，伊嘛对着你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0: 而且这些成分大部分哦，你一听就知影，拢是滋润咱呐喉的物件。
3: 最主要就是讲咱提炼的方式无同款，
0: 是。
3: 所以讲大人囡仔拢会当食，罗汉果甜度非常的高，
0: 哈，
3: 但是热量非常的低。
0: 对，
3: 所以讲你慢慢烦恼讲啊，我食这个喉糖啊，会影响到我的体重啦、
0: 啊，影响到我的血糖，拢袂，所以。糖尿病的人嘛会当食，
3: 无唔对
0: 哈。大人囡仔拢会当食啦。
3: 是，那是咱这个罗汉果呢更加厉害，也当甲咱清热吼，入体一煮瓜。其实也是天然的代糖，糖尿病的人嘛会当食哦。
0: 啊，过一项以生津止渴，
3: 对，
0: 非常非常的好啦。当然，咱这天山雪莲罗汉果软喉糖，伊这是嫩的哦，唔是甜的。所以咱这阿公阿嬷是囡仔来干，你免惊讲囡仔哦，干干的煞去砸掉，
3: 对
0: 哦，伊真嫩诶，最主要很好吃哦，伊嫩 Q 嫩 Q 啦。
3: 咱伫咧制作的时候，咱得全方位的去考虑到这些问题了。
0: 所以讲像这秋收啦，嘛秋冬天哦，咱要来做一下保养，来食咱的金蕉天山雪莲罗汉果软喉糖非常的好，这一包哦差不多30粒，平常是330块。咱今仔日快闪买五盒送五盒，原价3300块，今仔日提十盒转去，只要1680块。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最后这十外分钟你爱跟八盒啦吼，真的啦，这个天吼，咱都秋天爱预防秋收，对不对吼？啊，这周你来个吃，你看嘛，你外口去买火糖，后糖啊，才好康，给你加迄个天山雪莲的，对不对？给你加芳加，真正无啊啦，大部分我你讲伊啦吼，给你加一个罗汉果啦，碰大海吼。就是真稀罕啦！要像咱这糖本吼，不但罗汉果碰到海有，天山雪莲、芳果拢甲落，你看卖，真正你无底吹啊啦！真正你无底吹啊啦！这吼来个感哇，熟悉嘞！哈喽嘿，张小姐，
4: 你好，我要一竹啊，可是我10月2号收可以吗？
0: 10月2号要哈，来给你下后啊哈 ，OK 好，谢谢你啊，
4: 早上可以哈，
0: 好，早上给你写10月2号早上，谢谢哈，
4: 好
0: 来吴大哥，
5: 你素人啦、
0: 啊，素人，啊、你吴学自家嘛哈，
5: 对啊，
0: 啊对，啊你爱贵重，
5: 水莲啦，
0: 嘿，贵重，
5: 一桌啦，
0: 啊一桌，啊拜六我你收。
5: 多少
0: 钱？1680，砸的哦，砸的哦。
5: 好了
0: ，啊，礼拜六哈，谢谢你 ，OK， 呵，拜拜哈。好来，啊，赶紧哈，像有的人你若不是心肝啊，这样安尼啊。啊，白白啦，杂杂啦，吼！哦，啊，常常不时喺脑底袂输，敢一杯痰呢，啊，不时就要扫安尼啊，吼！哦，啊，血管拢顾袂好，我甲你讲，即组吼，你来甲减者， 欸、真正差真多，你会加只舒适，你会感觉加只爽快安尼啦。啊，你个感冒，我你讲，伊是淡薄啊凉凉，唔是迄种真刺激迄种凉，是淡薄啊凉凉吼。你搁配一杯啊这温滚水吼，哦，你会发现讲啥物规个拢开啊，你知无？吼、哦、啊，咱这是软的哦，软喉糖哦吼。内底除了天山雪莲，啊个啥罗汉果、蓬大海，欸，这拢黄金比例呢，拢天然草本的呢，吼、哦。哦，真好吃的吼！啊，像咱你做节目进前，还是要唱歌进前吼，你著甲补两粒、减两粒吼，因两个啦，完全你都唔免惊讲去咳着难熬，啊，这生津解渴，对不对？你有当讲嘴哦，啊，感觉特别干，对哦，你来甲减者、甲食者，嘴若苦，啊，你嘛会当来甲食一个吼，伊会生烂啦。吼、哦，生暖吼、哦，啊，像咱若讲，哦，我要去唱歌，是要讲话，啊，无开嗓，对不对？啊，你小干一下吼、哦，过者，啊，你就开嗓啊，吼、哦，诶，过会当退火呢，吼、哦。你外口哪有好糖像咱咧加天山雪莲加芳加的啦，真正无啦，吼、哦。啊，你食了也真舒适哦，凉凉，爽身润喉，好食个舒适吼。有糖分的人，你嘛会当食呢。迄甜哦，是来自这罗汉果，罗汉果的。糖尿病的人来讲吼，伊是会当做啥代糖的啦。
6: 哎，我电视多，
0: 电话提来啊。好来，靠八杠杠聊聊三三七七吼，今仔交代吼，咱拢乌鸟山货到物管拜人，互你收安尼吼。好来，安乐安乐。
7: 哎呦，那我要食这讲会看。
0: 快生那个，
7: 你
0: 个会给
7: 你
0: 生
7: 一
0: 条安尼。哎、啊、呀，好好好，紧紧给你，啊、哦，林大哥，紧给你生那一
7: 条安尼。好，我姐姐给你生那一
0: 条。啊，好啦好啦，拜人哈，好，好一张，好拜人，谢谢谢谢哈 ，OK 哈。好来，阿奶奶几张？
8: 我要一张荷塘。
0: 啊好，安尼哈，阿拜人给你收嘿。
8: 好，
0: 好、哦，谢谢你哈。好，啊，赶紧哦！啊，即马真侪人爱唱卡拉 OK 有无？即组一定爱传啦，唔通出去甲人拼拼甲骚声对无吼？哎、欸，啊，发音啊嘛，无发甲无骚声，即组来干干的才来发呢，好无？啊，无收嘛，我咧讲先干者安尼吼，特别骂死人安尼吼，好啦。啊，讲话讲袂出声的吼，要保护声音的啦，要顾哪号的啦，即组来食拢遮好个安尼吼。好来，阿公把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哈，要甲恁人生奶哈，要生奶进前小食一下啦哈。嘿，阿婆嘛吼，诶、欸，口气较芬芳对不吼？嘿、欸，要甲你小金嘛较有气味啊，对不？嘿，翁若伫食薰的，哦，我当然来即组啊摕个猛干啦，有够赞的，啊，嘴若会臭的人，即组嘛甲干者，加换好嘞吼。啊，身体较有湿气的，较好安尼啃。咧，较好扫的吼，哎、欸，今日手扫的，啊，即组拢较正，安尼好不？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9: 哎、欸，我一组。
0: 一组好，谢谢你，电话拿走。好来，啊，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哈。啊，哪听歌哦？电话继续卡，这种哦，哎、欸，唔是一般的喉糖哦，唔是一般的哦，哈。啊，咱爱唱歌的啦，哈。啊，做老师的做人不坏，有滴食薰的，那头壳会安尼喵的，较好烧声的，要预防手术，这组利用啊，个只，每一粒拢是个别包装的哈，带出门才方便的啦。叶大哥，你啊几组？
10: 啊，一组，
0: 啊、一组吼、哦，啊，好好好，阿姨的拜堂兄吼，好好，谢谢你哦吼，啊，阿丽啊，几组？来包浆，嘿，你啊几组？
10: 我要一组，
0: 一组哈、哦，礼拜六收哈、哦，可以。
10: 那个萝卜糕一起来吧。
0: 诶、欸，我要跟你这不同厂商啦哈、哦，一人一份哈，哦，谢谢你、哦、，OK， 好好，拜拜。好，来，安尼吼，安尼，咱哪天挂电话继续卡哦吼，听一下新歌，爱到最后就知影。

0: 讲，昨昏今日去踅街，迄个查某是啥人？
1: 倒一个查某啊？
0: 啊，你搁甲我提醒哦，阮同学拢看着啊，敲电话来甲我讲啦，讲你甲一个大裤查某伫遐踅街，你真好搭啊！即马安怎？你外口味啊哟，嫌我哟，竟然甲别人去踅街，无你嘛找一个比我较少年、比我较水的。阮同学讲哦，你甲一个啊，迄个查某看起遮大裤，还阁遮老的呢，你根本就是装大我啊！
1: 等下等下，你甲你迄个同学几年无见面啊？哈，
0: 差不多五六年毋捌见过面啊，无先怎？
1: 来来来，你详细想者，你昨昏去倒位啊？
0: 我无去倒位啊，我敢毋是甲你去踅街？
1: 对啊。
0: 啥物？
2: 进广告。
3: 今仔日带来这五星主厨的港式萝卜糕，咱特别请五星主厨方正玉师傅，特别用伊的秘方做的材料，拢是特别金贵，包括四乡的恒春的白油菜头。这个白油菜头因为恒春有罗山风，所以特别甜，特别好食。另外，阁有三社华莲台东的再来米，华莲台东遐无污染，再来米口感较好，袂烂烂。来做菜头粿上好。
4: 咱今仔优惠吼，六包只要990元哦。
2: 进广告。
5: 金石天山雪莲罗汉果软喉糖，阁有一种的朋友更加爱食，就是有食薰的好朋友，食薰拢有一寡不好的口气，影响到你人际关系，尤其是男性朋友、女朋友啦、老婆拢会甲你气嫌啦，小朋友嘛甲你气嫌。所以说呢，你不三时甘一个天山雪莲罗汉果，嘴拢白有臭味，嘛无分泌，人际关系继续好。刷得起哦，有足侪好朋友。这种呢，小灶你得加火气。来，咱的这个内底阁有碰大海，伊得当甲咱降火气，加火气，口气无好，脾气嘛变歹，脾气一个变歹，身体嘛变歹。所以说呢，情志影响健康嘛。所以说呢，甘一粒。你就是会当降火气，脾气变好，刷力气。咱有一挂好朋友，若走变数足困难的，有力顶加无力。我你讲，天山雪莲，你一感觉感贵了吧？帮助你这个走变数，喝白喝棒，真的很舒畅。达刚你得安尼足轻松的啦。所以讲咧，天山雪莲罗汉果软喉糖，唔是跟他拿熬滴咧不舒服的孙家来感。有这个火气大，还是讲有口气败，刷力气。即个变数咧走无顺利诶，拢总会当来干，干偌济拢不要紧，伊无排害，顺汉风诶，真正赞诶！即个好朋友可以一起来享用。
6: 好朋友，转台湾哦，咱独家推出的哦，这是保护你的声音，跟咱这拿哦做一个保养上佳好的产品哦，因为咱这甲别人无同，咱这是中医的有力复方的哦，真好的这种喉糖，而且是软喉糖。伊的口感呢是真软 Q， 而且伊的这个味真特殊。那内底你看成分这么好着，有天山雪莲，有罗汉果，有椰子油，有金桔啊、陈皮、碰大海，啊，佮胖蜜、胖加等等。你一听就知影，这拢是润喉真好的物件。好朋友啊，男女老幼、大人囡啊，大家拢会当吃。包括咱若讲有糖尿病的人，你嘛会当吃哦。伊吃起虽然甜甜，迄罗汉果甜度高，但是伊的热量低，对咱的血糖袂讲压力的血糖。所以讲糖尿病的人，你拢会当吃。包括咱这囡仔兄有诶爱食糖啊，卖互伊食糖啊啦，你摕做互伊减啦，搁好食对身体搁好。尤其讲咱若是讲常常爱用着声音的人，咱做业务啊，咱做老师诶，或者讲我较好起一烧者有伫食薰的人。今天我拢建议你会当来感染这个软喉糖，最主要，比如讲有个人感觉讲，我感觉敢那无啥爽快，未舒服，敢那要感冒还是要艰苦的时阵，感觉脑痒痒怪怪。我见这你做你甲提起感，拢有好无歹就对啊啦。趁今仔日当地优惠哦，咱一包30粒无，就爱330元。 咱今仔日快闪买五盒送五盒，原价3300元，今仔日提十盒转去，只要1680元。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卡等到这部了后吼，这个电话继续卡，同款优惠给你哦，电话继续卡。
7: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8: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中秋佳节，家人团圆，别忘了提醒您所爱的人，保持健康就是爱的表现。卢秀燕祝福每位市民朋友中秋平安，健康快乐。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
1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9: 耶、阿嬷100分，
2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2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3: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9.9。

两点到四点，由李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做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这首歌曲是袁小迪所带来秋分，希望咱点播的听众朋友有听到，非常欢迎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来到到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由日日庆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跟咱乡亲和朋友来报告，咱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外观区的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哦。那是立庆的手机啊，呢平常时买买产品买单卡互通。立庆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希望听众朋友吼，电话拢有插起来，随时靠通来顾健康。今仔日呢是9月24号，今仔日是拜四。稍等一下，日记歌曲啊，今仔日无播日记歌，因为呢吼，要来播这个庾澄庆的《春泥》。稍等下，这首歌播完了后，要呢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男士朋友呢吼，这个那总讲呢要来听歌点歌，做好准备哈，做好准备。咱的听呢直接甲大家邀请。啊，咱的姊妹伴妇女朋友呢3点咱都来开放啊，来。邀请到听众朋友做好准备，即卖先想看卖呀，哈！啊，那是现主席要为你的安排这首歌是庾澄庆的《春泥》，唔忙讲呢，点播这首歌的好朋友你有听到，谢谢你，这回欣赏哦。

0: 来，谢谢，这是听众朋友点播哈，于陈庆所带来《春泥》，伫这呢送予乡亲好朋友。来，乡亲时段，昨日起咱要来开放着点歌，今仔今日吼先邀请着男士朋友来点歌。啊，那是咱呢今晚伴女性朋友呢吼，三点的时阵咱都来开放吼，咱都来开放。来，咱的电话是2225-2233。来，甲听众朋友搁再报告一摆哦，赶紧哦，要听歌点歌的好朋友，即卖就当卡电话起来，先邀请着男士朋友来点哈。电话是2225-2233哈，2225-2233哈，这是现场的直播哦，赶紧卡电话。来，你好。
1: 喂，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1: 杨师傅，巴黎好啊。
0: 嗯，再讲一摆。大哥，搁讲一摆，
1: 百年好，
0: 吼、哦，百年好合啦，吼、啊，吼、哦、吼，百年好合啦，吼，吼、哦，上唱诶，
1: 唐丽，
0: 唐丽啦，吼，好，吼、哦，安尼好，讲国语我较听有呢，好，稍等下再来安排，谢谢你，你好，哦，拍摄，来，你好，
2: 喂，雷庆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一条黄龙红唱的《望月想爱人》，
0: 望月想爱人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3: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交道》，
0: 交道，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4: 啊，你好，
0: 嘿，你好，
4: 点条流浪不是阮的命，
0: 流浪不是阮的命，在上唱的啊，
4: 蔡小虎，
0: 蔡小虎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4: 好，
0: 谢谢你，再见。来，哎呦，今仔日大家吼无闲哦，赶紧要听歌点歌，赶紧打电话。来，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5: 我该讲讲秋叶飘落时。
0: 秋叶飘落时啊。在上唱诶，啥物人唱诶？
5: 凤飞飞
0: ，哈，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好，来听众朋友呢，男士朋友要点歌诶，赶紧，还有两首歌通点，哈，还有两首歌，咧现场诶节目哦，哈，来，咱诶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外关区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啊，咱的听众朋友那是呢，要甲咱的听个别产品弄会当呢啊，卡咱的听的手机啊，好，咱的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来，你好。
6: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6: 点一条异动的心，
0: 异动的心呐、啊，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6: 谢谢、
0: 哦，好，谢谢，好，来，听众朋友，安尼咱点歌点到这，为你播上几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听众朋友收点播，唐丽收到来，百年好合，百年好合，哈、哦，这呢大哥哈、哦，大刚弄来跟我客气，哈、哦，哎，今日个算未歹客，写唔到一滴尔，哈、哦，写唔到一条尔，第二拜都听到啊，哈、哦，再讲嘞，大哥辛苦你了，哈、哦，也辛苦我了，来，这位。百年好合，百年好合。

来，这首歌曲是这个百年好合，百年好合啊！常常人啊，总讲呢有喜事，伫咧结婚呢吼，咱这个红包落啊顶管拢会写百年好合啦哈。这卖人真正呢吼，想要活到一百岁，真呢吼，唔是啥物困难的代志呢。只要你呐，总讲呢吼，身体甲顾好吼，平常时拢伫咧照顾，真的吼，会当活到一百岁。真的可以活到100岁哈！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哈，真正哈，咱呢必须爱好好照顾身体。讲实在话啦，不管讲呢，好咱人活到几岁啦，我感觉哈，这呢健康上重要。你讲活到一百岁，啊那弟弟呢60岁时，你就开始坐轮椅啊，啊这呢活到几岁嘛是拢一种的糟蹋甲痛苦呢。所以讲哦，咱就必须爱好咱啦，这个活动自如啊，哈。啊，身体呢，勇健，安尼才会当好咱呢吼，愈活愈精彩，愈活而且吼，即、这个呢愈幸福。所以讲健康就是咱吼，这幸福诶唯一条件啦吼、哦。当然唔是唯一啦，第一条件啦，第一条件啦。因为食甲足济回嘛，到辛苦边爱有钱，见面呢吼，安尼伸手吼，甲人哦，即、这个呢讨钱对不？你若加加年时势，常常咧伸长手吼，因嘛会烦呢。所以讲吼、哦，咱就是爱规划啊。规划着咱吼，食到来，而这种的生活、经济、健康，拢爱提早规划吼，拢爱提早规划。啊，讲实在话呢，咱人若过了一定的年纪，累积了一挂财富，事业有成，子女表现阁袂歹，难免呐吼，咱得有一种想要互别人知影，后咱过了真好，而这种优越感，就是惊人唔知影啦。哦，我讲实在话，亲像阮阿哥以前吼嫁查某囝，啊，即阮阿哥诶查某囝吼嫁了拢真正袂歹吼，啊，即呢细汉查某囝嫁医生吼，啊，而且吼迄个时阵呢，真正赚了袂少钱，啊，买几落间厝吼，啊，佮买豪宅，阮阿哥拢惊阮唔知影呢，吼，定定甲阮开讲诶时阵吼，就是拢会安怎有意无意啦吼，啊，就会开始炫耀，啊，事实上呢，打开始听，感觉讲足新鲜诶啦，听。久了后就无感觉啦，啊，搁再继续听落去，就感觉讲呢吼，淡薄安怎，感觉讲呢吼，安尼讲无好，迄是阮呢，啊，无别人听到可能会反感嘛，吼，所以讲呢吼，实在讲吼，这个炫耀吼，唔是一件好代志。惊人唔知影，真正唔是一件好代志。有一挂话咱家己讲了真欢喜，但是听伫咧亲朋戚友的耳腔内底，却是变成无形的压力啦，甚至引起着别人的反感哦。吼，今仔日咱咧肯特别家己来探讨这个问题。伫心理学当中，社会比较这个效应伫咧指出，咱人时常透过着他人的条件、成就、比较来评。个咱家己，上届新的研究更加发现讲呢吼，这个向上比较容易引发着妄妒吼，加着负面的情绪，致使着咱的幸福感呢直线来下降。意思就是讲，你若甲比你较好的人比较吼，你的幸福感就下降啦吼，情绪就会负面啦，所以叫妄妒对方啦。尤其当比较的对象是身边的朋友，还是熟悉亲戚50岁时阵吼，迄、那个杀伤力更加强。随着年纪的增加呢，真正会当和咱人际关系比较较长。故为呢，吼，绝对唔是证明家己有偌尼啊成功啊，成功其实别人拢看有，唔免咱家己讲啦。你是知影通去撇规条呢一挂吼，这种呢相处的地雷，咱一定爱拒绝无意识的炫耀式分享，就是底下用骗的啦，吼，安尼讲要分享吼，咱一挂代志结果呢吼，拼东拼西吼，致使着对方反感。啊，有这个呢吼，四大地雷到底是哪四大？大地雷呢？今仔日咱伫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做伙来探讨，咱唔通打着，啊那无，咱可能会变成别人妄妒、讨厌，吼吼，诶，这个对象。来，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洪英宏所带来《望月想爱人》，做伙欣赏。

0: 来再讲个。
1: 大北水哦。
0: 啊，大北水你嘛有食啦吼？嗯。
1: 系啊，我食三罐过都，足好个好啊。
0: 嘿。
1: 我先29，啊，即马食你，甲即马来吼。
0: 嘿。
1: 已经起咧到61啦。
0: 啊，你本地你的指数，你去用检查剩29哦。
1: 系啊。
0: 啊，你食几罐了后开始有进步？
1: 超5-6罐。
0: 食5-6罐过去都进步。
1: 就进步较侪啊！
0: 啊，即卖来你食到第几罐变成61啦？
1: 超8罐左右。
0: 食8罐吼，
1: 食
0: 8罐，即卖61啦。
1: 我即卖拿做咧食保养的啊。
0: 哦，恭喜你呢！你即卖咧等于29是足低啊，即卖已经食到61，哇，正常啊。嘿，
1: 我即卖吼，下暗时啊，若困去有呾10点。9点困还是10点困去哦？
0: 嘿，
1: 那是天较天光的，也是开放尿，
0: 没起来放啊！以前会啦，以前会夜尿啦。
1: 哦，
0: 啊，以前会半暝起来放尿哟。
1: 那放过又大哦。
0: 啊，哦，所以讲以前
1: 足好个，
0: 所以讲这东西相互相成。
1: 拢食好啦。
0: 我系身边一定好，因为咱内勤本身读中医的，系啊。
1: 系啊。
0: 王大哥，谢谢你呢。
1: 嗯。中医吼。
0: 嗯。
1: 诶，食落去哦，哦，我大便足顺呢。
0: 安尼吼，
1: 吼，安尼你就抓下，
0: 吼，
1: 三尾鱼啊，安尼都，
0: 三尾鱼啊，三尾鱼啊，食落去大便作顺，
1: 冇得广告吼，
0: 吼，是是是，谢谢你，谢谢你，
1: 好，
0: 我知我知，
1: 大家拢听有啊，
0: 是是，谢谢你，
1: 食无巴肚来较消啊，
0: 吼，我系即个呢吼，我系即个啊，算讲产品你拢有伫咧食就对啊啦吼，
1: 嘿，
0: 非常感谢你哈，
1: 好，
0: 谢谢谢谢，来，
1: 好，再见。
0: 这广告哈，鱼油哈，这是等一个鱼油，袂当甲大北水澎公园做伙讲啦吼。鱼油爱食啦，爱食。啊，你本地是讲你本来是鳝鱼啊，换几条裤？
2: 是换两届咧，
0: 换两届哦，
2: 换两届裤了。
0: 吼，一天换两届裤拢鳝鱼啊，结果你食大北水澎公园加食几粒啊？
2: 食6粒，一届食6粒，食2届尔，都昨天无鳝鱼讲。
0: 食两届了，都无闪尿吼，所以讲你甲看大北水澎公园足有效果诶，你继续食吼，继续食就袂阁再闪尿
2: 啊。来吼，这嘿，
0: 来这算广告吼，来，分享这算广告。来大嫂你好，嘿，
3: 嗯嗯，
0: 你讲恁老公吼，伊是啥物情形啊？
3: 伊是迄落痛风，敢若就算痛风哦。
0: 嗯。
3: 痛风是真侪年啦，
0: 嗯，
3: 啊，迄，尾后都唔知怎，哪拢会脚拢会水肿，红肌肌啊，直肿起来。
0: 来，我伫遮呢，我伫遮先甲听。
3: 我唔知影，我嘛唔知讲食这会使啊。
0: 我先等一下，大嫂，我先甲听种，比如讲一个痛风啦吼，药酸这加着咱的大北水膀胱炎甲无关系，但是伊因为安尼水肿就对个啦吼。
3: 嗯。
0: 啊，伊水肿了后，伊同我食咱的大北水膀胱炎哦。
3: 哎，啊，各家己，伊家己叫的啦。
0: 伊家己叫，啊，食偌久好去啊？
3: 各家己叫，迄啰有迄啰，伊迄就是鱼也未使食嘛。
0: 嗯嗯嗯。
3: 各参家己叫鱼油。
0: 吼，啊，鱼油甲大北水膀胱炎先办只讲的吼，即个先讲大北水膀胱炎，因为两项袂当做伙讲。啊，伊食大北水膀胱炎吼，佮挂食迄啰欧米伽三脂肪酸。啊，你讲伊最近安尼，伊最近安尼食偌久，当啊好去？
3: 一罐
0: 食袂完，迄个水晶吼，啊，即个
3: 就消去啊，
0: 就是关节有水晶的所在，就拢消去啊。
3: 嗯嗯。
0: 哦，安尼就拢袂艰苦啊，呢袂疼呢吼。
3: 啊，就落尾啊。
0: 嗯。
3: 落尾啊，我叫两届去食。
0: 吼，啊，即摆食，即摆完全拢好去啊。
3: 完全好，我嘛会继续去好食。
0: 嘿，对，爱去继续好食，甲袂夹起来。
3: 我。前几日讲叫伊是朋友，
0: 吼、哦，佮叫朋友来食就对啦。哦，啊，恁朋友伊是啥物镜头？
3: 啊，
0: 恁朋友是啥物镜头？嗯，
3: 伊暗时一直爬起来，暗时一直爬起来放尿。
0: 哦，安尼你抱伊食这对，暗时啊那一直爬起来放尿食这一段时间就好去啊。
3: 我抱伊食两行啊。
0: 嘿，对。
3: 我抱伊暂食骨头啊，
0: 吼、哦，佮兼骨头的嘛咧顾着着，啊，你人足好呢，大嫂，你人足好个呢，你佮拢会抱人来食好药，嘿。
3: 对啦，食好拢我拢真加补啦。
0: 哦，这是做功德啦，
3: 人啦嗯，
0: 啊，这做功德，啊，尤其是大哥，尤其是恁老公哦，食好去，这就是上佳好个证明啊，对冇吼？ 哎呀，这想干会静灵，
3: 嘿，那有这静灵啊，赶紧吃。
0: 是是，谢谢大嫂哈。
3: 今麦真久吼，拢唔麦听讲伊听风起来啊，
0: 唔麦个起起来啊啦哈。
3: 啊，不过我都拢有继续好吃。
0: 哦，对对。
3: 我
0: 这样
3: 过较慢了，我还过准备。
0: 好，不要紧，有方便的时候打电话来，我就给你寄过啊哈。谢谢你哈，大嫂，谢谢你哦。好，来，这算见证哈。谢谢大嫂，啊，这广告咱得肯补充一下。大嫂伫咧甲咱得肯讲啦，讲大哥就是因为这个痛风啦、尿酸啦，哈。安尼乡亲好朋友，我咧讲吼，痛风、尿酸咧，甲着咱的大腹水膀胱炎是甲无关系，咱唔是这专门药。但是因为有一挂好朋友也因此吼，这呢会有积水，哈，就是水肿，伫咱的观察者。积水的水症哈，所以讲咧，亲像这种情形嘛，都爱家只积水排出去。所以讲大嫂真巧，伊同我来买着咱的庆的大北水膀胱丸，和大哥食，哎，真正呢，食阿伯一罐的呢，吼，食阿伯一罐的呢，吼。大嫂伫咧讲讲，大哥的这个呢水症哦，都消去啊，而且呢吼，食到今麦来，哇！那亲像拢无夹起来啊！吼，啊那无迄风啊，你口都疼迄种诶，吼有无？迄是足恐怖诶代志呢。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你若同款一挂竞争呢，吼，你得学咱大嫂，吼，甲听翁诶，吼，啊是呢，吼咱家己有这种竞争，咱得甲听咱家己诶。大北水膀胱丸，吼，甲着欧米伽三脂溶酸，伊讲伊有配合着欧米伽三脂溶酸，就是帮助咱诶循环呐，吼。真诶，安尼做伙食。这回家双管齐下，你甲看遮紧就好啊，吼、哦，阿伯一管就好啊。所以讲呢，人就是安尼啦，钱是生活之物啊，辛苦伫咧艰苦伫咧疼的时阵啦，才知影钱无路用啦。为什么？钱放在你的面头前，你的病也袂好啦。钱都爱提来保养身体、照顾身体、食好产品。来，乡亲，比如来，肯给你推荐介绍的，咱的大北水膀胱丸，一罐1500块，大小的大，大北的北，大北水膀胱丸，大嫂哥配合的欧米伽三脂溶酸，做回来保养，做回来吃。来，乡亲，比如哈，绝对和你吃的到底有感觉，和咱的身体搁再健康起来。腰子就是咱人的先天之本，腰子哪好，你贵州的好看看。腰子哪摆，你得贵州海了了。来，赶紧打电话订港主文哈，还是做询问，我只有定期专人送到处运费，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谢谢，这是姚淑荣所带来教导，听众朋友所点播。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的欢欢喜喜，阿咱赚钱都要有当春哦。听众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靠通，现场的电话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控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来，乡亲朋友，回到着咱的节目当中，咱来讲着哈，有的人啊，就是真爱炫耀。啊，因为吼、哦，家己感觉讲生活非常的成功，不管讲是家己还是家里事事，啊，这呢个足惊别人唔知呀，所以讲呢，啊，这个呢，啊，算讲有时阵啊，都会经不起这种炫耀的心态，跟人讲话时阵啊，三句两句都伫咧娱乐家己，这种的心态无介好。甚至在这卖社会当中，容易引起着反感。所以讲，专家伫咧讲哦，咱呢爱会晓当个撇开着一寡呢，吼，这个地雷拢总四项。咱来拒绝的无意识的炫耀式分享，朋友五十吼，亲戚五十吼之间呐，有当时也去开讲嘛。啊，这呢讲无三句就开始炫耀自己了，吼，这呢古来人都无爱家己见面，无爱家己出门啊。来讲着第一个。地雷吼、哦，这唔通打着，就是啥？好、哦，开始底下讲家己的存款有偌济啦，房地产有偌济啦，当着人就讲起讲呢，吼、哦，家己偌有钱啦。那乡亲朋友，真正有一挂人哦，退休了后哦，退休金袂少啦，就开始底下讲，好、哦，你敢知我退休金领偌济？啊，刷入去，你敢知我这几冬来股票赚偌济？吼、哦，啊，你敢知我这面名下有几间厝？啊，如果那三句不离财产加收入，那么足容易吼，和、哦、这个开。讲沦为着一场这个财富大比较，时常好听的人呢，吼，安尼听了感觉讲爱叫爱叫。这个伫咧听你讲话的人呢，如果那是真卖多多好比这个房贷啦，啊是讲子女的教育费用啦，或者是讲咧退休金啦，底甲连开都喘袂过，吼、哦，所以呢你啊。啊！底下咧分享着你家己的财务成果，只个来和对方产生着强烈相对的剥夺感、哈剥夺感、哈啊，甚至感觉讲你是调过伊咧个洗面的吗？这个2026年有一项研究，更加直接伫咧指出，讲真侪人讲起着家己的收入的时阵，时常因为烦恼他人的妄妒，或者是会开嘴家己借钱，拢安怎倾向于？低报，唔敢防查你的收入，唔敢防查你的财产。啊，这真正较巧的做法，唔是调故意温暖，而是爱会晓看场合来讲话，在乎咱家己知影就好，唔免等到人，咱就去宣传吼。迄、哦、是即卖咱台湾吼、哦，无即种呢，算讲或者啥，即卖呢吼，无即种绑架事件呢，吼、哦，啊那无吼，真正呀、啊。可能啊，吼、哦，会去用北气啊，吼、哦，会去用北气啊。所以讲呢，吼、哦，这吼、哦，就是讲看到人特别讲家己的存款有偌济，吼、哦，房地产有几间，吼、哦，啊，你呢，吼，退休金领偌济，股票赚偌济，这拢唔通讲，家己知影就好，吼、哦。来第二个地雷就是讲呢，吼、哦，定定讲讲讲，恁后生即卖咧种啊？吼，那阮后生即卖伫大金公司上班哦，伫迄台啥物电诶哦，啊无就向反正高科技哦，啊无就是伫病院做医生啥物一大堆诶，吼、哦，啊无就讲阮祖囝吼一当呢吼领破百万诶啦，我毋知讲阮祖囝遮牛安尼啦吼，即种话定定伫咧讲，啊无就是囡仔最近又个升主管啊，嘛开始去找人讲吼。这个子女有成就，父母欢喜吼，这是人之常情呐、啊，大家拢欢喜啦。但是呢，吼，每一届那是聚会的，将囡仔的职业啦、收入啦，提出来当作是比较的筹码。那么原本单纯的家庭话题，瞬间
间就会变掉去。每一个家庭的处境拢无同款，有人正伫个为囡仔找头路，找无，伫个烦恼；，嘛有人根本都无认同用薪水来衡量到这个人生，不断伫个强调讲哦，阮囝外高趁钱啦，哦，伫啥物大间公司上班啦，吼，啊，阮祖囝吼安怎都安怎啦，吼，你不断伫个强调，吼，这呢对别人来讲，吼，如果别人即卖面临到这囡仔找无头路啦，吼，啊是讲呢你也无钱啊，这种的吼，算讲处境的话啦，那么你这话对伊来讲就是很大的讽刺，吼，不断强调家己的囡仔有偌厉害，唔但讲互边的人感觉工作大压力，更加忽略着子女是独立的个体，因的人生不应该是父母提来向着亲朋戚友啦，吼，来炫耀的成绩单，所以讲吼，咱哪里个人开讲的时阵吼，卖去吼，安尼呢，常常伫遐咧拼啦，拼东拼西啦。哦，阮后生吼，外高都外高，阮祖囝外厉害都外厉害啦。这都唔通提出来讲，孩子的成就，迄是孩子的成就，唔是你提出来拼的物件。所以讲吼，这你若常常伫遐做比较，当然啦，你讲诶，我唔是比较，我是分享，但是这种的分享，听伫别人的耳腔内底，就是这种的比较，这都会安怎讨人厌吼、哦，这都会变成。好人呢？吼，安尼以后无想要甲你出来，一个上界大的原因。来讲到遮有两个地雷啊，唔知讲你是不是拢有打着？吼，打着就嘣一个啊！这个呢，可能亲戚五十啦，甲着朋友之间的关系都会变掉哦。吼，讲到遮也阁有两个地雷哦，咱看你是不是有打着？先来听歌，吼，这首歌曲是蔡小虎所带来，《流浪》不是阮的名，这回来欣赏哦。

0: 来，这这广告哈，你讲你食咱什么物件？
1: 食咱那个诺诺深海油。
0: 嘿，
1: 啊，我食三罐哈。
0: 嗯，
1: 我本来三酸甘油脂哈，我200外，今麦降落来剩120外。
0: 哦，咱这部当中袂当讲到三酸甘油脂呢。
1: 哦哦，
0: 把紧啊，你都降落来呀哈。
1: 哎，
0: 安尼真恭喜呢！你进前、你进前啦吼，甲管的时阵有啥物款的这个不爽快所在啊？
1: 基本上是
0: 无啥感觉，啊，就是感即个呢检验出来数据就对啦吼。
1: 数据拢感
0: 哦，检验过来，就是讲你较悬，啊，结果呢，食咱的鱼油吼，食一段时间了，即卖拢降落来啦吼。
1: 是
0: 嘿，大哥，歹势，真正足感谢你甲咱做这个分享，然后这款正常的朋友呢吼，同款的这个情形，真正吼，都家己爱呢。照顾家己的身体，这降落来是不是足欢喜？
1: 是啊，足欢喜。
0: 安尼，啊，你食咱诺诺深海油，就是讲食3个月。
1: 是是。
0: 3个月尔，啊，即卖佫继续食无？
1: 有
0: 啦吼，继续咧食，还佫继续照顾。真的吼，三项拢足悬的部分，你食一寡，食一段时间过了，都拢完全降落来啊！谢谢你呢，大哥。
1: 吼，好好。长期吼，拢食悬啊，食了都降落
0: 来。你进前长期食悬是差不多偌久啊？
1: 哦，足久啊，
0: 几多
1: 年
0: 啊？足久啊啦吼！啊，食三罐都拢降啦，你看咧偌好，这就是讲咱的产品吼有够纯呐，单位个有够悬呐，吼！谢谢你大哥，谢谢，谢谢你，呵呵，来一箱功德呵。来功德大姐，你讲食鱼油吗？
2: 嘿，
0: 你食鱼油食几工啊？
2: 4天。
0: 鱼油食4天哦，啊，食了安怎？
2: 我巴肚汤啊，油捞几吨出来。
0: 哦，巴肚汤啊，油都啊放出来，捞出来就对啊啦吼。
2: 哎，垃圾清清出来。
0: 哦，垃圾都啊清出来。食四天尔。嘿。
2: 哎，腰减一寸。
0: 哦，这个腰都啊减一寸，巴肚汤啊都啊消去就对啊啦。
2: 嘿，
0: 哇！
2: 啊，肚肚的，啊，就笑起来。
0: 好，本地巴肚拢安尼肚肚拢油的对了啦，吼。阿姨，我咧食4天油拢总排出来足好呢。
2: 啊，食三粒啊。
0: 好，你是一盖拢加食3粒就对了啦，吼。
2: 嗯，掉3顿吃啊。
0: 啊，安尼你食较重啦，吼。啊，即卖呢巴肚汤啊，当消伊迄油拢排出来，对。哦，咱这就是好的油排出歹的油啦。
2: 迄不是迄个油排出来，迄是垃圾。
0: 嘿，垃圾的巴肚油。
2: 嗯。
0: 嘿，对，用好的油吼，把你的歹油氧化都排出来。啊，巴肚汤啊，消偌济啊？
2: 啥？
0: 你的这个腰吼，你讲消几寸啊？
2: 一寸。
0: 消一寸吼，佮继续食吼，佮继续食，就做一个有腰的查某人吼，赞嘞，大姐，嘿。啊，食鱼丸咧，食食，嘿，遐得着，安尼真麻烦你哈，甲咱到小宝嘿吼，谢谢你哈，呵，谢谢大姐，来，谢谢你，一雄公哥哈，谢谢大姐。

来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哈，但是这首歌是落叶飘飘呢哈，因为可能听众朋友呢哈，这个点播歌名呢哈，讲了不同款，啊，这呢只有这首哈，只有这首哈，这个听众朋友点播讲秋叶飘落哈，无秋叶飘落啦，只有落叶飘飘，应该是这首无唔对哈，谢谢你，来乡亲和朋友呢，回到节目当中，咱来听甲你报告，节目当中的电话，你若准讲买产品，买够健康，随时拢会当卡，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外观切边有头前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嘛记起来，随时拢会当卡哈。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我那放假的日子呢，买买产品嘛，拢会当卡一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哦哈。哎，其实那贝贝产品要找来听，随时都会当卡通，哎，再是卖上早卡的好，谢谢你。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管区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民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回到在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保持着欢喜的心情，你的健康就会加倍。搁再互你肯照顾，那么呢吼，健康真正会当一百分。乡亲好朋友，你回到一个坎站吼，这个健康是爱靠照顾吼，靠预防保养。啊，那是讲有一挂病症，当一定爱积极来做治疗，来肯关心的。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咱第二阶段吼，不分男女拢有，拢会当哦。来，歌

一半一半，但是咱这边吼是应该拢看得到吼，因为身躯变一个风台，叫做苏力机啦，这个风台吼，伊会挖过来，差不多为东边这边甲西去日本嘛吼，这个苏力机目前是中度风台吼，这是天气的部分，吼大家了解。那要看中秋月应该是无问题吼，这是东部云会较侪吼，连续四天连假吼，除了中秋节。第一天就中秋节明仔吼，三天过来，第四天是教师节啦，较早干来纪念啊，即马吼就变做真正搁在放假吼，毋知是啷做伙，到个礼拜大拜安尼连续四天吼，有人出国，咱怎有讲？即个中秋假期四天，搁请两天哇！你看看汤机场吼，达讲着十外万啦，特别出去即个中秋假要出去佚佗吼，咱讲到即个教师节吼。到九月二八，较早当然就是咧纪念什么孔子公啊嘛，甲孔子公的生日，改用做教师节，就是要纪念到教育上好的孔子公啊吼，伊个生日好。那么有连续三个教部长，捌做过咱台湾教育部国部长的三个这个神拜啦吼。就是因为教师节这个有啦，有放假，啊，阵连做伙吼。伊咧讲即马现主席，现主席台湾的老师吼，问题真多，欠老师。较早人讲做老师，人人尊重，而且足固定吧，大家烧钱啦，大家烧钱做老师。即马吼，老师就来叫无人，这是时代改变，时代改变无大紧吼。这制度啦，包括有诶无诶吼，都老师搁种无受尊重啦。老师，大家做教培做，我咧讲这真正大家知啦。我做老师，较早足尊严嘛，足尊重、足尊严这个老师吼。那大家讲，原来你是什么人的老师？拜托拜托，格格好啊，即马唔是呢，即马讲，你得慢慢卡掉哦，慢慢买一个哦。这老师做干嘛干啥？所以因为这个教师节我连在连假第四天嘛，这个连假后礼拜吼，唔且人特别去这个找进前的吼，教育部长个人出去找三个呢，找三个，捌做过咱台湾教育部部长的前部长，我咧讲，现主是台湾的老师吼，已经欠假，欠假唔是讲大家无资格，是我袂瘾做老师啦。我有资格做老师，我就不要了。我甘愿用我的头壳去赚钱呀，去做其他公司，迄个私人公司行个，钱较济无大钱，根本讲糟蹋啦。那无吼，即摆囡仔歹教，无大钱，唔是囡仔歹教，是囡仔爸母歹教，一读袂到，都各当各西，各当哇，各教的老师走无咯，唔正咧讲老师欠过，袂当栽培后一代吼，这唔是。教育问题呢，当然教育问题啦。伊讲这是国家的安全问题呢，叫做国安问题啊呢啊。你如果一个国家里面老师欠教无才调去教学生囡仔吼，这个国家是变作国家安全问题啦。哇，这马上讲个再严重。另外一件，好大家知影哇，这种是趁这个中秋节吼，就是多多一年啦，这个涨啦，涨吼。9月23，咱什么所在的旧年华人马滩一个音乐，一个山顶的宴社湖吼，一个音乐吼，准溪水暴涨嘛哈，49个5个失踪呢，49个5个失踪，迄个砖头吼，将近要到700架吼，700公顷嘛，700架吼，全部土石啊淹吼，结果就是好个在台湾人爱心有超过差不多50万啦。就来来去去，差不多五十万人做迄个叫做产值超人啦、啊，无薪水的，无人甲伊多强的吼，家己去 NB 吐车嘛去吼，都救灾啦吼，安尼多一年够长啦，安尼一年你看我见到，安尼够长，9月23多一年吼，因特别邀请，那如果有闲有时间啦吼，都捌来。华人马滩是做过这个产值超人，这个的做功德啦吼。因邀请中秋节放假时间吼，就会当去啊，佚佗佗看看，看因即马改变啦，
经过一年的改造吼、哦，啊，这个清气啦吼、哦，有诶无吼啊，这嘛是做特殊啦，都、就是旧年嘛，旧年吼、哦、九月二三，这个马太斯引来，你看看当时造成这种头十九个死，五个人失踪啦，包括土家遐罗公妹啊吼，因要归了关啦，惊到人吼。啊，我大家知影，咱时间咧过真正有紧啦，真正有影吼。我是丁莹，老北港防护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东台北市法院吼地检署啦，地检署正式把这个案件送到法院，就是正式起诉啦，已经调查差不多八九个月吼。就台北市一个74岁退休的老师，咱打咧讲老师啦，老师吼，起码做到无人敢做吼，那无就提他退休。我身躯边有甲我伫遐拍球棍的老师吼，我甲讲，你今年七月都暑假。暑假七月底吼，迄个一半咧都要退休啊嘛吼，都退休。我你七月底就退休啊吼，你安尼几岁退休？56岁。我讲56岁咧退休，我变哪讲？做老师做那，伊讲已经做30几年嘛吼，从毕业开始就做家己嘛吼，所以也年数有够啊，安尼有够，所以讲吼，这退休有当时啊足歹讲，有诶到70、70、80开始退休啦吼，啊有诶吼。50多的退休较好命吼，好，到这个74岁老师退休来，姓周，这个阿伯啊吼，甲太太，最近这个退休老师，到这个查甫的啦，阿伯啦，唔知道想着啥，伊吼私底下去找大叔啦，什么会搞啥呢？到这间厝，本来是伊家某做伙名，伫台北市这间厝是伊家某名。做伙吼，公开名，这间厝吼，到最近用大叔用什么补助了吼，总改做伊家己的名啦。结果去有太太知影，这个太太知影讲，大家问啊，一定是安尼，你家己无经过我的同意吼，食到这个会啊吼，你家己私底下去叫大叔把这间厝准转移嘛，登记伫你家己一个人的名，就开始收名啦。小妹吼，就开始特别都好。这个这个查甫到这个老师，这个阿伯嘛，退休这个吼，伊那根据这个阿妈来讲，太太啦，伊讲吼，那进前嘛，进前这段时间吼，安尼，伊讲奇怪，恁爸爸吼，都有后生查囡啊，有后生查囡讲，恁爸爸退休了吼，都变一个人吼，有人真正安尼吼。人啦，退休了吼，足奇怪，都唔知啥啦，头壳都变一个人吼，从开始愈来愈歹，一直到过年12月底，安尼差不多九个月吧，吼，过年12月底吼，都这个甲警方问讲吼，如果啦，如果吼，我这个要那有一寡这个无拄的所在，要申请保护令啦吼。三月三月回来吼，希望讲这个当安那申请啦吼，结果去因当知影啦，结果因当知影，就这个退休老师阿伯嘛，这个阿伯啊，因阿伯啊吼，准甲打电话过，伊一个后生伫美国，可能移民过吼，也是在食到咯吼，这个老师后生吼，伊甲后生讲，我要杀恁老母啊吼哈，当然我甲你讲啊，你也无才调我啦。你人伫美国，我调讲卡种电话，到这个爸爸、这个阿伯啊，体育老师吼，后阵开始讲要谈谈太太、谈老母对啦吼。好，因后生查囡吼，一个知影因爸爸讲安尼，伊知影这段时间爸爸妈妈感情无吼，总管卡电话跟老母讲，你赶紧走，赶紧走，离开厝去做律师也好啊，对对，而且申请保护令吼，真正这个保护令申请到今年嘛，两个月出来，两个月在今年一月底。出来，法院核准了吼，就保护令禁止阿伯啊。你虽然老师退休，但是嘛袂当骂某拍某啦吼，安尼讲安尼一直念啦吼啊，改成甲人要讲相骂共款吼，有效时间是两年哦、喔，两年到未今年一月到两年后一月吼，拢有效好好。阿伯啊吼，一个查讲申请保护令吼，我啦打开始。唔爱甲伊拼啦，得人多啲来拜访嘛。有安怎无吼？保护令这个生效了吼，人一寡这个有关单位咧，不定时看安怎样无？真正无安怎？无安怎到今年五月三个月前，差不多四个月到今年五月，这个老师退位安吼，准太太伫徛家房间困甲平平吼。一个礼拜，我讲啊，唔是恁老师啊，都进得进前，到迄个时间嘛，到旧年十一月底啊，好好。后壁平申请保护令了，我人定着定着都无代志啊，就倒来厝住，
都无对多路线嘛吼。啊，这个老师的太太的阿妈哦，这个妈妈啦，都拢等下住吼。到今年五月七八嘛，暗时啊吼，这个老师在讲代志拢定掉啦，拢人也袂来拜访什么话。不过临时间嘛来过啊嘛，不过临时间吼，有一个时间人来访问吼。准暗时咧困的时，给讲对啊，个身躯差刀，上寸寸为这个太太身躯颔棍头壳讲价吼。登场公司啦，登场公司，本来大家当初讲，这应该无代志啊啦。迄段时间虽然感情歹甲呢，还好好，太太吼，叫讲价吼，已经袂停袂动，到里面整个都对于死个啦。迄讲腿啊，相平一直讲，讲头甲讲颔棍啦吼，对啦吼好，伊又个唔甘愿，伊这个太太伊叫讲价呢了吼，准解散呢。因太太平常咧排出门，一个皮袋啊，迄个锁啊吼，颔棍搁甲扭死啦，硬吹，甲吹又无贵吼。好，那么这个体育老师看太太，叫公司应该死啊了吼，准给太太平常咧吃啊迄种艾棍药啊啦吼，啥物药啊吼，食甲一堆啦，啊，倒里面装，有若准备讲安尼要死就对，结果无死啊，结果无死吼。好，就是什么人先发现，就是伊伫台湾的查囝，伊就生两个嘛，一个后生伫美国，啊一个查囝。在台湾吼，这个查囝一直打电话吼，找太找妈妈嘛，找无人。过两天，我那个找两天啊嘛，进前天找无人，到过两天，搁再找到暗时啊，打电话吼，准冻袂掉，起锁匙等下做看爸妈住的所在嘛，来看卖，因老母都伫眠床，规个眠床翻乌啊啦。几个拖拖，都去用公家的爱嘛，啊，几拖拖吼，鬼王翻乌吼，颔棍啦，脚只饼对吼，头壳破壳壳啦吼，因爸爸伫倒伫边啊啦，都倒伫迄个太太边啊，伊个太太药啊全部起来食吼，甲生意病煞救起来啦，都食个一堆迄个精神病药啊啦吼，什么自律神经啦吼，什么的安眠药吼，全部装食，全部装食，但是我也无死啦。检察官，知影讲医生治疗好了，这个体育老师吼，有老岁啊啦，差不多七十几岁嘛，七十五嘛吼。认定讲，你这未当相骗，你个几岁都同款，你已经杀人罪，而且这吼是相当严重，违反保护令，人已经申请保护令，就表示讲你有可能有这个现象啦。你有这个态度，这个现象吼，已经拍啦，吼，啊，讲白个讲歹听，吼，唔再申请保护令。保护令经过法官核准了吼，在恁太太身边，人嘛来不定时顺要过那边嘛，应该无代志啊吼。你怎讲人来顺，你吼拢顶得乖乖，结果一段时间了，哇，人吼，得个牙根吼，准给公爹公妻太太吼，我人讲。啊，家安尼几岁啊？呢，两个拢差不多七十几岁啦。阿伯也可能七十五啦。啊，这个太太我那差一步就两岁啦吼。我讲阿阿婆做一世人啦。安尼阿阿婆食个七十外，会当为着什么小块代志？我讲，迄一间厝小块代志，但对阿阿婆来讲吼，一间厝吼是小块代志。一条人命，你安尼有在条甲困在你身躯边，这个太太，反正把佮从困五十几年，这个太太吼，安尼说讲好先吼，足奇怪的对，莫怪因妈妈进前，就是阿伯去用爸爸公司进前吼，都今年五月嘛，才拍死吼。你佮伊后生查囝两个讲吼，恁爸爸退休了，佮像无啥感官，唔知外口交了甚物朋友啦，或是甚物头壳袂拄啊。是不是咱是唔知啦？这是咪甲体育有关的？咱是唔知吼。我讲那正经套路，大刚特别我袂想啦。我都有一个套路，我大刚目睭白金哦，啊早顿食食来就是要上班食套路，顿来我就是特别我袂想。人若时间愈侪，就退休啦。退休的时间愈侪，那么退休了有个人吼，颠倒到安尼我袂想啦，想东想西，有也想无也想吼，啊想甲。代志做到了唔对啦，哇，真咯吼！都发生伫台北，已经三四个月啦，今年五月初嘛吼、哦。这个老师退休来七十五岁，阿伯吼，给公爹啊，公妻太太吼，人家问阿哪样，伊真正不晓讲啦，伊讲我都已经生活袂落去啦吼，阿、啊、太太都都大刚烧麦啦，那样啦吼，阿、啊、因太太进前一段时间都那个大刚都那烧麦为着什么代志？就是啊，你做的代志都太太感觉
无啥对啊，唔错。你讲，你感觉我唔对，我感觉你唔对啦。人就是安尼，足奇怪哦。人到这个年岁吼，哎，免哪讲。台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是讲吼，我食真甜，我就是头壳疼吼。我是讲吼，我这一个月爱去医生啊，摕半个月药啊，时间到要食就袂使安尼。我六十几岁迄阵，
1: 头壳疼，头壳疼安尼。
0: 嘿，我即嘛拢有在食吼，我食啊拢客气啊，阮校的吼讲。讲过伊个无抗体啊！啊，我甲讲，你食这肝药食看卖？
1: 对对，
0: 我一直要食哦。有一间家讲，我喺以前管拢验无准，我即马吼会当去管血啊。
1: 安尼哦，
0: 啊我吃肝药，你这你都无神，你管？
1: 对啊，有啊，一定要控制啊。
0: 真系小好。谢谢啦。
1: 哦，谢谢哦，你足中意，我你头壳疼，食较好呀。
0: 好啊啦，我即马是拢有在食你的保养。
1: 对，保养一个较好吼。
0: 食迄个啊，唔是加食迄项尔啦。
1: 哦吼，安尼吼。
0: Q 啊
1: ，Q 啊，来食啦吼。
0: 有啦，啊迄个什么肝药啦？
1: 安尼吼。
0: 谢谢啦，迄肝药阮好喜伊个。伊
1: 个
0: 做料理
1: 个
0: 吼，做餐厅，
1: 对，
0: 啊，拢有在
1: 食，
0: 啊，你阵来，你若头家娘佫叫医生来检查，你若检查袂过，你又免想要大呢。
1: 安尼吼，
0: 谢谢啦，
1: 好，中意中意，介绍产品吼，袂当无效啦，那。啊，那慢啦，叫紧啦吼，啊，对咧酸啦，对咧抽啦吼，哦，啊对吼，佮成长咧哈，像迄个电力电感官吼，暗病病袂屈，本来做疗灵啦。要伸出来要救回来吼，啊，活动活塞吼，迄个所在足疗灵吼，哦，肌肉开始硬变变吼，过来顶管都丢丢断，一边上边后角，这就进行这个血路啦。进行上个关节，到血内面一挂归元、归格、归格会甲扫掉、变掉血吼，通通通，人吼都疗灵。这血路边啊转转加嘛吼，要你疗灵的啦吼，啊，会顺顺的啦哈。就这功能性吼，就是血路一定要到位，而且血路到位就要贵的到位，不是讲我像较早送十公来吼，就是送十分啦吼，即马做变送两分啦，啊，就中一半个拢去学什么石头丸啦、阿拉米甲冻掉咧吼，就进行把这归元归格的血格甲扫掉、甲变掉血吼，就通通通，包括两步、一步困眠相当好。咱的经验，那食个通通通，迄个困眠功能都相当好吼，应该困得困，应该醒得醒吼。道理的经验，包括老大人啊，食老较袂无记忆啦，出去放唔知等下足艰苦吼。经验，干那这两样哇，足侪老大人一定需要食吼。道理的经验吼，指定房、指名啊，那肝药个都维他干，干你咩维他干？啊，那维他干吼，外口有写一个啥？会救人的肝药啦，即款肝药，咱公司介绍你叫做维他干吼，指定房子名，若无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啊，谢谢，以上广告。

单，我啦算中秋节吼，要搞这大节去真正的法官的裁决啦，哇，这吼已经差不多四年外啦，四年外，什么代志呢？就家乐福东西，佮你家乐福，即卖已经有改啊，吼、哦，都卖人啊嘛，规个家乐福卖人吼、哦，啊有改啊吼，家乐福的因为一个仓库中心吼，这偌大你敢知影？会当讲台湾上大的家乐福吨货仓库，就这所在，就这所在专门家乐福所有物件为啥处理嘛？啊，伊昨天蹲足侪物件。这家老物件吼，哦，偌大个仓库吼，当时改成我叫工人咧做一挂，这个内面什么工过拆除啊啦吼，这个站房啦吼，这工人二六月少年家生个，有咧食薰啦，食薰人家讲这个所在，你来看讲，出去足空旷所在，那无吼，我伫仓库边啦对啦吼，这。即足侪拢因火嘛，一大个国仓库你就知，啊，当加热有诶物件也拢足大，你哪小可因一个火吼，都会烧咧吼，唔听话啦。结果这个姓柯诶少年家准伫仓库出来外口边，伊嘛无伫仓库内面食啦，仓库嘛拢空间咧，惊倒人有够大，这个仓库吼，但是伊有啦，有出来外口食，都伫仓库外口，一个啊，倒来去查房。抓帮这个所在吼，食薰食了就点这个薰头啊，这个薰头啊无甲豆花，总开始火烧。有诶讲，敢真正是这个薰头所引起的大火烧，当然人是讲是啦，人鉴定的人讲是，法官就是根据鉴定的专家来讲嘛吼，专家是咧讲，就是这个薰头啊所引起加热火整个。全部火烧，烧到样样，偌济钱呢？内面的废料、仓库所囤的物件，包括遐个塑料袋啦、建筑吼，总共39亿啦。安尼一支薰头都带39亿，有人讲惊死人啊！要哪办好？当时这家乐福有甲富邦保险保这个火险嘛，火险吼好有赔啦。但是富邦保险伊知影讲这个法律，就是如果这个代志是有原因的啦。唔是讲天灾地变啦，吼啊，就是讲拍掉，吼啊，那样啦，吼，也是家己去刷新嘛，家己电线烧坏，电对咧发生，吼好，是外口人造成这种意外，吼，伊团去要求赔偿，就是我保险公司先赔你家乐福，不要紧，吼，借钱，吼，好，你保保险危险保偌济嘛，吼，一旦赔偌济好，但是我所赔出来的钱，我一旦甲你退来，甲账退，甲这个应急火灾人退啊，伊就是甲辛苦退，但是账。法官佫加拖一个来，就是姓柯的，伊已经这个都做工的公司啦。我讲话，头家讲我真的水家，叫伊个电吼，我请你一个吼，也无生半粒鸡卵啦吼，啊，叫佮做一个工课吼，安尼甲我火烧，烧到家乐福，安尼烧30几亿吼，好，咱张判官好加在，唔是讲这个总判啦吼，张法官判官啦，我来天文数据啦。这个姓柯的工人，因为你食薰的关系，引起火灾，包括你后壁公司，你感受无好吼，准爱共赔8亿7000几万，有人讲准放我倒落啦，8亿7000几万赔对啦，哇，就咯吼，那么这个保险公司是在讲，那因所定的保险费用吼，就是讲如果因那有这种天灾地变啦，对啦吼，这当然是无会讲啦吼。但是呢，意外所发生吼，都要找原因嘛。如果那烧拍电波，哇，这是火烧无丢地吼。但是是外口人所引起，人如果调查，但是调查是不是有熟悉，但当时相信熟悉的，啊无调查过个，人火场鉴定人员、调查人员落去看过看过看。包括调监视器，现场是不是有人偷放火啦？吼、哦，结果昨天翕到讲，当时无火烧，就是这个少年家出来吃薰了，一个也同火烧。啊，那安尼唔得甲这个薰有关系？人当然是安尼讲啊。无过鉴定的人员啊，讲安尼，反正你也讲啊，我一个薰头啊，真正定你啊，会烧几千个歹讲呢？会真正歹讲，所以讲你茫当作戆戆吼。唔只搞要鉴定，包括。保险公司讲，这绝对原因有关系。既然人鉴定人员讲安尼吼，就这个啦。所以讲，法官就按照鉴定的报告吼，就是姓柯这个少年家，
就是因为当时食薰无照规定，咱甲你讲，这所不用食薰，放站房啦，放这纸房什么所在，外口边个所在，你叫你行较远嘞无个，你准伫身躯边，而且你食薰食了，解了薰，准点伫涂骹，无个起火啦吼，就是你的关系，有可能你的薰头啊无花，准规烧个吼，准烧几遍嘛，几千个，安尼总共加估计三九亿啦。保险公司先赔啦，但是保险公司会当甲这个造成火烧的人吼，搁来讨赔啦，得讨一条八亿七千几万啦。话讲，你开始帮我死较紧啦，啊本来就是安尼，和你讲一遍，就是昨吼你搬过来时，我讲话讲，和你讲一遍，辛苦的这个少年家讲，伊讲这钱遐尼悬吼，我来赔起啦，八亿七千几万，够你破一半啦，就是叫公司嘛。叫你后边迄个公司，请你来做工的公司，吼、哦，跟你做伙赔，和你讲破一半嘛，四亿外嘛，吼、哦。伊讲我那赔起吼，伊讲我当时有食薰，我承认啦。当时火烧的当时迄个时间，我真正伫外口咧食薰，我是看唔到啦吼。但是造成这边火灾，绝对唔是我烧的啦，伊是讲咧。但是话我讲，鉴定的火烧的人员，得鉴定这个。混搭收音机的火烧，你个讲你唔是，所以法官唔相信嘛。法官唔相信你的解释，你讲你唔是你烧的，但是你明明都承认你做假婚嘛。你伫假婚混搭做无花，总共接到房啊啦、抓杯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准引起整个大火烧。所以讲，到尾裁定法官认定就是你这个混搭收音机的火烧啦。你要跟人相信，你要跟法官相信哦啊。人家法官所找的证据吼，人落去调查鉴定话，无到这支烟头啊，无这支烟头啊，都拢无代志啊，啊拢无火烧，就是为什么拄拄你食烟食了，啊烟头点多加了吼，准入去一日就火烧啦，啊你甲你这支烟头有绝对关系嘛？就是安尼，那如果真正无关系，你安那坐到我那做不真无路啦，反正讲这个时间内面多。小霸店也是有人什么什么，但是你唔知，但是问题人所看到会引起的火灾进程，拢总无代志，无火灾的时候，都你伫食薰，食薰食了，薰头点大家过来开始一个火烧，你讲伊要热什么人，当然热你。所以我咧讲，我就要讲这个你听，你看一支薰头啊吼，带袂过哪亿啦，几十亿都有啦，干那一支薰头啊，安尼规个仓库装修吼。人甲你讲袂当食薰的所在，你要注意呢。真正有影，你茫交个讲，哎，到要紧啦。啊，都我都有男，无伫身躯边，都离不三宝红的吼。人甲你讲，这个三宝红嘛袂当食薰，就是伊可能油啦吼，空气内边有一挂这个甲薰火有关系代志吼，你茫搞怪啦。迄毋是讲个人原因，人会甲你认，来甲你。人家讲袂当食薰，你食病院啦，啊对啦吼，啊这个有油的所在了吼，啊。不是个人原因，那是到尾真正发生代志。我来讲，人会去催你呢。反正真正发生迄个意外，哦，大火烧啦，什么？反正无你的代志，反正唔是啦。但是人所催到的情形，都多你一个滴呀。阿无看到啥，都多看到你这食薰的你呀。你要哪坐呢？啊，这下都耽误半挂了吼。这都要前头去讲去背啦，看要背对啦，一个做临时工吼，啊，这个做工的工人吼，讲破赔八亿七千几万啦，哇，真正要足注意啦。这边阿讲，这赔我看赔三四人都赔袂起啦，卖讲几十人啦吼，都四年前啊嘛，伫杨梅迄个家乐福的大仓库火烧事件吼，咱已经有正式告发你判决，就是这个食薰的工人，甲后壁迄个头家，就是迄、那个请这个工人的头家迄个公司吼，做伙赔八亿七千几万啦，哇，真正落实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阮头啊，这菜我计一个食两包三包怎啊好去？
1: 安尼哦。
0: 啊，个维迄个维他干吼。
1: 哎。
0: 阮头啊，卡松配啊，那是哦，红加啥物煮火，我拢叫伊食食怎好去？
1: 哦，安尼。
0: 有够好用，我嘛是安尼拿那咬个只有够好用。
1: 苹果精甲配维他干安尼吼。
0: 嗯。够好用。
1: 好，维他干香菇吼，那这个熬白酱吼，干。绝对大问题啦，就是垃圾解不清气。咱规身躯咧身迄个垃圾的所在吼，就是汗啦。你食酒精，诶，食酒迄个酒精啦吼，食到垃圾啊，杂物件，就怕变来空气中啦，对啦对吼，绝对拢垃圾物件。你有听迄个专业的医生咧讲无？医生讲吼，佮好你卖食酒，食啥拢袂清气噶，你佮干那吸空气都阿杂呢？你佮干那吸空气都阿杂物件，走入去体内，所以讲都要靠汗来甲解嘛。维他干就是规身躯吼，上好替肝，甲你斗下斗手，肝哪底下咧解垃圾解袂离啊？那一旁边啊，维他干安尼甲加落吼，甲大家这个摆个理理咧，人特别白上去啊，乌白生啊，人讲臭头烂耳啊，头壳白啦吼，加只病啦不倒白啦吼，对吼，所以安尼铺面铺面，一条一条洗得够白上去吼，那无药价咧，一巴一箍五箍同款吼，那无就目屎膏。不是的规格，嘴定咧破工啦，臭水工吼，就是咱的肝这个所在较无好啊吼。叫做维他干，维他干，咱的维他干外加有写一个沙，一两沙的沙，伊的主色是纯植物来萃取，上下过关叫做苦荠草，叫做熬酒草，唔是干那咱鹅肉，连肝胆而一书本身对肝药上来硬的，肝胆一书都鹅肉啦，会救人的肝药啊，咱的。肝药叫做维他干，叫咩维他干？咱的维他干外加有写一个沙，一两沙的沙吼，尤其三顿食外口啦，有咧食酒应酬啦，暗时啊固定困袂着，值夜班规暝车的人，你要特别过来顾你的肝吼。维他干，维他干哈，指定的房指名，无上坐间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着，没有着，好，谢谢，以上广告。

超级那我们孟山斌那孟友邦哈，不一定到我上节目现场的时间，你那时间过哇啊，想要问哈，电话超级较好用哈，0800-868-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孟友邦啦。问产品啦吼，啊产品的名吼，都袂定当啦。那无足多人买买唔对，佮你讲哇，袂晓讲吼，啊就佮讲凊彩啦吼，买凊彩，我就凊彩叫你。买唔对产品，咱介绍只正牌吼，就真无彩吼。0800-868-999，现场时间稍等第二点钟，咱开放一个时间，听电话会较好接哈。0800-868-999，稍等，咱再佫继续。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手中有一份幸福，愿意分享出去，延续给更多人，救人而且益己。每一次伸出援手，都是为自己累积善果与福德。燃基金会韩式庆中秋，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福满包，为韩氏点亮希望，福杯满意。燃专线04-2223-0570。
1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8-999。那后边关乎一寡产品呐，药房无详细所在吼，拢会当得当然使用我啦冷房，会给你接个电话吼，现场接电话吼，0800-8688-999。好，有人嘛正关心这个话题吼，哇！电话来，我先甲听一下啦，好不好？先听一下，再别等上久来。好，来，喂，喂，
1: 喂，你敢是丁英
0: 诶？我丁英系阿生系，你好。
1: 我请问你，我想讲你迄个也做丁英，啊，伊个迄人退化啊，他变来戆戆拢安尼食，敢无好？
0: 咱尽量看当补救我者啊，好不好？
1: 安尼哦，
0: 较会安尼较清楚啦。
1: 七十岁
0: 呢，记住，就是我爱讲，迄有人体质无同款的，迄有五六十岁就咧提
1: 啊
0: 呢。
1: 是啊，一届要食几粒？
0: 免这一届要食一粒多。
1: 啊，我拢食两粒呢。
0: 嘛比较紧啦。
1: 啊？
0: 嘛比较紧，我是讲，迄个退化是你家己晓退化呢？
1: 唔是啦。
0: 哦，对啊，我是讲，迄个你讲头头个退化，迄吼，人较无记住的，你一顿我食一粒多，啊，照三顿拢食，三顿安尼。
1: 哦，
0: 咧，上龙
1: 食。我买起问者，我食一粒，到迄个过心脏个，搁食两粒，迄个。
0: 健康。迄
1: 个也做。
0: 健康，健康，哦。
1: 健康啦。哦。啊，来收济无？
0: 没啦，安尼拄好尔呢，拄好尔。哦。啊，你食几顿？食几顿？
1: 我八十外咧。
0: 对啊，你食几顿？
1: 我食一顿咧啦。
0: 哦，食一顿，安尼还伤济，伤少都有咧。
1: 食半片
0: 咧。对。不要紧啦，无顺顺啊得，顺顺啊得，那人顺顺啊得，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
0: 人啦，顺顺啊得上好，就是我身体都需要这个分啦，哈，安尼啦，哈，啊，现场电话0800-8688-999，哈，0800-8688-999，再多多跟人使用。

好嘞，咱等下现场来，有人真关心这个案件的立委高金素梅大助理哈，佮到张俊杰、张俊杰，我那误会啊呢，听讲身体嘛无开好哈，结果就走哇，掠到即马掠无人哦，马上厉害呢，相当厉害，这个张俊杰、张俊杰哈，告长啦。上新的消息吼，到咱其实到今仔日，到一个上新的消息，我先讲你听吼。这是到昨日嘛，昨日上新的消息，咱改了廿十三个啦。本来讲廿十个，身躯边甲斗三工的吼，即物的车啦吼，路线啦吼，阿个接啦吼，要大队啦吼，有无一大队啦？都只要你甲伊小寡有接触到，就是叫做帮助嘛。啊，帮助在你啊吼，到咱地带那么个廿一个啦。都上尾人讲，伫台南看到嘛，都即个月十二啊，即摆二十经经过十二天啊呢，你甲看，我讲马甲走出来，咱是唔知，真正真有可能免啦讲，你十二上尾人看到讲，亲目睭看到张俊杰这个人伫台南，伫台南现身嘛吼，敢那即个我有看到吼好，咱甲证实伊所看到所在甲调监视器真正是无唔对吼，就是伊所报案。我较想有看到，伫什么所在？人半信半疑嘛。我落去调监视器，甲看，我真正有影。但是你过落去调监视器，这两个走无去啊嘛。张俊杰，就上尾人讲，伫这个十二，伫台南看到张俊杰这两吼了，都个无去吼。到昨个掠一个台南的，到斗三江的啦吼，姓牛啦，一个安尼总共掠十三个啦。都只要身躯边，反正嘛，甲你介小心片，若讲两句话就你啊吼，这个是介头三讲。而且见证书就像抓无人，唔只转去小组，为着讲一定要抓到掉吼，奖金一百万呢，而且哇真狠，除非真重大、真重大，不杀人犯啦吼，有诶无啦吼，还是对国家相当问题吼，这个咧奖金吼，这个嘛奖金一百万啦，嘛是抓无啦吼。即马抓第十三个啦，第大南站个。给了一个姓牛的这个套餐刚好好，那么伊的经过要告讲话吼，就伫台北大安森林公园吼，甲什么人撞到以后破坏电柱子，然后坐客运车就开始乌龙隧道嘛吼，为台北吼落来高雄嘉义分林台南某啊，这个人等下呢实在是吼，而且警察会这样凶，你搁甲伊讲两句嘛叫了呢？我讲啊都。甲伊讲两句话，然后叫了个各强欢啦。我主要就要逼伊出来啦。我主要就要逼你身躯边怎样人吼，甲逼出来吼。好，咱即马来讲，这是昨日所调查到的资料，所以讲昨个掠人嘛，昨搁在掠一个伫台南甲斗三江姓牛吼，算上新的人数。那我伫身躯边甲斗三江吼，总共掠十三个人啦吼，这里吼啊，点出个好。那么昨一个掠了。人方向就搁出来啊，就是讲，因为十二号上尾看到张俊杰是伫台南嘛，这个当然好。那么超过差不多十二天啊嘛，要到半个月了吼。这个十二天好。那么最近上新的张台南这了了吼，人得个报啊吼，伫对看到人呢，伫屏东的万丹呐。所以我咧讲吼，这真正要足注意啦。你看伊走过来屏东万丹，屏东这个所在。东港啦，对啦，对，什么所在过过来行村队过来，佮写一个弯过的台灯吼，这是足好逃脱的所在，相当方便啦。所以讲，你来看，伊调工地分林台灯，我咧看一下吼，伊即马就变来屏东万丹，但是我人较接，这个是上新，到今日上新，这个张俊杰、张俊杰的消息，就是有人看到伫屏东万丹吼，那么屏东万丹的所在，你山路过台灯吼，海路。落去行村对这个所在吼，单讲哇，这是相当方便啦吼。啊，即马阁互你警政署转小组奖金一百万啦，包括掠狗安尼啦，掠狗吼实在足无人情啊咧。就是讲，我讲两句话话尔，你也要甲掠，就等于斗三工啦。你甲伊斗三工袂使，我就一定要掠这个人，要斗三工。所以唔只开始这个掠只啊，你将个调查出来。这段时间七十外个，甲斗三工吼，有一半个拢乌道背景啦，当什么德联邦啦，什么物件乌道背景。那么竹联邦台湾的德联邦吼，有那
真多拢去中国迄边吸收吧。听讲这张俊杰走路这个高技术美、高技术美大助理哈，伊是会甲中国相当好哈，有这个关系。所以有可能嘛，中国一寡人士嘛斗相共啦，是安尼。那么今麦上新，人所报上来消息，唔是伫台南嘛，都是人伫屏东附近这所在，但是看到唔知几工啊，他嘛唔知哦，因为十二天前是看伫台南嘛，但是经过十二天上新的消息，人家看讲唔是伫台南，已经落来屏东啦。落来屏东就路啊，海边啊咧，我讲台南嘛足晏啦，台南啦真正要处理吼，安平埔一个处理啊啦，安平港你嘛看，唔是讲安平港迄、那个港呀吼，安平台湾安平啦，抓哇迄个海边啊吼，即、這个加挂挂包括行情也很对嘛吼，对不对？所以讲台湾吼，那其实唔免分什么所在，唔免就讲屏东吼较方便啦吼，你个每一个所在吼都有可能逃脱出去一个吼那。无注意到，迄车了水再到位，船啊准备好就处理啊咧。你俩也无人咧，事实有影吼，就是安尼。唔知即马传小组所得到详细的消息吼，可能就是伫屏东万丹吼，这是上尾啦。本来上尾人讲看到的消息是伫台南，迄是十二天前啊嘛。十二天后到今仔日详细的消息，咱也看讲伫屏东万丹。那屏东万丹哪里有？屏东万丹伊个道路。交通吼，有啦算双发达。你落下边，包括新湖边、东港来行船啦，对啦，那边或者海边啊吼，要坐船啊摆下出去吼，足简单。那无，伊那边先去秘咧，秘伫山谷，就是往山边，这个所在都多台东啊嘛。你啊，屏东这边都过就是台东啊吼。你台东这个所在，那照你讲，因的迄个交配现象够愈侪啦，因为因是原住民啦。原住民台东过来，屏东的山区这边过台东吼，什么人要给他藏？秘密什么出来？尤其山内外地有哪？这个真方便啦吼。所以讲到底是个秘密，台南还是各用屏东，就走来走去，还是跟过台东那边吼，这样唔知。昨天小组我来继续对查啦，这个算厉害呢，而且。那俩个安尼，身躯边只要个倒三间过的人吼，拢照料吼，嘛拢无讲啥呢？那无这话就来乱啦啦。都讲我何必为着一个人吼啊？等于咱规个乌道组织这个灯口对头吼，或者咱这边经常在走啊，都、就是当时家俩在身躯边只13个嘛，13个倒三间内面有一毛较低，拢是甲敌人帮来乌道有关的人吼。如果你若唔讲，我特别来找你的帮派啦吼。啊，这有诶讲，我只下到第四件，反正人拜托啦，拜托讲这个人到底什么人，我卖甲你讲。都有一个地无人到这个所在，你都用车甲接者，伊嘛唔知虾米代志。啊，当然大家乌道兄弟着的，我伫个斗三讲，到尾甲知影讲哈，我只是用车甲载一个人，结果规个帮派要用走，人有诶讲这来乱，结果到这无来乱呢，嘛算厉害咧。这个张俊杰这個大助理吼，哇，张俊杰吼，嘛算哇算厉害吼。啊，有人讲，反正嘛，到真正拼出来了，咱是唔知啦。不过转小组，竞争数这转小组是讲是应该无处理啦，应该靠不上去死。因所知影吼，是应该阿未叫拼出来啦，就是阿未叫坐船啦，坐船吼。阿克里列啦吼，有可能就是你伫今嘛那。按照这么详细的消息传的啊，伫上尾一边，本来讲伫台南看到，今麦上尾一边，今日详细的消息屏东看到啦。那么屏东万丹是上尾一边人详细所看到的消息哈，有可能比伫屏东啦，甚至还在过台东山区，趁机会互你找无，伊去变倒出来。啊，这台东的山区若要过来屏东海边，足紧啦，有够紧，一点钟就到啊。反正那因，反正免几点钟就到位啊！吼，安尼就到山谷吼，啊，这个海边啊，吼，安尼过，那无伊就先秘伫屏东，还是台东的山谷的所在吼。哇，这就是有人有啦，正像咧看戏咧，人讲咧看连续剧吼，到底这人走到对啊，还是有人抓到无？啊，身躯边即马老抓几个，身躯边甲斗三工，各互你讲两句话尔吼，我来照你啊，就相信一个讲两句话细娘诶。可能就是伊讲讲好，我来载什么人？伊嘛唔知伊载什么人，就只咧长雄心，你也着第13个嘛吼，第当然你也着。
哇，这可能哦，马上厉害啦！咱讲熟悉脑袋条造假呢哦，警察你看，专小都出动偌济人加力啦哦，安尼无在条里底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看你要穿的起来啦。啊，我吼，我本来是食九能量啦，啊，一条迄个真香。
1: 对对。
0: 啊，我迄天吼，我感觉我要穿袂起来，我就改食三粒 Q， 啊，两粒真香，安尼敢袂伤重？
1: 啊，够贵，安尼够贵。
0: 有
1: 贵啊吼，安尼就是袂相当，就是因为咱两顿咧艰苦的时阵是无够量啊。你即马甲加强安尼拄啊好
0: 啊。哦，这两天就袂啊，
1: 都袂
0: 啊
1: 啦吼。
0: 哎，啊，过迄天拜六迄天哦，哦，不多，咱话伫即个屠宰顶只吼，一直拽，一直拽，拽下那话呢？
1: 迄嘛是甲心脏小块关系呢。
0: 啊，
1: 嘿，迄嘛是，迄唔是胃疼尔，迄是，迄嘛是甲心脏小块关系太安尼
0: 啊。是安尼啊。
1: 对对对吼。
0: 哦，啊，我嘛是该食啦，啊，我食我就该。泡一包迄个，迄个
1: 什么啊？莲藕粉，
0: 啊，对，
1: 莲藕粉较配咧，安尼
0: 吼。我来解答啦，啊，较配的。
1: 啊，有贵啊，未？有贵啊，未？
0: 有，即马就拢
1: 有，有较好啊，有较好加在，嘿。
0: 啊，我就讲我食咧相当。
1: 买啦，未相当。Q 版美真型，加咱个即个莲藕粉，安尼做个食比较紧哈，吼。
0: 比较紧
1: 了。啊，即马拢顺顺啊啦，吼。
0: 啊，即马顺顺啊。
1: 好，好加在，好加在，安尼过呢。心会更好，大家做位吼，人吼转变变。足侪吼是龟裂，迄、那个家己本身迄、那个衰退吼，到迄个碰破啊龟裂吼，有诶是啥迄个梗咧？每入去即个所在吼，有足侪梗，啊，迄、那个梗诶所在吼，来吼不接伊啦吼，啊，伫遐咧咧动啊咧弹啊吼，得在进行，所以讲两个做位上吼，到美国进口 Q&B， 甲咱得力诶进行做位，毋像以前咧讲诶，心血管都爱做位搞，心血管是一体吼，即边就影响即边龟裂诶啦。就影响规讲的吼，啊规讲的这边水高咯，那无有来影响规粒吼，所以两个做伙，就美国进口 QMP 甲德利的经营啦吼，啊咱德利联合经，大家讲来听，这个阿生啊吼，甲讲哇，继续进，继续好对，伊甲德利联合经，德利联合经吼，你甲咱的产品、领导产品，你若做会到，你阁加用一个德利联合经，伊会做个错咯。就是这个产品的发挥也继续紧哦，来个加个德利莲果精，德利莲果精加配咱的美国进口 QMB 啦，配精灵啦，配维他干啦，配那活力元素做伙食哦，你也会讲迄个广告来发挥，就继续紧哦。指定房指名，就较袂来平平转，白白值得人哦，加偌放心啦。阿伯阿姆，人食个这个货哦，上加就吃啦。哦，我好加上两杯冻袂掉吼，哦，创个滑冰啦吼，啊人吼，来拢唔敢叮当啊，那边叮当就安尼，喘吼，啊喘来到就无力吼，迄个这个所在咧退化啦吼，就心要更做一个，就美国进口 QMB， 甲咱得力的智能，指定房指名，那买上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加多多使用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三重埔伫四工前倒多礼拜，一间烤肉伫巷卖的店，业量火烧，咱东港有报着吼，这个新闻快报，倒多四工前礼拜嘛吼，好，结果烧甲顶悬的人家无退走呢，二楼吼有够人家吼，实在看看无当跳楼呢，好加在二楼呢。无盖棺跳楼，但是嘛有受伤啦吼，脚崴掉啦吼，对啦吼，这个受伤啦吼，但是拢无生命危险啦，好加在吼。但是警察开始这个都协助拍火，现场转转消防人员，加警察拢在现场嘛，大家头三间当都无用嘛，当乱啦，你看烧到安尼吼，啊个一个、两个、三个跳楼的吼，你嘛看二楼呢？一个姿势无拄实实的实实，我来讲吼，啊，两好个在，就是有人到三江伫边啊，你来跳来，就有人会甲你小寡扶者在在嘛，好好，就是拄拄伫迄个烧肉店吼，对面的差不多几间店面吼，有即间掠人个啦，啊，这个头家我来足好心，就是咧顾店这个头家吼，伊拄拄一个人，校长敢讲真啦，伊就看了火势，哦，啊，就有人出去。看你烧干嘛？拄伫无偌远，两三间店面尔嘛吼。这个烧肉店吼，因为造水吼，这个造水规个按摩店吼放空下啦。这个时阵一名大哥大哥女主吼，准探头探面里面吼，开单加价三万几块啦。一间按摩店生意嘛未歹呢，你茫讲呢，干那生意做甲暗来吼，迄、个按摩店吼已经。现金三万几块呢？对呀，规个全部给伊啦！哇，规子三万几块咧吼，即马搁咧找人咧，抓无人，甲看起来吼，真内行，是一个查某的，查某的查拉布吼，相当内行吼，哇，真正吼，我跟你讲，其实火烧的东西吼，现场真正有足侪歹代志，是无机会尔，包括对个车祸。车祸啦，较大车祸现场嘛，足侪这个代志啦。迄有人，你救人到三江内陪我吼，迄有是趁乱，底下咧做卡手啦吼，到里边做贼，你话火烧会当乱啦，有偌济人底下咧到三江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结果你甲看，大家出去到三江店放空城，准查甫入来啦，啊一个看店无半个人吼，探头探面马上真厉害呢，这种做贼做了有习惯的吼，伊入来才讲这绝对无人，伊绝对出去倒三工，火烧所在里面吼，拖啊几贵哇，三万几块啦，安尼客人吼，靠即马侪无人啦，就等于五工啊嘛，四工前迄个礼拜叫客人吼，但只有报案啦，有报案吼，第我咧想应该抓会到啦，无你抓袂到啦，我咧讲啦，你也着伊着甲你讲，啊钱着开了啊。三万几块，反正给你藏起来，你也唔知啦。啊，钱也开了，吼，你就免啦。好啊，无来管伊啊，来安怎样啊？这种人伊无咧惊你说，真正做贼，听咯吼。好，另外，伫这个长吼的高雄，我一间咧拜这个四面佛，我来为泰国甲请等下吼四面佛吼。那么四面佛吼，伊用这个所在的量。拜拜啦吼，当然拜拜，真侪人都会做功德，就是点现金啦吼，都这个功德箱嘛，好好，甲看哇内面袂少呢哈，干那点现金吼，人来拜拜，迄个四面佛吼，四平粉吼，迄个那讲香火钱啦吼，差不多万五外块啦吼，规台共搬伊啦，涨啦。住伫屏东吊江桥，到我来高雄黄山这个所在，共搬这边四平方吼。好，结果水报，这可能水搬迄个钱汤啊，在咧功德箱嘛吼，内面包个贵半个了吼，可能有一个什么物件连线的话，人水报嘛，水搬高雄警方，包括黄山警方互相配合吼，准开始落去水落去查吼，这个第一时间尔嘛。唔只洪山，即、这个所在，警方甲警方配合，警方走去高雄咧吼，准开始找吼好。原来即块人那个官吼，调监视器就是位下边，就是位屏东啦，爱着屏东人啊，屏东调工桥都摆到洪山，即算去做贼，伊嘛知影讲，即种功德箱、甜油箱内面吼，绝对有钱吼，哦，有那万把外块咧吼，结果
一个唔知讲警察卡手才紧来，咱一个水埔尔洪山高阳警方开始联手，包括监视器调出来吼，讲徛到对呢，徛到高平大桥啦，啊未到屏东市来，到高平大桥吼，安尼客人警察了到位，伊个个警察讲一句讲，我恁卡手卡紧，我人都未到屏东来就去抓到。这查拉波吼，真正正咯吼！警察气势也无凶，我是要抓你做啥啦？你是要讲我警察卡手开较紧？伊讲啊，你开较紧，惊死人，连我做啥来惊一条？恁这警察，我摕遐钱摕了吼，我都袂赴到屏东，都叫人抓到啦，都一半路抓到高屏大桥啦，头这个所在吼，都抓到啊！真正有影，正咯吼！我会做歹好抓啦。功夫较歹啦，有诶做歹吼，不然无咧啦。咱讲苏俊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因哈，今年因食这种麻吼，效果真好。
1: 安尼哈，
0: 因为我是阮癌症有做化疗过。
1: 哦，对对对，嘿，阿个麻掉，嘿
0: 嘿，阿拢固定食。
1: 哦，安尼哈。
0: 我食，我食几啊个月啦。
1: 安尼哈。
0: 啊，我一日拢爱食了，一日拢来食较重，食六粒。
1: 不要紧嘞，不要紧嘞，嘿，不要紧嘞。
0: 改善足济啊。
1: 安尼哈。
0: 起码三二差不纯纯消化嘞。
1: 安尼哈。
0: 嘿，啊，这观众能听到哈。
1: 哦。
0: 来食，唔免惊啦。
1: 真正就好。
0: 系啦系啦。
1: 嘿，
0: 身体用。身体用较重要啦，
1: 太重要啦。对啦对啦，恭喜哈恭喜哈，今天血路哈都会通透啦，麻啦哈，旧筋啦，我讲我吼改成像个倒棍啦吼，一条一条哈，人讲卡筋啦，迄个所在哈，就是血脉顺输啊，唔只阵掉嘞哈，啊阵铺面哈出来哈，你个吃，真灵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血路通吼，唔是干那旧筋啦麻啦哈，迄酸啦、抽啦、按啦、慢啦、卡针头啦、肩胛啦、颔棍啦，包括顶关这个所在吼，都这边啦、上边啦、后骨啦吼，定定吊来听嘞。有诶讲我会惊嘞，当然会惊啊。啊，听迄个所在，尤其迄、那个龟裂迄个所在吼，哦，两面安尼吊这边听这边，啊，若调来听讲吼，较细气诶吼，唔在他一个目睭就都有可能啊。你愈读愈大粒，你也无甲化掉，无甲拔掉吼，石头角迄个所在，那愈紧愈大粒，就塌一个目睭上吼，都爱食真凉，人吼血内面就通通通啦。只要那通顺，你血胃开始甲胃流拢十足嘛，无就冻掉咧吼。啊，脚打开始上十分，上到上胃流的时候就剩一分啦。哈哈，都一动加动吼，一直摸你吼，都得你的经验，甲你变少轻当当，咱的血都像最高都通通通吼，都丢啦、疼啦、按啦、慢啦、酸啦、吼、麻啦、旧筋都拢无去吼，包括这部歹困眠，一定爱食，得你经验，包括这部惊记忆无去，人若食了上好唔好无记忆吼，人一直无记忆吼，哇，真可怜啦吼。得你的经验，过你会丢，人特别无记忆吼，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哈，那无上者看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日啊，世间吼，真正代志无解不了啦吼，连医生都害到啦。迄医生都看侪咧，会摔断脚骨啦，对身体无爽快吼，都这日伫帮救啦。这个圣诞呢，三通话吼，我那做派龙洞啦，先把帮救吼，都是唔是住这个所在哦。啊，唔知影咱乌皮工庄里面吼，伫一间大楼嘛，大楼吼啊。无色啊，准为顶元搬咧地下室，咱个停车的所在地下室吼，有一个空房啊，啥咱唔知吼，准石咧，双脚拢断啦，迄一骨头两只脚拢断是偌艰苦哦，伫遐哀个大细声，人绝对听到嘛，大楼管理员啦、啊，对啦吼，包括住户听到，都报警在警察各位赶紧，都先卡送去病院，不管哪讲吼，做啥也好，做歹也好吼。马代先救人了吼，送去病院吼。好，医生甲看，哇，双脚肿断了，就摄入去地下室个所在，伫亚东病院啊，新北的亚东亚东病院吼。好，结果医生马上再甲看其他所在是毋是有受伤啊？你人震动，就摄入地下室，双脚肿断是骨头，但是内脏呢？诶，体内有患者有受伤出来，结果一个甲做电脑断层吼，甲看 CT。甲看讲，唔对呢，警察这爱赶紧做手术吼，就是双脚肿断的所在慢车咧，双脚肿断就足严重着慢车咧，因为腹肚内面这个物件，我看起来较危险，这若无水客，凡是死人吼，就是皆是有钉钉的金属的物件啦，好，总先破腹开腹肚啦吼，我断双脚你甲开腹肚，那你腹肚都有物件，一日开出来讲三六千只。也不多得个里面三六千字啦吼啊，当然卡双脚肿断也袂死人啦，但是不多这个物件三六千字才会死人呢。先手术甲切出来，警察在病床边告，等伊麻醉要清醒，甲问讲你为什么不多介有三六千字啦吼？伊讲到我迄时间吼，人警察要搬查啦，要调查唔得些物件吼，伊紧张搞掉吼，伊身骨三六千字准吞落来，用吞的啦。吞下了，准掉了腹肚，也无放出来啦。啊，警察讲好加载，是好加载。你摔断脚骨，送来病院，人检查甲检查到你腹肚有三六千字呢。那无警察讲，这个一个就是差不多人会真啊拗住呢哈。千字里面会有啊，包括千字头哇。你看这外空暗得，人吼那无爱命嘛，不是安尼。你今仔日你。警察咧盘查路边香菇第三粒青子，伊即马想用紧张中夹三粒青吞落啦，啊，当然查无到啊。哦，你先做无扎违禁品比较紧吼，结果唔知讲，就是摔断脚骨上去病院，人家查来讲，原来腹肚吞三粒青子，你免怀疑，你虽然脚摔断去吼，我先甲你手术腹肚，就是因为你的腹肚较重要啦，哇，老家吼。大伯帮叫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来，明仔载哈，到中秋节啦哈，我讲唔免到明仔载啦，今日暗时啊下晡啦，那下班开始就属龙工商啊啦吼，大家都拼啦吼，烧酒啦吼啊，看月亮啦吼，啊卡拉 OK 啦吼 ，KTV 啦吼，啊烤肉啦吼。无咧，啊，无放假要出啊，对啊，就是安尼讲吼，啊，祝大家假期愉快，但是注意安全啦，真正注意安全，因为这个中秋假吼，过过后礼拜那个教师节，后周围的四天，我算大假期啦吼，大家平安好不好吼？祝大家假期愉快啊，平安，中秋，咱无要紧，赶快明天见。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各位乡亲，大家好，
2: 大家中秋节快乐！
1: 我是赖清德，
2: 中秋佳节要到了。清德除祝福大家佳节快乐外，更祝福和府平安幸福。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你在笑谁？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镇。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月亮刚刚的十五啊吼，哦，啊咱正刚拢咧听迄条啊，一阵尔月亮的歌吼，哎马仔尔咧，有够紧哦，马仔尔哦，啊所以即马中秋节连假吼，返乡潮已经涌现了，哦，车足侪，代替的搁加开七度吼，甲彰化的区间快车，嘿，今日又搁有加班吼，搁一台安尼吼，啊无载袂去吼，连续休息刚像咧过年啊。对不对吼？像咧过年啊，过年咱今年过年休七天吼，旧年休九天吼，今年休七天。啊，今日中秋带甲这个教师节带连续咧四天吼，明仔开始啊，但今日就下班啊嘛。哦，像即款啊，朝九晚五的话，今日下班啊，哦，都人客人啊。我今日唔敢开车上班，我今日骑到因开车，我踏一段乌暗面，我骑到摆两个就过吼，嘿呀。即个中秋节个就是即个教师节吼，四天的连假哦，明仔开始，这伊妈都开始啊吧哦，啊无伊妈有人做暗班的吼，明仔开始哦，啊即个连假吼，火车啦、交通啊吼，所有运输哦，拢大塞车，人拢足侪，包括飞机嘛，是飞机要佚佗的，加休一天啊，连假就变五天啊哦，五天去佚佗拄好，对团去佚佗拄好，即马旅游社足厉害，拢排后日带咱出国佚佗的。带你连假，咱出国佚佗，对不对？嘿，啊，车坐无要紧啊，大家都像甲你同款，拢要等于过中秋嘛，吼。啊，所以讲，车坐人坐，车坐啊有耐性，啊有体力，啊有体能。嗯，你像昨个驶拖车无吼？哎，弄去对面过迄个，26岁咧，迄驶到多久呢？实在讲，做拖车足辛苦，恁倒有人做拖车无？看人要做了工课吼，奇怪，迄个工课足忝的，为爱去搬货。我咧只南北二路咧走，拢北南部的货，哦，你像海尼根的冰的工厂，即马公司即马伫迄落嘛，应该会拢啥物冰冻迄间啊吼，伫遐嘛，即马换改海尼根，哦，海尼根啊也是呾，都是换迄起来了啊，你换迄载酒拢对南部啊载到北部去咧安尼，安尼驶美车，我去驶宜兰的，驶家人的吼，驶家人，南部车拢驶家人啊，足忝，迄只足忝。迄驶拖车迄只足辛苦，恁兜若有迄落，恁的翁婿是驶拖车，还是恁的囝驶拖车，爱较顾面嘞，顾面哦，啊有睏落较饱嘞，嘿，啊对较好嘞。哦，迄即落工课要做人，我真正无简单啦吼，省等级啊，下要驶拖车也无简单，迄省等级，迄足忝的嘞，迄只足忝的，开车足忝，佮开足长途的，有当爱搬，迄一台车当佮车挂车尾佮挂车囝。嗰只车囝，迄个用搬呢，用手工搬呢。哦，你看搬都无力的，都脚都软呀，要佫开车开啊远的车，你啊看有辛苦无？足辛苦吼！即种人爱较孤立，因为即摆囡仔有诶，拢唔做艰苦的，拢要做安用的啊，去人骗人怪安尼，有无？家己系啊，所以路上哦，车若坐吼，加一份耐心尔，而且佫有一项，你有冇感觉拖车拢歹人吼？驶拖车唔是歹人。驶拖车毋是要出来遐代志，伊车有大台啊，伊会食过你的线。哦，咱台湾较矮嘛，哎，若去遐较市内，毋免到伊大车有当袂当去买市内种。伊若要等阮坐个，伊会食到你的线，啊，袂靠袂等啊。你像阿里山本基哦，你若你驶轿车要等我着100，好用大台游览车哦，即摆用游览车，游览车加减去食到你的线过，啊，袂免迄个路都遮矮啊，啊，袂买弄标，对无吼，嘿啊。啊！来拖车要起步较慢嘛，因为咱的车细，咱的轿车哦，咱的轿车马力较强嘛，你要吹站一下哦，就走下。啊！伊拖车嘛，较大台啊，啊！要拖车做也慢嘛，啊！慢有当时拢拖车会让拖车过，大车会让大车，嘿！啊！细台车轿车小乌龟伊袂去让大车，小乌龟袂让大车啦，哦，拢会整着自动甲整过安尼吼，啊！袂想，伊若佫打这個洞吼，因为你无让伊，伊要爬悬去，要爬阶梯，要起步吼。伊个动一届，还佫停一届，开一届，但伊佫停个吹安尼，啊无吹袂行，动拖啊，啊对无嘿，啊你小鬼你若让伊，你互伊过，伊着足顺的嘛，伊免定还佫回缩，但佫停反缩，无反缩，伊无够来去拖这台车拖行安尼吼，嘿啦，都是，因为你毋是驶拖车，你毋是驶大台车人，你袂去了解因啦吼，有人讲啊驶拖车歹人，啊食槟榔啊槟榔无啦，驶拖车毋是拢歹人，驶拖车坦白讲是也是好人啊吼。伊较艰苦，伊就会认为家庭付出则辛苦，驶拖车则出辛苦。恁到老就驶拖车吼，哟，甲鼓励一下哈。啊，即个讲啊，啥也无简单啦吼。哦，过来，
即马就是即个伊孙娘吼，重阳节啊吼，要发钱啊，有无？哎，要发钱啊！上届关的有听，他七班，啊那一班差不多一千啦吼，一千加五千、六千安尼。你爱看恁的关系，然后当时会当迄个吼，因为即个八月十八的重阳节啊，八月十八，今日九月二十啊嘛吼，八月十八的重阳节啊，咱全台湾各关系陆续会发放这敬老的礼金安尼。吼啊，今年各地这重阳的红包吼，这个金额差距也不小哦，嘿，有诶七万的呢。吼啊，为搞阮着一千，啊为五千，为六千安尼吼。话你来记哩，话愈久吼，领愈侪。来了九十岁到九十九岁吼，准啊领五千，但是一百岁去哩，拢领几啊万啊。有诶领一万，领两万，哎，都咧领吼，嘿啊，都恁诶好朋友，恁着家己去看。看恁当时恁咧管区诶，你诶口罩闹伫政府要无？因为恁咧发放恁诶迄个老人年金无吼？逐个月迄个年金吼，逐个月迄钱，啊，你闹用即个钱诶，即、這个政府就是统一吼，会甲钱汇入你诶口罩安尼。吼，啊，你闹你诶户头闹无伫政府遐，你就去里长遐，里长会甲你发现金互你。吼，即摆拢是现金啦，拢是现金就对啊吼。吼，再甲大家分享，甲注意一下吼，你要领即条钱啊。这个时阵才陆续吼，拢有开始有买领，啊，就去问看买啊嘞吼。你有诶陆续开始有买领这个敬老金嘛？安尼吼，好，谢谢。来，搁来听歌，听这首歌哦，吼，嘿嘿，我也收了。

好来，安吉伯进一个广告哦。做好一个鸡肉松起司卷哈，做好一个鸡肉松起司卷。来吃，来个吃，伴手礼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蓬开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蓬，佮鸡肉丝的蓬，一嘴涮一嘴，啊，食得超涮脆的哦。这也是独立的包装哦，让你咧早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食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卷规卷的炒米卷啊，啊，顶完家淋起哩。咱买巧克力酱，啊，佮个吼，佮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吼，啊，佮姜末啊，啊，糙米，哦，等等，即个原料，营养的原料啦，即咱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即、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予人回味无穷，迄绝对予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糙米哦。啊，咱这是糙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个过一嘴，你啊食一摆过，你会做爱。你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香贵足香，透下开，安尼个皮咧，哇，真正香。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得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澎溃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臭味更。啊，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澎公公，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管呢，佮个也吼，即个鸡肉松，啊，佮即杏仁片，啊，佮姜末，啊，佮糙米，吼、哦！你佮看即外口，即用啊一层佮过一层，一行佮过一行，有够香的香。就实在吼，即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即更加好你食了会刷嘴啦。然后行麦佮行麦，咱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甲分一袋来开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吃吃吃，拢该买来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吼，一包是800块，买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哎，那是六包吼，1080，六包吼1080，咱赶快没收运费吼。咱所有好朋友这样吃着，咱就甲订，咱即马听着，咱就甲订，因为阮平常时阮无咧卖这物件，我拢是咧恁这些才有咧卖，咱平常时嘛无当吃。好、哦，有的人讲，哎呦，恁当时要食袂食好食啦，等足久的呢，吼，等足久的吼，因为只足好食，拢敬请期待。啊，所以咱今晚要赶紧订，刚才制造中的起司卷，欢迎咱打电话吼。今晚啦，订刚拜六到，今日马仔就中秋啊吼，中秋大行嘛，行足济货，食足济物件，过两工呢。哦，咱若讲个聚在一起，咱就物件通好食。哦，要来佚佗的，人来客气的，要送伴手嘞。啊，咱这红袋啊足水呢，红的落啊。咱的这咸鸭卵的夹心方块酥，伊是说消光红、胭脂红。啊，那这罐这包是大红的，足水的，大红的，哦，青红的，大红的，这一包800。哦，啊，那买6包1080，咱就通送盘做盘手礼啊，卖个送卖拜托卖个送月饼人啊，哦，迄压力足大。我今日我提两起来送人啊，因为迄是人送我啊，好啊咧。啊，咱就啊，食咱真无得食啊，这你讲袂甜嘛足甜啊，你像蛋黄酥，迄一粒两银两，敢敢食落？对哇，嘿啊，吼，所以讲，你卖个涨迄个农民，迄看到真系在烦恼，你会烦恼啦吼。啊，但人嘅好意嘛，我笑到人意，但咱都分分大斤食食，安就好吼。好来，啊，咱若要订安卡电话吼，即上节较无负担啦哈。啊，你平常时麦当食面就贵，因为中秋节啊。啊，咱是平常时咱无咧卖，咱就中秋节咱搞咧卖。中秋节麦麦当节咱过年咱搞咧卖，才好食物件吼。啊，咱即摆就听到，好，买单啊订啊，6包1080嘛吼。啊，那10包佫加送1包吼，谢谢。哦，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

白牙树吼，哦，哎，这个囡仔白牙熊吼，嘿，这随风啊，这搭在是新闻尔呢吼，这随风，这十四个国中诶，伊甲这个生理打变了生理打吼，甲摕咧加物件吼，加食物咧煎啊吼，啊对这十七位学长阿妈过来拄插落呢，要收即摆去急救呢，哦，迄囡仔着平安哦，即摆要过中秋啊。啊！伊妈都要等啊出来吼，发生这件代志。这台北市瑞芳区十四岁吼，姓徐啊吼，而且国中生哦，那就因为个这高中部十七岁，而且姓黄吼学长，啊两个平常时啊吼，到门市办斗袂吧？啊，拄啊今日要放学了后，哦，这个十四岁姓徐的，伊果伫这瑞芳火车站的美食街吼，民生街啊去拄到这个吼，伊看到惨白这个学长啊呢。啊，这十四岁姓齐，咱因为足不满的吼。这个十七岁姓黄的，佫甲侮辱伊吼，啊，讲伊甲口舌甲侮辱，后伊足生气的吼。伊就随手摕着这个美食街咱米线羹，哦，米线羹生理台顶往落一支这食物剪，哦，你加米线，你加啥物？这个也是加大肠的这个剪啊，无吼，加刀，哦，拿起来使食两个人吼，对这个十七岁姓黄的阿妈公甲剁落去，安尼剁一刀啦。啊，因为这个伤哦，去伤到大条血管啊，好，现场血用怎啊？惊死！这个消防队员人报案来到现场，竟啊，这查甫囡仔送去病台，已经无呼吸心跳啊呢，正马搁伫病急救当中啊吼，好，迄都还平安，有啦，冰冻三尺吼，非一日之寒呐、啊，不然啊，电眼口水眼亏，伊个囡仔气啦吼，啊，无当透啦，这个气安尼无当透啊，害这囡仔呢。哦，迄在平安嘞，大家要过中秋啊！这囡仔闹阿妈，你看阿妈烦恼害，对不对吼？嘿呀、啊，这个新北市瑞芳警分局伫达拄啊四点半遐接到这个查甫囡仔十四岁，这个查甫囡仔伊家自首啦，伊家自首报案吼。啊，这个姓徐的伊讲吼，伊拄啊吼提家刀吼猛刺啊，有没有？硬甲剁的，出力吃力硬甲剁的吼，剁这个十七岁姓黄的这个学长一刀啦。啊！人保安警啊，插来个现场，这个查甫囡伊就倒了，倒了血安尼怎干嘞吼？倒在血泊啊！吼、哦！啊！这个消防队员赶来个遐个个警啊，做这个心肺复苏 CPR， 迄时阵就无呼吸、无心跳啊！尾啊，紧嘞，紧转去家人吼，诶，这个点家的病院急救安尼，哟！啊！这个警方落尾嘞，将这个姓十四岁姓徐的这查甫囡仔吼。带登警察局问，这姓徐的讲哦，这个十七岁姓黄的学长吼、哦，平常时伫校定个考试啦，时常看到个骗想个考试啦，啊，伊今下晡放学了，伫个民生街头去拄到这个学长吼、哦，拄到这姓黄的十七岁这个啦，啊，这十七岁又搁个骂啦，又搁真遮济人，伊美食街人足济哦，搁伫遮济人面头前个骂啦吼，个辱骂，好伊一时气袂过吼、哦，人若生气就失智啊。失去这地位嘛吼，安尼都做撤手就抬死人啊，对不？嗯，撤手抬死人。好，伊一时哦，黑骨袂轮去扫，伊就摕着美食街看了遐有刀，一支刀啊吼，放伫这个桌顶，夹刀吼，这个夹刀，伊就夹下怎啊个刀嘞？一百块底啊嘛吼，吼一百块底啊。嗯，哇，这个食力啦，这个吼，都还无代志呢，伊闹代志你食力呢？对啊，你十四岁囝仔尔，你十四岁囝仔，你就有前科安尼，对不对吼？嘿啊，我迄就食力人的这吼、哦，十四岁，啊那一个，这爱一目家人诶，假方关六天出来呢，又搁犯案，家人这查甫人又搁偷摕两支手机啊，吼、哦，要来孝敬老母，要孝敬老母偷摕手机孝敬老母哦，哦，你真狂干诶，你这家人。一个姓吴的下查甫人，拄啊出狱六天，啊！伫路上拄啊拄着吼，甲伊讲有毒品债务纠纷的姓陈的查甫人，唔嘛讲着出群哦烧木吼，伊甲木这个姓陈的这个，啊！伊偷走姓陈的所留落来随身包内底两支手机啊了后，伊就活身哦，就说给因老母。这个家人地检署今仔日吼也是要侦结。甲依照这个姓吴的这个查甫人吼，伊涉到这个伤害罪，佮有窃盗罪起诉，完了更正的法院吼，该加重刑责吼，处伊的刑吼。啊，至于因老母
啊，因为哦，收受赃物嘛，哦，所以另外设收受赃物罪起诉，我唔咧衰啊。哎，交还老母，哎，老母把仔这唔是恁囝的吼，哎，老母甲收起安尼就袂使，对不对吼？所以这个起诉就咧讲哦，这姓吴的查甫人甲这姓达的两个人，曾经用毒品交易发生着债务的纠纷啊吼。伫个旧年九月，这姓吴拄啊出狱第六天的桥头摆，在这个姓余吼，而且朋友哦。这个朋友在当中，拄仔伫经过这安乐区吼，这基金一路诶巷仔遐，先去拄着这姓陈的查甫人，徛伫路边，路尾落车，都甲整咧吼，可能有着整咧，可能有伊强关一把吼，知？甲整咧咧，这陈的向用用整这个吼，怎行者走啦吼？走啊走，伊随身包包吼，无顾怎留伊嘛？啊，这姓吴的看咧，看伊这姓陈的走伊，伊从包包内底吼。有价值真大票6700-7800块的两支手机啊，偷走的。当天下晡3点，我将两支手机啊吼偷来手机啊，交予因老母啦。啊，这姓陈的无代步将拍了啊吼，啊就报警，希望讲会当约回到伊手机啊。这个警方一报案了，就循线去找这姓吴的甲这姓张的，就因老母吼。啊，这姓张的伊就解释，啊，因今日时阵我想要卖掉手机啊，予伊啊。啊，想要骗你的钱啦！啊，有几股抓，但是要求吼，要求讲因囝吼，吼他有拒绝，并要求还给儿子安尼啦。但是因囝一直吼硬嘟嘟哦伊啊，伊讲哦啊，无你就坑你啊！伊完全唔知道手机是偷来的啦。啊，这个检察官在咧调查这姓吴做一个要窃盗的罪，哦啊，对这个手机买来源哦，佮继续讲袂清楚的，啊，都唔是伊买讲袂清楚吼，佮加上这個做老母的讲哦。我老生吼有交发两支手机啊，但是我都正常使用呢。啊，这姓吴的吼，无可能向他人买歹个手机啊，过来转卖给这老母，伊捡着这手机要来骗老母啦。恁老母不会安尼啦吼，因老母应该会当预见的手机的来源应该是不明的啊。哦，应该去人偷摕，啥物还安尼哦？有可能从这犯罪所得的这赃物啊吼，有可能是犯罪，因为这手机有可能因囝。去人偷摕，无你买手机，咱可能买歹，对不对吼？所以讲，因此无采信因老母的话，可能因老母可能啊我算啊倒一卡啦吼，倒一卡要爱迄手机吼，嘿啊，惊死人！这个查甫才出个5天尔呢，又搁犯伤害罪，还搁窃盗罪安尼吼，5年内底伊故意再犯吼，变累犯，哦，这个建昌法院加重伊的刑刑。哦，啊，那因老母咧，会在依照收受吼赃物吼赃物罪，该起诉安尼。那么至于无靠案的两支手机啊，吼，向这个法院申请吼宣告没收，吼啊，无得追其吼追征其价额，安尼看啦，偌侪钱也敢赔人安尼，好啊，我把你追，啊，这是在5天尔吼，啊，又搁要语文乖安尼看看吼，惊死，啊，做好囝啦，来，中红的日子听歌。

中红日子，啊那中要款的去咱咩？你敢款啊？好，再四修啊，敢款啊？哟，四修啊，看咩看咩，甲款挂甲款挂，哟，啊要食到有理的咧吼。好来，我过来讲一摆哦，咱的鸡肉松起司卷哦。来吃，来个吃，换手嘞，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蓬开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蓬，佮鸡肉丝的蓬，一嘴涮一嘴，啊，食得超爽脆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早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吃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哦，哦炒米甲做个规卷规卷的炒米卷啊，啊顶完改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个改吼改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哦啊个椒麦啊，啊炒米哦顶顶这原料应用的原料啦，这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让人回味无穷。嘿，绝对乎你一嘴，搁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糙米哦，啊，咱这是糙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搁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足爱。你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香贵足香，透下开，安尼个皮咧，哇，真正香。哦，这鸡肉松，啊，搁这起司，啊，搁可可酱，哦，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得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澎溃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这臭味更。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香公公，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管呢，过来也吼，即个鸡肉松，啊，佮有即杏仁片，啊，佮有椒麦，啊，佮有糙米，吼，你甲看即外口，即用啊一点，佮过一点，一行佮过一行，有够香的香，就是在吼，即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即更加乎你食了会刷嘴啦。那有行麦甲行麦，咱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甲分一袋来开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食食食，拢该买来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吼，一包是800块，买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嗯，买十包1800，然后加送一包800吼。啊，那买6包都1080，安得免运费哦。咱平时无咧卖，即特别日子咱才有咧卖。即马老听着，甲买单食吼，咱即好食去食物啊。0800-33-55-99，0800-33-55-99，食一摆你甲知影哦。年节时就是爱食这啦，我咧年节时足特别感觉吼，咱嘛是年节时才有咧卖，但即项物件是即马少年仔足爱食的物件。哦，少年爱食，咱嘛爱食，吼、哦、对唔对吼？甲买单甲食，食过买你个早餐叫做鸡肉松的起司卷，吼、哦。哦，只高干哦，就高干啊，无高干会好食，无高干会特殊哦，无高干这口感哦，这味咧伫咧出来在顶，哇，那只只只风味味，嘿呀、啊，一包个800呢，你啊买6包1080，你啊摕10包个加送你1包，好吧哈？好来，今日定岗拜六搞哦，我鸟是礼拜休困吼，今日定岗拜六搞吼，0800-33-55-99，1080哦，好1060啊吼，咱都唔免运费了诶。

妈妈讲拜六当休啊，拜六哪休也可以。安尼我爸囡仔，我无无要赶拜啦。你讲了一年，这个年这时搞卖平时无咧卖，爸囡仔你若年这时啊过，甲休啊爸哦，安尼嘛可以吼。你讲明年这时啊过，就是后礼拜一后礼拜二啊啦。哦，后礼拜二也是后礼拜三啦，吼、哦，伊讲马紧啊，马紧好，吼、哦，啊你若是要后日收也可以哦，吼、哦，后日收百粒，互你收也可以哦，吼、哦，你一千块六十都免运费啊，吼、哦，后日收也可以，吼、哦，啊你若讲买十包送一包也可以后日收，吼、哦，后日互你收，因为过来就是礼拜乌鸟就无迄落啊，无送货，安尼吼，啊来就换八后礼拜一变教师节，我迄天带囡仔吼。你著提早订，因为迄工囡仔差不多，因拢拜下早，差不多要等伊工作岗位啊。你著提我这好食的脆食物啊，互因搭车顶头食，会较袂无聊。吼、哦，这做食这一包一包包呢，你嘛袂油，伊甲规四个，伊迄一包一卷一卷包甲做好势啊，迄独立包啊，就像咱咸仔人食种番外酥个啊，一包一包袋甲做好势，啊做清洁做卫生，若要食过吼，安琪邀请你来品尝。吼、哦，这咱平常时啊咱无咧卖，平常时啊咱嘛食袂着吼。来吃，来个吃，黄秋的拢在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蓬贵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蓬，搁鸡肉丝的蓬，一嘴涮一嘴，啊，吃了就涮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咧早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吃这样好吃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卷的炒米卷啊，吼，啊，顶完家淋起哩，淋个巧克力酱，啊，佮家吼家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哦，啊，佮有姜末啊，啊，炒米哦，等等这原料应用的原料啦，这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予人回味无穷。嘿，绝对乎你一嘴，搁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糙米哦，啊，咱这是糙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搁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足爱。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香贵足香，透下开，安尼个皮的，哇，真正香。哦，这鸡肉松，啊，搁这起司，啊，搁可可酱，哦，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吼，较无负担哈。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在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澎溃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这臭味更。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香公公，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管呢，过来也吼，这个鸡肉松，啊，还有这杏仁片，啊，还有姜末，啊，还有糙米，吼，你甲看这外口这用啊一点，佮过一点，一行佮过一行，有够香的香，这实在吼，这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乎你食了会刷嘴啦。那有行买个行买，咱分一袋来个吃；那无行来个分一袋来看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吃吃吃，拢个买来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一包是800块，八十包搁加送你一包哦。谢谢大家。啊，得个顶，得个接，吼，得个顶，啊，得个接，吼，谢谢大家哈。好啦，啊，卡在电话，哦，咱平常时较无当食些家伙食，你来食一盆，你会饿了吼。哦，咱来0800-3355-99哈，0800-3355-99。

这有一个已经吼，咱正爱食迄蛋黄酥吧，哎嘛吼，足侪食蛋黄酥哈吼。你莫一口气吼吃六颗蛋黄酥，可能咱较袂吧，慢性自杀哥，咱唔敢一困食一吧，袂吧吼吼袂吼。这医生建议吼爱留意吼你的胃肠，啊个你的心血管哦，嘿。这个加医科医生哦，伊就咧分享吼。用中秋节美食当前吼，难免爱加食寡呢。这几样拢是安尼嘛吼，你这些拢是安尼。唔管第时间摄取伤过济油哦，还是糖、高油、高糖的物件，咱身体有当时吼袂卡命，吃不消啊、哦。所以这是以家庭医学科医生来提醒医好几个状况吼，要甲注意一下嘿。咱的胃肠吼容易闹脾气，胃食道逆流吼、哦，这蛋黄酥的这酥皮。佮加上吼，烘肉即油脂，会有即个胃吼排空的时间变较长啦吼。啊，即搭配了甜腻吼，即红豆啊，容易刺激到吼胃酸的分泌，嘿，可能会予人感觉吼胸闷，啊是吼频繁打嗝吼，蛋黄酥安尼吼。啊，胀啊，膀胱八胀消化不良，一万年啊，食过伤侪肉类的，还是油脂的，拢会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即、这个食物啊，停留伫胃肠的时间啊，愈长咧，就容易啊，膨胀巴胀，互咱的腹肚吼，拢感觉咧平平胀胀安尼。过来咧便秘，还是闹泻。食烘肉如果袂记哩吼，搭配蔬菜，香味伤过少，就容易便秘。另外嘛爱注意，食材呐烘了无熟的话吼，啊烘了无熟，即、这个青甲熟的吼，无分开放，即嘛会吼会引起着急性吼，会胃肠炎安尼吼安尼。来第二个发炎哦，发炎就啥物？你的心血管负担，你的皮肤哦容易长痘痘，摄取过量的糖分，还是高温的碳烤所产生嘅糖化哦中产物啊，这个容易引起身体发炎的反应哦，啊，这刺激到你的皮脂哦，皮脂腺的分泌，会去刺激到你的座舱流量的这个达瓦哦粉刺啊，哎粉刺啊，啊，这个、血脂的波动。那一粒吼，这个咸蛋啊吼，咸蛋黄差不多200至250毫克以上的胆固醇，吼以蛋黄的大小来个定啊吼，还佮加上酥皮的油脂啊吼。如果你本身有三高啦吼，高血糖、高血压、佮高血脂的朋友，你若摄取伤过侪，就容易产生着心血管疾病，吼心血管负担嘛咧。所以这家庭医学科医生吼，伊讲有听讲一群吼。好食干啊！想要食，瘾食一当一届哦，瘾食我一摆食六粒，食六粒蛋黄酥。啊，所以但最这件代志，这医生就建议蛋黄酥一届哦，上爱侪食一粒啦。如果咱切一瓶哦，甲厝人分享，就咱老疼我人会去食半粒得，食半粒得哦，咱老疼我人食半粒得安尼吼，安尼。啊，那烘肉时阵嘛不红哦，都加利用一寡天然的新香料来取代厚重的烤肉酱安尼。伊讲哦，即医生就讲，过年过节吼，即个享受美食是做很欢喜代志，但是爱量爱搞，而且蔬菜水果较均啊，食较济吼。谢谢。后来要搞电台进广告哦，需要无电话都拨，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咱平常时无咧买，即马甲买单食。

0: 89.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月儿像柠檬，今日月儿刚好像柠檬。长老院呢？吼，长老院诶，足紧咧，都马在院啊，阿伟上届院吼，十六暝上届院啦吼。先继续收听，咱咧。

鸡卵啊，那臭米羹，臭米啊，哦，臭米羹做个规羹规羹的臭米羹啊，啊，顶完改淋起，淋咩巧克力酱，啊，佮改吼改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哦，啊，佮有姜末啊。啊，臭米哦，等等，这原料应用的原料啦，这人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让人回味无穷，迄绝对乎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臭米哦，啊，咱这是臭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佮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足爱。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香气足香，透开安尼个皮咧，哇，真正香！哦，这鸡肉松，啊，佮这起司，啊，佮可可酱，哦，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敢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对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盘开的这个咸鸭卵啊，哦啊再臭米羹，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盘公公的这个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滴可可酱顶管呢，过来也吼这个鸡肉松，啊个这杏仁片，啊个姜末，啊个臭米。哦，你甲看这外口，这用啊一层个过一层，一行个过一行，有够香的香。这实在吼，这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让你吃了会刷嘴啦。然后行麦甲行麦，将分一袋来个吃；那无行来个分一袋来看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让你一嘴刷过一嘴，吃吃吃，拢该买来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一包是800块，买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嘿，啊，六包就1080吼，1080，谢谢大家。好啦，一个小小故事做分享，感恩需要服务电话多拨利用吼。啊，这都一年买卖，一家人平时无咧卖账吼。咱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

听讲卖烧饼的查甫囡仔，嘿，因果报应，真实不虚，行善积德化解。嘿吼，卖烧饼的查甫囡仔，这伫个应该吼有一个老和尚啊，啊伊的生意啊已经年久失修啊，嘿唔嘛讲哦，屋漏偏逢连夜雨啦，含窗啊门吼。都会透风，迄擦啦风大降大降灌落去吧。啊，那厝顶挂吼，哎呦，滴滴答答，外口那落大雨，内底就落小雨，安尼啦。那么这老和尚一心肝想讲哦，啊，应该爱来整修哦，这间古庙啊啦。所以哦，这老师傅啊，伊就逐工出去拖拔，哦，拢出去拖拔。啊，出去化缘啊！伫个庄卡哦，大家对这老和尚拢会起啊啦，无恭敬的心啦，未高见布施啦。这老和尚行这行遐，这佛吼啊，摕伫个手吼，啊，逐样行过行过，无人要布施予伊，伊无尊敬老和尚，所以老和尚啊，伊所化掉的钱啊。有够少的少，嘿，真正少。那么这个庄仔头内底，都有一个囡仔。啊，这个囡仔吼，因为啊，臭头兼烂耳，人拢啊到月去风降，臭头的白兼空。啊，上无目去风降的时阵，只有咧白臭头。啊，这臭头烂耳哦，是一年四季拢袂好咧。臭头烂耳，臭高高。啊，这个高年。臭头烂耳，啊！为着要爱生活，伊逐工拢卖烧饼，嘿，烧饼哦，安尼，哦啊，换啊，着换钱，啊，到哪有通换嘞嘛？但是伊拢伫街啊路，看到这庄仔头的乡亲时代，对老和尚哦，足冷淡的呢。

拢唔愿吼报死，所以伊心肝看到拢会足唔甘的，啊足难过哦。看老和尚举头卡，啊举啊托钵，啊徛伫遐，啊大家行下行下，拢无人咧尊敬，啊嘛无人甲报死。臭头烂爷看到足唔甘的，伊就决心哦，将伊家己辛苦所赚来的钱，哪怕是家己吼无食，要甲过期。伊嘛要全部这些钱捐予老和尚，嘿啊！大家路过吼，啊，看到安尼，哎呦，啊，这臭头的，咧卖烧饼，这臭头烂耳的，哎呦，啊，伊卖赚啊无两针钱，全部把钱哦拢落咧老和尚钵内底啦。嘿，啊，你看我看，哎呦，啊，这臭头烂耳的，都这尼啊慷慨咧捐钱啊，所以大家感动着，都互相哦，哦。一串十啊，十串八吼，啊，就包括人种啊，这高义拢甘愿报死啊。咱是啊，咱会这样哭嘞？那有啥物理由这样恐报死老和尚嘞？所以伫个众人的善心哦，的感动之下，哎，讲一个串十，一个串八哦，啊，你落我落台，我你甲落。所以无偌久，这高师呀，高妙师，会消散的空慧。哎，终于当启动啊嘞，有钱啊，会当定翻修啊啦。那么这个吼、哦，臭头烂耳的嘞，啊，这个庙开始咧翻修啊，伊煞突然间哦，哎，目睭煞无看见，目睭无个煞变啊，变失明去啊，变失明无看呢。啊，又过过无几工，伊都要出门，伊都伊家一个孤零零，无人甲斗相共。伊要出去灌水的时阵，又过无洗去。哦，去拔一刀，去拔一刀吼，去磕着石头，吼、哦，摔这足大个，摔断脚。哦，甲骂咧衰啊！啊，雄雄那目睭怎失去光明啊？啊，即马阁摔断脚啦！恶运啊吼，专挑苦命人呐、啊，因为目睭看无啦，伊个脚摔断脚啦。啊，这受伤这查甫囡啊吼。有一天啊，啊，就无人啊斗三工，伊目头爱蒙爱回啊。那么伊对这条路咧行是足熟悉的啊。那嘛目睭无看，他还可以蒙啊蒙蒙的到。啊，但是摔断脚，哇，安尼拜咧拜咧，伫外口行行行，目睭干呐，目睭只无酒暗，搁兼咪狗喇叭，啊，怎摔咧西下啊啦？目睭无看，啊，脚搁断去，啊，搁摔咧西下啊，吼！咧喊救命时，嘴若开哦，安尼回，所以规个庄仔头的人，有人看到，紧赶来要甲救起来时，嘛袂扶持啊。这个、臭头烂耳的卖烧饼，伊就转来往生去啊。这庄、个、仔来的人啊，为着看到伊哦，大家拢议论纷纷啊。哎呦，啊这个、臭头的，啊进前阁是因为伊哦。一天赚无两针钱，把所有赚的钱，和这个老和尚，甲大人大人，咱大人看会到，怎咱大人发起了大人做一个捐钱，再来去这个庙寺。啊，庙寺在翻修的时阵，啊，煞目睭煞无看失明，啊，失明倒咧落去啊，哎呦，搁去跋断摔断脚，无大劲，搁兼摔咧西下啊，哎呦，安尼做人要创啊！做好事嘛无好报啊啦，大伯看在眼内，啊，着好好人无代无志，怎变安尼？哦，哎呦，迄做好事无好报，大家安尼讲啦。他着做好事，做好事着袂死哦，做好事着袂破病哦，做好事着袂叫车弄哦。嗯诶，哎呦，啊做好事要创啊啦，家己顾好得啦。所以浙江吼，老和尚。伊咧禅定、禅定当中，煞见到这个囡仔的灵魂，来到老和尚的面头前，改跪拜，改顶礼啊！伊讲哦，师父啊，我已经离开人世间啊，我是要来向你感恩的哦，师父啊，我过去心啊，我做足济恶业的。已经是受过吼，这精神道、畜生道，伊捌轮回个畜生道啊，来个人间，
但是我的老爸老母在我做细汉的时阵都相忘去啊。如果是我换一个臭头兼烂耳的啦，啊，我这世人结束了后，我的业最后的心就是生在对西哈里的糖啊，西哈的糖。人讲救人无功劳啦，救糖啊，尿尿蛇啊。伊是要甲说讲，伊做足侪恶业的，受过已经受过畜生道，来个人间，来个人间出事，老爸老母相望，都找个只点点臭头兼烂耳。伊讲，伊这世人结束了后，伊的业最后的心，就是生伫个吼西下坑内底糖啊。那么伊吼已经应伊已经完成了师父，你要重建庙寺的心愿啊、哦！所以师父，我的道生的罪业，伫我这生我就报完啊！我是要请求师父，你将我的过去世，爱我庄阿头这人讲，互因知影。我所做的诸多的恶业啊，足济足济，我的这前世因、这世果，经过几啊世、几啊世的恶果啦，已经太济。啊，但是这个算起来，应该是吼重罪轻报啊啦，重罪轻报了啦。对来讲哦，已经是重罪轻报啊啦。请大家哦，卖个做口业啊。卖个议论纷纷啊！人诶，讲人啊，免去做好歹啦，对不？哎呦，劝人做好歹，靠你食杂财，是不是？人拢安尼讲哦，人若做好歹，唔免得食菜，所以劝人做好歹，靠你食杂财。师父啊，请大家卖个做口业啊，卖个议论纷纷啊，要断人诶神经啊！我是怎会做好代料，还会目睭无完，还会拔一刀，还做咧杀下空？那是因为我前世因这世果啊，爱互因了解，请师父甲因讲出去，较袂断扰咱人的神经啊。老师，这个老师哦，要出庭了后，就向大家哦来讲这个囡仔的过去心，也佮有伊因果果报啦。这庄阿头人听了，终于来领悟啊，了解啊。所以因的心肝这个结嘞，嘛打开去啊，是不是？真不死啊，唔惊你是假和尚啦。

对吧？劝人做好代，较好食早餐。唔是讲所有拢做神算人都袂安怎呢？因为前世因，一世果。啊，咱做好代人，这个福虽然还袂到，但是这个孝啊，这个祸啊，早已经离开咱足远啊，是不是？嘿啦，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看老人，吼、哦，看老人哦，看老人。啊，电话给咱卡，卡到咱的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

老人，这首歌叫做《看老人》哈。好，来先，唔通人咧食庙咧发烧哦吼，人咧食庙你无他食，对，你著爱今仔日定吼，该按你拜六收。你若明仔拜五定，就后日拜二啊，在后日拜二啊，嘿，你就是明仔就是后日拜二，咱个收会着，就是你过节过啊。哇！你若讲阿表囡仔，都互囡仔当安尼传咧，当下拢通食。哦，第工咸吧，第工啊嘛就吹啥物啊通好食，有无？迄个传瓜吼，还有啦，咱咧制作中七十卷吼，啊，伊这都一包吼，180块。即、这个第一要送做伴手咧，做体面咧，啊，人佫袂惊，恁你嘛佫摕迄个月饼起，人家会惊。哦，你啊摕这吼、哦，咱当厝啊猛食。嘿，恁阵啊囡仔拢等于咱，像咱伫厝，咱嘛咧偷去咱猛食，伊一包底啊足好势。嘿，啊，做搞工的啊，慢工出细活。即、这个芳桂，即、这个口感，你食一摆，你爱讲，哎，我即摆饼做啊，真好食，足好食呀！迄起司卷呢，好起司卷啦吼，好来，咱家个听者喂。来食，来个食，伴手咧拢伫食。咱的即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食，好食。安尼芳酥，咸芳。即、这个芳桂啊，你一闻到是土豆芳，佮鸡肉丝的芳。一嘴刷一嘴，啊，食了超刷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早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食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羹，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根的炒米羹啊。啊，顶完改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佮改吼改放吼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哦，啊，佮椒麦啊。啊，臭味哦，等等，这原料应用的原料啦，这人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让人回味无穷，迄绝对乎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臭味哦，啊，咱这是臭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佮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做爱。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芳桂足芳，透下开，安尼个皮咧，哇，真正芳！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芳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得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芳桂的这个咸鸭卵啊，哦，啊，再臭米羹，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芳公公的这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滴可可酱顶管呢，搁个也吼，这个鸡肉松，啊，搁这杏仁片，啊，搁椒麦，啊，搁臭米，吼、哦，你个看这外口这用啊一点，搁过一点，一行搁过一行，有够芳的芳。就实在哈、哦，这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好你食了会刷嘴啦。然后行麦加行麦，咱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加分一袋来开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好你一嘴刷过一嘴，食拢该买来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一包是800块，买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好啦，卡电话到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哦。那买这个啊，中秋佳节这四天内底收到，或者咱今日收，今日订。你那明仔是拜六吼，你那明仔订变后礼拜收到吼，安尼吼啊，后礼拜收爸爸紧啊。你那后礼拜收爸爸紧，啊，想无当未到后礼拜啦。对啊，哦，谢谢来，咱卡咱电话是0800-335599，早食食看麦，你无食麦食讲，哦，啊，这口感那嚼嚼足够干，你一个跳开讲，哇，啊，这足够干的吼，还有杏仁片嘛伫顶管，啊，鸡肉松嘛是顶管有无？啊，这个臭味嘛伫顶管安尼，啊，椒麦嘛用伫咧顶管安尼，芳桂正赞，好食，我咱来0800-335599哦，你那买六包1080啦。我六包就1080，安尼就免运费。乌鸟送回去恁家，乌鸟收钱哦，0800-335599。

这啦是大，但是袂用食伤侪甜吼。你着摕这肌肉酸七十元，然后食，很好食，哎，酥酥胖胖做食吼。哦，而且人家食饱嘛要。这个淡江大桥是毋是只王刚只同车了？伊着去遐喂，我做一人在南边涂鸦无吼，甲捏呢。而且伊服完哦，这费用啊全数要来追讨。乌白涂鸦这淡江大桥掠着啊嘿。公路局的公安局以上发办啊吼，复原费用吼全数啊追讨啦，你着食八日换药，乌白敢喷呢？吼，迄桥卡啊桥墩嘛乌白喷啊，壁都嘛乌白喷啊呢。这淡江大桥进前去有人违规啊涂鸦，这个交通部公路局的北区的养护工程分局，今日今吼就讲，已经甲新北市的警方哦合作，啊透过监视器比对吼，啊甲这个情资的收集啊。伫个昨啊吼，从这涂鸦行为人啊吼查气到案啊，而且伫今仔日吼进场清毒吼油漆涂鸦，落尾吼会将依法吼这个裁罚，啊，另外个依上法办，也要将要来追究吼民事损害的赔偿，啊，佮复原的这费用安尼，唔是佮罚款了，伊个算涉毁损公物啊，会依上法办的哦，唔是罚钱了嘞吼，安尼。这个台北分局吼，就咧讲，这件案件由这分局吼，甲新北市的警察局吼，诶淡水分局啦吼，淡水分局啊对吼，来追查，针对这破坏着公共设施的这行为吼，涉及的公路法、刑法啊，个民法，吼吼，这些法律的责任，所以要去乌白话哈，这涉及公路法、刑法啊，个民法咯嘿，吼，等等这些法律的责任，落尾再依照公路法吼。相关的规定来办理哦，裁罚哦，来涉及毁损公物的一件刑事，而且责任部分，诶，依照着这个依上法办呢，而且专属来追究哦，民事损害赔偿，一个复原的这费用，诶，你有食饱换药无？对不对？乌白话安尼，乌白话安尼，这个北分局哦，伊就强调。淡江大桥是国家重要的交通的建设咯，对吼，也是地方指标性的景观啦吼。严禁攀爬、违规涂鸦，吼，还佫有破坏，佫其他破坏公物，吼，公物，吼，安公物，吼，安尼，影响到这个行车安全的这个行为啦。为了要维护桥梁的设施吼，佮用路的安全，哦，都要透过监视设备吼，全天监看桥上的路况吼。把安排巡查人员哦，结合着这警警单位加强这巡查呢。哦，所以排除影响着这通行的这状况哦，还有这防范哦违规违法的这行为安尼。所以民众你若是发现着吼破坏这公物，还是其他违规的情形啊吼，会当马上通报着相关单位来处理。安尼有食饱换药无？食饱换药啊！啊，这个嘛是哦，这一旁撸腰，再来讲。加一个高阳哦，规年透冬哦，啊伊是偌艰苦啊吼，是偌无聊啦哈，都爱无聊去乌白涂鸦，这无聊白敲电话。高阳规年的吼，5893件乌白敲119的，却零采罚，拢无罚钱啊。所以高阳议员伊就咧讲，该罚就爱罚啦，嘿对呢吼，咱白个关系中华有法呢，是不是嘿啊？这个高雄市啊，吼，因今日在咨询的时阵，119救命的专线长期遭到无效的啦、恶意的电话占用啦。依照内政部的消防署114年统计，高雄哦，这个受理哦无派遣的案件达到123204件，六都啦吼，第二多啦。其中哦，无缘无故打电话打119、打5893的吼。我们卡119的吼，有5893件啦，六都哦第三啦吼，执行这裁罚竟然是零啦，所以要针对这恶意滥用的人吼，该罚就要罚掉，你无该罚伊难买，愈难寻啊，伊感觉这好耍啊，我卡来乱，我都无聊，我都要陪恁耍啊，我希望恁嘛陪我耍啊，你看这种唔免罚咯，系啊，所以这议员讲吼。这个高雄市114年度总决算吼，诶，这个审计报告点名119的电话量吼逐年增加，114年度啊无效的电话平均每一天有404通啦，恶意骚扰电话吼高达2902通啦，
逐工的呢，逐工的呢，为这用美这近近五年来吼上盖管的啦，甚至出现了其他机关利用了一种的专线吼洽询公务啊，吼啊把这个排挤民众吼报案的资源呐、啊、吼、哦，所以这个审计单位吧已经要求诶取消吼监察吼，而且依法吼爱个办更加狠的。更加离谱的是吼，这个消防局统计吼，今年上半年无效卡119电话哦，前八名的号码拢总达到吼，这2387通啦。第一名吼，单一事发半年后狂打1109通，这人有病啦，就种爱出来看病，甲抓出来，甲出来看病，甲抓出来去因家吼，甲去因家甲强制执行啊。这有病，伊看落无聊，规工咧敲电话咧算计消防人员呢，对无？系啊，迄款偌无知的人吼，都甲单一事发都直接用起来电话卡哦，半年狂打1109通啊，平均每一工才有6通啦、啊，6通外啊，一支电话就占用哦前八名的总量吼、哦，46.5%啦。所以这个议员强调吼。这已经不是偶发误播，这不是乌白痴情对呢？这是长期大量占用珍贵这个救灾资源，啊！你这不甲办，你这要从啊？对不？那无这个跨机关介入哦，第一线的勤务中心哦，只能被动接听啦。所以真正需要救命的电话，就受到严重影。这个电话你甲拉黑啊，甲列入黑名单，卡袂入来啊。后摆对我代志先，伊就引导代志啊，是安那放养的孩子啊，对不对？嘿啊，看老无聊，哦，啊，所以这个议员提醒吼，伊就提醒威胁已经唔嘛来自哦真人吼、哦、恶作剧啊。美国吼、哦、FBI 早伫2021年哦示警哦，哦，因为这个电话阻断服务攻击，会当利用大量电话瘫痪哦。这个紧急的通讯中心哦，会来延误甚至要阻断真正求救的电话哦，所以这个议员要求哦，消防局马上组成一个专案小组，串联了这个电信业，还有这个警政、够辖警、够卫政的单位哦，啊来追查你重复哦滥用119的源头，就这样就这样，好对这有心哦，这个有心的为需求者。介入关怀，对恶意的行为的人啊，一个爱依法负责哦，有管束负责的人落实处理啊，系啊。这种人你无甲处理，伊食饱因，大家去甲你卡，那一工卡6-7通啊，你看到这种人吼、哦，系啊，这我懂。所以爱来依法采罚，所以尽速建立辨识啊流量，你就个人这卡就等于你卖甲听，你甲伊个列入黑名单啦，卖甲听。无聊人家做侪，你毋知道？而且看着空白空空，无聊人偌侪，你毋知影？是毋是哦？嘿啊，吼、哦，哦，食饱闲人有够侪。好来听歌，听这首歌、哦，好啊，诶，月圆抒情啊。

好，谢谢阿爸，是过来鸡肉松起子卷了哈，我们要做十只了。来吃，来个吃，伴手礼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子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胖酥胖酥，咸胖啊咸胖，这个胖贵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胖，佮鸡肉丝的胖，一嘴刷一嘴，啊，食得超刷脆的哦。这也是独立的包装哦，让你早出门要做使用很方便的哦，随时就能吃这么好吃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它里面哦有我们的咸鸡卵啊，那个臭米羹，臭米啊，哦，臭米羹做的整个整个臭米羹啊，啊，另外把它淋起来，淋的巧克力酱，啊，再把它放，哦，鸡肉酥，鸡肉酥，还有杏仁片，啊，还有椒麦啊，啊，糙米哦，等等这些原料，营养的原料啦，这里面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这个口感不但说哦，这样胖胖，这更加让人回味无穷，那绝对让你一嘴又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糙米哦，啊，咱这是糙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很轻巧啊，很好吃哦。咱这一嘴又过一嘴，你若吃一百回，你会很爱。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胖鬼就胖，太好开，安尼个皮的，哇，真正胖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这多变的这个口感，咸胖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得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盘开的这个咸鸭卵啊，哦，啊再臭米羹，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盘公公，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管呢，搁个也吼，这个鸡肉松，啊，搁这杏仁片，啊，搁椒麦，啊，搁臭米。哦，你甲看这外口，这用啊一点，佮过一点，一行佮过一行，有够胖的胖。这实在吼，这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乎你食了会刷嘴啦。然后行麦甲行麦，咱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甲分一袋来扛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食食食，拢甲买来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一包是800块，买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嗯，啊，那买6包1080块哦。好，谢谢卡电话，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0: 这首歌像雾又像花，嘿，这首歌哦，嘿，像雾跟那像花同款啦哈。好，现在来，哦，这长期吃槟榔啦，吼、哦，这七十岁先生啊，长期吃槟榔啊，饮酒啦，伊着口腔癌吼、哦，迄嘴拢破，伊嘛没有医生看哦，破甲烂甲那种假空哦，要吞物件歹吞哦，有七公分的肿瘤哦，咧撑伊骨头。撑椰子啊，椰子骨头啊，对不对？我都啃啊久吼，迄一空烂，甲拢烂去布人啊，伊我都爱啃啊久伫嘴嘴看偌臭呢。嘿啊，人我都皮甲即路行吼。即、这个中秋节要到啊，未啊，真侪人咧烘肉啉酒吼。医生提醒民众莫食伤过侪，毕竟烘肉也是即个啊酒精吼会增加即个啊。若去烘肉烘臭的大概也无你安食，你也是应该是无啥问题吼安尼。台中一个七十外岁先生哦，长期食酒吼，啊啉食酒着嘿，啊食槟榔吼，安尼一个外岁前突然感觉吼，我都食物件吞袂落去，含用啉的吼，含用啉的都足困难的哦。安尼伊甲感冒病叫医生检查你来看，迄烂足大坑的呀、啊、去啊病院检查先，诶确诊是口腔癌，而且已经咧撑骨头啊，细胞早有断呀，断出去吼，啊目前嘛咧做治疗啦吼。这个大家，你综合病院肝胆胃肠科的主治医生在咧讲，伊是这个患者吼，七十岁者，伊是正病吼，诶口腔内底吼嘴破，疼足久呀。啊，但是因为足够润的安尼，啊润这哪有效啦吼、哦？你润这破病这哪有效啦？原本伊拢无咧插面呢，听做你去听恁爸搞咩补补，能够食薰吼，搁食酒安尼。但是一个外月前吼，突然间胃口变无好，袂食。还要用啉的物件都吞袂落去哦，你甲看，迄脑更加甜啊吼，哎呦，真阿妈吼安尼。甲病检查甲发现，吼、哦、做这個大肠镜先发现嘴内底有伤口啦，迄、那个补人啊，伤口尔，还够恐怖。所以这医生进一步问伊讲哦，对少年就开始食槟榔啊，啉酒啊，啊啉酒至少啉三十年啊，啊食槟榔差不多二十多年啊啦，从来都唔捌做过口腔的这检查啊。哦，啊！伊实在无倒骨忍疼吼，足疼物件食袂落去吼，才想来病院做检查啦。啊！再进一步胃镜甲切片的检查，确认伊的这正病吼，而且喙齿患这恶性的肿瘤。哦，啊！伊的正病吼，这鼻炎哦，啊，甲这口炎的这出来吼，鼻啊通这脑出来只有一个七公分的肿瘤去塌底，所以啉袂落去安尼啦。嘿啦吼、哦，你甲看，迄动了天个卵。啊，卵啊无生头卵，啊食咧卵，对不对？嘿啦，好来，啊，咱时间嘛到啊吼，若要订啊，你会记你若要后日收诶，你着爱今日今日订哦，好无吼？看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安尼，嘿，啊这因为过年这时啊吼，人坐车坐啦吼，人坐车坐，人去外口要佚佗，爱较有耐心咧，因为人坐就是安尼，爱等的时间较长，哦，啊，卖啊心光火着讲去冤家安尼，好无吼？好，谢谢啊，好来，啊，我先祝大家有一个。美丽快乐吼，平平安安吼，而且中秋节吼，连假吼，中秋节连假呢，啊快快乐乐出门，啊平平安安回家，吼啊平安两日达千金吼，很谢谢哈，啊就是咱也按期拄啊讲了，啊好啊，即马甲订，咱平常时无咧买啦，做罕年当食着，做罕年吼，罕年当食着吼，好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文化局长陈家君。中秋佳节，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阖家团圆，乐悠悠，中秋甜蜜笑开怀。别忘了佳节期间来台中参加多元的艺文活动。今年适逢台中爵士音乐节20周年，邀请大家10月来市民广场一起 Jazz。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开车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乐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秀爽弟兄你好。
2: 秀爽
0: 哎呀，
2: 咖喱味，
0: 谢谢。嘿，等一下嘞，那有谁能给你好不那个咖喱味哟？咱们给咱们有帮咖喱味。哎，这个我想要听嘞，咱那个口通的哟。啊，咱们给咱们有帮啊，是咱那个边边点歌弄个当咖喱味哈，恁两扎点歌啊。卡好吃瓜来试试，明仔载个是中秋节，虽然底下先个大概中秋快乐来试试。来呀，那要点歌人，今麦咱卡礼拜哦，无我特别来开始讲，我看者我看伊爱讲什么呢？当然来讲一个气象哈。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哎。
0: 啊、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哪只耳机呀？喂，你好，你好。
4: 你好，先生，你好。
0: 你哪只先关起来，刚好。你哪只会回错嘿？咱得注意嘿。
4: 嗯，到到哪嘞？
0: 到了当贵省。
4: 姓杨诶。
0: 等一下，杨先生。杨先生，你。
4: 嗯。邓姐，邓姐，
0: 等一下，等一下。杨先生，你这个摆我看一下，敢那有点过啊呢？
4: 无啊，点都无唱。
0: 什么歌无唱啊？
4: 哈？蜗牛说是呀、啊。
0: 蜗牛说是摆袂哦，你是咩啊？你只点的摆袂了啦。系啊，啊你怎么想点蜗牛说是呢？
4: 有啊。
0: 好，等下安排。
4: 你跟大陆人合唱。
0: 好，等下安排，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嗨。
5: 我要来点歌。
0: 难得注意。
5: 哦，我中华麦田，
0: 麦田什
5: 么？我春夏秋冬。
0: 好好，谢谢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咱的注意。
6: 我姓陈。
0: 哦。
6: 我到民间。
0: 民间的陈南嘛。
6: 哎。
0: 要听什么呢？
6: 我要听咖喱蓝调调。
0: 咖喱蓝调调。
6: 哎。
0: 好，等下吹哈。
6: 哦，谢谢。
0: 别不客气，你好，你好。
7: 哎，细说呀哈！
0: 哎，是你台北？
7: 我新北市吴太太。
0: 哎，
7: 我要听伊费玉清一条交道。
0: 好，戴南白。
7: 好，谢谢你。
0: 哎，不客气。你好，你好。
8: 细说小姐，你好。我三明姑，我姓李。
0: 每天什么歌？
8: 喂，那个红豆词。
0: 国语叫红豆词吗？
8: 哎，对对，红豆词。
0: 好，戴南白吹哈。好，谢谢，
8: 谢谢你，谢谢。
0: 客气。来呀，要点歌让我当卡的呗。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一礼拜一个人当点一首歌呢，哈。啊，所以在那边呢，那点两首歌，我特别给你播你的歌哦，哈。这个麻，再麻烦好朋友来，谢谢你好，你好。
9: 哎，吴师妹，可忙哇？
0: 难得就于台北吗？
9: 台北，我在台北古街。
0: 台北哪里？
9: 地址。
0: 没听什么歌？
9: 哎，报纸是的，你好。
0: 哎，你过来说啥？
9: 哇，
0: 嘿，
9: 哇，就是在修修光的修。
0: 哦，修啥？没听什么歌？
9: 霓虹的摇娃啦，
0: 摇娃啦。
9: 哎，
0: 好，戴蓝白。
9: 好，阿弟阿德。
0: 哎，不客气，好，拜拜。来哟，那你好朋友，我要先，你那无卡哩，我特别来先来讲的气象。我看一下吼，这个气象哦，当然啦，好朋友，我都讲过啊，真正妈祖给咱保庇呢，妈祖保庇台湾呢。你好，你好。
10: 喂，就是晚安。

0: 哦，它就是一个来一个大转弯，哦，90度的弯过去，那角度很大哦，就这样弯过去了。哇，阿弥陀佛，感谢菩萨哦，给咱保佑哈，真的呢，阿那伯这盖吼。可能当然，加减嘛会受到热带系统的发威吼，加减嘛会天气会，咱已经秋天了，冬眠啦，嗯，有些快凉凉。啊，因为秋老虎报道呢，可能天气会来比较不稳定的，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安尼啦。所以呢，讲给咱报告咱的26号吼，2526呢，山区啊、宜兰的所在有短暂阵雨啊，27、28的苗栗啊。那甲宜花东咧，现在所在，我那赶快有短暂阵雨，还好，反正哦，台风不要进来就好了啦。反正伊卖来安尼啦，那宜兰吼，已经是中台啊呢，搞不好一来西越多水，吸入这一些菜籽油的，吸到要变薄薄的，变这些强台，现在何个在？啊，台湾的啊，平安 safe， 感谢妈祖，感恩伯比妈祖伯，新年伯比，谢谢。来呀、啊，要跟咱讲的什么呢？先跟咱报个好朋友，感谢朋友呢，加我传给我的资料哈。跟您报个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西里大家要搬去屏东，哎、欸、不，无啦，伊、那、个我拢有讲一句，其实是开玩笑的。那么呢，那你最低工资哦，11年来哦，也调涨了月薪哦，这个要调涨了，也就是讲哦，咱原底是29,500块，对不对？调到39,000块，哎呀，时薪变205块，赞，这个好不好？有啊，虽然讲没上去行政院去核定呢，我觉得应该是会通过的啦哈。所以咱原底时薪是偌济，1点钟196块，今嘛改205块，啊，过来呢，一个月本来是29,500块，今嘛调39,800块。安尼调未少500块吼，所以2万安尼是，所以咱那每年都得开始呢，超过3万啊，39,500了吼，所以改林不个39,900块，对不起我讲错了，39,900块了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报告你们好消息，谢谢，嘿，大家相信睡得蛮欢喜啊，对不对？啊、来，再来给咱报告是什么？是什么呢？我看见哈，咱这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影吼？咱大家拢爱啉咖啡，对不对？啊，咖啡有分哦，有分的这个浓缩跟一般的咖啡。有一个小姐啊，她不知道，也没有去注意。伊刚才讲哦，想讲一天来啉2-3杯，应该不要紧啊。意大利浓缩咖啡有浓无？很浓啊！一般来讲哦，伊用 espresso 去了去料呢，一般拢是会较细杯嘛。一般来讲，安尼咱得看有啊嘛。结果伊戆戆，不是戆戆啊，伊家己无注意，伊当作是哎呦，这居然是过奖！你看，敢那上细杯个给起一摆安尼，所以个起个成一般的一量那样的咖啡，伊连续啉2杯呢，怎么了？咖啡醉啊哎呗哎哟，尤其是呢那个小姐在吃饭以前就先喝咖啡了。哎呦呀，所以你来看一下齁，我以为大家都知道呢。诶，其实不见得呢，不是大家都知道哦齁，结果是真的有的人不知道，没去注意，也不是不知道，是没去注意。咖啡齁，边边欧咖啡它还是有分一般的那个咖啡呢，咖啡咖的啥浓缩咖啡，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恁若要啉哦，安尼看一下呢，那不是讲恁去病客药哦，有第二恁来看一下，是不是你的名啊？啊是啊，别那假，恁无当作特种药，拢感觉拢是食饭前，还是拢食饭后呢？无一般，咱的观念拢认为讲药拢饭后，歹势，嘛是药是饭前的，大部分胃肠方面的药拢是饭前的，但是上个是。看一下哦，爱看一下比较比较好，也较安心啦吼，给咱建议哈。来，你好，你好。
1: 哎、
0: 欸，嗨，
1: 咱你好是那个
0: 秀山家，
1: 秀山家吼。
0: 嘿，对，秀山对，嘿。
1: 我都个，
0: 嗨，
1: 我个客那个也做。
0: 好，我叫人服务来。 哎，丹姐来哦，我听丹姐一声接见。来，我先来个曝光啊，这个是费玉清的来交道来试试。

0: 个好啊，好啊，再来一次啊！来，当然好啊，因为他是我的偶像啊，当然好听啊。是谁呀？不用我讲呢，你们都知道是谁。费玉清，哎，对，答对了，这个是费玉清哈。那喜兰几位这个吴太太说电没有来，谢谢。哎呀，你好。
1: 哎，谢谢。
0: 哎呦，安娜。
1: 哎呀，老人皮炎，我好。
0: 三病了，我姐，我呢，我好啊。
1: 哎，
0: 啊，你我什么会？
1: 我买我那个改变的。
0: 哦，酒吗？
1: 哎，
0: 哦，好好好好。
1: 我好啊，这把。
0: 哎，那个坑的都。哦，啊，这个人到手不？嗨，谢谢，嘿嘿，感恩道谢不哈，谢谢你。你好，你好。
2: 哎，小芳。
0: 哎，你好，
2: 嘿嘿，
0: 你好。
2: 我到你到比丹的时候啦，我记得你给你挂那个暖暖哈。
0: 三片我不接。
2: 嘿嘿，
0: 啊
2: 啦。嘿，那吹吹啊哈，啊足上啊，七上到有咩坚固啊？我嘿，啊个我会使，我真好事啦。
0: 有好哩。
2: 嗯，啊，较袂安尼行行安尼啊，
0: 较袂安尼。哎。三片都不记得好，感冒盖好了哈，
2: 好
0: 感冒感冒，谢谢
2: 谢谢，
0: 阿姐感恩到小本哈，嗨谢谢，感谢你哦，大姐谢谢，呵呵感恩哦，谢谢你。哎你好，喂你好，什么贵叔？什么贵叔啦？
3: 好，
0: 嘿，
3: 哎谁啊？我是来见证的。
0: 哦，要感恩见证你，恭贺为你来三片都不记得来，请讲重点来，嘿。
3: 我去
0: 加油
3: 站帮我买培养哦。
0: 哦，
3: 三片不接。这
0: 边我先生无哦，
3: 我
0: 较济好。买什么
3: 啊？啊？买哪？买回香港卡。
0: 香港卡哦，好好好。
3: 啊，伊讲哦，我较济好。
0: 好好哈。
3: 讲叫我来卡电话做
0: 这个。安尼，这个到时吧，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让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的拢个控制住，哎，别不得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不哎哦，那没见呢，哎，咱那不好记个咱倒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丢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明仔在中秋节，哎呀，当然了，大家拢嘛是爱食中秋月饼啊。其实哦，咱即卖人较无安尼啊，无像古早讲啊，伊个肉粽就叫食肉粽啦，中秋节叫食中秋月饼，无啦，随时去买嘛拢有啊。但是嘛是爱甲咱的贺饼呢，甲恁建议，要食中秋月饼，因为即卖大家较无咧送迄个中秋月饼，恁个感觉一般拢啥物呢？饼干上饼类较济，然后那么咱喝冰饮的注意哦，有一些人哦，别用伤过食呢，为什么呢？咱当然食，这个伊就分做几种的嘛，一种较越式的月饼哦，较油，比较油。那么咱台湾食个较济人爱食的是啥？蛋黄酥啦，甲红莱酥啊，对不对哈？但是您不要忘了呢，那个蛋黄酥来滴用规条的哦。迄种规粒袂啥，咸两呢，两银呢，安尼搭过成管呗，会的，因为伊是高血脂的加高蛋啊胆固醇的物件，所以如果咱的好朋友呢，讲你那边建议要食，不管是什么种的口味的月饼呢，一天哦，一天注意听哦，一天哦，食一粒就好啊，一天食一粒，就是你，就是一粒加做两袋，还是要做三袋，因为呢，尤其是。年纪大的老大人消化功能较不好，啊，你个有糖尿病，你个有三酸甘油酸胆固醇高的人呢，那么你更加爱要小可控制一下。莫讲哦，好人爱食一个过节的点点，嗯诶，你要食嘛，得爱你要看一下，看你有哈无啊，是不是安尼？咱得爱稍微吼控制一下哈，尤其是哦，那么如果是本身呢，这种巴肚开胀气的人，油啊，唔好食伤济。哈，阿伯嘞，会巴气啊！你不看起一碗前面就管无管呢，所以也胀气。所以有时候哦，你那一碗食伤济哦，迄刚姐先生无，伊本身腰椎有问题哦，伊结果哦连续个食两粒呢， 你去洗那边两粒嘛，嘛不得不得了呢。伊食个油脂出问题，现在，所以咱的去冰呢，唔是讲哦，啊食，还食物件拢无进无去啦。像讲的啊，今麦都嘛有进有去，因为咱今麦慢性病人太侪啊。我念无恁听啦，敢那隔夜就六百几万人啊，尿酸的五百万人啊。啊，糖尿病要到300万人啦，慢性腰椎病要到300万人啊，安尼拢无济吗？睡眠无好人有400几万人啊，啊，这样你就表示什么？有一个人呢，有人是两三种病嘛，啊，有人是三四种病，有人是一种病，所以当然，既然个是安尼呢，咱食物件轻无要啦，啊，食一粒过一粒不要紧啦。咱都只讲个一粒个一公一粒哦。你啊，你若有糖尿病，你的月饼甲切做四周啊，啊咧一早食一周啊，咧下昼一盖啊，暗时啊一盖安尼啦，一粒个做3、4摆就对啊啦。哎呦，食咧够亏，嗯，袂想要食个半年啦，唔通啊，嘿哦，食这吼，食过来咧。有人是吃这些无慢性病人吃这些再来减肥，啊，你有慢性病人吃这些再来一路病变，安尼当然未通啊吼。所以咱就是干脆吃较少的，为着安全起见，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啊，来这油啊呢，该巴起无打紧，咱有讲过哦，尤其那无好人的人呢，千万不要吃柚子。尤其西游记的人，那么你更加袂当食油啊！哈，这个要特别注意哦。那么过来讲，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因为咱今嘛目前伫咱台湾啊，65岁以上的长辈，平均4个人够一个人，所以呢，失地的人是愈来愈侪，那怎么办呢？当然啦、啊，那拄着一定要先食油啊，稍微控制，会药性不会那么的，甚讲哦，药性会当个控制较迟缓，较歹喊你紧的对啦。所以日本的即某一个脑神经科的科学家伊有讲啊，伊讲如果那是厝的人会当配合啥物，你毋知？配合着甲许多人有失智的人，会帮助伊找倒当啊，伊自信甲行动力呢？就是什么陪伴啊，咱为人咱上班嘛，啊有啥有代志，咱无可能陪规工啊，对不对？但是你爱一定至少一工爱找时间呢，想无对啥，对去行路，去走路，上简单上好的方式就是行路，啊无伊变成规工伫厝内底发呆，啊憨憨，安尼变成诶像活化石一样了，哇，怎变哈？有期待个愈严重呢，所以你爱甲伊记忆，甲伊脑的记忆，甲叫醒来，甲叫醒。所以透过的行路，会当帮助伊脑这个活动。然后呢，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科学家伊嘛讲啊，伊讲这当哦转变的伊啥，伊脑会当个较灵活。所以有一个小姐的是看到这个报道，这两个日本跟英国的报道以后呢，伊讲安尼好，伊要陪开始陪妈妈走路，下班呢，因为为什么讲厝的人陪走路较好，比外老去较好，你知道？因为有安全感。虽然讲伊可能为人是已经严重到袂记得厝的人，但是咱的潜意识内底面还是会有感觉的。所以呢，上个重要的是唔忙我失地的病人呢，伊的情绪呢并不稳定。就是你们知道失地的人哦，脾气呢爆炸起来是三字经都照骂呢，叫骂呢，叫阿哥有时也挡手敢趴呢。所以你要让他情绪稳定呢，一定要让他有安全感。那因为安全感的是当然的，咱对着讲诶，有人陪伴伊散步、走路，一天哦，走一点钟、半点钟到一点钟哈、哦。那然后呢，有时候陪他也坐在家里面呢，也可以。你跟他讲话，他不见得听得懂，但是你卖个念，绝对唔好个念。所以呢，如果那是你会当陪伴伊做位看电视，还是耍电脑呢？尤其是游戏，你让他玩那个游戏呀，啊，游戏就简单啊，凊彩。嘿，您当作耍游戏爱钱哦、喔，那我耍游戏唔免钱，现在我讲个恁笑，我无啥物乐趣。啊，我有一次哦，就助理给我建议讲，伊要用一种，伊看我无虾米乐趣，伊讲，用一种游戏吼，像人伊个蔡英文即马耍啥皮克明呢？啊，我耍另外一种游戏，那个昂啊，就估计会跳舞的，那像小丸子一样的会跳舞的。你们知道我按不用钱的，耍到 几万分了呢？1300多万分。啊，听说那个也可以卖，我说我不要，我就好玩就好了。啊，就看他这边跳舞很可爱啊，那这边跳啊，穿和服这边跳很可爱。所以，那你和朋友列单鼓励你家领导的人一起来运动，动动脑，和伊个一旦有游戏堂胜啊，和你莫会生个用怕一种哎呀，不要就看那个。可爱的卡哇伊的让他呢有一种快乐的时光啊，那对于来讲期待会比较缓慢哦，感恩不过来第六是公安的一关的公务节一些报道嘛，公务熊是咱刀白白咱刀的人是啊，是朋友也好啊吼，那呢一个动有一个动作对双方都很好，是什么？给你烂掉掉，给你烂一下，抱你一下，来，我抱你一下，这种抱一下，这种感觉非常的好。哎，所以呢，你若看到好朋友，看到咱岛的人伫厝，啊，等你来个抱一下，哎，让他有一种啥啊，我的人，我家的人回来了，吼、哦，有那种感觉，有一种感觉吼、哦。来，安尼我特别来个唱这首歌呢，家己咱调调来，我来个唱这首歌哈，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和查某人去，查某人是温柔，安尼翁仔某才会永远冷条条。祝福你

0: 表，好，这个好，啊，人就是安尼啦，一种感觉嘛，哈，这个冷掉掉冷掉的时候，那种温暖的感觉呢，只有双方面知道。所以，好朋友，你今天又跟恁大人冷一个无？你又跟恁老婆冷一个，有跟恁阿爸母啊，跟冷一个？你今天有冷到什么人呢？哎呀，迄几位人几个月拢冷无半个安尼啦。有够可惜，人我想无，我一个月找一个人来发烂一个，阮大姐啊，阮这小编啊，所以好朋友真的，好朋友要抱一下，尤其是家里的人更需要抱一下，真好来呀，你今天有做的？你最近有做无？莫讲今天起来，最近有做提纲华无？啊，你有像我讲的起迄、那个？彭公间的隧道无，啊，你有打卡底无啦？哎呦，你拢无咧认真，无咧认，有咧听啦，啊，你无认真做呢？啊，你啉茶慢慢啊啉无？哎呦，你去啉遐尼紧哦，无怪你讲随走便所呢，刚好，安尼当然不好哦。来呀，咱的好朋友，你有这种现象无？哎呦，我看了这个新闻的时候，一定要跟您讲一下哈。有一个60岁太太。因为呢，伊惊《西游记》哦，伊总食啥物呢？你毋知？伊拢总无食着蛋白质，因为伊惊《西游记》，伊惊放个白了。所以呢，伊敢那是三顿食饭，啊加青菜。伊想讲安尼哦，伊可能的未去食着较咸的物件呢。因为伊是安那呢，伊是慢性腰椎病第4期啊，第4期得准备啥《西游记》啊呢？结果你毋知食半顿了，敢那食白饭加青菜，有较好无？肾上腺素过滤有较好无？歹势。点得拜啊！而且不只是安尼哦，佫愈严重哈！啊，毋是讲食简单的好吗？唔对啦，因为呢，伊不但无腰椎功能提高呢，伊人佫3-5公斤呐、啊！啊，3-5公斤，三伫对腱子吧？啊，腱子吧，那流失呢，人体上会贫血。但是哦，问题出伫对咱腱子吧，佮啥有关呢？佮腰椎。所以咱人的腰椎呀，就是一定要。跟腱子要绑在一起呀、啊，所以想无记就要吃优质的蛋白质。都我讲过啊吼，这个比如讲豆腐啦、鱼啊啦、啊卵啦吼，是鸡肉啦吼，这一旦帮助咱腱子嘛，啊去兼这个运动。所以呢，当然如果是你放着 keeper 放着白肉的人呢，卖食啥？卖食豆腐类食伤济，过来卖食红肉。咱咧讲是安尼哦吼，但是红肉卖食，你爱食鸡肉啊皮卖食就好啊。所以呢，这种油脂呐无好的人，当然咱捌讲过，唔是安尼尔，你当然嘛是爱注意的啥，未使乱食油啊，未使乱食的啥物来路不明的啊偏方都不可以。第二是油脂要注意，你敢不知道有一种现象哦？你敢不知道有一个小姐啊？啊，这个小姐几岁呢？很年轻哦。那么呢，这个小姐呢，平常时啊，有一个习惯，吼，那感觉怪怪吼，一点仔油，伊就想要去放，一点仔油就想要去放。你敢查一个去检查伊膀胱哦，膀胱咱一般当低话者2500至3300吧，对不对？结果伊的膀胱已经剩成养乐多迄个大细安尼尔，哈，像养乐多那么小哦，为什么？伊的膀胱萎缩了。啊，那也安呢？所以呢，为什么咱安尼讲，就是讲哦，因为伊想食放尿，你的膀胱哦无得到迄个量，伊就去放尿啊，安尼感觉不对的。所以我拢希望好朋友呢，恁来注意吼，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吼。比如讲，咱来啉茶，慢慢啊啉呢，啊去检测，我拢甲恁建议啥，做一种的低膀胱镜。低膀胱镜就是，比如讲，咱坐咧，啊，咱正脚。甲翘伫桌脚的顶面，然后咱倒手，4个镜头啊，甲放伫咱的正脚的脚板的边啊，然后用正手的大头部甲垫迄个啥，4个镜头的边啊遐咧，甲垫一分钟，这就是膀胱镜哦吼。第二是安尼的，你会当去检测啥呢？提肛滑、脚踏板的打卡底，会当刺激到膀胱的腱子吧，所以这种对列啥？膀胱镜有帮助，所以咱的好朋友唔要定爸爸去放尿啦，爸爸去放尿吼。你敢知有一个阿嬷嘛是安尼去检查，结果伊的膀胱，伊的膀胱内底哦会当得100cc 呢？哈？为什么呢？因为哦，伊是公务，伊过去是公务人员呐、啊， 自少年就拢安尼啊啦，吼、哦，定来走便所，一直走便所，有闲就去走便所安尼啦，安尼变啥膀胱又低袂济。所以呢，虽然定甲恁建议啊，好比好咱膀胱低又低袂济，就是爸爸放尿。啊，你爸爸放尿原因是啥物？啉茶啉伤凶，伤过紧，啉伤过济。啊，过来有一种人是神经质的，敢那啊，我若无去放放者，敢那怪怪。啊，咱要佚佗啊，啊，咱车要出来，我来甲放者安尼啦。就有点神经质，这样也是不好的哦。所以呢，为了咱家己哦，快乐，要快乐过日子呢，咱唔要家己搞得那么紧张兮兮的，好、哦、对不对？所以啉茶一定爱慢慢啊啉嘛，尤其那无好的人更加袂使乱食药啊，甲偏方哦。甲咱报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喂，秀仙哦，
0: 是。
1: 喂，秀爽，我请问你嘿，
0: 阿妹，
1: 你都讲有咧讲你脑发炎的呀吼，是睡眠不好嘛？
0: 困眠，困眠不好引起的脑发炎，引起的忧郁症。嘿，阿、你站起来，来听一下，哎，跟咱的脑毛关系啊，跟忧郁有关系，来先。

0: 来，谢谢万牛首席。那么这是七龙噶蚯蚓子授权哦。那你杨先生对没有来？谢谢。来，立伟你好。王秀爽你好。
1: 秀爽呀。
0: 还是。
1: 你秀爽哩。
0: 还是。
1: 我这边啊。
0: 好呗。
1: 那个啥，野生啊。
0: 哦。嘿，安那。
1: 有卡好啊，哎，刚了。哎，吃迄个我见了。
0: 三片都不吃，吃什么呀？好，要吃两顿呢，不要紧啊。有时候我告诉你，安尼个干两顿不要紧啊。好，大嫂保重哦哈。好，谢谢你，谢谢。好，喂，你好。
2: 哎，是什么料？
0: 你好。
2: 哦，三品给你见证的。
0: 哦，来三品都不吃嘞，谢谢。
2: 我就关那个三品金宝一罐哦。
0: 好好。
2: 啊，进前是我个后下肚那么关一罐啦。
0: 哦，
2: 啊，
0: 吃了好不？
2: 我同。好两罐啦，
0: 啊！你食了好无？
2: 啊，即马食了吼，本来食放一拢超四遍，啊，即马剩超两遍。
0: 哎呦，哦，进步进步，
2: 对啦，
0: 好啊，继续加油哈！好，看嘞看嘞，大哥谢谢你，感谢你，好，再干两顿，我敬谢谢。哎，你好，你好，
3: 你怎样？
0: 嘿，是你好，
3: 我算卡好无？
0: 算卡两个拢讲电话嘞，拍摄安那啥贵书？
3: 无啦，我是讲咧，郑州桥哦，88.6
0: 标准呐、啊，吼、哦，大哥六十以上拢好呢。你安尼超过也好啊，那唔好，安尼知无？好，安尼安全，安全啊！好，谢谢你，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4: 嘿，秀爽你好，
0: 是你好嘿。
4: 我不请教你一个问题。
0: 啥讲起来？
4: 粪丝球
0: 过滤力，
4: 但是嘿，大三会伤悬未？
0: 哦，大姐，你真正是爱欢喜呢。那么咱俩粪丝球过滤力上好是六十以上无唔对，要唔过啊？上盖好是你呢，高则到八三上盖好。所以你爱欢喜才对哈。好，保重哦，好，谢谢，谢谢大姐，谢谢。
5: 你好，你好，叫郑进
0: 去啦。我来三片都不接嘞，来切工下来。
5: 我这三片正本哦。
0: 是。
5: 啊，那个阿妈本食食较袂晓硬啦。
0: 哦，好好好。
5: 啊，那个放了两，这个半点钟放掉两步，这个点外点放一步。
0: 哎呦，进步。
5: 啊，食阿袂特别白。
0: 我甲你讲，爱愈食愈好，你爱认真。大哥，阿你阿公妈妈人，你阿保重啊哈。好，李大哥，谢谢，谢谢你。来哟。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家里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幸福呢。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个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喂，你好，我先生，你好。
6: 有事卖咩事啊？
0: 有事无好，来先请教。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先生，我请问嘞
0: 哈。好的，
7: 嘿。有事接水是安怎？
0: 哦哟，有事接水要注意，你卡应该会肿吧？来看医生哦哈。然后先开接教，嗨，谢谢。来哟，天哪，不想说那个卡里白呀！但你好朋友有时候哈，这个没讲笑亏哈，我是比较不会去讲，我跟他卡不咧讲笑亏诶笑话了啊，偶尔讲一下也不错呢，然后，端午节节小姐啦，阿姨让我节习惯了，伊爱把钱放伫无拉下来对面那里，然后，然后呢去报警啊，先来报警。伊讲先生啊，我坐伫个地铁吼，啊我哦，人甲我偷摕，那我钱去互人抢去啊！讲啊，你藏伫底，啊我著藏伫无垃圾内底啊，啊你藏伫内底，你呢？你人咧甲你退，你唔知吗？啊我著想讲，伊可能要对我低歌啦，想安尼尔，无去想遐尼济啦，安尼往客气嘛是应该啊，啊要来报。 找无人哈，这个当然是，这个是也不是什么笑话了。不过哈，这个女的未免太过那个，为什么把钱放在内衣啊？为什么？难道没地方可以放了吗？那摆明你就是要钱给人家了，对不对哈？来，我先来改唱这首《野娃》啦。这首歌主唱的人是希巴里哦，哈。那么这是咱周大姐说店面，我来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试试。

0: 呀我啦，这首歌呢，台语歌好像有吼。那么这是主持人是什么人？希巴利的是呢。那么这是咱的戏子的秀赏，周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有谁能给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哟？那你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那你很好。
1: 喂。秀山
0: 哦，哎、欸，你好，
1: 哦，你好，
0: 你好，
1: 哦，我食个阿亚多纳哦，
0: 三片
1: 哦，
0: 我记得，
1: 哦，计食好困，
0: 哦，好棒耶，
1: 哎呀、啊，阿无拢袂困，
0: 哎呦，安尼好呢，大嫂安尼好啦，困到八较好呢，
1: 我拢去听话呀，
0: 冇紧啦，将紧个房关就好啊，好，阿姐甲咱倒些饭哈，哎，谢谢你，感谢谢谢。
2: 秀山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叫你阿明月吼，今摆天家己搬下家客咯，
0: 哦。你是讲来产品了不？姐，你是讲食阮的阿亚德纳？
2: 嘿，
0: 哦啊，有我有咸啊呢。
2: 哎，我是六港无。
0: 哦，好好，安尼好啊。
2: 你猜我啥物人啊？
0: 哎，你的声我认呢，老朋友的声。好，感谢你。好啊，继续看呢，看呢。好，谢谢。上啊，你讲啊，产品了不？姐，你讲食阮的两行，食阿亚德纳好困呢。
2: 嘿。
0: 哦，安尼哦，好。
2: 阿哥，阿哥食产品跟不？我这开。主本吼都袂行，食几啊年啦。
0: 安尼吼，唔过阿桑你，
2: 食了较好，一日即马换一卡吼，讲骨力胃了去啊。
0: 安尼食钙过起来嘿啦，阿加接接，上线加接接来，嗨，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昆明去，咱来喝边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鲜粉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亚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边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边，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啊，来，你好，我先生，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哈，是嘿，
3: 给你请教一下
0: 哈，
3: 我有给你买一罐做药啊，
0: 好好，
3: 因为我今麦是睡眠品质无好对吧？
0: 困眠无好就对了哈，我来先接接，嗨，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恁那是小便丸，我拢会请恁看一下，对不对？要唔过大便丸，干咩看一下？要，也是一样爱看一下哈。那如果是你发觉到你的大便是乌色的，哇，安尼就唔对啊呢，乌色有可能是啥？出血，乌色有可能是消化道出血。如果是鲜红色的，哎，更加免等，哎，紧去看医生。那如果是大便是白色的，有可能是什么？咱的大跟大有关系。那么如果是大便有加的油油啊，油油的油油，那么你得要注意呢。你若不是吃乌鱼子过多，啊，无你得什么？你有可能是有球发炎。有球发炎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一定爱看一下吼。因为这胆汁哦，色素经过的肠癌，这个困代谢了呢，产生什么点在？产生咱的大便的颜色会变，有的人出问题就会变白色的。啊，如果是你放出来是有个乌，有个黏的，是成个大妈干的呢，那么就是家里消化道出血，家里。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甚至胃癌都有可能哈。虽然大便丸来看者以外呢，啊，咱平常时更加注意的啥？食物件，咱台湾已经有平均三个人够这样啥？胃酸逆流哦，所以当然咱食食爱注意哦。来哟，食饭风得大啦，真正是食饭风得大。咱来食饭的时阵哦，尽量卖恭维。哎呀，卖差啦！我咧食饭啦，哎，安尼对了哈。啊，咱食饭为什么红得多？满边归鼻土，咱的鼻中伫对，伫咱的胃的边啊，所以当然啦，咱有足侪病拢是甲胃甲鼻中有关系。啊，你那消化无力，一个人哦，一个人那是食袂落，就有问题啊。 表示身体有过样啊吼，所以当然咱来食了，佮放出来。啊，咱过去呢，佮咱咱台湾呢，即马有介济人甚物问题？有介济人因为即种大肠癌呢，即癌症呢排那这个家，过来当连锁拢排第一名。为甚物佮安呢？因为咱食伤过济啦，讲啊是食伤过济即个加工物件，比如讲红肉，你敢知红肉被？过来加工的红肉被列为是第一列的上致癌物呢，包括热果啦、火腿啦、香肠啦，这个红肉是被列入为2A 类的。所以和平咱要食物件吼，咱咧食对咱有帮助的当然会较好啊。啊，你敢知咱即马目前哦，伫咱台湾唔是大人呢，包括囡仔嘛，拢有大肠大肠的问题呢。所以你那是会当哦，迄个腌制的物件、新的物件、腌新的物件，这种物件呢也不要吃太多，偶尔吃。像我就食一挂新的小黄瓜，偶尔啦吼。但是那么他们记得呢，每日爱五蔬果，要拿五蔬果，三个青菜。两个鸡个，这个都要吃的，纤维质有够，咱才会当排便的顺。啊，过来了，就是咱听讲啊，哎呦，你水量无够啦。咱那是食钙质的米，一般来讲啦，吼。可是有食钙质的人呢，一般吼，拢较容易便秘。啊，过来睡眠无饱人会便秘，有一种人一定会便秘的是什么种的人？西游记的人。啊，过来肝无好的人，有肝炎的人，有那较会便秘。睡眠不好的人也会便秘，所以你们就是水温喝不够以外，最好是这样跟我们建议我们的好朋友，最好至少一天的运动走路30分钟、我是觉得说你们可以考虑，尤其是有在吃钙质的好朋友，你可以吃什么的优酪乳也不错的哈，当然是吃青菜，刚才说五蔬果啊，像青菜啊，两行水果啊，这个也是对你都有帮助的。当然啦，咱爱去减30分钟的运动哦哈。啊，那无你得暗时那要洗身躯的时阵呢，该迄豆仔哦，用湿布个撸烧烧，吼，这样对你会有帮助的。哎，等下蠕动，咱这等下蠕动更重要呢。啊，咱人消化拢是靠12日等，但是。个爱减克的什么呢？大的胆囊酵素甲要求消化酶，所以大那无好，肝那无好的人，啊，佮加上你个糖分的人，一般你有那比较，比别人较容易便秘、较便秘安尼啦。这种连带关系哦吼，所以呢，大家注意哦，不要常常便秘哦吼。那时间的关系，小段节目进入第二阶段，刷卡等你哦，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你。
4: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耶、yeah, ，不用煮，
1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好，来，谢谢红豆池。那么这是大小百合收，请回来李先生对面又来，谢谢。哦，李慧你好。
1: 喂，谢谢哈。
0: 哎，来吃公诶，来生病了不接
1: 吃公诶。我本来拢胃食道逆流啦，哈。迄个想拢爱挂胃肠科，
0: 是
1: 啊，拢爱食迄个胃肠蠕动。
0: 啊，今嘛咧？
1: 啊，今嘛在继续爱食食迄个三鲜金宝啊，哈。我今嘛拢无咧看迄个胃肠科了。
0: 哎，阿伯
1: 三年多，
0: 阿伯卫生多老啊呢？
1: 没。
0: 哇，好棒哦！阿你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来，李先生，你好。
2: 是的，我叫电竞的。
0: 我来生病，我不记得来，你讲下啦。
2: 我说我就前面哦，拉肚子拉两三遍哦。
0: 拉肚子哦。
2: 哎。
0: 哦。
2: 八个月再吃三年，不吃这多好。
0: 是哦。好，因为这对消化好啦。好，阿你保重呢，哈，谢谢。来，你好。
3: 哎，秀传你好。
0: 我来请讲起来。
3: 我吼，我本来食重吼，还是食咸粿，
0: 嘿，
3: 拢会吐出吐生水，
0: 一呛生，
3: 一呛生。啊，即马食产前节报怎好？
0: 哎呦，
3: 啊，搁在，
0: 嘿，即马袂安尼。
3: 啊，袂啊，搁在我的头壳吼，会麻，
0: 会麻哦。
3: 食到安那看啊，到即个暗过那只麻几遍啊，看吼，咱拢无效。啊，食怎啊，无那好诶！
0: 哎呦，
3: 哦，会再讲有够好诶！
0: 哎呦，好好好，好阿妈谢谢，阿妈谢谢，好谢谢，九十几阿妈，好谢谢。哎呦，我都讲过啊，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管，个再买东西，一人一罐，省钱包。

0: 跟咱道小宝一兄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力讲，谢谢。好、啊、来，你好，你好。
1: 哎，秀帅啊！
0: 嘿，什么贵叔的？你好嘿。
1: 啊，微博我吃啥？
0: 微哦，阿姨先接接，邓姐等一下。哎，来哦，如果想要收听这部分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啊，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另外，咱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那么看咱的好朋友呢，咱拢个会记哈，一旦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102.5的102.5收听，欢迎收听，至高，谢谢。来，咱都在咧讲哦，咱明年度薪水要提高到3万8000，对不对？给您报告，全世界薪水平均上悬的对一个国家，迄、那个瑞士啊，瑞士上有名是啥？罗尼手表啊。哦，然后这个国家哦，伊是一个中立国家，伊无咧参加战争。伊但是哦，迄无参加战争哦，唔可以每一个家庭弄啥避难室，一旦避躲避一个困难，一个避难室的对啊，一个避难的迄种诶避难室，好奇怪哦。啊，他无咧战争咧，需要的避难室吼、哦，这个是他们的习惯呐哈。来，我今天要来讲了一个吼、哦，这个。家庭的现象啊，这个很像我最爱听一首，女人那首歌，那个男人一样，那个不好的男人一样哈。在屏东有一个先生叫做大壮，那个艺名叫大壮，这是化名的啦哈。那么这个人的登记哦，阿个拢是伫7、8以上安尼啦，啊，但是啊，伊个惊乱加药，个惊血糖个伤低啦，哇！伊讲伊足困了，所以有糖尿病，上好是莫得着糖尿病。啊，若无真正啊，壁面的并发症介麻烦。虽然定讲一句啊，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目睭视网啊病变，心肌梗塞、高血中风、骨卡、骨镜头、甲西游记啦。虽然食些来控制无药啦。虽然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西游记的人差不多10万人以上哦。但是你敢知今年开我这呢几千亿个，那这些人里底有一半拢是啥糖尿病的，哈，所以有这些人呢有一半拢糖尿病控制无好来哦吼，所以咱一定要牛血糖，食食来注意，一定要注意咧糖化血色素，尽量卖去哦有病变哦，你也感觉卡底擦擦个点点会疼，要紧看医生哦哈。啊，你好，你好，
2: 喂，
0: 嘿，我先生，嘿，是你好，你好，嘿。
2: 我同山姓孙。
0: 好、哦，你好，什么贵书？
2: 我要请教一下吼。
0: 好呗。
2: 我咧徛起来吼，啊，拢未知迄是安那。
0: 未知哦，你讲两骨的问题无？还是你本身耳有问题无？目睭有青光眼无？还是你有高血压无？
2: 无高血压，有糖尿病。
0: 安尼无怪啦，啊不，啊你注意血糖呢。来，先去接接哦。哎，谢谢。

一句关心的话，你就像雨小小。

0: 来，谢谢相爱一人。那么这是红的红，所请问是咱这位王妈妈说点没有？来，谢谢。
1: 哎，
0: 我那就
1: 细耍小姐，
0: 细耍嘿，细耍
1: 的。哎，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叔？
1: 哎，我到前面听。
0: 哦，谢谢你。
1: 谢谢阿辉啦。
0: 好，阿丽好，你好。
1: 阿改款，我要对前面三姐先。
0: 三姐，我就好，谢谢谢谢。
1: 哎，阿问啊，在别搞啊。
0: 好，你好。
1: 阿改款是关那个擘开啦。
0: 好，谢谢。
1: 我这边就关关五关。
0: 马健马健哈，阿丽好。
1: 哎，阿我叫哦，成婚哦。
0: 嘿。
1: 在也康八干年拢九十四，
0: 哦标准呢？
1: 九十，
0: 哦，
1: 阿伯八十个，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1: 阿伯也较三百个，很多就是。
0: 较早也较三百个，嘿，
1: 阿
0: 即马准备十个
1: 高。四关哦，
0: 哦，
1: 会检查，
0: 哦，
1: 阿检查迄个，
0: 嘿，
1: 糖分的什么，叫做什么？
0: 糖化血色素啦，嘿。
1: 嘿呀，
0: 嘿，
1: 我无咧，这个七十个，
0: 哦，
1: 阿即马剩下七十，
0: 哦。安尼，你食食物爱搁爱注意哦，阿妹，有啦，安尼有标准啦，爱注意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哎，叔叔你好。
0: 是你好。
2: 我了大事啦。
0: 好，你好，什么贵事？
2: 我要请教你讲我吼，迄糖分我顶涨吼，我超过点十分八点外年吼，一百二安尼。
0: 标准啊，
2: 标准。
0: 哎呦，八一了八才到八是拢标准啊。
2: 哦哦哦，对对，我正常是算个啦，甲你食正常。
0: 哦，来生病了不就？好安尼你，好安尼标准哈。好安尼莫烦恼，好好保重哦，谢谢。来你好，喂。
3: 叔叔啊。
0: 哎，什么贵事吗？
3: 哎，我有事。阿你讲好消息
0: 哦，什么好消息？
3: 啊、我本来会等哦，霸气的啊，
0: 霸气的。
3: 对，啊，到一百空气，
0: 一百空气的标准啊。
3: 阿你啊，
0: 嘿哦，阿你好啊，阿你好啊，好啊，阿你真是买空气哦哈。好，大姐保重，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阿那嘿。
4: 我吃你的三星苹果啊。
0: 哦，身边有姐好。
4: 吃早餐啦哈，
0: 啊，
4: 吃了什么最好诶？
0: 哦，啊，吃了哪好？
4: 啊，就血糖拢降落啦。
0: 哎呦，好好好好。
4: 我，
0: 好，
4: 诶，昨个叫个药师搁摕两。
0: 哦，好，不要紧，啊，咱今天的帮挂就好哈。好，感谢，啊，甲看有血管的无哈？好，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5: 喂，啊，秀健小姐
0: 哈。嘿，你好。
5: 我那个，我这次去量血糖是98，
0: 标准啊。
5: 可是糖化血色素之前是 6.2 啊，现在变成 6.5， 这样可以
0: 吗？不要紧，不要紧，试一下都 OK 哈。阿你知无？阿姐现在注意得好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星金宝，吃咱这款三星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幸福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隐性果敢、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型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正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6: 喂，
0: 好
6: 喂，
0: 秀爽你好呢，
6: 嘿，请教一下
0: 哈，好呗，嘿嘿，
6: 我哈，我要吃恁迄个像的，
0: 嘿，
6: 迄个糖分的哈，啊，我有本
0: 身，安尼我叫人家你听起来，那接接一下呢，等一下，等一下哈，好，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7: 你好，
0: 嘿，你好。
7: 我请问秀爽小姐，
0: 嘿，我就是你好。
7: 我本来迄个，那个血糖哈，一百空气啦。
0: 吼，
7: 啊，起码只要较高得起，有较低啊哈。
0: 你讲咧运动，爱运动就较好哦哈。

想说那个卡里边哟，我要来改唱这首《東京かくれんぼ》。かくれんぼ就是捉迷藏。如果单单这个卡库连不叫捉迷藏哈，啊，那那个唱歌这个是，我看一下，我今嘛想袂起来，白衣歌是安那讲哈，来听我唱歌，我试试看呢，東京かくれんぼ，来谢谢。

0: かくれんぼ来世世感謝ありがとう。啊，我这阿桑呢，因为呢，伊就是跋倒，哇，这那跋倒就怎样讲输赢啦。然后呢，这个、阿妈跋倒了呢，伊当然两骨含烧嘛，啊去跌掉，都跌掉啥呢？都跌了腰椎啊，两把跌做一把，三把来跌有两把小跌，怎么办？哎，开刀啊，无一把。马甲无得通去徛呢，迄感觉严重了，你的神经啦，死去总袂下半身袂叮当呢，怎么办？开刀。所以咱人有150个关节，每一个关节内底拢有啥软骨啦，啊个有柱啊哇。所以当伊开刀了呢，伊个骨头内底一把一把个骨头呢，钙质无够，伊跋倒只含烧落去，啊怎么办？灌骨浆，啊个兼换啥物？换柱啊哇。所以咱的关节内底都有这物件啊，所以呢，咱也是人啦，脚，咱的脚，咱的关节啊，手啊，这哪拢退化的时阵呢，当然啦、啊，啊，你也感觉哦，人个暗时咧困哦，拢无多困呢。所以咱平时保养哦，补充钙质钙重要呢。那么咱都在咧讲的这个运动啊，哎呀，那是心脏有问题的人要注意呢，这个不要太卖套中道去运动，爱选着对的时间运动哦，吼，无人容易猝死。但是咱选择的运动嘛，介重要。你无选迄个你无适合的运动，比如讲啊七八十岁啊，你的重心啊，当然不适合啦吼。那如果是咱要运动，爱选择适合你的，比如讲年纪侪岁，咱这长辈上的是啥，行平路就好啊。尽量卖去爬山，惊病咯吼。那么咱这病呢，当然毛分到急性跟的慢性。如果是以咱的骨头跟关节来讲起来，咱的关节会疼，叫做急性的。这种要先去看医生，先哦，医生开药给你对了，卖疼了伤过久。比如讲你啊、这个关节脚头会酸会疼啦，啊，这个、腰会疼啦，哎呀，因为咱疼，既然个是关节会疼，就是干啥？有可能你是有退化性的关节炎，比如讲软骨啊无了减少，骨伤无够，主要话胃气，佮加上了啥物呢？软骨啊无够以外呢，当然啦，生着骨刺呢，这种会造成咱的关节会酸抽痛，包括有甲免疫系统有关系，类风湿性关节炎呐、还是僵直性的脊椎炎呐、搭线性的关节炎，这种叫做关节炎，这种叫做急性的。那么当然啦、伊袂成功，咱的成高血压人啊，会啊关人的头壳戆，伊嘛袂成感冒，或你感觉讲人会袂爽快，只是感觉关节的所在会疼。那么这种的，就是爱先去看医生哦，吼。但是骨质疏松的无同呢，骨质疏松该疼，袂疼。那么如果是关节疼，急性的关节炎是属于的啥？急性的。啊，那骨质疏松呢，属于的慢性。啊、那么咱讲过慢性的，拢总是爱保养一世人，你就是爱甲补充钙质入去，因为呢骨质疏松是点点食三碗公半，伊袂疼呢，伊是沉默的羔羊哦，吼。所以咱若是一旦哦骨质疏松的时阵呢，你的肌少症有可能你年纪就会伊就来啊呢。你若感觉你发觉着你背楼梯会喘，无干那想干那心脏呢，那走路速度那变慢了呢啦。啊，苦了吼，爬不起来，肝脏的物件愈来愈无力，定来感觉人真够疲劳，食物件定来去砸掉。那么这问题是有可能是咱人年纪这回严格啊，嘛是有可能是你的根基吧已经开始年会有啊，开始流失的信号。所以呢，当然呢，你唔一定讲啊，食老一定会安尼呢，人为人七八十岁嘛未啊。所以当然，咱一定要改变的观念，就是讲哦，啊，平常时嘛是爱做啥，做运动啊。咱骨质疏松嘛，同款啊。你除了是一定要你若讲要查你到底有骨质疏松无，就是去检查啥，咱的骨质的密度嘛。啊，你过来，那是真正真严重到你无用药啊治疗嘛，袂使。那么咱上好是啥？补充钙质。也过来，咱定讲的爱补充了啥？蛋白质。根基吧，即会当，唔是讲根基吧的，就是干那两百只都会当生根基吧呢。啊，个维他命 D， 啊个来运动啦，安尼讲话都三型综合这啥是根基吧？咱人练根基吧，唔是干那根基吧问题，包括咱的骨头拢有连带关系吼。所以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呢，咱少年啊40岁开始，咱得爱补充钙质啦，唔是讲食老才保养啦。食了保养嘛是会当，阁有时变成咱的会急，所以咱那是讲起来，咱人生啊 下半场啊，下半场是跟啥有关系？家己的骨头，所以你投资你的骨头，家己的腱子吧。那么是像咱之前咧讲有一个这个企业做介大，迄个头家呢，伊就是无投资的伊的骨头甲腱子吧。结果呢，伊是干那一个跋倒呢，活袂得啦。伊干那为了这个跋倒，怎么变成伊的生活爱靠别人照顾？所以呢，咱的骨头唔是钢筋的，唔是钢构的，咱的关节哦，嘛唔是迄种迄个上面的电柱的物件，咱拢是真真正正腱子吧。所以咱一定爱记的，咱除了是关节甲骨头以外，咱的腱子吧是咱的人运动的核心哦，的引擎哦。所以呢，咱人哦，骨头慢慢的退化退化，但是你嘛袂记的，袂啊练骨嘛磨了顺去，可是咱的主啊话，所以当然啦、啊。咱们希望会当将来你的骨头会当有一个漂亮的这个健康报表呢，你得爱靠啥？靠你有咧保养，就是爱补充钙质啊，有咧补充的蛋白质啊，包括 D3 啊，过来包括啥？有在运动，或者你健肌吧，像咱听讲的，走路至少30分钟，啊，过来咱的逆卡位，或者你健肌吧，未变成软去。所以这个更重要呢，你莫当做卡不要紧嗯。啊！你看啦，无啦，就是啊，无自由啊呢，都爱靠人照顾。像我咧讲个一阿嬷、喔，我看迄、那个这个伊迄阿嬷和外劳欺负啊，迄、那個、阿嬷就卡袂行咯，坐轮椅啊，迄、那個、外劳甲欺负我，我腰受点呐，甲巴呢，拍到身躯拢乌青呢。所以呢，希望咱食了，我咧有尊严，就是卡爱当家己行咯。所以呢，身骨头要顾好哦、喔，卡路嘛要顾用哦、喔。喂。
1: 嘿，
0: 嘿，是我先生，你好呢。
1: 哦，是啊。
0: 嘿，请讲起来。
1: 嘿，我哈，要想讲那个有志卡戏哈。
0: 哦，我叫人来，邓姐个听起来。好，邓姐，我叫人听哈，谢谢。

0: 来呀，春哈秋当啊，这是蔡小虎说全，是这个陈先生对面来，谢谢。好，来，我是转立和，你好。喂，你好。
1: 喂，你秀山哈？
0: 是。
1: 哎、欸，你好，你好，秀山，我叫晴晴。哦。哇，我食你的迄落产品吼，哎，过期我才真好
0: 嘞。产品都不知嘞，啊，食食了那好嘞，食了那好。
1: 哦，迄脚头食食会做好，嘿，拢无迄落。
0: 安尼哦。
1: 嗯，食有，食表别高档有啊。
0: 谢谢。哦哦哦，谢谢谢谢。好，安尼个看嘞看嘞，谢谢。
2: 哎，我最想对盖过期开始袂歹呢。
0: 哦，安那好，好安那呢，嘿。
2: 因为吼，我的脚会酸会痛，爱打药补对无吼？今麦有免打。
0: 你讲你食咱的钙骨质啊，本来脚会酸会痛。
2: 本来吼，我的脚会酸会痛，吼，啊，就要打药补。啊，我食着钙骨质，食到今麦吼，拢袂痛，唔免打酸痛药补啊。
0: 哎呦，哇，真好着哦！好，大嫂感谢哈。
2: 啊，就算我跟你讲一句话，你一定不爱信呢。我迄吼、喔，骨密度吼、
0: 喔，食迄
2: 钙骨质吼，骨的密，骨的密度吼，啊，食着迄钙骨质吼，有先较悬起呢，
0: 先较悬哦，
2: 有先较悬，
0: 安尼好啊。
2: 因为两年前我有检查，
0: 啊，
2: 两年后我有检查，
0: 哦，啊，这么较悬呢吼，
2: 嘿，是，
0: 我呢好呢，安尼好，大嫂，我嘛替你欢喜哈，
2: 嘿，我无甲你骗啊，讲真
0: 话，我知你袂骗啊，哎呀，安尼好代志啦。对，安尼继续看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就说我说来黄大姐。
0: 对，安那什么归属？
3: 我有恢复啊。
0: 哦，有恢复了，好啊。
3: 要爬楼，也要爬楼梯啊。
0: 哦，安尼好代志，好代志。
3: 下个月也要落来呀。
0: 安尼好代志，啊，你说你呢哈？
3: 啊，无我惊到鼻鼻喘，鼻鼻喘，啊，无无都讲会变难呢。
0: 啊，你今麦来说你哦哈。
3: 你是我特别好孙呢。
0: 黄大姐，保重哦。嗨，谢谢。哪里有你好？
4: 我要讲好的，
0: 哎，请讲的来
4: 嘿。我食迄骨质的，
0: 哦，
4: 啊，我脚吼，我明天在要做咩啊？
0: 啊，你食了哪嘿？
4: 我脚脚骨啊，
0: 脚弦啊，我的弦啊，
4: 脚有筋，
0: 会旧筋哦，我你拿就会记啊。好的，大姐，大姐你拿着耳机来接接那个跳姐，嗨，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5: 秀山。
0: 哎哟，
5: 哎你好，
0: 哎你好。
5: 我最近跟你换一罐钙骨质
0: 产品了，不记得。
5: 他有听吼，好呀，
0: 好哦哦，
5: 加三分之一，
0: 哦，好棒好棒。
5: 拢食两扎，
0: 今麦个钙两顿无紧哈。
5: 啊，今麦钙食两扎，唔是
0: 两粒。好，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感谢你。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咱现在对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伙人根据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骨质咯吼。头啊，小啊，上个食饭前两粒，较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一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哎，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准你讲，谢谢。哎，我是小丽，你好。喂。
6: 哎，是什么？
0: 很是。
6: 啊，你借问一下吼。
0: 好呗。
6: 我有开三百刀哦。
0: 有啥物开刀啊？
6: 那个。
0: 大哥，你打就会记呢，你打就先关起来回收嘿。
6: 我咧讲讲。
0: 你安尼变成我的听无嘿？你讲安那嘿？
6: 我有开颈椎腰椎啦。
0: 哈？啊，你那只假啦？你是安尼？我叫人听者来，我咧严重来，医生个接者。嗨，谢谢。那你个你好。
7: 哎，是啥？
0: 哎，阿伯哦，
7: 我请问你啊，
0: 好呗。
7: 老公，这骨神经啊呢？啊，我会疼哦，会疼，啊，卡会麻呢。
0: 哦，疼，卡拢会麻掉。阿伯等你哈，那先去接接哦。嗨，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白空空。469那要找我手上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55515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也在是9点到中到12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给人感恩，谢谢好朋友。讲我当然呢，这个有一个，这是安尼啦哈。有些咱呐看到这种，这种笑，这个笑话呢，有时候我们笑一笑就好了啦哈。有一个笑话是安尼啦，讲的是有一个古早过去小凤仙，大家拢知嘛哈。讲有一个小凤仙跟了民工啊。那么呢，那种就是扫黄的对象。可是他呢，对着蔡锷啊，千古会流芳。蔡锷蛮有名的一个将军吧，哈。那么他呢，对着孙中山呢，哦，安尼也变成国母呢。所以呢，当然呢、啊，咱足侪人吼，拢爱攀亲、攀亲、攀官呐、啊，拢爱干有钱的人，还是有官位的人呢，为了甲做伙，意思讲哦。伊个有啥物牵连一点仔关系，我一点仔关系了，讲伊是啥物人，这个啥物人，啊，伊是伊个囝，有这种人有没有？有，有人哦，为着家己的将来路呢，甘愿哦，背做就是违背的祖先，甘愿去做了别人的囝，有没有这种人？有，为了利益啦，吼。啊，为了也有可能为了政治都有，所以人讲哦，人心很可怕。嘿，鬼哦，唔免惊，真正惊人，人比鬼哥较个变鬼变怪，真的很可怕哈。啊，所以人哦，假鬼假怪，啊，鬼没鬼不会哦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中秋节快乐！小蛋刷卡蛋你，谢谢。
8: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9: 各位乡亲，大家好，
10: 大家中秋节快乐！
9: 我是赖清德，
10: 中秋佳节要到了，清德除祝福大家佳节快乐外，更祝福和府平安幸福。
11: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1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这部中波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色的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也集合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也集合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瓦的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子的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今天呢要跟我们乡亲好朋友开讲的这个健康话题，就是叫做显年轻。显年轻，显就是明显的显嘛，显年轻啊，这也要翻做台语吼，好叫做少年款、少年班啦。这个陈小公，昨我看一篇迄个黄轩医师的脸书分享啊，伊讲吼，伊伫个诊间时常会当看到，比如讲平平拢六十岁患者哦，但是有人走路迄个脚头就足在的，徛的时阵。停！啊！你看人的时阵，迄目睭是有神的，眼睛有光啊，眼神有光啊。迄形看起来，就像四十岁安尼啦。啊，嘛有人吼，虽然你六十岁，你讲老嘛无介老呢，但是呢，行几步伊就喘，甚至要爬起迄个，就爱用手吐嘞，才有通啊站起来，徛起来就对。迄形看起来，就参照七八十岁老人。啊，你也想看嘛，身份证刻出来，年纪拢相像，但是身体活在不同年代了。一个比一个咧，比如讲，毕业了后几十冬，吼、哦，恁有当时会开一个同学会嘛？是不是有当时啊？会发觉一件代志。啊！遮侪当拢无看，规十当无看。啊，大家安尼聚在一起聊天，吼啊，谈过去的代志，对不吼？敢那真趣味，但是有一件代志，就是如果你看看啊，比同学就是叫做平齐会嘛，吼。你呐，伊个跟这同学比起来，你也特别操劳，就是感觉真歹势，但是。这群人哦，同学家伙，你那是看起来特别少年哦，你就感觉真摇摆，无啦，别讲摇摆啦，啊，就心情真愉快啦。你同学坐做伙哦，你看阿伟就看下足臭啦，阿伟看起来就是足少年的对啦，啊，年纪蛮小强，对呀、啊，所以黄轩医师在咧讲吼，这叫做显年轻呐、啊。哎呀啊，这里面赔了了了吧？我看哈，来伊个做医美哦，有用吗？做医美要紧啊，虽然无唔对啦，迄医美驻足的哈，应该是腰魂的无去啦。但是咧，你的迄面的腰魂无去呢，但是你的迄、那个形态啦，就是讲你的形，迄、那个形。臭老型并无消息咯，怎样讲？因为你走路阁未当咩啊？哦，拄则咧讲讲你连坐爬起来时，你得爱用手先看咧站一下，你才迄个徛起来，这敢是医美有在调整着？没办法啦，是医美只会当个运朋友今年啦，但是你的动作啦吼，走路诶神态什么货，迄医美无法多做，所以说。黄轩医师就是在讲吼，想要维持年轻状态，延缓老化，袂使干那靠医美啦。因为医美会当予咱是容光焕发尔啦，但是咱的走路迄个形态，吼、哦，迄、那个形态，咱嘛爱去训练啦，甚至就是咱爱去注意啦。哦，你讲我食到一个岁就对了吼，你显年轻，你就是爱行会知，徛会直，你肌肉爱有力，你头壳爱清澈，唔是干那，让咱这面皮。

一个畜生篇这一章了，对哈，伊是有明确讲到讲，其实教主叫恁妄食猪肉，其实啊，就是咱讲卖犯杀戒啦，好，就是因来讲自，因来讲什么自食物，自食物哈，自食物就是讲未经咱人合法屠宰或者是这垃圾的动物，好，在自然的情况之下。病、脑、伤、中毒，或者是意外、自行死亡的动物甲飞禽的对。所以，真主境界大家食用致死物有火、猪肉，以及就是讲以真主之名而宰的，都得讲，唔是以即一个真就是以及永非真主之名而宰的动物，这个意思就是讲，其实真主伊的迄个真正用意哈。那不是合法多在，还是平时的这物件，咱尽量拢是较卖食，安尼就对啦。阿要讲起来是种，我那种猪逼啦吼。奇怪，每一个教的教主拢是猪逼为怀的，为什么教伊团到到尾啊，才会信众吼，拢团歪去。你信佛教啦，恁的阿拉应该嘛是真猪逼的人，佛教的人足奇怪，一干干嘛打打杀杀呢？就是这样啊，哦，伊个。阿拉伯遐国家无吼，联合大公国遐拢信佛教的啦，那是尴尬，唔知是咧怕乱嘛，唔知影。你讲这土地吗？应该我想唔是啦，较早有可能啦，即马唔是，应该是能源之战啦。我怕这咧，就是要抢人的好物啊，抢人价值的物件，你念念啦吼。所以说，其实因诶迄个教主，就是因为。尽量卖杀生，那就要顾来得变成这种信用了啊！信用就是爱虔诚嘛，对不对？啊，告诉公司你得爱服从嘛，类似像安尼。那像想讲，咱的生活当中做者这个规范，唔是讲老一辈甲流传落来，讲讲啊，你袂使那按教则安尼念念啦哈。所以讲，那第二个核心哈，第二个原因其实就是很有科学了，我跟你讲，就是环境。因为猪，为什么食猪？旧约圣经诶，犹太教律嘛，已经有讲到讲禁止吃牛肉。为什么不吃？禁止你吃牛肉哈？因为牛羊，哦，因这是食啥？食草嘛，哦，食草多的嘛。啊，猪咧，猪唔是食草的呀，猪是跟咱人竞争的食物的呀。啊，主要就是食咱人剩落来物件，啊，咱叫做喷嘛，对不对？食喷的物件啦。啊，伫迄、那个，伊就食喷的物件，所以那迄阵我去到迄、那个马来西亚的时阵，导游甲我讲，就是猪是不洁之物啦，因为伊是食人剩的物件，就是食人剩的物件，所以伊就无清洁。再来食这种喷嘛，吼，猪一旦死了后，吼，伊讲猪一旦死了。你白白像这动物咯，死了后袂随草哦，就跟那猪死了草毛毛的对啦，所以他们认为吃这食猪肉的不干净的东西啦，所以他不吃啦。啊，其实，属性也是安尼啦，哦，因为因古早哈中东地区他们就是比较干燥嘛，哈啊，拢是沙漠，所以因的水族原本地就较匮乏嘛，哦，所以中东的沙漠环境当中。你饲猪的经济效益是非常低，再加上因为古早无冰箱，啊，所以讲一旦猪食这喷无清洁的物件，那是去有掉 DJ， 佫无在量衣，就是安尼。啊，所以猪肉伫酷热的环境当中，吼，伊就是极容易腐败，会歹去臭去。所以一旦那安尼的时阵啊。肉裡面它就帶有一種叫做旋毛蟲的寄生蟲，所以一旦吃下去後食用可能就會引發大規模的疾病，就是我們說的叫做就這個啦，就這個啦。所以在那個當時古早中東那個社會環境之下沒冰箱，所以說你一旦豬肉
哦，那并无好势，伊就会说有计生虫嘛，啊，那得病者就给他传染嘛，吼、哦。所以他们就将猪肉视为不洁之物，禁止你食用。所以背后真正的智慧意思，就是要保护族群的健康啦。所以这真有科学哦，好、哦，所以这也是一种智慧哦。所以延伸到尾啊，都啊无食猪肉啦。那再讲到清真好了哈。哦，人讲，你若去回教所，就是清真寺嘛，吼，这是清真寺。啊，为什么叫清真教？吼，其实良心讲，就是清真食物啦。哦，因为就是咱拄只咧讲牛啦、羊啦、鸡啦，哦，因这有当时拢是食牛类嘛，食米啊，无就是食草大只，对不对？但是嘛。必须要经过特定的伊斯兰人啊，伊斯兰的人道宰杀。啊，伊要抬价诶动物的时阵，哦，抬价这个这个，人家讲伊嘛是讲叫做畜生啦，所以伊要抬价动物的时阵，因就是一定拢会念阿拉真主之名。为什么要爱甲？阿拉的名号哦，一直念的时候，咱讲好了，阿弥陀佛，爱意思的对吼。因为伫个宰杀的方式，这些诵念真主之名，会当快速减轻动物的痛苦啦。所以，就必须爱甲花拢放好打放清气了后，甚至本来拢清清的，吼，就叫做清真食物啦，清真食物。因为因为你无甲清好清气，你伫个烹调当中。哦啊、你的锅子刀具什么没有彻底分开，会就怕会交叉感染，你知道吗？交叉感染，所以你要吃这些东西的时候都要去清好清气啦。所以你如果带那个穆斯林的朋友去用餐啦，你得爱选有清真认证的餐厅，他们会觉得你很体贴的啦。对，清真认证、哦啊、所以说你看人那个穆斯林人吃东西嘛，讲起来嘛是其实真讲究。你也亲像，咱来讲啊，鸡啊，钓鸡仔吼嘛是咧吃。咱们清真的是不能这样子的。哦，你等下拢清好清气，会放大放来清清气，开当吃，但食物在的烹饪呢。啊，还袂像阮老爸咧讲，伫因迄个古早时代，伊讲老迄个说钓鸡仔啦，都无通吃，拢吃迄个番薯签哦。啊。唔是咱真的做诶，番薯安尼水摇摇番薯切落去煮番薯糜呢？唔是呢？诶，是迄落咧操空落时阵，哦，啊，拢顿顿伫个仓库，啊，总啊拢发霉啊，安尼食钱吗？吼，啊，伫无通食的时代，迄臭铺起的番薯嘛是咧食啊，嘿啊，空开几条落嘛是咧食啊。啊，再无通食时代，就是安尼，讲有肉通食，就算钓鸡仔仔，阮爸讲钓鸡仔仔死伫个路边的鸡仔仔，电壳壳的嘛是，起来毛窜出来，行行的嘛是在食，安尼哦。猪肉条也有吧？哎，我老爸讲，啊嘛无死啊，这摆人家会敢食，啊，较早无通食嘛是死啊，啊，到若要死就食好死，唔通食，嘛死无食呢啊，意思，较早的人就是安，所以即摆我拢感觉咱有够幸福的，要食啥拢有食啥。就不珍惜食物啊！较早哪会敢讲食物件食无了倒脱角的啦，都无通食啊！我倒脱角对不对？佮囥啊臭酸鱼嘛咧食，奇怪较早人就出用，哎呀，食袂破皮。好啦，就是哦，最近迄个为甚物会搞无食猪肉？原因啦，看咱乡亲都不带这分享，谢谢感谢。首先，咱节目是秘密，而且公布，帮咱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听歌啦，要听甚物歌？恁拄只我咧讲话吼，咱若是有定啊，就拢来听。阮做节目啊，阮讲啥话，第三恁来听。啊，若袂定啊，你电话赶紧卡。啊，拄只咱咧迄个猪肉条啦，啊，鸡肉葱起司卷啦，啊，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恁若是讲，啊袂定啊，甚至也袂晓斗的。哦，啊，你著甲敲电话，起码互咱助理，伊著叫你刷卡，甲你斗啊。反正著拢存无济啊啦，即摆著是到乱卡抢买啦。你若阁踅踅，真正买无啊啦。平常时啊，你若讲好食要搞，啊要我阁无通买你诶。所以加顶挂坑咧，吼、哦、啊要食著有啦，安尼啦，好不好？来看嘛，看279908002792790800279279。叫来，再来个听歌，谢雷所演唱的歌曲《跳过人过》。

0: 感谢来听谢收听，继续今晚做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公布网谈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军的哦，来阿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1: 阿姐，收听我就是属于三地带的，就是用从心血管那边跑进的神经产业呀。我是在这七个神经在做治疗。
0: 好，
1: 阿里边烧，阿烧两三间。
0: 好好好，有烧的啦吼。
1: 用些，哎，啊，你那头在准备我的，我买三罐，我加一罐了，我就要背了，去用做背起阮三老伯伯，买串。
0: 哦哦哦哦哦，重点你是我那拢个有家手术处理啊，阿哥总啊做尾后站咱的 Q 的做保养的对了吼，
1: 真
0: 无少想
1: 哦。我用中昼食饱食一粒。
0: 哦，人生个彩色个啦。
1: 嘿，
0: 再见。
2: 是啦，嘿嘿嘿。他讲脚无舒服啊。
0: 你看这安怎无舒服？
2: 我讲感觉实在安尼，啊，人家菜菜。
0: 哦，实在啊，无就平平菜安尼。嘿，啊，食这的食偌久啊？
2: 我食单瓜。
0: 好，安尼你进总调节单瓜过来，这个情形消息来影。嗯。哎呦，明仔实在啦，明仔有白金啊。
2: 嗯。
0: 我就够好个啦。
2: 嗯。
0: 嘿嘿。哎，唔过有差嘞吼，伊今日讲话你嘛要听，佮小款嘞无力无力嘞吼。啊！你若想看迄阵无食的时阵，我话迄连要讲话都伤困难咯，吼、哦！啊，食冬瓜呢，伊安尼心花头杂杂是有改善呢，啊，袂晓落白跳啊，赞啦！啊，有岁人啊啦，唔通提起啦，哦，你啊，当作你啊，佫像我二十岁迄时阵的会碰不到，较好下，都毋是拢袂老过，啊，你得用电用，就是用电用气的啦。二十岁咱就制造高峰嘛，咱佫制造即个辅酶辅酵素嘛，就是讲做电嘛。啊！唔过你讲每十档流失10%，看你进几回啊？你就知影讲啊，无怪咱的迄落大心大亏啊，就无那爬一个楼梯喘气气安尼啦吼，啊，行一个较远的就安尼歇啦，啊，就是那个秃头乌灰啊啦，食老唔免认命爱认分啦，吼、哦，所以咱就是身体的机器在咧退化啦，啊，咱就是爱来充电啦，充好吧，就算落海世界对咱拍拍照。迄嘛唔是问题啊，对不对？啊，所以叫咪逐天爱食啦，对了笑眯眯啦，吼你食了拍喷，金光强强棍啦吼，吼你下个咧佚佗去，可能迄落游山玩水啦吼，四界对人拍拍照，这唔得唔只活得趣味。啊，话讲，干那做工课都有差啊，佫落去佚佗，真的哦，哎呀，俺煞想食这咧做实的啦，伊讲赌博啊，赌博那题啊，我讲你碰不坏问题哦，我给伊袂 Q， 结果。食这尔，甲我讲啊，袂习惯的啊。真的做事有差足多，家己有感觉啊，差足多啊。带心命，我讲地火心的土长头，对不对？迄就是带心命，咱们这地火心的土长头，咱得甲这食好有活力，食碰碰有力，搁来甲做事，搁来趁钱。啊，讲食老得一定爱甲时势存长手，唔免呐。凡事得个时势甲存长手的，讲嘿，上起上啊，搁无一定的嘞，对不对？上挂上个头面，那个不一定的嘞。我食老有自尊吼，就是真的爱够用啦哈。QMB 活力敏素爱食，这个虽然是那个保养品，但是伊食袂慢慢。因为我家己咧食，我知。迄阵我也是乌白青的时候，我食阿袂一罐嘞，我就感觉差足多啊。所以这罐虽然是保养品，但是伊食袂慢慢。像这阿姐，迄胸闷遐严重，伊个人食一当，人伊真啊好势好势啊。好，这胖不啊嘛是迄个乖乖啊，吼，袂咧乌白青乌白跳啊，差足多。去我家哈，咱拢有货啊哈，爱充电啦哈，唔通用用发电、电器啊，做唔得嘞哦。来，迄、那个 Q 米哦，要食咱得本巴食啦，因为咱有货啊，话吸收较无好嘛吼。啊，你啊吸收无好，当然本巴食，咱的吸收得较好。辅酶辅酵素伊的特色就是本巴食较好吸收。你讲价也无落来啊，你啊，啊价无落来就是无分啊嘛。你若有在种价都吸收较好，当然本巴食。你讲价无落来，有只都保守啊，总比无只较好啊，对不对哈？好，啊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唔知药房伫对倒，上面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上这免客气哦。讲电话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码空空27990800-279-279。今晚相亲的朋友，下当到这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G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刷66660363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俺子谁？俺把酒带回来，顺序歌曲《女性的纯情》。

0: 来，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1: 你这有讲好用的，
0: 什么？
1: 真香，
0: 真香哦，安怎好用啊？
1: 嗯，因为我两只脚本地吼拢会麻，
0: 嘿麻，
1: 哎，假使啊那爬起来吼，就去拜拜，啊，拢安尼直直麻到脚底啊，拢行路拢安尼麻到尽头啊，嘿，啊，我即马吼，我等想讲人咧讲好真香，就好用吼，嗯，好啊，好，我来食试看嘛，嗯，以前我已经食到下尾都加第三罐了，我拢做耐心之后，
0: 下尾食到第三罐。
1: 嘿啊！啊，食到第三罐的时阵吼，因为我一天拢食三顿嘛，拢一顿拢两粒，我拢甲泡香菇精，因为我香菇精已经食了五十年啊咧。
0: 五十年啊！我再问你，你下尾真正食到第三罐，你去连麻甲连卡镜头都会麻到，那熟悉啊吗？
1: 嘿，咱麻啊，咱拢我结果卡拢也未麻，
0: 较无迄个麻的现象啊。食甲好甲不滴不夹安尼哦，食者你看真一只过了我熟悉啊个。
2: 我就是本来拢手骨会麻啊，我昨听你咧讲哈，我是听足久无爱食，尾仔听你咧讲啊，像啊好啊来买来一个月食一罐看卖，当做互你骗去，骗一个月骗两千嘛好，食两罐都感觉较袂麻，真诶，那食那有信心嘛，所以我即个唔在现场过去甲订。
3: 我去年脚就跌断，哦，我就整天在家里听收音机，不小心就听到这一带有没有？他说那个筋性很好，还有菱沟筋。我瘦下来，我打行动架，我早上都吃四颗，还要配那个菱沟粉。你的血滴丸我也吃啊 ，Q 我也吃，加到尾巴，那个卡好像是打结一样，现在比较不会了，真的很好。
0: 有听无？哎，卡球拍干的啦。啊，咱食真香，食到真不会了，行路舒适假啦。啊，你看，迄话拢听人报的呢，听人讲的啦。讲哦，迄个德力公司啊，啊，阮介绍这款真香啦，有够好用的，哎，真正哦。这拢一嘴传一嘴吼，啊，传到真正真香足红足清的。哎，敢若较早我节目还袂拍到台北吼，台北乡亲就知影德力公司有这款真香呢。你看风声偌紧就好啊。佮讲咱即马迄个节目已经拍到台北啊。哦，新北市也拢听得到啊，家人拢听得到啊。这款情形咧走要搁较紧，也咧风声要搁较紧，我也忙叫回叫改呢。啊，可见吼，咱今吼这个循环脉吼，应该嘛是讲起来21世纪的这个通病啦吼。系啊，啊健康无用个杀手啊，21世纪健康无用个杀手就是循环啦，这个循环脉啦。所以循环脉应该是足侪人的通病啦，唔卖讲你啦，我得我那会啊，个对不对吼？啊，咱有会啊啦。你讲循环会当偌好啊，拢一定拍一个啦。但是吼，咱有一个原则重点，袂使要贪，贪来得变水啦。所以咱一定要传爱互通，好你家在有这款产品来咧救咱的命，好家在有这款产品来咧互咱吃，那无吃吼，呵，大家过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诶，迄毋是办法呢，真正，所以真正进行就是得你进行，举凡呐，都是意思讲你的那是有这个阿妈关节炎呐吼，啊头壳安尼就疼丢丢的啦吼，啊是讲镜头位就擦啦，迄个就是无少总该啦吼，镜头位像尖咧位咧擦安尼就对啦，靠多紧了不是咧揪甲顶曲曲就对啦吼，脚臂手麻啦，酸抽疼麻痹啦吼，拢总会当食咱的进行，对头到脚规身躯行到地窜到地，互你心，互你这个。筋络辽宁，心情轻松，对这款情形真正有好用哈！一罐九十粒，2000块，叫三顿吃哈，一顿啊吃一粒，啊得爱空白吃去吸收啦，嘿，空腹吃哈，三空白吃，啊你也当个配点果精，啊买当个配情形嘞，嘿，两罐产品来了，泡泡做伙哈，对点果精个雪梨旺来了泡泡的哈，啊个配情形，哦，有这两支咧撮路，又搁较紧，嘿，又搁较水哈，来啊，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小美都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济，唔免客气哦，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会当到这个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斯莫尼安子色。听什么歌？咱过来甲听日本歌好了，我们都能听。

哎，谢谢，好，来，陈凤爷哈，真能写嘞。这陈凤爷，敢那是一般吼，咱那咧执法人员呐哈。我知影是执法人员呐，什么检察官啦、法官啦，是讲警察大人啦，有无？因敢那拜两尊呐，我知影我也是拜关公，啊，我也是拜陈凤爷。尤其来安排跑去陈凤庙吼，拜拜，可能会突发灵感，真兴嘞。有啊，来，我今天要讲一个陈凤爷的故事哈。

好，来讲清朝的时代啦，有一个叫李民的官老爷啦，一天哦，暗时咧困哦，安尼去眠梦到一个怪梦，什么怪梦？伊梦到城隍庙的城隍爷，带四个和尚来找伊啦，四个和尚来找伊。啊，这四个和尚有三个笑头笑面，敢那是什么喜事？但有一个面有面角。心思重重，所以一醒来了后，伊就逼梦嘛吼，唔是逼明白啦，伊咧逼这个梦，是咧甲我讲啥，咧甲我吐头啥，但是伊咧想无哩，我想不就算啦。即马来第二天啊，拄啊好等着农历十五啊，拄啊十五啊正月十，拄啊等着十五即一天吼，农历十五敢若中秋节，拄啊一天都中秋节。按照较早的惯例吼，李明拢会去城隍庙拜拜啦。所以伊在行去城隍庙的时阵吼，伫个左手边的金枝卡徛四个和尚，这唔得我上班去去四个呀、啊。伊就从我家这四个和尚叫来，恁好大胆，看到我堂堂官老爷，看到我恁竟然无甲我跪咧迎接啊！其中一个哦，就查进前，足客气的，足恭敬的。了大人啊，你有所不知，有所不知啦。按照着这个庙人吼，按照着庙人的规矩吼，只有你长期拢住伫个庙会上，才需要迎接贵客啦。啊，阮四个是分游四方的会上啊，阮对足远的所在来的啊，拄啊昨暝来遮歇暗尔嘛。所以阮今仔日哦是准备要去北京庙啦，啊，阮都分游四海啊，无一个固定吼，所以讲阮也毋知即个礼数吼来迎接大人，啊，请大人恕罪啦。啊，李明听着，咱安尼讲也是讲会过啦吼。爱着伊着详细打量着这四个和尚，伊发现讲，这其中三个吼，安尼即个体格安尼武顿武顿啊，另外一个吼。这细皮嫩肉的哦，也无啥像查甫人嘞，所以伊心中哦，就有所怀疑啊，有疑问嘛，有疑问的时阵嘞，这个李明就开嘴，就敢问啊，啊，您叫什么名啊？其中一个就回答吧，啊，迄个小生，发号叫做惠明，啊，这三个是我的徒弟啊，叫廖廷。了言了经哦，这师傅啦，带三个徒弟啊出来分游四海的啦，吼安尼呢，吼，即摆李明就去问啊，啊，恁既然是和尚，啊，恁应该对金文经熟悉吧？当然啦，当然啦，阮做和尚当然爱读经文啦，当然一定是知的啦，嘿啦。啊，这李明吼，就出一个主意，就甲伊讲，啊，拄好碰到今仔日吼是中秋佳节啦。往年这时阵，阮厝的拢一定会出来回乡吼，来念经祈福嘛。啊，我今日碰见恁四个，然后不如来阮一个家门吼，甲阮念一工啊。啊，保庇阮伫个这个家门连接的当中吼，家门拢会当个平安顺事安尼啦。好，安尼无问题，无问题。吼，啊，就讲完了后，你们就直接四个回乡去家门啊，吼。啊，就吩咐手下卡人。哦，得爱摆香花嘛，吼，啊，佮叫即个手下客啦，手下客人准备四盆水嘛，啊，得对和尚讲，恁先去迄个衙门边遐，迄个银枝卡遐吼，先去遐洗手面，嘿，啊，先洗好清气，若无安尼，就来做饭吼，迄对生命是不敬的哦。哦，啊，即嘛是三个和尚听着就乖乖要洗啊，啊，得迄个了情，迄、那个看起来得白文修行迄个了情。就徛伫遐唔振动，师傅啊，甲阮定概论咯，讲我对出事拢唔捌洗过身躯啦，所以我袂使破戒啦。这李明姐听的，就叫迄个下骹手人讲，安尼去甲摕一领新的袈裟来好穿。廖静讲，啊佛法讲究的清净啦，嘿啦，我就是袂使洗身躯，你去摕袈裟我创啊，嗯诶。伊就李明就讲，
恁讲啥佛法讲究是清净哦，啊清净就免洗身躯哦，啊洗身躯就是破戒哦。嗯，后悔有代有罪的，就算有好啦。今仔日哦，你无破嘛就破啦，无戒嘛就戒啦。搞换一件清洁的衫，算重新开始。这个时阵哦，哦，就会较人就咋进前去甲脱个衫呢？袂我啦，都要脱个衫俩，摸着头前迄两粒啦。啊，阿棍。查某的呢啊，啊无，迄个，怪老爷讲奇怪啥个，但做母顿的，看即个咧死皮嫩肉，像查某囡仔，白面书生啊，像查某囡仔，这就是伊说的局啦，晓？所以伊就是怀疑，也无该确定，啊，就是设计的局，啊，总迄个手下骹人要甲换只书架细顺咯，迄望着母呢啦，吼吼吼，迄个。青青的哦，啊，他竟然是一个女人呐、啊！李明的人马上问下骹手人，吼、哦，这捕快就把这三回收解抓起来，兼搁个锁起来，嘿，然后就开庭啊嘛，吼、哦，喂，有、哦，这个李明管老爷得问啊，得问这个了不情啊，了情啊，我一开始就怀疑你就是一个查某的，所以我才想出洗身躯这个办法。来要试探你，那有什么真正要请你念经的嘞？讲，谁那一个女人会当对三回收四界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那么将事交来，就要定你的罪啦。哦，这个女主哦，都扑通哦，跪在土脚里就哭啊！但是那我弄啦，民女就是依村官高村用的迄、那个赵光的母仔啦，啊，我厝的哦，搁有一个七十几岁大家啦。去年哦，七月十四的暗时哦，这三花枪来阮家哦，搁要甲阮借大啦。啊，阮人赵的哦，就甲因讲，啊，阮大姐吼是高村啦，啊，厝的吼瘦甲袂平平啦，连个迄个棉床啦、棉罩被吼，都有到阮家啦，啊，有到阮家啦，有到阮使用啦。恁三个要带落来，实在是。要寄出来会配合啊，眠床好恁啊啦，啊无方便吼，啊留恁过暝啦。啊，即三个回收都一直苦苦哀求，讲哎呦，已经天色都已经遮暗啊吼，真正找无所在通住。啊，阮出家人无咧讲究这啦，有通捂就好啊。所以咧，别个地方捂一暗啊，安尼就好，阮第二天就来走啊。阮翁吼，都看伊真可怜，啊想讲咧出家人吼，好啦，慈悲为怀吼，啊就从我答应落来。啊，佮准备吼，素饭啊招待伊的咧，毋是无呢？啊，甲伊困的迄张眠床啊，让因歇困呢。啊，哪知影？哦，这三回想，迄、那个良心狗戏，竟然趁咧半暝某的时阵哦，阮都咧困的时阵，哦，夹到甲阮人刣死啦！啊，阮大家听着动静尿起来，啊，甲阮刣个，甲阮大家刣死啦！哦，啊，然后哦，佮甲我强奸，甲我强强的了，佮甲我头毛剃了了，佮甲我换这回想衫。扮成和尚的模样，第二天搁八月甲阮家吼，甲阮咧厝烧去，逼我在对走对行咧，一路上拢用药啊，甲我控制到我也袂当讲话，我吼那行一个较慢的，得甲我拍，得甲我骂，我想着讲吼，为着要替阮翁替阮大家报仇，我的忍耐，我拢要找机会杀因，哪知影这三个哦，较勇个死人啊，嘿，我来说勇个死人是我家己讲的。啊！你伫迄武顿咧，真正迄查甫人武顿咧，偌烂咧，你毋知影吼？嘿呀！啊，所以讲哦，伊讲即个廖静讲，我是拢一直找机会要甲杀，啊，都找无机会通落手啦。啊，拄好吼，昨昏拄七月十四，讲起来嘛是会真奇怪。迄七月十四，拄好阮翁甲大家有杀死，算讲拄对你啦，咱讲是忌日嘛吼。这三个花箱吼，得买酒，得啊，啉甲爽歪歪。哦，我一个人哦，伫壁个遐哭，我看到神风爷，我得从啊吼，家己求，希望神风爷会当替我来报仇安尼。所以我无想到讲吼，今仔日大人来叫我来厦门，主本我应该是会当伫迄时阵甲你讲，我要来，知讲你已经早了，知我是查某呀，因为我惊我来甲你讲，你袂相信我。好、哦，原来大人早就看出着这个问题啊！吼、哦，我都当作大人叫阮来的时阵，是为真正为着要念经的。嗯，
我早就知影你是查某的啦，我就是用洗了洗身躯吼，要来试探着，试探着这个真相安尼尔啦。哎、欸，所以咱讲到这吼，你得要想的啊，这个是巧合吗？不是巧合啦，是啦。所以这个李明听完了后吼，伊就讲，这查某伊就是伫邢凤爷的面头前，甲伊祈求讲。希望替新凤爷会当甲伊斗三工。啊，我昨第一梦到这四个花香，啊，所以若毋是这个查某花香，甲新凤爷祈求，无定今仔日我若甲伊掠来的时阵，就算我发现讲伊是查某的，好唔好？我嘛会甲伊动心，就是风尘女子呢。反正我得甲买迄个官府做奴才啊呢。即摆看来。这个查某讲的应该是事实啦，应该是实情啦。卡不是我昨暝嘛，帮伊新凤爷甲讲起一件代志，看来这一切拢是天理。这应该是新凤爷有灵识。这三个和尚既然犯下的滔天大罪，立当斩首啊！所以最后吼，这个李明得甲文书写下来，好写了，派人甲这个做一介入住，上等的后头厝。个欢呼也熬头，吼、哦，爱家找一个好人家个嫁，可以当重新开始。啊，所以这三个恶贯满盈的花生，就来斩头喽。

所以啊，这些天理恢恢啦吼，啊，做人唔通做歹心，好，那我们都先讲，啊，我这怎么人知？无人知，夜头三有三七有新兵呢，新风也咧甲你看咧，唔通做亏心事，无人知呢，真的吼。好啊，今日这边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龙、关耀维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兵手，老大老家和讲者廖丽罗比联合赞助提供啊。感谢你的收听，就咱用起的表达心，贴近红板书，如意多探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中秋佳节，家人团圆，别忘了提醒您所爱的人，保持健康就是爱的表现。卢秀燕祝福每位市民朋友中秋平安、健康快乐。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14: 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彩色的世界对这来，你的世界有彩色的无？你的世界爱彩色的哦，师傅讲的哦，你无快乐，你活久了头出面死去，但是无一定安尼啊，活愈久领愈济啊，是不是？中央这的敬老金来了。有一个县市上届县的发70,000，真的啊假的啦？真的啦，那是今仔新闻报你的吼。但是每一个县市金额无同款啦，发放的时间嘛无同款啦吼。敬老金的吼，九九重阳节啊，这个活愈老领愈久啦，对不对？对嘛，嘿，安尼嘛是快乐啊吼。啊，中央这是伫对啊，吼，伫个十月十八。哎，十月十八到中央节啊，安尼，所以咱全台湾各县市目录上吼，已经咧发放敬老的礼金嘛吼。今年各地吼，即个中央的红包啊吼，即个金额吼，哦，差距不小吼。除了基本的敬老金以外，即个部分的乡镇市卖另外加码吼。啊，即个高龄者吼，上届县当领个70,000哦，即嘛目前是中华。台中等等哦，已经陆续哦来启动这发放的作业啊。啊，不过每一个所在吼规定的啊，拢无完全同款啦吼。爱看有诶年纪，啊，或是爱要求吼进行户籍，你要伫这县市内底安尼吼，安尼等等。那么这有排财产有排富条件哦吼。那以下经历差不多全台湾22县市，第2026年。即中央的敬老金哦，即资格安尼，啊，佮有金额，吼，佮有发放的方式安尼。即个今年敬老金各大差异很大很大，有70,000的，冇1,000的，1,000的哦，来。即个每一个县市中央即法律对1,000-70,000拢有哦。除了即个县府伊提供即个基本的敬老金，所以部分的乡镇市伊佮佮另外加码。所以因此吼，实际你所领到的金额可能有所无同款，有加啦未减啦，或者有加未减吼。那么另外你户口的时间吼，偌久来这管就偌久啊，安尼，拢会该做一个重要的门槛啦吼。所以部分地区各要求吼，实际你只要住伫遮哦吼，你唔是户口伫遮，人无伫遮哦吼，你唔寄户哟。甚至进一步你心大你所得个你财产，即个长辈时段啦，符合着年纪资格。同阮建议吼，依照你户口户籍的所在吼公告，确认你是毋是符合着今年来领取的条件，还佫有实际发放的时间佮方式安尼吼。那家人对9月10日进前，你9月10日进前你户口闹伫家人，我这个简单啊，9月10日呢，今日9月20日呢吼，本来9月就要领敬老金啊。

当时10月初7，嘿，10月初7，啊，你若无邮局的口罩的人吼，你着去区公所，去到家人的区公所去领现啊，嘿，去领现啊，得安尼哈。啊，若10月初7领无到嘞，哦，你若无口罩伫遐的话吼，你着甲即个11月初7，搁慢一个月，哦，搁补发安尼，嘿，安尼嘛是袂歹。哦，啊，若宜兰县哦，宜兰县的好朋友。宜兰县主要是爱针对90岁以上的吼，好好90岁以上哦，好好啊，活较久了就安尼也好来。90岁以上的长辈是大发放，90岁甲99岁领2000，哦，你嘛无意思，我领2000尔，啊，人家领6000呢，人家领6000呢，人家领6000呢，吼，65岁以上去哩，人有哪领6000，啊，你宜兰。人在认真活，活到90岁，你共领一个2000。90岁到99岁呢？90岁到99岁领2000。啊，那100岁，吼，人家99岁，你搁加动咩呢？吼，我开始去就领侪啊哈，活较久会领侪哈。100岁以上给20000，吼、哦。咱宜兰县的好朋友吼，会知啊，你90岁后较认真活嘞，较认真快乐甲活嘞，活到100岁去拢领20000。哦，几啊当领，活愈久领愈侪。好、哦，安尼，一种20000，100岁20000，哦，啊，佮有即个礼盒啊，哦，啊，若原住民的吼，适用比较低的年龄的门槛，所以地方另外加嘛，哦，啊，若打卡嘞，吼、哦，打卡的好朋友，打卡好朋友99岁加码30000，嘿，啊，若劳动店的吼，劳动的吼，100岁加码22000块。啊，那南方二嘞，南方二人口较少吼，南二吼，100岁以上的加50000啊！哦，安尼赞，100岁以上的加50000，较戆的嘛要甲活100岁吼、哦，对。台北市哦，台北市18的65岁，哦，甲84岁，啊，台北市你爱伫咧中央一个进前，你的户口吼有满3个月哦。你也多满2个月20天哦，脑术哦，你爱中央这东江哦，都我讲10月初几啊嘛吼，都有满3个月哦，而且你年底进前哦有达到哦这个规定的年龄哦吼，65岁啊嘞，所以一般65岁加84岁哦，关注民55岁加84岁当领1500，一般嘞85岁加98岁啊。领3000，啊那199岁以上诶，哦，领10000安尼，好啊，先别急咧，我这遮济哦，连卖袂了几罐钱，十月份你都满65岁吼，阮厝边55岁安尼，你诶户口伫新北，爱满一年哦，满一年到资格哦，吼，领1500，80岁加89岁2000。90岁到99岁5000，100岁以上20000，哦，以户口为主啊吼。桃园我上济偌济，桃园上济99岁以上的20000，好。新竹的，新竹县甲新竹市哦，新竹县的一年内底爱住内底哦吼，啊爱住内底爱住183天的吼，伊讲伊就排富哦，吼，那新竹县排富哦，吼，新竹县的这个新竹县的敬老金是1人10万呐，吼，1人10万。哎，但是有排富条款，你也符合年纪，你户口要求伫遮，你那是个人年所得超过50万呢，你房地产即马超过500万呢，啊，你即马部分领退休金，你就无袂当领，吼，你就袂当领哈，有排富条款。啊，一年内底你住国内啊，未满183天诶。哦，也排除你嘛，袂当领，哦，袂当领，吼，系安尼，哦，身体关系安尼，啊，那身体关系符合这资格，吼，有符合这资格的人，一个人领10万，吼，啊，那身体关呢，啊，身体期有2000的，有3000的，6000的，哦，90岁到99岁6000，100岁以上10万安尼，哦，你爱伫重阳节进前户口伫身体期的，好安尼，哦，庙里关呢？苗栗县1000，吼、哦，台中市的吼，台中市95岁到99岁5000，100岁1万，吼、哦，诶、欸，啊那彰化嘞，
中华九十岁甲九十九岁九千，一百岁一万，吼、哦。南投的九十九岁，九十岁甲九十九岁两千，一百岁以上一万，吼、哦。大多迄个领上济，吼领五万上济。婚礼的，婚礼的，迄个九十岁甲九十九岁六千，吼、哦，一百岁起的万二。加伊九十岁到九十九岁六千，一百岁九千，吼、哦，迄加这加二关，加二次，加二次九十岁九十九岁九千，吼、哦，一百岁以上的万二，吼、哦，台南一百岁以上的一万，吼、哦，六十五到九十九，因是用六十五到九十九拢领千五，哎，安尼就对。高雄嘞，高雄九十岁到九十九岁五千。一百岁以上一万，也无较低人。华人呢？华人呢？九十岁到九十九岁吼五千，一百岁以上的一万吼。台东的屏东的来，台东吼老弟，台东的两千吼，台东两千。啊，那屏东的来，屏东好朋友，九十岁以上的，加九十九的两千，一百岁一万。啊，那屏东市的，另外加码。另外，加码那七十岁到九十九岁一千，一百岁以上的六千，吼、哦，汇款的哦哈，金门有无？哦，金门特当拢会发酒啊吼。金门今年无要发这个现金的敬老金，换改用敬老老酒的礼品吼。六十五岁到八十九岁当得到这敬老酒的礼盒啊，九十岁以上则有年纪哦，有这纪念啊，有纪念主题的酒哦。啊！来加赠礼品，无送现金，送酒安尼吼，吼，嗯，安尼嘛是欢喜啊！啊，就人讲迄落啊，迄落万无万少啊，哦，这算加领嘛是好。啊，领愈久，领愈久，啊，就领愈济，安尼好啊吼。好啦，安尼有欢喜开心得啦吼。好来，过来听这首歌《波多四季游》。

报道数据哟。咱美丽报道，咱马仔要过中秋节呢，马仔呢吼，好食的物件敢传遍遍哦。那买当这过节过了后吼，那段休息间，啊，今日今吼，有人要放假回来哦，开车都爱塞，因为路上车一定足侪。哦，路上台要回乡的人一定足侪，要回乡的囡仔足侪吼，所以车拢会侪，车班变较无好坐，车班无好坐，吼，因为你要坐车吼，起起落落人坐，啊，若要开车高速公路车嘛足侪，哦，总是吼为以安全为要以安尼上解好，哦，那往这边来讲，你啊囡仔是一个拢要等找人过节啊，啊，你有甲准备无？甲传者吼，当然靠一个意思啦吼，啊，那唔好伊讲啊，我都袂样袂样，即古早店莫去留啊。好、哦，咱讲万无无万种，你的心咪互囡仔感受会到，对不对？来哦，咱这鸡肉酸的起司卷，即马少年囡仔讲上爱食的啦。来食，来个食，伴手咧拢伫食。咱的这个鸡肉酸的起司卷超级好食，好食。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蓬贵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蓬。个鸡肉丝的香，一嘴刷一嘴，啊，食了超刷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炸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食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卷规卷的炒米卷啊，啊，顶完改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个改吼改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啊，還有茄麦啊，啊，糙米，哦，等等，这些原料，营养的原料啦，这里面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这个口感不但说哦，这样胖胖，这更加让人回味无穷，那绝对让你一嘴又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糙米哦，啊，咱这是糙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很轻巧啊，很好吃。哦，咱这一嘴又过一嘴，你若吃一百回，你会很爱。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香贵足香，透开安尼个皮咧，哇，真正香！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得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盘开的这个咸鸭卵啊，哦，啊再臭米卷，哎、啊，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盘滚滚，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滴可可酱顶管嘞，过来也吼，这个鸡肉松，啊，够这杏仁片，啊，够茄麦，啊，够臭米。哦，你甲看这外口，这用啊一层个过一层，一行个过一行，有够香的香。这实在吼、哦，这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让你吃了会刷嘴啦。然后行买个行买，咱分一袋来个吃；那无行来个分一袋来扛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让你一嘴刷过一嘴，吃吃吃，拢该买来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一包是800块，八十包搁加送你一包哦。嗯，那行，这面这人家这物件通好食哦，哎，心情啊欢喜哦，安那食安那欢喜，人啊人来客气，安那物件替人食。鸡肉松的起司卷哦，就足侪人咧卖，但咱的品质真正无输人哦，真的啦。啊，你唔知啊哦，我即摆少年囡仔最爱食这啦。吃看麦呀，安尼香咸香咸，嘿，安尼酥酥啊酥酥，啊伊个臭米卷啊，臭米卷无，臭米卷外安尼臭米卷着臭米做起来吼，一卷一卷安尼，爱外口个淋巧克力，个淋起司，吼，啊家卷这杏仁片呐、啊，哦啊这鸡肉松啊吼，鸡肉松啊吼，鸡肉松啊，家嫩嫩的嫩嫩的嫩嫩的安尼，足好食吼。哦啊，食到香，啊，食到咸，啊，食到甜，啊，酥酥哦，安尼好食，安尼这个香味无同款。我、啊、这一包是800，我、啊、十包哦，咱1800块，佫加送你一包安尼，哦，这都免运费啊吼。乌鸟送的乌鸟收钱，拜六到，拜六咱收，哦，啊，就你们吼，拜六，拜六你啊，拄啊在佚佗回来时阵啊，拄啊过两工，拄啊中秋节嘛，啊，都过两工，哎，就咱收着，啊，食这无同款的，哦，啊，咱这大鱼大肉食上侪，过两工的，拜六互咱收。
多食食无同款嘞，哎好无好，电话甲敲吼来，啊人囡仔等下佚佗了，要等伊哦，伊工作岗位，啊就搬了这包摕我等伊，啊咱这包嘛是红色的哦，咱这包是做鲜红的红，做水，诶顶上穿只白鸡啊底下无红黑啊，这包你要做盘手嘞，八百块做盘手嘞，足好看足好看，啊个造成人负担，因当你若人送一块月饼互你月饼吼。你搁要送一块月饼，迄负担足大，压力足大呢，唔知咩去食呢？你敢知影？啊，人咱这袂，做一个盘手咧，人足欢喜欢喜吼。伊甲这个中秋月饼区隔起来，伊就是甲无同款，食一个无同款，较新鲜较新鲜啦哈。安尼一百八十吼，啊十包吼，啊来加送一包。啊，我卖提较济包也无要紧，这免走恁弄起来，你扣我起来满一千多。满一千就免运费啊哈，吼！咱这啊，你是啦，你咱来讲，若是满十包的话啦哈，若是十包，咱就加送迄落一包啦。啊，你若买六包都1080就免运费啊。我发票做个拜啦，互你收哈。6包1080哦，安尼哈，1080哈，谢谢大家吼！我来阿姨上广告，我来电话继续甲恁聊天吼，来直播。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拜六。拜五到中秋节，马仔吼，大家大鱼大肉，食食，今日刚好收到食食节目同款的安尼吼，0800-3355-99。

这首歌有想到吼，还是山盟海誓啊哈。哦，山盟海誓好来，山盟海誓，这不讲咱们拍谁哦。这两阿伯吼，相识年，两阿伯嫁娶七十年啊嘞吼。这彰化市来表扬吼，415对吼，长青的贤伉俪，仁瑞吼，啊，就欢喜给带这金饰品吼，好，甲咱讲话如故。领如好，你卖食对不对？嘿，这重阳节特别搞啊！吼，10月初3，安尼，10月初3哦，吼，重阳节10月初3，大多咪讲10月10几吗？吼，伊拉就讲10月初3，重阳节10月份呢？哦，这10月10双十节，好，讲重阳节底下，好，好，大多还讲10月10几嘛？吼，伊再讲下10月初3啊，伊讲10月初3。加31号表扬415对吼，即、这个长青的伉俪，啊！伫今仔日来举行吼、哦、重阳节吼、哦，中央即敬老系列的活动记者会，现场邀请吼、哦、两位百岁人瑞，甲6对吼，安、哦、尼相守半世纪吼、哦，半世纪以上吼，而且白金婚呐、啊、钻石婚呐、啊，吼、哦，啊个金婚的伉俪吼，来甲现场安、啊、尼。这个彰化市长啊，吼，啊，伊就为这仁瑞吼，啊，挂着这个象征灯会收祝福这个金饰品安尼，啊，而且向这个长青的翁阿婆吼致上崇高的敬意，嘿，啊，这个气氛哦，足温馨，足热烈吼，嗯，这个彰化市公所就咧公布，咱全彰化市有55个吼，百岁仁瑞。好，一个有3万哦，够32644位哦，70岁以上的长辈时段，为着要来表达着对这长辈的关怀个敬意哈，这个彰化市公所今年准备哈，总金额超过1632万哦，过2000块，而且中央制哈，会敬老礼金，每一位70岁以上的长辈时段，拢当摕着500块红包。吼，啊，若100岁人瑞吼，另外阁会当送因一块吼，即个金饰片安尼，吼，55个呢，系哦，安尼，即个敬老礼金就采用即汇款甲现金，吼，啊，即双轨吼并行的发放吼，你若无，你口罩若无伫公所，你就用现金互你安尼啦，吼，你爱去公所领安尼就对，安尼吼，安尼，其中选择汇款的吼，有25226个长辈时段吼，占77%呀。那礼金伫10月初1，就直接汇入恁指定的口座。啊，若选择要领现金的，有7418的长辈时段。啊，因嘛是同款伫10月初1开始，会当去各里吼，每一个里吼，指定的地点啊去领吼，去找里长啦。吼，里长10月初1开始，吼，那彰化市吼10月初1都嘿。那么此外吼，为了要来表扬吼一生吼来守护这婚姻，啊，对少年的世代吼。吼、哦，安尼来树立吼典范哦，即长辈时段，所以市公所今年嘛来表扬25对吼，即、哦这个白金婚呢，两阿婆吼满70年啊，嫁娶70年安尼，哦，啊149对吼、哦，钻石婚，应该人较侪岁人拢会较安尼吼，嗯，安尼满60年的吼，啊有241对的金婚，满50年的红阿婆。啊，这个钻石婚甲这个金白婚哦，白金吼、哦、白金婚表扬大会，10月初3要举行安尼，嘿，这嘛是足欢迎。这当然啦，政府啦做会到吼，加互这是大人吼，你来讲排户啦吼，排户，我感觉排户是爱，你都遮好个，你遮有钱，你看看2000块吼，对不对？哎呀、啊，啊，这钱来看看20000块吼，哦，那个正情况，连锁得嘛吼，啊，够你的。你的金额、你的口罩，还有你的那个房地产，拢超过500万以上去的嘛，吼，嘿啦，是安尼对啦，好啦，祝福大家吼，啊，嘉义市吧有呢，嘉义市吧表扬吼，67对呢，嘿，金婚呢，哦，甲钻石婚呢，哦，拢有你甲看哦，全台湾拢有啦，嘿啦，全台湾拢有这好人家啦，迄、那个我之前讲一个迄个啥物啊，家庭的迄个无吼。我先来找看，我看，照做建立出来无哈？迄、那个家庭，迄、那个了凡次序讲的是啥物？一个家庭，迄、那个重要性哈，
道德经讲，道德经讲啦，道德经讲，父爱吼则母敬，哦，老爸爱这家庭，听当也无惊，这个母吼安静，哦，啊别摇巴掌，摇巴掌，父爱吼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另外有家暴吼，迄囝拢秘密旁观，老母了老爸怕生个无，安尼怕呢，怎啊挨白叫无？伊也想伊心甘袂安，伊心袂爱当个惊吓。所以老母若静，囡仔就安，就心安，有无吼？母静则子安呐、啊，安、啊、若子安呢，则家和啦、啊，家和呢，万事兴啊，对不对？嘿，安、啊、若得病呢？老爸不是的怕老母嘞，老母就哭了。老母若哭，这个囡仔就无主张啦，这个囡仔就惊吓，就胆吓啦，惊惊就未着定啦。这个囡仔若惊胆吓惊吓，家庭就衰败啦，家庭也衰败啦吼，就衰三代啦。吼、哦，是不是嘿啊？父恶啊，则母苦啊，母苦则子惧啊，惊吓恐惧啊吼。子惧则家衰呀、啊，家衰呀、啊、则败三代。哦，安尼恁想恁看恁咩啦较好啊？较好嘞吼、哦，来七到八十。

你要看有安尼红阿婆吼，啊有修经，啊那像这个妈妈84岁安尼，84岁阿妈还搁咧做工课，伊应该是做护理师的哦，伊今嘛是做 Uber 吼，而且司机，84岁这阿妈唔敢退休，这是美国啊，嘿美国。84岁吼，应该是爱享受退休的生活年纪啊，对不对？但是美国这个妇孺人如今每一礼拜赶快爱差不多大部分的时间哦，开 Uber 吼载人客，吼只是为了支付日常的孝单。伊伫2010年吼，对医病院的护理吼，的工会退休。伊原本以为当靠着这个社会一个安全金吼过日子，吼，但是才发生着吼。每一个月收入吼，远远不足以支应哦生活开销。罗贝伫2016年哦，重新投入职场，哦，开始靠开 Uber 吼来增加这收入。哦，84岁搁开 Uber 算，靠加个侪人嘛算厉害吼。哎，外国人拢有咧开车较侪，嘛无乌大地管咩啦吼。84岁这叫做沙人，伊就讲开 Uber 是以取得额外收入吼，加收支付吼。账单上改建的方法啦，伊目前每一礼拜至少希望当赚台票7906块，哦，对不对？对不对？8000块的对，一礼拜安尼吼。啊，伊除了接送人客，伊嘛持续咧做辅导啊，甲咨询的工作。所以伊咧讲哦，乘客通常哦会予伊5星的评价，哈，啊，把有人讹了伊做健谈的啦。啊！伊甚至吼，甲这个倒车的摄影机哦，顶顶在新车安全的功能哦，视为开车的时阵啊，上盖重要的帮助。而且就自豪哦，伊讲哦，伊家己已经3年吼，无收到超速的罚单啊，哦，搞对对。所以这对于来讲哦，开车并唔是只是要打发时间，是实际吼的生活需求。伊就咧讲嘛，如果那无这笔的收入吧，吼。这孝端就无得顺利安尼落来啦，所以这83岁沙人吼，伊就讲吼，啊，伊家己无任何退休的储蓄，啊，外国人无储蓄的观念嘛，有偌济开偌济啊，嘿呀吼，有偌济开偌济，因也无储蓄的观念，较无啦吼，那就安尼啦吼。少年做工过时，从来无认真落去想要讲退休的欠钱啦，所以因为当时啊，总是感觉家己要少年。没必要现在再有退休了，再加上少年心跑抱持的活在当下的生活形态，说落地下掉了这个开开钱，该买买的，下当买个买，当贷款个贷款安尼啊，下当贷款个贷款，下当买现金买买买安尼啊，哦，落尾个好用，伫食老先必须要继续做工课，难过嘛？少年啊，未晓想哦，食老唔加油；少年啊，会晓想哦，食老就当初翘脚恁去手。安尼差出侪无？少年时你无感觉差出侪，等你若食老，你讲啊，有真正天差咧地，对无？用对着美国吼，诶，生活成本吼，拢起价嘛吼，愈来愈侪高龄诶人吼，开始吼透过 Uber 吼，等等在零工平台吼，南山港岸啦吼，以食计费安尼啦吼，毋是食贵诶吼，诶来补足到退休诶收入啦。吼，那就对这个专业诶专家来讲吼。像这类的工作虽然时间比较弹性，但是无像传统的受到薪水啊吼，诶，工作提供完整的保障啊，对啊，你也无保障啊，吼啊，而且汽油甲车辆维修甲其他营运的成本，哦，你有可能进一步吼，所以你是一个收入嘿，嘿啊，车爱加油啊，爱保养啊，啊个换链啊嘞，对不对？嘿啊，啊链啊，搁你换一链嘞，侬嘛换4链。有啊，你上者换两链钱，后倒掉，来你爱过来爱换掉啊，对吧？啊，恁那嘛是个本钱吼。所以这专家就咧讲，虽然无像这传统要顶起一支，下时做甲死，然后还不朝九晚五，你虽然较自由，但是你的汽油咧，这嘛你的消耗品啊，还有你的车辆维修保养，这嘛是拢钱啊，这种是你的成本呢，对吧？嘿啊，嘛这就是因为家己经过这段路，所以傻人吼，伊即马要少年人的建议非常直接啊。恁一开始做工课，恁就应该规划退休啦。所以，伊希望少年人吼，唔通重蹈吼伊家己的覆辙啦。我们像伊安尼啦吼，啊，等下真正需要退休时阵，你才发现你的手头啊，吼，你手上的社会安全金，甲你的手头你欠的钱啊，根本不足以支撑你的生活，对无？嘿，安尼赚溜溜开溜溜啊，诶，无你讲外国贵人发言，啊，赚溜溜开溜溜啊，安尼哪有安尼无啦吼？嘿啦。来，赶快哦！佮工会上个呢，
花灯开啊，月无圆，明仔月啊，昨个月就圆啊，昨个月就圆啊。

花灯开月无圆吼，啊！你去食庙看到好势无咧？来，我甲进一个广告哦。来吃，来个吃，伴手咧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蓬贵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蓬，佮鸡肉丝的蓬。一嘴涮一嘴，啊，食得足涮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炸出门要做使用，足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食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那炒米卷，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卷规卷的炒米卷啊，啊，顶完改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佮改吼改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哦，啊，佮有椒麦啊。啊，炒米哦，等等，这原料应用的原料啦，这人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让人回味无穷，嘿，绝对让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炒米哦，啊，咱这是炒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佮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做爱。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香贵足香，透下开，安尼个皮咧，哇，真正香！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炒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在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盘开的这个咸鸭卵啊，哦，啊再炒米卷，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盘滚滚，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滴可可酱顶管呢，过来也吼，这个鸡肉松，啊，还有这杏仁片，啊，还有椒麦，啊，还有炒米。好，你甲看这外口，这用啊一点个过一点，一行个过一行，有够香的香。这实在吼，这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乎你食了会刷嘴啦。然后行麦甲行麦，将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甲分一袋来看开干破刀，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食食食，拢甲买来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一包是800元，买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嗯、啊，你若买6包都要1080，吼、哦，你若买6包，吼、哦，一包800吼，摕6包都要1080，安尼都唔免误会，咱阁有盘手咧。吼、哦，人来客摕一包，摕等于，啊，咱若带囡仔来咱当，摕一包摕等于，好啊，好看干咧，足大包咧，阁袂造成咱负担嘛。恁家老两客吼，中秋月饼过，我看你头都冒咧烧啊，对不对哦？即卖人不爱食甜啊，你看阿哥，你做无甜诶，内底阿都食甜啊，对啊。啊，咱这咸甜咸甜咸棒咸棒，足好食，上这较无负担嘛，礼轻情意重哦。好来，谢谢，好来，阿卡电话到，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王鸟休礼拜日，休礼拜日，啊，然后甲订者那亲家50亲戚朋友要来，咱怎个摕一包摕定，哦，个800元好看，干那个足好食，哦，这今晚都尝鲜的嘛，哎，较少食到这鸡肉串起司卷，较少食，嗯，足好食，食看卖了怎样？哎，新发明的这口感是无同款的嘿，啊，俺卡电话到，咱电话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

0: 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谢谢大家，丹瑞秋的不是感谢，是掌声。丹瑞秋的掌声吼，掌声啦吼。好来，感谢继续咱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嘿，谢谢。现场电话是咱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但是因为咱这个制作中的七十卷来个尾声吼，来咱尾回拜六，欢迎大家收拜六。今日拜四吼，拜五、拜六，予咱下午中秋吼过了啊，收只物仔会。来吃，来个吃，盘手咧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蓬贵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蓬，佮鸡肉丝的蓬，一嘴刷一嘴，啊，食了足刷嘴的哦。这也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早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食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卷规卷的炒米卷啊，啊，顶完家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佮家吼家放哦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哦，啊，佮椒麦啊。啊，炒米哦，等等这些原料，营养的原料啦，这人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予人回味无穷，迄绝对予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炒米哦，啊，咱这是炒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佮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足爱。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香贵足香，透我开，安尼个皮咧，哇，真正香！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得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盘开的这个咸鸭卵啊，哦，啊再臭米卷，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盘公公，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滴可可酱顶管呢，过来也吼，这个鸡肉松，啊，够这杏仁片，啊，够椒麦，啊，够臭米。哦，你甲看这外口，这用完一点，佮过一点，一行佮过一行，有够香的香。就是在吼，这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好你食了会刷嘴啦。然后行麦甲行麦，咱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甲分一袋来看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好你一嘴刷过一嘴，食食食，拢甲买来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一包是800块，买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嗯，啊那摕6包1080，吼、哦，6包1080，吼、哦，咱嘛是甲阮无运费啊，甲阮乌鸟送回送回贵价来收钱吼、哦。谢谢大家，卡电话同咱食，哦，这个拜六同咱食了，哎呦，有影，暗算足侪人要等来吼，哟、哦，甲摕一包，啊那厝边隔壁来咱兜一个，将个送一包回吼。哦这个过年过节送一个礼还是好了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这篇讲卖烧饼的查甫囡仔，嘿，因果报应，真实不虚，行善积德化解。嘿吼，卖烧饼的查甫囡仔，这伫个阴界吼，有一个老和尚啊，啊，伊的寺院啊，已经年久失修啊。嘿，唔嘛讲哦，屋漏偏逢连夜雨啦，含窗啊门吼，都会透风，嘿，擦啦风。

俺行过行过，无人要报喜给伊，伊要尊敬老和尚。所以老和尚啊，伊所花掉的钱啊，有够少的少，嘿，真正少。那么这个庄仔头内底，都有一个囡仔。啊，这个囡仔吼，因为啊，臭头兼烂耳，人拢啊到月去风干，臭头的白兼空。啊，想无吧去风干的时阵，只有咧白臭头。啊，这臭头烂耳哦，是一年四季拢袂好咧。臭头烂耳，臭高高。啊，这个高里臭头烂耳。啊，为着要爱生活，伊逐工拢卖烧饼，嘿，烧饼哦，安尼，哦啊，换啊，得换钱，啊，够难，有难换嘞嘛。但是伊拢伫街啊咯，看到这庄仔头的乡亲时代，对老和尚哦，足冷淡的呢，啊，拢唔愿吼报喜，所以伊心肝看到拢会足唔甘的，啊，足难过哦。看老和尚日头卡，啊，举啊托钵，啊，徛伫遐。啊！大家走下走下，拢无人咧尊敬，啊嘛无人甲报喜。臭头烂耳看到做唔甘的，伊就决心哦，将伊家己辛苦所赚来的钱，哪怕是家己吼无食，要甲过期，伊嘛要全部这钱捐落老和尚。嘿，啊！大家路过吼，啊看到安尼，哎呦，啊这臭头的咧卖烧饼，这臭头烂耳。哎呦，阿姨买赚啊，无两点钱，全部把钱哦，拢落在老和尚钵内底啦。哎，啊，你看我看，哎呦，啊，这臭头烂耳的，都这样慷慨的捐钱啊，所以大家感动着，都互相哦，哦，一传十啊，十传百吼，啊，都包括那种啊，这高义拢甘愿报喜啊，咱是啊，咱会这样哭嘞，那有啥物理由这样狂报喜老和尚嘞？所以在众人的信心、哦、的感动之下，哎、欸，一个传十，一个传百、哦啊，你录我录，大拢在甲录。所以无偌久，这股市呀、股票市，诶，消散的空缺，诶，总会当启动啊有钱啊，会当定翻修啊啦。那么这个吼、哦，臭头烂耳的呢，啊，这个庙开始咧翻修啊，伊煞突然间哦，目睭煞无看见。把酒不敢说变啊，变失明去啊，变失明无看呢。啊，又过过无几工，伊都要出门，伊都伊家一个孤儿尔，无人甲斗相共。伊要出去赶水的时阵，又过无细去，吼、哦，去跋一刀，去跋一刀吼、哦，去磕着石头，吼、哦，摔这足大，摔断脚。哦，干嘛咧衰啊？啊，杨勇那把酒怎失去光明啊？啊，即马阁摔断脚啦！恶运啊吼，专挑苦命人呐、啊，因为目睭看无啦，伊个脚摔断脚啦。啊，这受伤这查甫囡啊吼，有一天啊，啊都无人啊斗三工，伊目睭爱蒙爱回啊。那么伊对这条路咧行是足熟悉的啦，那嘛目睭无看，他还可以蒙啊蒙蒙的到。啊，但是摔断脚，哇，安尼拜咧拜咧，伫外口行行行。目睭干呐，目睭正无酒暗，搁咸咪高喇叭，啊怎摔咧西下啊啦？目睭无看，啊脚搁断去，啊搁摔咧西下啊！吼、哦，你话救命先吹啊开哦安尼回，所以规个庄仔头的人有人看到，紧赶来要甲救起来时，嘛袂扶持啊！这个、臭头烂耳的卖烧饼，伊就怎往生去啊？这庄仔来的人啊，为着看到伊哦，大家拢议论纷纷啊！哎呦，啊这臭头的，啊进前阁是因为伊哦，一工赚无两点钱，把所有赚的钱，和这老和尚甲大人大人，咱大人看会到，怎咱大发起了大人做一个捐钱，再来去这庙寺，啊庙寺在翻修的时阵。啊！做目睭煞无看失明，啊失明倒咧落去啊！哎呦，搁去跋断摔断脚，无大劲，搁兼摔咧海西海啊！哎呦，安尼做人要创啊？迄做好事嘛无好报啊啦！大目看在眼内，啊，都好好人无代无志，煞变安尼。哦，哎呦，
迄做好心无好报，大家安尼讲啦。他着做好心，做好心就袂死哦，做好心就袂破病哦，做好心就袂叫车弄哦。嗯诶，哎呦，啊做好心要创啊啦，家己顾好得好啦。所以即天吼，老和尚伊咧禅定禅定当中，所以见到即个囡仔的灵魂，来到老和尚的面头前，该跪拜。该顶礼啊！伊讲哦，师父啊，我已经离开人世间啊，我是要向你感恩的哦。师父啊，我过去生啊，我做足济恶业的，已经是受过哦，这精神道、畜生道，伊捌轮回个畜生道啊，来个人间。但是我的老爸老母在我做细汉的时阵，都相亡去啊！如果是我换一个臭头兼烂耳的啦，啊！我这世人结束了后，我的业最后的心，都是生在对屎壳里底糖啊，屎壳啊糖。人讲救人无功劳啦，救糖啊尿尿蛇啊！伊是要甲说讲，伊做足侪恶业的，受过已经受过畜生道，来个人间，来个人间出世，老爸老母相望，都找个这点点臭头兼烂耳。伊讲，伊即世人结束了后，伊的业最后的心，都是生伫个吼西下坑内底糖啊。那么伊吼已经应已经完成了师父，你要重建庙寺的心愿啊、哦。所以师父，我的道生的罪业在我这生我就报完了，我是要请求师父，你将我的过去世要让庄仔头这些人说，让他们知道我所做的诸多的恶业啊，很多很多，我的这前世因这世果经过几十世几十世的恶果啦，已经太多啊！但是这个算起来，应该是哦，重罪轻报啊啦，重罪轻报了啦。对来讲哦，已经是重罪轻报啊啦。请大家哦，卖个做口业啊，卖个议论纷纷啊，人诶，讲人啊，免去做好歹啦，对不？哎呦，劝人做好歹，靠你食渣仔，是不是？人拢安尼讲哦。人若做好歹，唔免得食菜，所以更按做好歹，靠你食杂菜。师父啊，请大家卖个做口业啊，卖个议论纷纷啊，要动人的神经啊！我是安那会做好歹了，佫会目睭无眼，佫会跋一道，佫做咧沙卡空，迄是因为我前世因即世果啊，爱互人了解，请师父甲因讲出去。较袂断扰咱人的神经啦、啊。老师，这个老师哦，要出庭了后，都向大家哦来讲这个囡仔的过去生，也佫有伊因果果报啦。这庄仔头人听了，终于来领悟啊，了解啊，所以因的心肝这个结咧，嘛拍开去啊，是毋是？真报喜啊，唔惊你是假和尚啦。

对吧？劝人做好代，较好食早餐。唔是讲所有拢做神算人都袂安怎呢？因为前世因，一世果。啊，咱做好代人，这个福虽然还袂到，但是这个孝啊，这个祸啊，早已经离开咱足远啊，是不是？嘿啦，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看老人，看老人哦，看老人。啊，电话给咱卡，卡到咱的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

老人，这首歌叫做《看老人》哈。好，来先，啊，那咧看老人嘛，都物件好食吼，对不对吼？连早休息间，今麦新闻报咧，大家咧搭车，车拢咧坐啊吼。啊，机场呢？机场还未放假咧，规人规通机场人叉叉叉呢，拢要出国啊。今日老准算今日安尼放假算五天啊。有无？那今日有人正要出国算五天啊，因为有诶是青年假嘛，有诶提早因早出门啊，有无？今麦通机场人叉叉叉，人有够侪有够侪吼，拢要倒来呢。啊，你讲穿寡物件好食吼，来上无啦，甲穿只好食鸡肉松诶 cheese 卷。来吃，来个吃，伴手礼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蓬贵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蓬，佮鸡肉丝的蓬，一嘴刷一嘴，啊，食得超刷脆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早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吃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卷规卷的炒米卷啊，啊，顶完改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佮改吼改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哦，啊，佮有椒麦啊。啊，炒米哦，等等，这些原料应用的原料啦，这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让人回味无穷，嘿，绝对乎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那主要是炒米哦，啊，咱这是炒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佮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足爱。然后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香贵足香，透开安尼个皮咧，哇，真正香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得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盘开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臭米卷，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盘滚滚，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管呢，过来也吼，这个鸡肉松，啊，佮有这杏仁片，啊，佮有椒麦，啊，佮有臭米。哦，你甲看这外口，这用啊一层个过一层，一行个过一行，有够香的香。这实在吼，这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让你食了会刷嘴啦。然后行麦甲行麦，将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麦甲分一袋来看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让你一嘴刷过一嘴，食食食，拢该买来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一包是800元，买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啊，那买六包1800，哦，1080元吼，啊都唔捌食过，恁那个食看卖啊嘞？哇，这起司卷那口感真正无同款，诶，口感真正做啊，真正无同款，诶，食看卖啊吼。而且咱去年就买啊，我咱去年开始咱就买咱的鸡肉松起司卷哦，诶，口感大，食个足欢喜哟。啊，都那你这时啊，食啥物拢欢喜啦。啊，上个就爱有款呐，无款就食无着啊你，无款就脑损吼。今日是拜四，明仔中秋，哦，啊，今嘛中秋大家大吃一下嘛，大吃又大喝。啊，中秋的过两天拜六给你收，哦，拜六若收了了，拆开，也是人来到咱兜到啊，是咱今是一要回去工作岗位，怎摕一包摕转？这半包半重吼，食一个点心做四手啊，拢解好吼。咱的四手啊，是做点心拢解好食吼。谢谢诶，卡电话到，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0: 那呢，许廷元博士，伊荣获哈全球的热爱生命的奖章哦。那呢，许廷元博士啊，伊一直一直做认真的拍拼，一直一直做认真拍拼，好咱台湾囡仔吼，会当脱离掉啊，卖个食类固醇啊，好卖个食类固醇啊，卖个食看卖用抗组织胺呐，哦，卖个有抗甲组织胺呐，哦，卖个容易扩张剂啊。所以伊的困啊吼，伊的困，它被誉为功能性哦，伊是功能性的哦，伊的功能哦，功能性吼、哦，功能性，功能性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哦，对全球各界推荐哈、哦，全球性的呢，3795个热爱生命奖章的候选人当中啊，那呢许廷元博士脱颖而出。已荣获吼周大观的文教基金会2026年第29届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20号哦，在高和医院接受了周大观的基金会创办人周进华颁奖。高雄那个去过吗？高和医院，这个医院就是咱的许廷元博士啊，哦，包括高雄市议会议长哦。啊，何正巨霸吼，这总裁吼，啊，做者，家拢全部呢，家贵宾拢亲临现场来见证伊吼，来祝贺许廷元博士哦，会得到这个奖安尼。因为许廷元博士以长期致力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创新开展哦，中西医整合啦，这做好的咱人群哦，这宏大的贡献。这是许廷元博士哈，以脱颖而出哦，得奖的关键呐。所以许廷元伊就是这高和医院的创办人及荣誉院长，而且咱台湾消疫贵病、小儿过敏、微生物啊个免疫学的专家，伊同时兼具哦中医、哦中医、佮西医的身份，伊拥有足侪项的国家的专利、国际的专利，这嘛是咱台湾哦。本土益生菌 LP33 研发者，伊就有着伊30多年丰富临床的经验，伊学术研究，佮对现代医学的反省佮思辨啊吼，所以渐渐嘛，从这医疗的方向转向整合医学。所以许廷元博士吼，伊一心啊，即提倡功能性的益生菌的疗法，伊努力来倡导吼。预防胜过治疗，还有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观念，来追求着没有伤害的药，还有恢复咱的身体自愈的能力。咱的身体爱家己修复啊，咱的身体爱家己好啊，哦，咱的细胞爱家己修补咱家己啊，对。所以变成伊咧做医生当中的中心思想啦。所以周大观的文教基金会创办人周进华在讲哦。这第29届全球热爱生命奖章的得奖人许廷元博士，哦，以提倡呢，诶，功能性益生菌的疗法，致力的整合中西医学，也够哦，创办高和医院，也够科技救人，高科技救人，创新服务的宗旨啊，研发出一项的吼，功能医学的检测。也有再生医学和顶顶哦尖端的医学技术，同时伊把引进哦具有 AI 人工智慧医疗仪器设备，已经达到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的核心价值啊，不愧为哦功能性的益生菌之父，这摆得奖会当恭喜实至名归啦，恭喜哦，咱的许廷元博士哈，恭喜咱许廷元博士，咱的许廷元博士啊。你伫即个维基百科会当伊有加写个医学贡献奖，所以我讲哦，你只要要食贵面呢，食许廷元博士即四家困得掉啊。副甘洛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嘿啊，咱为他引起骄傲，那么干嘛做骄傲的吼？咱的这支产品内底即四家困，也就是咱的哦许廷元博士伊多丢丢吼。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对咱许廷元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伊的这医学的贡献吼，伊研发改善过敏性的鼻炎的患者，和伊生活品质的益生菌 LP33， 伊就有专利哦，有专利的编号哦吼，安尼，啊个因为益生菌啊吼 LP33 这叫副甘肉乳酸杆菌。哦，这个益生菌伊就是伫个免疫细胞混合培养的模式当中，去发现了这只吼副甘肉乳酸杆菌的。所以因为这只副甘肉乳酸杆菌会当降低第二型的 T 细胞，所以来产生呼吸道发炎的反应，呼吸道发炎的反应，所以极有可能哦被利用来降低咱人类过敏的竞争啊，对吧？哎呀。所以咱的副甘肉乳酸杆菌会改善鼻啊过敏，改善过敏性的结膜炎、目睭痒的，改善吼过敏性的气喘。所以这种是文献报告写得足清楚的，吼，对咱许天元博士伊个困啊吼，改善过敏性的荨麻疹。所以恁来咱来听讲，恁会讲啊，迄荨麻疹吼，安尼一扑一扑吼，迄当时要夹起唔知，好，那咧夹起那高山来规身骨一直痒一直痒。在咱徐念博士及西家坤，以及在咱改善你过敏性的荨麻疹，改善你异位性的皮肤炎，就做感冒做痛苦的一个竞争，就是异位性皮肤炎。迄腰啊老疼痛，个皮端拢臭干干，迄皮端拢黏黏黏，迄皮端拢干灰丝啊。这就是异位性皮肤炎，迄就是橡皮，迄皮把腰拢粗粗，无人看到会惊，哎，袂畏人啊，迄是袂畏人，但咱看到都感官吼看到做不好的吼，啊，你把想袂好都袂好啊，食只西家坤。和你99.9%会好，好过来改善过敏性吼，诶，这个肺炎，过敏性的肺炎哦，改善过敏性的偏头痛，改善肠燥症，用怎用老的，饭都吃了都正食饱尔，都爱未食饱，只啉一只汤，啉一只肉尔，哦，都要装便所啊！改善肠燥症，改善气喘，改善乳糖不耐症。减少吼，怕个细菌哦，来生啦。比如讲幽门杆菌，即只幽门杆菌就是引起胃癌的啊。减少吼，怕菌来滋生，就是幽门杆菌来强化免疫系统哦，对外来的病毒，像即马肠病毒足严重诶，是毋是？诺诺病毒足严重诶，所以当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的感染所产生的抑制的作用，安尼爱食无？爱食。做一人得到健康哦，因为因相信嘛，因相信徐天博士啊，哦有经过咱的台湾的诶这个专利，哦副甘肉乳酸杆菌有咱台湾的专利，啊无这个中国的专利，食抗过敏的专利，也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的感染来产生抑制的这作用，所以肠病毒即马做食来，爱先问囡仔食无？哎呀，哦诺诺病毒做食来，爱有囡仔食无？哎呀。这病毒病菌啊，侵犯到落去，和咱的免疫系统出问题，所以这个菌一定爱甲食。哦，对咱许天博士这医学贡献呐，吼，伊就伊这菌啊。啊，咱来甲听哦，咱的许天博士哦，来甲咱分享哦，伊要分享这个菌和食这过敏的。那么伊是要用这个菌，伊得了最佳论文奖呢，因为伊希望讲这囡仔要搁食类固醇来对身体啊。哦，咱来听咱许天博士伊亲身来讲哦。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敬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它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敬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好，是。那去找着讲，因为咱的大肠主宰的那个免疫力70%嘛。
1: 对对对。
0: 那小肠又是咱的修纳嘛，哈。啊，所以说它在定植，其实定植这些技术啦。
1: 对啊对啊。
0: 顶这个就爱种，人家种一丛，看人家养别人。
1: 对啊对啊。
0: 啊，你今日种一丛，明仔种一丛变大无？
1: 对啊对啊。
0: 啊，大无就歹困就袂调呀。
1: 是是是。
0: 就是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
1: 对啊。
0: 上万的人体呢。
1: 是是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得讲上万个
1: 啊
0: 啦，
1: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而且咱的副甘诺乳酸杆菌哦，这家困过得着哈，咱的这个抗过敏专利，
1: 专利对，
0: 对不对哦？
1: 哎，
0: 哦，人体试验个抗过敏的专利，
1: 哎，我发表这个论文的2000年的时候，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1: 过去这十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 对, 对。
1: 那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 对, 对。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
0: 嗯，
1: 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
0: 嗯，
1: 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使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0: 嗯，
1: 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0: 安尼有无？有做用心的无？做用心的，还用调整的呢？所以讲，咱好朋友，你食咱的许天元博士这四家困难吼，咱的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各属理糖。伊发表60几篇的论文，恁到读博士的无？有这60几篇的论文，因为要毕业都写一篇论文都写袂出来。伊发表60几篇的论文，伫国际期刊呢，安尼敢有简单？无简单啊，是毋是？对啦吼，来，咱过来听讲哦，这四家困的好处伫对个，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对
0: 对对，就像徐天元医师你讲，啊，你开两个药拢是对的，对，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1: 是是，
0: 哦，你装就跟着，哎，气喘，当然没喘气哦，
1: 把
0: 就会登白改，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也很紧急，马上哦，紧来呼叫，吼警察，紧改改帮开路，和平一白，分秒必争，
1: 是是，
0: 不是这里看上济，
1: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0: 对对对，
1: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
0: 气喘
1: 过世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
0: 嗯，
1: 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源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剂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剂，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对对，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加成意思，
1: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的，有关不？嗯，是不是做好？是啊，做好了哈。啊，所以咱之前咱办活动，你若有已经有等于有在吃，爱认真个吃。哦，你若有买等有在吃，爱认真个吃，好不好？哈，哎呦，这是咱为咱消费者的这责任嘛。 用上佳好的选上佳好哈。你包括食的物件也是同款啊，用上佳好选上佳好呀，是不是吼？来，谢谢。那么这时阵我好我吼做一个最后一个广告，咱时间嘛要来到尾声吼。啊，我甲进一个广告吼，咱的肌肉松气质全做好者，别等讲。来吃来个吃，盘手咧拢伫吃。咱的这个肌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蓬开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蓬，佮鸡肉丝的蓬，一嘴刷一嘴，啊，食得超刷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咧早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吃的肌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羹。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卷规卷的炒米卷啊，吼，啊，顶完家淋起哩，淋个巧克力酱，啊，佮家吼，家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吼，啊，佮有茭麦啊，啊，炒米，哦，顶顶即个原料，应用的原料啦，即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即、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互人回味无穷，迄绝对乎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炒米哦。啊，咱这是侧面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个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足爱。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肌肉松的起司卷哦，香过足香，透下开，安尼个皮咧，哇，真正香。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得这肌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盘开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臭味更。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盘公公，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管呢，佮个也吼，即个鸡肉松，啊，佮有即杏仁片，啊，佮有茭麦，啊，佮有炒米。吼、哦，你佮看即外口，即用啊一层佮过一层，一行佮过一行，有够香的香。就是在吼，即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即更加乎你食了会刷嘴啦。然后行麦佮行麦，咱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甲分一袋来扛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加加加，拢甲买来食。咱的这个肌肉松的起司卷哦，吼，一包是800块，八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嗯，咱那是六包是1080，咱到那这个啊，唔捌食过你来甲订，吼，唔捌食过你来甲订，你就知影，而且口感确实好食。因为中秋节休四天尔，过了了嘛是爱生活，吼，再细修啊，去食物啊。啊！你都唔捌食过，啊！这都唔捌食过，啊！听啊，全袂歹食，啊！袂歹食，就该食吼。六包1080，啊！那十包佫加送一包吼，十包1800佫加送一包。乌鸟送的去恁家吼，乌鸟送的，乌鸟收钱哦嘿。谢谢啊！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请卡到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

为咱这制作商七十卷，包括好兄弟 DJ 啦，吼吼，咱的亲兄弟 DJ， 咱平常时无咧卖，咱平常时无，哦，咱是这年这时啊，从中秋节到过年，咱你要听咱咧卖这些物件，所以足珍贵的呢，足特别珍贵哦。啊，平常时是无咧卖，这么好听的，大家买单食。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

三伯回来去哦，嘿哦，现在话足侪囡仔要回来吼，对啊，再好食出食名是咱年节时搞咧卖吼，啊中秋啦，吼啊，着即肉粽节啦，啊着着过年吼，咱平时咱无咧卖食物件，但咱若一推出拢是上佳赞的，平时你毋捌食过吼，你像即个咸麦的夹心葱吼，诶制作所的七十节你毋捌食过，毋捌食着甲订看卖啊，平时无咧订的吼，好来谢谢啊，咱时间嘛来甲买啥？我再祝大家哦，有一个美丽快乐啊，平平安安，而且中秋佳节咯嘿，平安啊兼顺心啊，美美就一直拢伫遮。人若坐时阵啊吼，啊佚佗玩水啦，人若无人无人倒来话，咱嘛是爱过节，敢毋是吼？这中秋节无大家拢休困啊，无人啊，除了工商，无人一定拢是休困放假。像我明仔我嘛是来上班啊，是毋是哦？嘿哦，祝大家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诶，中秋假节诶，连期假期哦，诶，来再主动谢谢你，祝福你，好来谢谢阿兰，时间到啊，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消防局第七救灾救护大队勤工分队分队长王怡巧。中秋双十将近，提醒大家注意使用炉火时记得人离火熄原则，烤肉时请选用安全认证之电器用品，住家建议装设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燃放爆竹烟火时务必详阅产品说明及正确释放，守护家园人人有责，台中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是陪你过一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2: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1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还有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属属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哟、哦，来这个礼拜上班的最后一天了哈，给他拜鬼呀！礼拜四
0: 星期四，
1: 哦、星期四、嗯，明天要开始放假。
0: 对啊，那个四连休、哦、先中秋节、然后再接9月28号的这个教师节、所以四连休、所以今天跟再去哈，这南北的各大机场哦，都已经出现了这个出国的人潮。
1: 是的，
0: 哎、有这种可能去短程的哈、嗯，东的亚洲、东北亚、东南亚啊，嘛会不会长程？他接到双十那个连假的这个去欧洲线，
1: 下个礼拜再前隔几天
0: 就、没有错，没有错、
1: 啊，就可以。去欧洲了哈，再去咱有一个早班的同事要下班嘛哈，啊，咱迄、那个这个上班的同事的个哦，要改工再见，你就讲哦，中秋节快乐哈、啊，吼，早班的8点要下班了嘛，要等伊啊，然后咱哦正常班的时候讲哎，改工祝你中秋节快乐，我想哼，干嘛？无咪无打你个话，中秋节快乐哦，我才想到，明天开始放假哦，不过当然，我公司咧放假有两种情形啦，像主持。人是对放假是来讲是无应用诶，较常诶。哦，行政人员都是照公家安怎休的安怎休哈。好嘞，所以就会出现这种两极现象哈。好嘞，台湾的股票哈，今天台湾的股市呢，哎呦，小小一粒汗珠哈，小小一粒汗珠，你敢知道咱台湾哦，诶，这个股票的总市值哈，股票的总市值已经达到偌济？听众朋友，总市值啊哈，咱台湾的股票的总市值哈，
0: 偌济？
1: 已经达到5兆3000亿。美金哦，美金哦，美金哦，5兆3000亿美金、已经是跃居全球第四大、第四大、哦、第四大，就是股票的总值，哈、哦，股票的总市值已经是全世界第四大，就是我们台湾，哦，达到5兆3000亿美金呐、啊，吓死人呐、啊！小小的韩资呢，真正呢，吼、哦，莫简单哈、哦。好，来，我们来看看全球哈、哦、股票总市值前五名，前五名依照顺序来，第一名、啊，免讲，当然就是。
0: 美国啊，
1: 哎，对、美国也这个股票中期大是达到82兆7000亿美金，82兆7000亿，
0: 而且得丢哦，一般的市值啊，
1: 对对对对，啊，第二名就是中国啦，哈、，China 哈、，China 哈、第二名啊，中国，但是中国一个美国哈、第一名、第二名就差很多，中国是21兆。哦，21条，2300亿哈，美金哈，这个单位都是美金哈。好，第三名就日本哦，日本Japan哈，Japan是8兆6000亿美金哈。第四名就咱台湾5兆3000亿美金，第五名就是印度哈，你看印度4条9500亿哈，4条9500亿美金。在世界全球股票中期大排名前五名，你看咱台湾有厉害不？
0: 因为而且咱是这几个国家内底吼人上少诶，
1: 对吧？
0: 啊，你若讲
1: 人口、
0: 你讲人均的话也不是最高的嘛。来，我们人均在中间，当然中国跟印度因为人太多，人太济了，人太济了，所以因这个公司的产值就会大，就是光是内需就可能跟了很大的公司。可是你看台湾吼，人也没有美国多，也没有日本多，也没有中国多，但是我们还可以赢那个
1: 印度
0: 一个赢印度是10几亿人哈，玩不过你2300万人。
1: 哎呀，真的实在哈，这讲起来好犀利啦哈！来，我们给台湾按个赞啦哈，谢谢。

0: 这个十月份开始，如果有要去日本的朋友哈，日本的朋友哦，尤其是高雄的朋友，高雄的塔卡奥的朋友啊，请注意啊哈，身份证拿出来检查户籍了哈。好来，但一张台湾哈，记得哦，你要去的时候你要带那个台湾的身份证哈。像那讲的哈，为十月初一开始哈，那就过几天而已，十月初一开始，只要你那是高雄市民，凭借的你台湾的身份证啊，你到哪里呢？你飞到那个日本石川县加贺市。是吼，系、嗯，然后呢，吼，这个、迄、那个啊，做啥？你会当免费去因为加贺市的五大景点，吼，畅游五大景点都免钱，吼，拢免钱。其中包括四大特色温泉，哦，三代温泉总汤、三代温泉古总汤、三中温泉菊之汤、片山金温泉总汤，啊，还有石川县九谷烧美术馆。以上这五个哈，这个加贺市石川县哈，咱九川关哈，加贺区哈，这你只要是高雄市民啊，亮出你的啊这个身份证哦，那上面就会有说哦，你是高雄市的哈，他这五个景点全部免费哈，这全部免费哈，进去泡汤都免费。
1: 对啊，你老公要享受这个免费、嗯，高雄市民啊要享受这个免费，你要带身份证哦，
0: 要带身份证。
1: 不搞了，嘿，护照是不行，因为护照上面没有你是哪一个县市的这个居民
0: 啊。对啊，这主要是高雄区噶吼，这个石川县的加贺市呢，吼，这个宣布要启动一项叫做景点互惠啦，吼，景点互惠的计划，配合的高尾车都要在开行的高雄飞到小松的直航航线，哈、那直接的就端出在地专属的福利给高雄的朋友安尼吼，这场交流是双向的，根据呢这个互惠计划呢，哈，加贺市民呢，咱去哈，都啊咱讲诶，那几个哈温泉都可以免费泡汤，哦，还有这个什么石川县的九谷烧美术馆可以免费进场哈，去参观美术馆。那如果加贺诶，这个民众来咱台湾呢，哈，日本的加贺市的朋友来咱台湾啊，来高雄呢，一样啊，哈，也有专属的观光优惠，主打一个我去你家泡汤，你来我家观光。光我去你家泡汤。
1: 那加贺市的人干嘛拿身份证明、也是要吧、可是日本只有买 number 啊、没有他们身份，没有所谓的身份证上面是自己是哪里人。
0: 对、啊、到底他来高雄
1: 是还是说看日本人都好几百。对啊，因为日本的他们没有所谓的
0: 身份证、
1: 他们上面的健保，他们没有个资啦、他们的证件没有个资、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去认证啊。我在猜他可能就是会不会就是只要是拿护照，日本的护照，因为相对来说来高雄的日本人比较少，扩大啦，哎呀、
0: 那到底一来高雄哈，一样哈，那公就是观光，可能有我们也是提供很多那观光哈，可以免费的哈，好免费的景点呢，有可能哦，比如说啊，你可能哦，你来高雄啊，你去基丁哦，啊这坐船啊免钱，啊是讲啊，或者是说你来的时候就会给你一张这个乘车卡，就是一卡通哦，这啊一卡通啊，等一等，好你啊，这个在台高雄啊，这个度假哈观光期间啊，对你的一档免费哈。这个一卡通来的可能就给你储值，有多少钱的储值啊，所以说这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因为他没有讲嘛，他说我去你家泡汤啊，你来我家观光啊，就是有很多可能需要，比如说哦，你去动物园啊，参考去寿山动物园啊，你免费哦，免钱哦，都有可能啊。虽然看来是小恩小惠啦，哦，不过这有够就好啊。

0: 啊，那唔知，有那个两个还好吧？然后送你哈，应该。
1: 迄刚二十一号嘛哈，而且发生在二十一号哈，是一个四十一岁姓吴的查甫的一家都砍伤，哦，这个就是富邦人寿建北的建北大楼这里的一个姓洪的业务员哈，姓黄的哈砍伤这个姓洪的，哦，这个富邦人寿的业务员啊，两最后两个人都是受重伤哦，两个人双双重伤，哦，送医哦送医，那么落尾呢，这个警方呢。亲自调查了，发现这个砍人的姓黄的这个哈，老早就预谋犯案哈，甚至呢，在伊的住处哈，警方我去伊的住处的所在去个搜查，在他的住处呢，竟然发现哈有一份恐怖的猎杀名单呢。
0: 哎呦喂！
1: 哎呦！根据了解，这个姓黄男子二十一号上午哈，苏林温婉闯入富邦人寿建北大楼的九楼通讯处这里所在。好，如果拿这啊北部的啊朋友，可能常常会有去这个地方洽工啦，而且工啊这里啊这跟啊处理一些跟保险有关的事务哈。这个建北大楼的九楼通讯处啊，一先入去了后，一直现场埋伏，好，然后尾随那个三十八岁哈。红姓业务员，当知影讲伊要去本所的时阵，就甲逮起。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起，对起本所了，然后到厕所之后，就拿出浴场的水果刀，直接就砍杀了哈。两个人专咧伫厕所底下扭打哈，所以伫扭打的过程当中，就是安尼，在两个人都受重伤。两个人拢身受重伤，三十八岁，四十一岁要抬三十八岁，两个拢正是这种壮年的时期嘛，所以讲啊，这要被砍的人，当然他也反抗
0: 啊，
1: 要敢抬的人啊，你嘛无较好，嘛无较好鬼的对啦吼。后来两个人都即使被送医，但是都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啊，都还要插管治疗哈。这台人这个姓黄的这个伊伫昨天吼，伊伫昨经过第二遍的手术了吼，意识尚可吼，不过暂时无法度做笔录。那么警方初步厘清呢，这个姓黄的男子伊是预谋已久，
0: 对，一定的啊，因为一大早伊的早就到啦，对对，底下
1: 埋伏，
0: 该等啊吼。
1: 所以哈，听讲伊是九月伊时阵都上网搜寻，确认这一个姓洪的这个业务员伊的迄个地址，工作的地址哈。那么到底为什么哦会
0: 原因、
1: 这个杀人的动机？动机哈，根据了解哈，犯案动机疑似过去甲这个姓洪的这个业务员哈，跟洪男过去哈是啊，犯案的。动机疑似跟洪男过去与他的前妻，跟这个台南的人的前妻，我发生的车祸赔偿官司有关系。哦，就是杀人这个吼，也前妻吼，伊离婚的警车可能有车祸哈，有跟这个姓啊这个业务员富邦这个业务员哈，有在这个在车祸赔偿的官司哦，上有一挂这个过不去耶哈。那因为咱大家
0: 还没有，在没有、这个是初刚开始的这个猜想啊，因为包括你访问他们前妻，他也说啊，怎么会是他去？因为他们离婚很久啦，这件事情也很久了。
1: 人有的人家里的证
0: 没有啦，这个所以要等那个他能够表达相关的证据哦，因为我就
1: 或者是一个地的随便就是搪塞找他没有讲哦
0: 还在
1: 治疗中
0: 啊，
1: 还在治疗中，
0: 对啊，这只是说只是刚好有的时候他们好几年前就有因为这样，董秋丽也没有说赔的爽有没有问题还是怎么样，因为是赔给前妻，前妻车祸赔给前妻嘛，他们早就离婚了还去替前妻出这口气，也相对的说也怪怪，因为这个恨意很深嘛，那就是被光华派那样，那就是被好戏啊，就几年前的事情啊，对吧？而且也跟他们没离婚啊，像他们因为这样去抬，好像怎么想都是一件 不太划算的，
1: 或者是有什么连结关系、
0: 对啦对啦，这个还不知道，或者是感情的关系
1: 啊，老被警方去到去这个杀人的这个男子引导去搜查的时阵，竟然发现讲还有一份猎杀名单 名单里底除了迄个已经被他砍伤的这个红姓红的业务以外，另外阿个有一个哦，嘛是啊，这个女性的前同事哦，哦女性哈，啊这个凶手他自己的女性前同事，听讲这个同事呢，女同事过去跟这个跟这个杀人姓黄的哈，这个男子一直停车场，哦，原来这个姓黄的男的，伊是伫停车场担任管理员啊，那两个人因为高加班哦，可能跟另啊，这个列在猎杀名单，这个女的哈，也一样是在停车场当管理员，两个都是当啊，因为高加班哈，高加班跟清洁的问题常常发生啊，这个就是争执哈啊，所以女方呢曾经操作的这栅栏哈，阻止姓黄的男子离去哈，后尾被哀告强制罪哈，事后呢被判赔偿哈，然后啊判缓刑，嗯，好，就是过去跟停车场一直停车场做哦，这個、管理员的时阵，跟这个查甫同事两个也是有，所以这个查甫本就是自己本身也是。有一些麻烦了齁。就所以
0: 对啊，但是真实的动机是什么？这个都是还是只是表而已的。哎，为什么？哎，因为这下得很重手，
1: 很重手。
0: 另外，好几年前的保险业务员啊，你说赔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我是吧？可能一些精神状态哈，还是讲金钱、精神还有工作状态，我干嘛
1: 了？个婚姻你管一个离婚？
0: 对啊，对啊，就很不稳定呐。啊，到底是确实是什么原因？是什么？那也不知道，因为这种杀人哈，真的是很可怕。
1: 可能你家己哦，真的就是一次。事不如意的时阵哦，啊，就开始吼，对不？恨呐、啊，恨这个啊，就开始想啊，想讲个较早啥物人对不起我啦，啥人拢对不起，就好像现在的英国哈利王子啊，哦，我痛恨全世界所有的人，哦，我恨谁？我恨英国王室，我恨我的爸爸，甚至我也恨我的妈妈，我更恨我的哥哥，全世界的人都对不起他呢，哦，所以讲哦，这个这人哦，有当时啊，伊家己哦，就是讲较白是家己的问题啊，结果呢，哦都不是这个不懂得检讨自己的人，他就是说责任或者是啊错都是在别人哈，所以这个前女同事哈，这个天家庭管理完呢，这个前女同事呢，这就是在他的下一波的猎杀名单来的哦，而且呢哈啊，也这猎杀名单上面都会有两个人的照片，哦，就是有这个现在被杀的这个富邦，还有另外以下一个要杀的这个女同事上都有附上他们的照片。好，然后住家工作地址，好，然后在下面写上绝子绝孙，好，横死街头，好，钉钉在恶毒的哈这种咒语的丢啦。哦，假死人，这个跟他准备报仇的人，你看啊，我咱看过足侪，不管是美剧、韩剧，
0: 那也要看他有没有就是相关的那个精神科的就诊记录啊。看起来他这个是精神状态真的是还蛮糟糕的，因为就对，就对 ，Migo 这种校园的大屠杀哦，之前也是这样无差别杀人嘛，其实一家人哦，那个就很多美国的这个，尤其是校园或职场这种大屠杀，那可能他都是很多事情呐 啊杀这一些。他相有好像有一点认识的人都真的不是什么深仇大恨，只是他们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的精神崩溃啊！啊 ，Migo 都可以签，可以扫，砰！
1: 有的是无差别杀人啊，像这一个哦，咱讲的这個，他就是啊，对，从过去哈，在过去的生活当中，小夸盖伊哪有一寡未好都未都好诶啊，
0: 所以就是看看相关的
1: 就列为名单
0: 就诊记录啦，因为他也还没有这么活过来是夸张，哎呀、啊，还是要知道原因啦，因为这个真的还蛮惊悚的。因为在这个这么安全的这办公大楼里面会发生这种事情、啊、包括一些大楼可能要开始去检讨相关的这个维安，因为大家知道嘛，如果像那种金融企业的话，其实大家其实都可以进去哦。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1: 你讲我被掐工了对吧？哎呀，反正那个也没有什么管制啊。
0: 对啊，所以有没有一套的 SOP？ 这个就真的是哈、哦，这个要演绎哦，因为这个还蛮惊悚。
1: 对啊，而且一届的
0: 保险业务员到尤其
1: 下一个已被不来名单上被猎杀这个女同事哦，那已经嘛怎样讲哈？
0: 这一点惊
1: 死啊！
0: 对啊！
1: 哦，你讲伊即嘛那安尼，那总共割出来哈。哎呀，了，也是会。
0: 可能我当下就是平常现在更看过，尽管有一些小摩擦，伊的讲这样子就被赶红，成为猎杀。真的，我觉得一般人看到这样真的会很害怕。
1: 对啊，好来。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棒球哦，已经开打了哦，吼，咱之前有听讲这个门嘛，吼，哦，今年哦，这个2026年的这个亚运哈，在日本的那个亚哈名古屋哈。啊，棒球哦，棒球哦，哎呦，哈，咱昨天哦，这个是今天。A 九月，这个哎、欸、是昨天吧？哈，昨天是不是咱中华队跟香港交手？哈，中华队跟香港
0: 没有看亚运，我不知道，好像有很多畜生球还是什么？
1: 对对对对，听一讲哦，香港投手群哈，香港的投手群哦，全场哈，全场投出六次的畜生球。哦，咱中华队，噶咱那中华队诶，好，这肯定哈，这个畜生球，其中二局、五局都曾经单局出现两次以上的畜生球哈，啊，几次近身球也让现场哈，这个台湾的球迷反应相当大哈，哇，你讲哈，艺术工这是很恶劣，是不是故意的哈？怎么哪有这种畜生球哈？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跳底诶你啊！加上咱台湾的球迷反应很大哈，后来呢，这個、香港队总教练呢哈，赛后伊特别出来澄清，伊讲投手并不是故意针对中华队的打者，而是要投变化球，是投变化球的比例较高哈啊，但是变化球没有控制好哈，意思就是安尼，是要投变化球，但是控制不好哈，就变成畜生球。所以呢，由于畜生球呢出现的次数太频繁，所以现场的气氛呢一度哈很紧绷哈，搞不好哪个不爽呢，可能球迷会打架起来都不一定哈。哎，台湾球迷看得很不爽哈，哦，这所以讲我就这情绪激动的球迷哈。那这个香港队的总教练就讲啊，香港队的投手没有故意要砸人的意思啦哈，我们的球员没有特别要去丢谁啦哈，啊，就是我们的控球真的有一点没那么好。所以我们必须在训练这一块哈，然后呢，这个香港的总教练又说，一共两队的，咱啊中华队跟香港队，一共整体的实力呢存在明显的差距。坦白说，台湾是挺厉害的球队，我们看到很多不管是在美国、日本还是在韩国打球的职业球员哈，所以一共哈啊，这个。中华队啊，真的是太厉害，是冠军等级的球队啊！那我们香港队，艺术工香港球员为了这一次的亚运哈，嘛是准备很久哦，但是都得。中华队真的是太厉害哦！好，他们在是哦，就他就
0: 砸到人了，场面化
1: 了。对了，对了，唔知啦哦，真的是故意，还是因为太紧张哦，或者是哈，这个，
0: 如果都是
1: 技不如人哦，
0: 如果都只是变化球控不进去打到，那真的是没话说。但是我看有几球，有一球干嘛？他惊悚的是攻，有快速直球，一 get 掉哈，对，咱台湾队的这个头哈，这个真的蛮可怕的啊，可。是我只看到一球了啊，不知道总共有六球那么多，
1: 六球
0: 啊，那可能剩下如果是变化球打到那个真的，真的是控球不佳，
1: 是太多了
0: 啊！我地球给卡掉头，这看起来就恐怖
1: 哎呀！啊，那继续安尼卡来去，那中华队啊都。就那么伤痕累累啊，吼，所以讲哦，这真的是
0: 变化球是还好
1: 啦，哎，哦，对啊，那真的是可难怪球迷都已经吼群情激愤了，吼，哎呀，
0: 有应该蛮少人在看的亚运的，也不知道是啥人啊，没有那么群情激愤啊，不过这次亚运真的是哦，日本主办方真的是有被他批评蛮多，为宿舍啦，上微博诶，吼，阿龙好像都没有好好认真的准备，还拿。拿了蛮多钱，你看你本人就嘛这台节品质嘛越来越差，名古屋亚运呐，足嘴国家拢在抱怨讲哇大哦，比低调个还歹，大家都只是摸哇摸那个样子过个水而已的，对啊，因为亚运都不知道在干嘛，我们有人在报道亚运什么的吗？
1: 亚运
0: 对啊，不知道
1: 亚运好吧，
0: 亚运好吧，也
1: 啊，到时咱的听众都有人在关心亚运棒球赛哈。好嘞，谢谢啦。
0: 今天就来这波是 B 点林青兰进攻个得力公司，盖混盖 U 为他干苏捧啊，够互利严肃，我们进广告。
1: 好嘞，谢谢哦，嘿。 好，来公哥
0: 哦，来嘉，嘉禾来分享，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盖优。
2: 我有医生照 X 光啦，哎，后边两根哦，小连做伙啦哦，足疼的啦。
1: 哎，
2: 我食恁的钙油啦吼，啊，什么油蛋羹都好伊。
0: 哇，油蛋羹连做伙哦，用粘在一起吼，哎、哦，就
1: 粘粘啦，粘粘。
0: 吼、哦，足恐怖，用想的哦，你得干嘛足恐怖？还是咱只的姐姐特工吼来拄的代志？你看两骨吼小弟连做伙，吼吼，迄种徛拢徛袂起來，还是你徛较停的时阵，你得干嘛酸麻疼？我相信哦，咱足侪听众朋友一定有做的感觉嘛，讲哇，好像身体还没翘骨，挺不直，努力想把它拉直的时候。你不要多嘛，因为咱两站哦，两骨甲骨中两根根不顺啊。即便哦，你脊椎哦，那有人也可以说啊，我去拉单杠，把脊椎拉直，好像还不错。那个动作是可以舒缓，没有错。但是你骨甲骨中哦，再来两骨吼，你哪无个生等啊？你哪跟单杠一个放落来，又是两节骨头又会相压，你就会开始不舒服，开始痛。所以呢，根本的方法好，你还是要把你的关节软骨软骨这个所在给它塞塞再生，塞塞真简单啦，你一定爱好靠这个咱的补剂，靠咱的得力钙油来吃，把你这个骨甲骨中的这个关节软骨给它塞塞再生回来啊，像这个头先咱那个姐姐，呵呵，就很欢喜，卡在伊哦，这两骨拢是连着会哦，现在呢哦。开得意的笑，我要得意的笑哈！吃了好，就爱卡来分享哈。所以咱的得力钙油，吃2500块哈，120颗美国进口好了，100粒2500块。得力钙油，佮咱的得力酸哦钙粉，一罐钙粉，一罐钙油哈。美国、日本强强联手哈，好你这个骨头、顶的骨头啊，还是讲咱的关节软骨哈，都是 spring young 哎哈。状态很棒，好，所以今天这点个版位，等我个上咱的卡0800-77-55999-0800-77-55999，
1: 让你拥有优质的骨质，还有优质的体质，哈，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0: 以上广告，米德林先生。

0: 咱来介绍一个南韩吼。这个哦，现在大家都知道吼，这个愈进步的国家少子化吼，这个少子化，然后呢高龄化，老年人哦，这个增加好，但是呢，咱前几干嘛讲日本嘛，对不？你讲啊，咱有讲啊，65岁以上还在工作上班的人有多少安尼吼？
1: 对啊。
0: 好，咱今天我讲南韩哦，南韩有一个有一间迄个吼，足出名的，在南韩知名的保险公司叫做韩。南华财产保险，这是在南韩是很知名的公司，竟然有一个里面吼，咱都在讲完这个富邦人寿的这种砍人事件，但是也跟他的富邦业务什么都没关系啦，好来，这间保险公司吼，他们里面有一个超狂的业务员，每天哦，拢个有签新单，你知啊？做保险的吼，逐工拢有新单，你知无？签保单，逐工拢有签保单回来呢，也天天呢，几乎会使讲天天呢吼，超级的业务员吼，超级的业务员。啊，各位甲听众朋友讲，这个超级业务员是一个100岁阿嬷，业绩有够100岁阿嬷哦，超狂业务员，天天哦拢有哦拢有签单回来，我哦我今仔个签几单，我今仔个签几单，人有做做几半年的签无了一单，你这阿嬷天天都有签单呐哦。
1: 哪搞？
0: 嘿，阿嬷来只搞100岁啊了。哎呀呀呀呀呀！吼，所以吼，这个阿嬷吼，伊伫前天哦，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韩华产险哦，伊这是三险哦，韩华产险百年传奇理财规划师致敬仪式，甲这个阿嬷致敬的仪吼，地景的仪式吼，表扬的这个这个韩华这个财产保险公司目前哦现役哈，目前来现役也是全公司最年长的100岁资深保险业务员，叫做金淑子。金淑子超级业务员阿嬷哦，1926年出生呢，已经横跨2世纪啊，对不对？每一天拢个准时到分行上班哦。伊是1983年进入这间保险公司哈，所以伫保险业界来讲，伊在这个保险业界服务是已经43年啦，43年哈。每一天拢个准时到分行哈，即个每天准时到分行去签。新保单即便已经是100岁的高龄，每天都是维持令人敬佩的自律生活，100岁生活自律，这个咱点点嘛工作侪，100岁跟每一天准时上班打卡，100岁跟每一天拢有签新单，这超级业务员，这就是安尼厉害吼。所以哈，这个阿嬷是不折不扣的现役王牌啦，哦，那个现役王牌哦，这个第一，这个保险界上班工作40几年嘛，阿嬷工作表现哦，一直拢真出色哈，先后也荣获了服务满20年、30年、40年的长期服务奖的殊荣，写下南韩保险业罕见的长青记录。因为保险业会当做个20年、30年、40年，有足侪了，做有2年都无业绩，都拜拜啊，对不？阿妈做个40年，做个100岁，佮逐工拢有心签单入来。哦，真的是哈，所以哦，昨天呢，哈，前天呢，哈，特别哈，这个公司帮伊，哦，办一个叫做致敬仪式，哈，致敬仪式。
1: 对啊，100岁还在哈，还在工作，而且每天都有新单，这真的是很不简单呐，
0: 真的不简单哦。
1: 卖公去招新家了，伊搞这个特工哦，这个件安尼，一旦安尼完。完整的处理后，我了干嘛？这真的是不简单。
0: 对啊，
1: 哎呀，
0: 哦，其实在的当当然弄没痴呆啊嘛，对吧？不会痴呆啊，
1: 对啊。
0: 所以哈，这间韩华保险公司一共哈，这个金淑子阿嬷的丢了，已经成为该公司的珍贵文化遗产哦，文化遗产哦。

0: 而且他可能有这个，他的保险有可能徒子徒孙呐啊，讲刚哈，他可能这样子子子孙孙很多，既然来挂起家底一点辛苦的好啊，要不然经常去找，不太可能每天自己去跑啦，一定是
1: 没得定位的好啊，吼。等我呀，唔知啦，反正以前吼，
0: 底下做很久啦、啊。
1: 他是被定为这个的叫做好、哦、叫做这叫做什么？咱都要讲嘞吼，特别该办迄个致敬仪式吼、嗯哦、啊，这个致敬仪式一是属于这刚刚我们讲的，他好像给了一个。

0: 叫做百年传奇理财规划师，叫做理财规划师，就是买保单买保险嘛，这都当然有一点就是也是类似要帮客户做理财的规划，不是说你有的做保险买说叫你买买了一大堆，要有规划，可能阿嬷她做那么久了，可能她的规划也得到客人这的认同啦，应该是这样，不是纯粹只是为了卖保单，他有真的有帮你做了这客人觉得不错的理财规划，
1: 所以有可能就是我来讲，这个人讲代代相传嘛，可能你的传家传因孙，可能他100岁的因孙嘛，可能这样子，因为保单可以一代是服务，也好几代服务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对于这个间韩华公司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广告我广告，你看你来我家熊班整员来我这边上班，你可以做到100岁，每天都还有新件可以签，那就是对这个韩华公司一旦被增援的部分来说，这是最棒的最棒的广告啊！
0: 好，所以来南宫完这个南韩这个100岁的超级保险公司业务员这个阿嬷金属资料，咱看看我来讲日本的也是退休的年长者长辈，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咱这日本啦、韩国啦、台湾啦，一样现在都是迈向高龄化，所以有时候看看别人，再想想自己这也是蛮有趣的啦。等一下我再说咱先来进广告，我们先进广告哈。
1: 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我护理演出风格。
0: 来进入这个秋分啦，这个天气的确最近这个天气你有当时你感觉吹冷气太冷，吹电风呢吹下去又感觉说这样有当时不小心就讲一个就感冒了，最近这大家要注意这个季节真的是
1: 开始要流行流感，
0: 对，
1: 所以用下有去免费当去做，
0: 对，没错，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你如果抵抗力好你要多吃钙啦，真的要多补钙啦，钙吼，好你有优质的骨质，还有优质的体质。
1: 对啊，平常的时候你得赶紧这样循环代谢，把抵抗力养好，然后这个去打个疫苗，这个流感就跟你没有关系。
0: 对啊，所以讲阿嬷阿公70-80岁、80-90岁，人家100岁啊，搁咧切做，啊搁咧做生意做业务，所以讲好啊，咱现在真正阿公阿嬷，大家还是要踏出去。能走得出去最重要，你说我不用了，没关系，你就有办法走出去，每天来菜市喊咻咻的打打量一下，买两只肠两条鱼还是来公园跟人这样稍微运动跳个大妈广场舞运动这样都很好，不跟人去打屁聊天也都是好事啦，要踏出去啦，踏出去真的不要关在家里面，所以讲哦，咱咧钙粉钙油爱食，钙粉钙油爱食，歹困袂困的，你食护理元素，要困之前佫食一时，这个酸和钙粉哦，安尼你咧困觉吼，你困眠也好，你身体就好，你精神就好，你就袂退化，你就唔通常常咧食安眠药吼，安眠药食久了呢哈，安眠吼睡不着，失眠就会忧郁吼，到最后呢变成药吃多了就失智，这一讲吼咱。如果睡眠没控制不好，困眠的品质不好，会记得咱白天的加护理元素，加两遍啊，一遍加两粒吧。初期我讲的是初期，那晚上要睡觉的进前，一时渐渐的酸和钙粉个焗落去，这样子调一下，咱调一下。所以对啦，咱上个礼拜有一个听众朋友伊甲讲吼，我食恁的护理元素吼，我食恁的护理元素，我一天食一粒尔，伊甲讲一天食一粒，暗时要困的时阵，佮食一时的酸哦钙粉，伊讲我现在睡眠好好哦。当然伊唔是初期，伊就是有食一针足好了，伊即嘛安尼，伊讲一天一粒尔，我就是讲叫伊来分享啊，伊就话，伊就讲歹势啊，足济人咧听吼。一天一粒呢，这是一共的护理元素啊，要困呢，搁食一时酸哦钙粉，这样子就很好了。所以讲，你先爱个顾起来，先个顾起来了，以后你那是长期保养。 是 OK 的，这吃保养的，哎，这不是干呐，纯护理元素不是干呐，吃你困眠的呢。
1: 哎，对啊，对啊，对啊。
0: 系啊，荷尔蒙调调，你人个睡起来个少年起来，心情蛮好起来，人会较清新呢，会 happy 呢，吼。
1: 脾气蛮好啦。
0: 哎，对啊，对啊，啊，脸色嘛较好看呢。
1: 哎，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啊，对啊，对啊，吼。所以讲，这护理元素也是女人的青春宝典、健康宝典、开心宝典，哈。护理元素。
1: 对
0: 啊。啊，加了呢。
1: 得力酸哦钙混哦也是一样，美国跟日本强强联手合作啦齁，护理元素是美国，那得力酸哦钙混是日本进口的，钙混是2500块，护理元素是2000块，去指定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0: 要问指定药房齁嘛是卡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

0: 啊，来日本哦，有一个现象，有足侪人拢讲百思不解，吼，百思不解，吼，就是日本的公立图书馆，公立的图书馆，逐工拢阿未开门的时阵，外靠的大排长龙，图书馆哦，吼，
1: 你是爬进过？
0: 啊，什么什么？
1: 不是博清阁，
0: 不是图书馆，公立的图书馆
1: 有吗？有全国吗？还是哪一个地方？
0: 很多地方都有这种现象哈。一共大排长龙。
1: 为什么？
0: 大刚的哦。然后你那个仔细观察，你也发现排队被进入哈、这个图书馆的人，年龄都比较高龄。比较高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奇特现象。后来呢、日本就有人、去做调查研究调研的调查研究了才发现、原来在日本很多图书馆都有这种现象，很多高龄者、不管是独居者还是说退休的高龄者、而且还绝大部分都是男性比较多、男性比较多、他们几乎每天去图书馆报道，还没开门，图书馆还没开门就在那里等了。后来呢，人家就把他跟进去图书馆里面去看这些老人家到底是进去图书馆做什
1: 么，干嘛。
0: 结果呢，第一进去的时候我会发现有一些我也得去拿一本书，拿一本书，也有人就会去拿那个报纸，而且那个报纸也图书馆内底听讲有专提供比较字体应该大哩的，比较字体比较大的那个可能较高龄的长辈看的一种报纸、
1: 也有那种什么老房那边有放老花眼镜跟放大镜，有
0: 但是一个观察，是拢来看报纸，不过有当时啊，你看一看报纸，伊妈呢好像很黑的两个在个蛋那边啊。啊，有的会拿一本书，啊，书嘛是蛋那边啊，拢无咧掀，拢无咧掀，伊唔是真正去看，结果是报纸掀两个安尼念念吼。然后呢，开始你就会发现这些老人呢，在图书馆里面做啥？发呆。很多有的在发呆，有的呢吼就在打瞌睡。我的坐底下发呆。要不然的吼，看着窗外吼。一动也不动，安安静静的，也没在看书，也没在看报，也没有要借书，也不会为图书馆借书他出去，然后一坐就是一整天。所以呢，在有日本人他们做调查的时候就发现，那这些老人家这些长辈啦，这些长辈为什么他们天天要去图书馆那个齁，而且他们也看书，有的可能都眼睛也不好，他们不是看书，他们真的不是要看报纸，都坐在那里坐到坐晚坐几天的齁、发呆的啦，甚至有时候就这样提在那里头这样就这样齁，都有齁，都有这种情况齁、后来就想说可能嘛，日本政府也鼓励说热天很热的时候齁、就鼓励一些老人啦、如果你家里齁舍不得吹冷气，那你就去公共场所。
1: 对啊，对啊，
0: 哎，对啊，所以就想讲，干咪去图书馆是咪去吹冷气的？去啊，浸一缸吼，水电厝，家己厝内底水电都拢转变啦，吼。后来他继续追踪调查，吼，发现讲下雨天也一样，好天热天嘛安呢，秋天寒天嘛是安呢。那你这样子，你讲寒天啊，寒天要去创啊，寒热天去吹冷气，寒天哦，寒天去吹暖气啊，好搞不好是安呢吼。好来，结果呢这一份调查呢，真的吼，到最后呢一调查掉吼，他们的结论吼，真的都不是为了这个。拢唔是为了这個，是为了一个在日本哈，在日本呢哈，有一个名词哈，有一个名词，真的这个名词哈，真的可能日本社会比较知道，叫做主人在宅压力症候群。主人租人的厝诶，在家住宅里面的压力症候群哈，好来。因为这一个症候群逼的这些老人这些长辈特别是男性为什么一整天都要吵在外面干 单讲就是大家拢知嘛吼，日本的社会就是啊都是男性吼在上班嘛吼，啊上班赚钱啊，女人就是哦都出来吼，哎照顾囡仔、宽纱灯吼，整理出来的。啊，这日本的男性上班族，因啊退休了。哦，退休了，凄惨的生活才开始。你讲上班的时阵，看你不能上班啊，大家安尼通勤啊呢？哦，坐迄电车，你看啦，下班大家啷添乖乖，啊不得啉个醉茫茫吼。哎、欸，那个你会觉得他们很辛苦，真正的辛苦是退休之后，又另外一种辛苦哦。伊讲哦，哎、欸，退休了，有当时啊，规工坐伫厝的吼。哎、欸，男性吼，啊因都习惯啦，较早的公司哦，通常这个退休拢一定是哦哦，有一个主管的哈，主管的这个这这个听。所以变成退休在家裡就在那裡這個機會當機會塞他們母親如果走到對就對到對中午要吃什麼晚上要吃什麼母親你什麼要創什麼你去創什麼你給他有什麼你去創什麼所以呢這個很多老婆就會很不爽我們也知道所以日本就是這樣、欸、太太已經長期都習慣了習慣老公每天去上班、啊、他自己在家裡他要怎麼做就怎麼做、啊、你老公退休了一個人要两蕊目睭啊，规工都啊，甲你低调调、定调调啊，机会当机会塞，所以很多日本的吼恶丧吼，好，难得讲日本有一种叫做那个熟龄离婚的是安尼吼，正经你退休啊吼，你不上班啊吼，拜拜老娘啊！因为啊前几年日本又有一种讲夫妻离婚哦，太太可以分享老公的一半的退休金吼，所以讲很多人就干脆你退休我就跟你离婚了吼，要不然的话如果没有离婚，有时候。很多日本太太说老公退休了后太太都出现严重的胃痛失眠跟焦虑为什么每天有人把你定调调每天在洗洗念把你指挥对调调本来自由自在老公退休了就变得就很痛苦所以身体太太的身体健康状况也就出现一些身体疾病所以说、欸啊、这些退休的老公们也感觉到了他自己如果坐在家里在客厅里面好像随时都、就是跟他很家庭气氛很低气压就给气压了所以为了要保住家庭最后的和平日本这些脱尾修的高龄特别是男性特别男性好这个他们就怎样呢他们就是为了保住大家气氛卖家卖保住家庭的和平最后的他们就干脆提醒自己我白天我就滚出去好了白天我就滚出去免得老婆看我那些我看你气气场你看我嘛定就长吧所以他们就像平常上班的时候不在家呢他们就滚出去好、哦、那滚出去为什么这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公立图书馆都很多退休老人在那里、哦啊、这些很规工的、啊、有人就说、欸、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啊为什么他们都要在图书馆呢
1: 不用钱了、啊、第一个就是不用钱了、啊、不然每天你来不找一个地方、嗯、就是正开钱 啊,
0: 啊你有说比较简单的你就是说、嗯、
1: 没有就是公立主管不用钱
0: 你去那个咖啡店、哦啊、也是一天你也最不爱点一杯咖啡、
1: 嗯、对啊对 啊, 对 啊,
0: 啊有人说、啊、也可以去公园、啊、他说、啊、你去公园逛的时候逛到要死老人啊逛十万啊不看的呢、嗯啊啊啊、热天就放汤多 啊,、哦、啊所以说、欸、到哪里、哦、都没有那么方便、嗯啊、所以说、哦图书馆最好又不用钱阿哥安怎因公上盖重要的是讲夏天有冷气啊冬天也有暖气、嗯嗯嗯、啊图书馆对这些老人来讲退休人来讲因公没人会去管理你去图书馆
1: 对啊这公立的嘛
0: 有当下伊讲啊没没也有这日本也有很多那个什么、提供给老人家聚会的那个什么长春啊长青学院啊什么的从人家长青学院啊啊各有给你开足一课吼老人啊底下去吼行棋啊啊是讲画画啊吼啥伊讲有些老人有些人他们就是退休迄、那个阿伯、啊、退休的时阵难免要交际应酬伊讲退休之后他根本就不想你哪去迄个长青学院啊等大家开始等下开讲啊！问讲啊，你较早是对上班呢？吼啊，你做啥？你较早伫做一间公司退休做啥？啊，恁家即卖咧创啊？有些人伊都不爱咧。嘿，
1: 我觉得啦，吼、嗯，为什么长青学院有一些长辈不想去？那个吼，长青学院跟公司不一样的，公伊较早伫公司做主管，不管你可能有六十几岁的时候，那在主管他可以管不同世代的人呐、啊。 哦，可能有十几岁、三十几岁、五十几岁，甚至有新进公司，也干嘛？以他这公司这个人的年龄是有在流动，但是说实在的。很多人不想去长庚学，给拢该讲你给啊，那就是他就，
0: 大概拢主管退休，
1: 不是，咱主管退休，他说去那边就真的自己是老了啦，对啦，这个才是真正的声音。为什么很多人说啊，长庚银发不矮？你刚刚讲。我干嘛就笑了？可是面镜中的面的镜中的那个哈一照哈一照镜你就老啊，对啊，你
0: 规滚拢规经拢
1: 对啊，你得干嘛讲我才不要我他们才跟一群老的在一起，一看就是一个地方，这些你。
0: 所以为什么会公立图书馆最好？因为图书馆很多很多年轻人
1: 啊，对啊，
0: 阿哥来，你哪不爱存公去长青学院，还要跟人家的聊天打屁社交哈？伊讲你图书馆的原则基本都是安那。好 ，keep silence， 要保持安静。好，你多好，你也未免去跟人讲话啦，无人会跟你讲话，拢未去跟人吵。好，就是安尼，你拢卖吵啊，我卖吵啊，我就坐来坐了坐一工安尼。嘿，啊，然后又有年轻人，吼，没错，所以
1: 其实我觉得人真的最重要的，就是退休之后最难的就是他还放不下他年轻时候的那种叫做社会的人那个名片上的那个 title
0: 阶级，然后
1: 上困难的
0: 头衔
1: 最是归零。从来，其实你看哦，你老公一退休，他有几条筋，他要去学任何东西，去任何的日本很多所谓的语言学校啦，或者是不同的学校，那个各年龄层都有。可是他就是我很多人就放不下，没有办法归零。一拿 give 他一个不敢尬起壳啊，我卡在你公司啊，那我卡在那走啊，走啊，走，就变成一个人人讨厌的这个
0: 说。你出来好不讨厌，出来个去出来个也是讨厌哦，
1: 所以
0: 啊，所以就去图书馆啊，
1: 不赶快的年纪吼，真正你还是想要过去重新融入人群。其实我干嘛冷静的，你要归零吼，你要去找到自己吼，以前吼看过很忙很忙的时候想做，但是没有时间跟精力去做的，因为现在有钱了嘛，而且又刚退休，其实身体还蛮 OK 的啊。那我干嘛打刚去图书馆这干嘛无聊啊？其实，你讲一天啊，得打工要发呆，你头壳无叮当。而且你也能去归零去学一个东西啊，归零的话就真的是吼，把这个东西当做兴趣学一个没有很棒的成果没有关系。但是你记得你有个啊恶心的物件，他搞新的刺激啊，无赶快同学有不同生活背景的刺激，然后呢，重新的又好像可以再年轻一次哦啊！你想到不要去云法学院，你干嘛讲哇？这好像真的是黑得干黑得干。
0: 也有人去啦，但是也有人不爱去啦，
1: 啊、
0: 反正就这样。
1: 啊啊啊、
0: 他爱写高的人，他可能会去啦啊！所以讲哦，咱讲这个图书馆哦，啊，各有因有几种心态的是安那？为什么不待在家里？第一就是讲跟老婆大眼瞪小眼嘛哈哦，气氛不好嘛哈啊！然后呢啊，有些是怎样呢？有些是家己孤独的，哎、不，这是啊，这是。独居诶，啊，独居的人伊嘛是拢会出去哦。为什么？因讲哦，啊，独居哦，啊，这寂静的可怕，一整天出来的唯一的声音，不是收音机的声音，就是干那电视机的声音哈。一天讲不到三句话，而独居的人就是安尼啊，你也无人来拜访你啊，啊，你也无恭维对象啊，哦，讲不到。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这样，然后哪一天自己那病倒了啊，死掉了啊，有当时啊，啊，几礼拜、几个月才被发现。所以也日本也很多独居的人哈，他也一样，他就每天。宁愿走出去，我只要出去的外口，万不利伊呐。安怎的时阵，伊讲在外面，阁有人会看到，会介意安怎处理？所以讲就会变成很多老人喜欢走出去，特别是图书馆这类所在哈，因为咱都讲嘛，就有这些啊符合老年人需求哎哈。
1: 其实日本本来就是一个超高龄化的社会嘛，日本的这个文学作品啊，甚至是说漫画，甚至电视作品，也是有针对台湾。讲这个情形，有一部日剧它叫做《武士美食》哦，这是网飞在2017年推出，我有看，我感觉这真趣味。这个时候，咱头来讲那个背景，一个在公司工作40年的老公退休之后回到家，因某本来就是在家庭主妇当很久了，哇，老公退休了吼，伊逐工真的大眼瞪小眼哦，伊根本受不了，因为某逐工拢有安排嘛，吼，早以前老公不早上不在家的时候，哦，他就去吼煮东西之后就去学东学西，跟几个喝下午茶的朋友哦，每天生活规划的很丰富， 啊，反正老公回来，受不了，干嘛老公打刚到这底下，
0: 整天你要
1: 他老公
0: 还要伺候，
1: 没有，他老公是不用他伺候，但是一看伊老公打刚眼巴巴地处理东西，那跨等西啊，每天都没有出门，看电视，然后等着老婆回家去帮他弄晚饭，一梦嘛欢乐嘛，也得给他安鼓励说，其实哦，你可以出去哦，我们家生活周遭的这些哦小餐厅去走走吃吃看，哎，多开心的时阵哦，这个刚退休的这个故事的主角，他偶包很重呢。嗯，然后卡扎是公司的香香香的时阵，一笔哇，妹是谁总一千，妹是一递出去，
0: 下就上下就上。
1: 现在反而到了一些新的环境里面要去吃，哇，我也讲不出来，而且他会，你不能这样很内耗嘛，会想很多。我点这个东西，他点的对不对？会不会被人笑？第一间店怎么样？这一部还蛮有趣，咱先歇睏。
0: 好，来讲过了，咱再个继续讲吼。Siempre que te pregunto
2: que...太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我不喜欢他摸我。
16: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嗨，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南桃的公主，这个哦，这个王菲有改编的，这边叫做武士的美食家啦，哈，野武士的美食家哈。接来对这个主角，就跟南桃的公主这个日本哦的一般的那种退休的长辈一样哈。一哈，他是哈，他的漫这个主角里面，他是妻子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啊，有囡啊，有查某囝，但是查某囝伫外地咧读大学。然后呢，他哈在60岁就提早退休嘛。60岁的时候，于服务35年的公司借龄退休哈。然后在时间，刚刚也金钱，他们他时间自由，金钱其实也是自由，但是在的运用下。欸，然后他怎么跟他太太一起过这个退休生活？囡仔无伫了嘛，囡仔去外地读大学吼，所以就跟夫妻之间孩子的话题没有了。啊，太太本来是常年的家庭主妇，吼，早就习惯老公早上上班啊，下来晚上回来弄点东西给他吃的这种生活，啊，每天白天他会安排的自己妻子可以安排的生活很丰富。欸，但是这个老公一退休之后惨了，不知道要去哪里了啊，所以因某的鼓励他说。吼，你也当对咱到巷啊靠一间吼新开的店哦，小吃就是吃东西的店，去走走看看。哦，因某给他这个建议之后说：“啊，你去那个店，我要去上我的瑜伽课了，我要去上我的插花课，我要去上我的茶道课了。”吼啊，所以银行也鼓起勇气哦。欸，你卖跨直播啦，我当下呢哦，伊咧这卡在底这类公司咧这博主这个在当那个上司在当部长的时候哦，恭维上威风凛凛，但是很尤其是。比较早一辈的日本人哦，脱掉这个哦社会上给他的这个标签，他名片上面的 title 之后，一唔敢过每样过生活，尤其哦去一个新的所在，一个店内底吼，他就会想很多啊、哦，我这样点会不会太失礼吼？人家会不会因为我不会点，然后我问这个问题哦，他就看不起我怎么样？哇，那个内心和这个
2: 内耗。
0: 纠折转折，你不能东西安内嘛。然后他可能看起来外表很安静，可是光是一个跨菜单点菜的时候，他内心就很多的波折波动。嗯、我刚刚讲出名哦，因为日本哦，比咱台湾更早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而且他们长辈比较多，所以日本不管底这类文学、影视、书籍哈，还是讲所谓的健康心理，针对银发长者的这一些哦，影视书籍、健康哈，甚至心理状态，有很多相关的作品，或者是学者专家的研究。我干嘛呢？台湾今天卡欠款，我们台湾好像目前主流的影视文化都还是比较偏年轻啊，或者是说哦40-50岁这个中产阶级啊，市面上的书籍也是一样。
1: 对长辈哦，我们现在这几年大家做的比较多的。都是盖了很多养生村了、哦，收费昂贵的养生村。
0: 这硬体的东西花钱就可以，但是我当下就是长辈其实不是硬体，就是不是那种哦养生村硬体的东西，有时候是心理状态的问题，那身份的转换嘛。过去是一个在公司内底呼风唤雨的人，话嘴也跟当哦，我去这个我靠脚崩哈，那个
1: 简单讲就是说，他们退下来之后，在家里跟老婆又好像老婆也不太喜欢这个主人在宅哈，所以有压力症候群。
0: 而且哈
1: 啊，如果外出的话，又觉得自己好像个生活白痴哎，
0: 或者是这个。title 不见了，我看了一下，是一个日本的部长级的，哇，他看到就不赢呢。哦，平常时啊，上班哈，下班应酬，六日还没有家庭活动，时间很少。他去干嘛？可能跟客户打球哦，然后客户交际应酬。结果呢，哇，你干嘛讲？我走路真有风啊，我去公司来的，我是大主管。结果一退休，哇！咔嚓哦，以前他们也是有加入什么赖群嘛，结果他一退休，所有哈原来公司的员工职员哈跟他客户都退群了，
1: 赖静悄悄，
0: 哎对，赖静悄悄，
1: 赖的群主静悄悄。
0: 啊，你讲周末看到周末假日哈，哎，要去跟你拍球，在 K 还是东叔啊，这么少就别惊啦。
1: 啊，你退休啊，人都需要跟你
0: 对、啊、
1: 跟你
0: 伴侣、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真的就是要去这样，其实你没有自己以为你自己想的那么有价值，有时候是公司这个名称。 赋予你这个 title， 可是你要不要相信啊？如果有人退休去打电话去，那我们插你啊？
1: 不过这讲起来，就是日本日本诶男性他们上班就是讲几乎啦几乎都是男性在上班啊，这个主宰家庭的经济嘛，所以讲他们就会有这种心态心态我的父就叹气，而且呢，长期以来日本男性因上班就是能够两线一点嘛，就家里跟上班的地方啊，在家里上班的地方上班的地方家里安尼娘娘，所以真的在公司内底，剩咧在公司内底，伊感觉讲我游刃有余啊，但退休了，你不是在公司内底，你进入生活在家庭里面，你也好像施展不了啊，去外面也好像个生活白痴。
0: 我们其实不能够这样子，就是很武断的说他是生活白痴，因为伊的人生最黄金岁月的时候是在为这个家去打拼的。恭喜大家，你老公真的是一早就去挤那个东京的电车，然后到进日本去。我老公嘛，日本的办公室来，对，哪有人在吃东西的？没有在吃东西，也没有趴着睡觉。我们日本的职场是很高压的啊，然后下班有时候，尤其是比较早期的下班之后，你还要去跟主管应酬，尤其是主管应酬完之后累得要死。你没有那个精力再去做什么所谓的把生活训练也做得那太困难了啊，所以变成说这起所谓的昭和时代的日本上班族嘛，但是起码你不能说令和时代的哇，我跟我林本老师去聊过嘛，以前的昭和时代上司管下属是西卡拉雷达，用骂的，然后在平成时代的说上司要跟部属做朋友哦，友達你拉的，但是现在令和时代，你对令和时代员工，你要改褒美拉的打，你要叫他，你要去称赞他，
1: 夸奖他
0: 。所以现在日本的新世代的职场的男性也不一样了，而且没得差吧？他在讲我要升什么，是我唯一的这种人生的目标没有啊？起码你不嘛就得擦高标，啥西才会的配音啊？因为差你公司对不？
1: 好，所以咱都在讲日本的公立这个图书馆为什么每天还没开门就是很多长辈在那边大排长龙好来后续咱阿伯公完结果这起人去调查研究了发现就原来就是这样子这些退休的人他在家里就也不舒服，太太也不舒服，干脆我就滚出去啊那找一个地方啊，这又很适合的，免跟人下高的阿哥阿免钱的就觉得这是很方便的但是呢，后来问题就发生了。跟他存单金嘛，我们常常很多去那个咖啡厅，像星巴克什么咖啡厅。那那是讲，咱大人要那个朋友下高来呀，你们点几个咖啡来喝咖啡聊是非。结果，大间的星巴克都是被学生占据了，有没有？一间嘞，多啊，一间嘞，拢归干。
0: 对啊，没有错啊。
1: 啊，这个日本的那些图书馆嘛是安尼啊，很多学生，很多年轻人，啊是讲有很多上班族，有时候伊要去图书馆借册，啊是要去遐查资料，结果每次去就觉得所有的图书馆都被这些老人占据啊，他们的逐步不爽哈，拢是老人，而且呢，有时候就他们都在那边睡觉啊，然后睡觉的咔咔咔，就有打鼾的声音、打呼的声音哈。另外呢，座位有当时啊，你无坐，你无。但是一个包包还是说他的外套就够破在那个其他的座位，占据了人家的座位，那你会造成其他要去图书馆的人真的不爽。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些年轻人成年人他们对这些老人每天占据图书馆的人不爽，就是说他们还有很重的家庭臭的味道说更厉害去图书馆厉害都是一些老人的老人很老人吵家庭臭，所以就抗议，很多人就一直抗议，就反映投书写信跟图书馆抗议，怎么图书馆是这种众人公共使用的，怎么都每天都被这些老人占据了好来，那图书馆也很无奈啊，这是公共大家可以使用的 但是的确这些问题也是很困扰哈、嗯、啊，总是要让大家都能够那个嘛啊，这些老人一来就一整天啊的状况的，纯然都要讲啊呢哈，好霸占座位啦，打呼睡觉啦，啊没得老人臭啊哈、嗯。后来呢，图书馆的是也只能做这样，给无依无依去整理册的时阵哈，啊有时候就跟那个长辈就说哈，这个哦，等一下我要整理座位啊，是不是可以请你移动一下，或者是说，意思就是讲，特别看人啊。

0: 甚至他还是在图书馆里面嘛，他们从怎么样呢，这个很有趣的，他们从座位上座位座椅去做设计，就是虽然你有另外一区，好，哎，不要紧啦。这老人讲啊，我来家都是跟阿妹底家听年啦，阿妹底家迄落年年吼，好打发时间年，好也 OK 啊，吼，他们也不会太那个。但是呢，他也图书馆也不希望说啊，你嘛是规工拢浸底下吼，就尽量也不要大家好都、就是讲靠流动者安尼，所以他们就设计那个椅子安怎呢？因为伊讲足侪人吼，老人入去图书馆一坐咧，哦，伊也坐咧，哦，很舒服啊，听咧都困起啊，都底下打呼，所以他们从那个座椅吼。哦、把原本、哦、有软垫的那种座椅改变成木头座椅，你老人拢脚撑无吧？我看你这个吼擦裤椅啊，你会当坐偌久？你要困，你要睡觉，你要听嘞吼？你要安怎听？你会当听偌久？吼、哦，就是故意的，你知道？就用改为木头座椅。安尼伊讲，你老人哦，要伫遐听偌久，坐偌久、甚至要伫遐打呼睡觉吼、哦，就越来就会越不。舒服啦，就会不舒服，你坐不住，坐不住，也就只能这样。减少他们、这个降低因在图书馆内停留的时间。
1: 对啊，那当然
0: 哎，这样老金叫啊，
1: 不是啦，这个就是我妈妈，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这样嘛。那一代的日本的男性啊，他们这辈子或者公司这辈子最黄金的时代的是怕表哦，个钱可能嘴啊替公司怕表站都没有在为。都其实我就蛮有点想起来有点看起来有点酸酸的，因为什么他就是退休啦，他这辈子就是为家庭为公司打拼啊，结果回到家里好像自己然后 Q呆国民齁，就是这个中文就是巨大的垃圾齁，就是很多啊，很多那个日本的太太齁，老了就看到老公就很讨厌，说哦一干啦齁，姐姐齁，这种巨大的回收物齁的垃圾回收物没什么价值啊，肯定得出一个定位，可是他在打拼，他替家里打拼赚钱的时候，其实在外面受了苦，被客户怕，被上司骂，对不对？然后在外面去跟人家道歉，跪下道歉，这个家里的人都是不会了解啦，对啊，对啊，你哪个换一个角度来说，阿莫拿出去上班要遭受到这种职场上的这个压力哦，
0: 回当工哈，我不干了，
1: 不是，那没有好了，我们就说这个男主内嘛，
0: 所以
1: 没有说男主啊，等到老婆
0: 就是男性的
1: 老婆如果退休之后回到家里，然后被老公这样讲说啊，你赶快出去啦，你平常都没有在家里齁，那一样嘛，其实换个我们这个状况不能说换了性别就觉得说好像、
0: 是没错、那因为长期以来日本就是结婚之后都是以男性为家庭、主要工作者、
1: 所以我是觉得男日本
0: 也是一种日本男性的悲哀啦，
1: 我就辛苦啦、因为得到好处的人都不会觉得。
0: 啊，你讲太太，因为伊得你上班这几十年，伊得习惯安尼。
1: 对啊，
0: 真的。
1: 所以说，太太有没有愿意要改变？哎呀、夫妻关系有没有在太太？这个太在还在上班的时候就要经营共同的兴趣嘛，有时候可能去旅行啦、去吃个东西啦。当然，这个蓝公这几例子其中绝对全部都是这样子，也有夫妻
0: 啊，当然啦、啊，有的很好啊，
1: 对啊，很好啊。但是公这些都要经营，爱爱想哦，不要真的不用替公司哈这样子燃烧自己，公司不会感谢你啊。我老公嘛，刚公司一旦离职哈，而公司的这个就同事啦、长官啦，像还是 KO 就给你退群了，咔嚓 get 出来哦，周末假。但是供求哦，啥，好像很威风。
0: 你较早是不就上下就上、
1: 对啊，你
0: 跟阿金马是什么上欧力上欧力上啊？
1: 尤其我觉得有一些职军的这些，比如说以前做到所谓的校级或者甚至是降级的人，那种感受会更强烈，因为你滚东西你跨裂星星泡泡、但是你一回到民间，你就是一个跟一般。平常老百姓啊，
0: 所以你讲的这哈，我就想说，我一个朋友就好了哈，就是他先生就是职军退下来的哈，退下啊，等我退下来了，伊毛的其他的这个社会机构上班一段时间，
1: 对啊，
0: 然后退休啊，他其实哈，他
1: 调试的很好嘛，
0: 因老公，因老公有一个啊，这啥很很丰富的。每个月可以领的退休金哦，一军人的退休啊，还有另外一份工作的退休金，所以的是钱无欠钱的对啦哈、但是他老婆在上班，他老婆一直在上班。

他老公退休，老婆还是在上班，然后一直叫说你退休啦，你不要上班了啦，哦，就是叫他退休回家来伺候他的，对吧？老婆说我才不要嘞，哦，所以某个今嘛都阿哥在上班，因阿已经退休足久啊，哦，啊，所以他都还在上班。后来呢，啊，就是因为阿内嘛是这样的不爽啊，他老公就不爽啊，哎呦，我有钱，他老公每个月领的钱啊的退休俸很多啊，啊，老婆你要。要上班齁，啊，但是老婆还是会上班，还是会把先生款待好啦，但是他就觉得这样他们就觉得我做不了，你就是要整天随时齁我任我差遣的，对。后来就是也是冲突嘛，有很多冲突啦，啊，后来他老公就另外去买房子齁，就没带这位，本来是带那个公务嘛，啊，公务，啊，他就是说，啊，也年纪慢慢大了齁，这腿脚越来越好，转去买大楼，嘿，转去买大楼。买了之后呢，哈啊，老婆哈，我那朋友的就跟老公讲，你去住就好，我要照常住你这个公寓，你卡袂使，你去住大楼，我甘愿大家个背公寓背五楼，哈，哦，他又住在五楼，哈，就这样子哈。然后呢，哈，就但是呢，因老公的尽量家己去住大楼，但是伊个就是吼，你就是要去伺候他、款待他，伊也变作讲。我去住吼，到尾啊，伊嘛是安尼哦。你休困，你老婆总是一个礼拜也有两天休假日，休假日你就是要来款待我。啊，那平常上班日嘞，上班日你三餐还是要来伺候我。好，哦，你有住，你得住，你得买，你得住来，好，哦，哇，上家上来外多了，因为好，哦，他住的大楼也离原本的公寓没有多远哈，你还个三等个宽去呢，哈，哦，啊，你个宽去个安怎呢？你个上去银行咧住喺大楼个安怎呢？哦，伊个讲我本甲你送过来哈，啊，你个放咧一楼拉米大厅，你家己落来提，讲无，你还甲送起来，折磨人呢，因某啊个咧上班呢，哈，哦，伊，啊，就是安尼，哈，哦。啊，你也介意就讲爱家伺候啊，呵呵呵哦，啊来啊，最重要是安那，伊讲吼，他太太哦，就是我朋友，就看着她老公哦，每次哦，就看他在家里哦躺着，伊讲我去阮翁吼，伊去住大楼了吼，伊讲我去吼，我搭便去，都变成伊家己一个住底下嘛，哦，我朋友就很坚持的不去跟他住，伊讲我每次去看他都是躺着。没有一次看他是站着还是坐着，都是躺着，然后越躺肚子越来越大，肚子越来越大越胖，到现在一共哦，她老公哦，好像又有忧郁症了。然后又开始好像稍微有一点失智，我说会一起先一起说啊，他觉得他先生现在好像有忧郁症啊，前一阵子跟他说，哦，我老公现在我感觉他好像有一点失智，我说整天倒的人什么事情都要报这样给看，没带做好也叫你要给他看到这样，哦，所以 你这个都动一动也不动的人难怪忧郁嘛，哦，啊他又自己一个人 啊出门哦哎，叫伊去外口讲，哎，你去外口捞捞诶，啊，反正你钱多，哦，你著去外口啊，洗洗啊，看要食啥食啥食啥，安尼吼，啊，惊惊诶，吼，啊，买啥就爱买啥就买啥，他都不要。因老公上眉上暗拢倒咧，都是躺着吼，躺着那当然会退化，啊，身体也会退化，大脑也会退化，所以说慢慢的一直胖，肚子一直大，一直大，然后就后来她发现她老公好像有忧郁，哦，啊，再后来就说，近期说好像有一点失智了，哈，嗯，我讲安尼哦，安尼你嘛是这人嘛是你的。

0: 在不同的年纪真的还是要有不同的一个
1: 不缺钱啦、哦、但不会生活啦，
0: 要一个目标啦、哦、钱就是
1: 他老公是完全
0: 钱就是你一般的基本的开销就够、嗯、尤其刚刚退休其实开销就会 更少、嗯、我干嘛就是说没有一个生活的一个重心跟目标、嗯、连兴趣都有，我干嘛人你如果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要去想要干嘛干嘛干嘛、嗯、学得好学得不好一回事啊，是说、哦、去找一个美食想要吃什么、嗯哦、去找寻这种动力都没有，其实就是躺在家里看日子而已。
1: 好，
0: 哦、就是这样子啊。
1: 咱开用 call in 电话哈，来、
0: 嗯，没有意义啦哈。嗯，
1: 听众朋友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讲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所以很多中年之后，为什么很多人去跑这什么、嗯、跑马拉松？练三铁骑脚踏车、嗯嗯、有没有成绩其实一回事，就是说诶、欸、我有一个这个训练进步的一个目标嘛，跟过去的没跟别人比例的说啊我给你可能招马拉松啊这个半马招不了哦，明年再加油练一下，然后我再参加一场半马哦，诶、欸、我就跑得完了，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比的进步，诶、欸、你踏到你叮当心跳到叮当人就不退化。
1: 好，所以我要上好咱听众朋友送给大家哈，能够人最好看的自律，主论啊，主论哈，人最好看的自律是健身，哈啊，最顶级的自律呢，最顶级的自律哦，主论哈是探钱是赚钱，然后呢，最健康的自律是什么呢？哦，上健康的主论是早睡。好、哦，早睡哈、哦、啊，再来嘞哈、哦，再来就是最改变气质的自律是读书，好、哦，最改变气质的自律是读书啊，最有安全感的自律呢，哈、哦，最有安全感的自律就是经济独立哈、哦，经济独立哈、哦，所以讲上了年纪之后，条件比我刚刚讲的这些，你有没有？你做到了几点啊？哦做到了几点？好，谢谢。好，健身、早睡、读书、赚钱、经济独立，哈，这是人上了年纪这五点，这五点，哈。好嘞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哎，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大家好吼！啊，在韩国路吼，你含咧台人帮个嘛来关锁的咧吼。啊，四月末去日本讲，吼轮奸啊，连九九神功，哎，今麦煞无办法引渡啊呢。因为黄，哎，韩国已坠入关锁啊，四月末今麦伫黄无兴总部扩散个日本人嘛来讲连九九神功，哎，那才稳住你啦。中央爱介入吼，蒋万安拢纵容啦，无爱你啊啦，啊保拢无效呢，保安无效食案，紧急。事件啊，即马呢吼，
1: 他
2: 即马甲扣留呢，扣留三日本人受难家属、嗯嗯，啊，伊个款呢吼，黄埔省总部。
1: 好，谢谢，来你好，嘿，
0: 欸、你好，
1: 你好，欸、
3: 嘿，做工差不多，嗯，不给，
1: 不给，嘿，
3: 我想问恁哦，恁的频道110.5是无咯？
1: 有啊，
3: 我拢准无。
1: 有 EFM 105.5，你是中华吗？嘿。
3: 对，六
1: 港、啊、六港哦，啊，无你
3: 啊，拢收无，
1: 那也收无有啦，啊，无你着另外，你搁转一个，你是鹿港吼，鹿港你另外会当转。
3: 这个我
0: 怎么？来刷卡，
1: 好来刷卡，甲你讲吼，线下甲你讲，咱中部地区有足侪频率会当选择的吼。哦譬如哦，一彰化，你彰化嘛，你当转 FM 91.9啊，啊是 FM 89.1啊，吼、哦，哎、欸、都可以啊，甚至转台中的也可以啊，FM 100.7啊，这个都可以啊，哎呀、啊，哦好哦都可以哈、哦，所以来你好 ，Hello， 嗯嗯，
3: 司机你好，
1: 嗯嗯，
3: 你讲有讲这个。白虎这個科技公司哈，阿英李高勇问
1: 这个卫生
3: 工，你敢知伊的电话？
1: 川湖，
3: 迄电话？
1: 川湖什么的白虎？什么的白虎？白浦、
3: 啊湖哦欸，
1: 白浦科产业园区啦，吼啊！川湖科技，啊，你今麦是要问啥？
3: 这个老板有讲起的 做一个宫吼，迄、那个会什么宫？我问迄、那个
1: 会仙宫，
3: 迄、那个姓名啊，我要按下因的电话啦。
1: 你家己查好不好？谢谢哈、哦，自己查哈。哎、哦、呀，内湖的内湖哈、哦，好。
3: 内湖会什么宫？
1: 会仙宫，谢谢哈、哦，
3: 好。好，谢谢。
1: 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一个有故事的人。Hello。你好，
4: 你好，
1: 哎，
4: 中秋节快乐，
0: 哎，中秋节快乐，对啊，对啊，对啊，
1: 叫熊熊班，嘿，嗯，
4: 哦，对啊，你们陪我们啊，那拜拜，我来当个听你的节目啊，
0: 走，赞，
1: 好，水，哎，
4: 大家中秋节快乐哈，拜拜，
1: 拜拜，来，你好，好，
5: 哎，小坤啊，伯家你好，
0: 你好，
5: 你如果讲起那退休无紧张会办单呢，
1: 是啊。人啊，拢一直无去叮当，久就愈来愈笨。
5: 但是阮最近阮有几个朋友讲，伊讲安尼，来来来，咱是棒球迷，你怎退休啊？我今日高中有棒球，咱而且阁半票，来来，咱来去棒球场摇旗呐喊。
0: 对啊
1: 对啊，很好啊。
5: 你不要抓，伊个拢袂忝嘛。
1: 很好。
5: 那无代志，咱来棒球场摇旗呐喊。
1: 啊，安尼都嘛是足好啊，对啊，太好了。
5: 安尼足好诶，足好。
1: 对啊，家己爱找二娘、找五六啊。
5: 哦，哎呀，对。变棒球迷啊咧，
1: 哦哦，好，真的很好啊，吼，好，好。他来要卡入来，扣印电话卡0800-775599。
0: 那我们那个讨论那个会仙宫不是在内湖，在湖内啦。
1: 啊，湖内啦，我讲唔对了，对湖内。
0: 对，是直接湖内跟鹿竹
1: 高雄的
0: 交界一带的这个
1: 湖内
0: 会仙宫哈，
1: 跟鹿竹
0: 嘿，是的内湖哈，台中不用嘿，卖招给台北。
1: 内湖是台好湖内欧来哈，好还蛮远的呢。其实为高雄市区去到遐，欧来。哦，好像有一点距离哈、哦嗯。
0: 不会啦，要拜了就
1: 拜了。我伫网络上看有人讲，哎，我伫台北骑车吼，骑30分钟已经骑到别个关区去啊。啊，我去高雄骑车骑半点钟，边啊拢骑30分钟，伊讲啊哪会个伫高雄？对，网络啊，这是网络有人在说，好好笑。来，你好，啊来0800-775599，
0: 空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
1: 喂，我好，我已经退休啊，我已经七八十岁啊。啊，我就是吼坐伫厝诶，我孤单老人，我坐伫厝诶，就一直困去啦，一直困啦。哦，归去怎样去因人诶拢无爱做诶工课吼，一直请无人，我去应。
0: 哎呦，啥啥？
1: 我几千块也蛮好。
2: 哎、欸、对。
1: 今嘛出去加减个人打电话就好，人拢人我无啊地一定啊，人讲。问我讲你几岁、嗯？我讲我未记我几岁啊？
2: 岁啦！啊，你去做啥？
0: 你去做啥？
2: 你去做啥？你做啥？
0: 你去做啥？你去做啥？
1: 做人我爱做，
0: 啥咪
2: 做虾米？哦好啊，真好！
1: 做我才几千块、啊。哎，
2: 对，好好，扫涂骹嘛真好，拢真好。
1: 囡仔宿舍的粪扫啦。
2: 哦，真好啊！
1: 放伫粪扫桶内底啦。
2: 哎、哦，对。啊，出来安尼老老的，啊，搁加减趁钱，无济无要紧嘿。啊，你着出去嘛是。
1: 啊、哎，对，我一个少年，我还没记我几岁啦。
2: 哎，对，哈。
1: 嗯，
2: 真好，真好，真好，哈，嘿。牵动我们共同。我们不是为钱工作，那那就是讲哦，爱当趁钱，爱当个吼做身心健康的，真好啊，对不？佮会当社交啊，吼、哦、交朋友的啊，吼、哦、哦，即、这个有年纪啊，所以真的哦，只要出去，哦，对。工课今麦足侪工课嘞，我甲你讲，今麦真啊足侪工课嘞吼，有足侪少年无要做，我紧啦。咱这老板的身体用用，咱做身体健康的，加减赚吼，无讲一定爱赚偌济安尼啊。对身体健康，也就是赚呐、啊，嘛是赚呐、啊，加嘛赚，也嘛赚。来你好，嘿 ，Hello。
3: 是一个，我昨天卡了紧急事件，叫国台湾一个叫王福兴总部新民路内。

0: 咱有听众讲吼，有一个朋友做生意真无闲，吼、哦，啊，迄、那个他有一个儿子啊，因这個朋友有一个儿子在读大学二年级，那今年暑假的时阵，几乎因这个囝拢浸伫迄个游艺场，吼、哦。游艺场，游艺场，嗯，哦、大概底下进高瓦位，吼、哦，迄、嗯啊那个游艺场内底有包家包困，吼、
1: 哦，是网咖还是游艺场？
0: 唔在伊讲游艺场，
1: 游艺场是咧爬进过那种呢，包白是包叫的吗？还是你请他写清楚一点，因为这个包吃包住，这听起来比较像是网咖啦，嗯。游艺场有
0: 咱这听众是台中的啦，
1: 对啊，你补充一下什么样的游艺场？因为游艺场咱听起来就是好像那种非法赌博电玩，阿吉公，因为可是如果又包吃包住又是大学生，应该是去网咖打电，
0: 都在游艺场待了一个多月，啊、包括吃睡，
1: 那就严重了。那、哦、讲是赌博，就严重了呢。
0: 哎，到底伊是伫遐打工哦？伊是恁朋友的囝是伫遐打工，还是伫遐上伫遐伫遐打哦？好，生游戏
1: 是网咖，
0: 哎，对啊，
1: 哎呀，啥是啥？你爱讲讲。
0: 对对，等一下哈，我还没讲完哈，那先接电话来，你好，
1: 你好
0: ，Hello， 嘿，
2: 要跟阿姨嘛在做工课咧。
0: 哦，真好啊，你在做啥？嗯，
2: 我做鸡啊，我做蚵仔煎。
0: 哦，水啊，蚵仔煎，伫倒位啊？伫倒位啊？
2: 我们宜兰这里呀。
0: 哦，伫宜兰。
2: 咦，网路变都有啊。哦，柯大王。
0: 啊，叫啥？
3: 好可怕。
0: 柯大王哦。哦，柯大王哦，
2: 对，真的
0: 哦，宜兰区啦吼，宜兰市吼，
2: 哦，好吃的，他50几年了，
0: 哦，
2: 超好吃的，我们客人好多
0: 哦，真的哦，
2: 还有那个你来吃就要吃那个羊肉，
0: 吃什么？
2: 羊肉，羊肉它是腱肉，它羊肉
1: 啦，
0: 羊肉哦，
2: 中药，
0: 嗯，哦，够好，鹅啊，真够好，羊肉，
2: 有啊，阿妈和黑枣鸡啊，
0: 阿哥黑枣鸡。
2: 对，
0: 啊，你卖这么多哦，哦，还有冬瓜鸭，
2: 还有那个冬粉鸭，
0: 还
2: 有咸菜鸭，
1: 哦，你带，
0: 啊，你家己一个人，我都无这么多，
2: 没啦，
1: 哦，我讲你那无用的怪，
0: 哦，你有这根柯大王请来的对，我叫是
2: 老板叫我过去的，
0: 哦，老板叫你过去，
1: 没办，
2: 对，一个小时200
0: 啊，哦，税啊，
1: 差不多啦，差不多两百，
2: 他说叫我做3个小时，我说可以啊，
0: 可以，打工去啊呢，哦，没办法，啊对对啊，啊一工就600块啊，
2: 跟那个客人在聊天呢。
0: 嗯，对啊，安尼真好，对不对？嗯、啊，无到厝诶，规工咧讲无啥句话，无人跟你讲话。
2: 我明年70咧。
0: 有事吼。
2: 啊，人客甲我讲，啊，你才60岁呢。
0: 哦，岁哦。
1: 啊，老板有没有包吃啊？你告诉我，包你一顿饭。
2: 啊！哦，无啦，
0: 伊做3点钟尔，
2: 生意足好
0: 诶，生意足好
1: 哦，了解，
0: 对啊，我所以我讲哦，足侪工课啦，
2: 恁两个啊过来几人，我再请你啦，
0: 哦，真诶哦，
1: 真感谢，真感谢吼，
2: 哎呦，请你们两位啦，
1: 谢谢，嗯，
0: 我来家己点点啊，食完了再讲，诶。啊，有一个，叫你叫啥名？要安怎讲？
2: 我叫楚佳宇。
0: 楚佳宇哦，哦，楚留香诶，楚哦，
1: 唔是啦，
2: 不。
0: 啊，
1: 楚佳宇啦，
0: 哦，迄个楚，哦，哦，我叫楚留香的楚，哦，你的名阁袂歹呢，吼，嘿，
1: 好，好，
2: 你拢叫我阿姨
0: 呀，阿姨哦，
1: 赞，
0: 好好，啊，阮点点啊去食了再找你就好啊，吼，
2: 系啦，
0: 唔免互你请啦，哎呦，哦，谢谢啊，安尼真好，吼，趁钱个，
2: 哎，他的
0: 蚵仔煎
2: 超好吃，
0: 好，谢谢。先刷替因头家，你话拍头家拍广告吼，哦，柯大王，蚵仔煎我爱食迄个做啥？迄边迄个边啊，爱煎个酥酥有啊，一般有诶拢安尼黏黏糊糊，我较爱食酥酥诶哦。
1: 南头佬，你看就没有卡电话来吼，包全工吼，你讲真假？游艺场就是那种赌博性电玩的游艺场来的，真的包吃包住呢，而且一共跟我讲食得足好诶吼，他说一共大中拢食，
0: 食足好，
1: 就包吃包住，而且吃得很好，啊，那可能就真的是赌博。
0: 伊讲玩游戏啦，咱听从有传来讲，伊讲迄是咧。玩游戏，里面有很多游戏啦，
1: 那就是网咖啦。那就不是游艺场，因为南投那些像刚好台中不用播，全国台中的游艺场就是赌博性的电玩啊，里面包吃包住，而且吃的很好，
0: 有小钢珠，还有 bingo，
1: 那就是赌博，那就是
0: 哦，
1: 对啦，那就是那种。
0: 伊讲我有小钢珠，也有 bingo
1: 啊，对，
0: 对啊，伊讲吼，因朋友家己
1: 大学生哦，
0: 大二大二，啊，朋友咧做生意足无闲，可能也无管啊，啊，都暑假嘛，啊，暑假伊讲全咧熬伫迄个游戏场熬一个月过啊，结果回来了一看，因迄个囝八十公斤，
1: 我逐工无叮当，
0: 啊，拢坐伫遐拍迄个吼玩游戏嘛，啊，搁伫遐吃喝。伊讲胖了十公斤呐、啊！伊讲哦，卖公因母也袂见嘞，伊讲我这个阿姨嘛袂见嘞伊啊，吼、哦，真的是诈骗哦，真的，所以拢无要叮当哦，这里、個、
1: 动真的很可怕、
0: 对，真的是。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说的公电公的网卡今嘛无网卡无好啦，今嘛叫做电玩啦、
0: 啊。嗯，好啦，就是游戏场啦，都可以啦，哈、嗯。
2: 然后不想赌博啦。
0: 哎、好好，你好，嘿 ，Hello。
3: 都跟不给啊！
0: 哎，
3: 我旅游一场我做了事了哈，我大概去拢赚三万两万三万两万。
0: 哦，真的。
3: 我迄个当头家吼，
0: 哎，
3: 摕万六块啊，讲讲阿妈你卖来啊啦。
0: 真的？
3: 嘿，万六块好
0: 啊。你真牛，你拢算对奖。
3: 嘿，
0: 你拢算对奖。
3: 我算迄，哎呀，这规盘落来拢合作啥？
0: 嘿。
3: 草泥马那个啦，
0: 草泥马、哦、啊，这好身高
3: 啊，算个虚贵啦，咱大家拢要好嘛，要虚贵要一千块，一千块就
0: 身高头家讲提钱吼，你讲叫你卖过来啊？
3: 哎，阿妈你卖过来啊？真的，
0: 这不是幻想文吧？
3: 虚贵嘛，大家拢叫我虚贵嘛，
0: 虚贵嘛，哦，
3: 哎、
0: 哦，
3: 因拢提钱拢，哎、欸，我一千块给你。以我的外卡、我拢共替人赢呢，
0: 啊哦是，
3: 啊家己过赢，啊头家个，比如讲，你也唔来，啊叫边啊，阿妈你卖来，我万六块红包给你好无？阿公，我想讲，我只要拢食个足大块，我吼食个一百空，百三去咯。
0: 哦是哦。
3: 嘿，食足好诶！
0: 吼、哦，遐拢食足好诶，
3: 要食啥拢有，
0: 要食啥拢有。
3: 嘿，双板猪啊，啥拢。
0: 这阿妈真吃来啊！
3: 我想讲，我爱来减肥啊，你袂病吼。
0: 啊，你有做真正？你有过去吗？
3: 我全无去。
0: 哦，万六块，
3: 我无去。
0: 啊，都全无去啊。
3: 哦，我那减肥减到即马八十五去咯。
0: 所以就是底下我那食肥起来的对啦。
3: 嘿，
0: 冇。哦，冇。
3: 减掉。
0: 我是
3: 卖去，无法肥，无法肥。
0: 真正呢，那我想到这厉害哦，好嘞哦，西龟阿妈，西龟阿妈哦，好，谢谢。哦，对啊，哦，没有想到咱这长辈们去迄个所在嘛，足牛的呢，哦，身家哦，足内行的哦。我俩这个头伊咧讲，我讲你在幻想文吧，家己咧幻想的，哎呦，佮听起来唔是呢，哦，啊。好嘞，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999000999。
1: 胖十公斤真的胖蛮多

0: Hello， 你好，嘿，
1: 喂，提醒吼，你家康贵吼，足济啦，
0: 嗯，对啊，
1: 阮家吼，阮家一个阿婆75岁啊，
0: 嗯，
1: 迄头家吼讲，啊，你袂使甲退休哦，你做甲做甲袂做吼，你就退休，
0: 嗯，
1: 系啊，啊，75岁啊，我唔会走，
0: 嗯，系
1: 啊，
0: 对啊，对
1: 啊。啊！伊一个月嘛是个少年来领病，啊，佫比少年来卡手佫较好。
0: 哦，对啊。
1: 你饭店吼，
0: 啊，
1: 只要你甲床单揪落来，啊，佫换新的去哩。
0: 嗯，
1: 吼，
0: 嗯，
1: 系啊。啊，以后落雪吼，迄落雪无偌济嘛，饭店嘛，
0: 哎呀，
1: 啊，都倒倒了安尼尔。啊，伊一个月嘛是头35000+左右。
0: 嗯，哦是吼。
1: 迄时间，只少年拢不爱做。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1: 啊，真正伊嘛足欠人，所以伊才唔甘要阿婆走。
0: 嗯哼，好，你好，嘿，喂，你好，嘿
2: ，OK，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我千千爸爸，
3: 哎，千千爸爸，你好，哎，
2: 哦，我就做喙齿拢，逐天过迄个戒烟，过我本来要抽神经，
0: 哦，
2: 抽神经，哎，讲，哎，哎，抽神经要30000+呢，
0: 嗯，哦，
2: 当管的无用，迄个维纤维要抽啊，
0: 嗯，
2: 啊，即马讲。较未食，伊讲即马阁看卖安尼啦。
0: 哦，你用钙粉用了，全咧未听吼。
2: 啊，不，一直过，要困啊过啊哦。我扎一挂出来，安尼上班来咧过。
0: 哦，是哦。
2: 我今年多一个月领着老年卡。
0: 哦，是哦，哦，多满60个，嘿，嗯。
2: 啊，个今一个月后个月会当领着年那啥？
0: 99重阳。
2: 哎，对，
0: 嗯，
2: 哦，明白了，这高铁都挂掉，
0: 哦，安尼好，哎，多多利用。
2: 你坐高阳，拢会当坐高铁啊？
0: 啊，对对，
2: 等于高阳啊，是，
0: 嗯，
2: 是挂掉的。
0: 啊，对，吼，
2: 明白，
0: 恭喜哦，哦，
2: 谢，
0: 啊，原来吼老人也有好处，很多好处啊。
2: 啊，我头计讲，哎，你未使退休哦，你要继续做。
0: 哦，是哦，你咧做啥？
2: 我咧做钢铁啊！
0: 哦，钢铁哦，好，你看，你看，存在今嘛，你要请少年的都二请，所以拢
2: 啊，
0: 拢头家拢叫老板的拢无退休，
2: 上大兵的万叶钢铁，
0: 是吼，好。
2: 啊，即摆讲，你袂使阿提哦，你这阿哥呀，阿哥呀，少年要用，你袂使阿办提，啊，你办提迄啰萝卜的尔，萝卜啊，你遐上上
0: 安尼。对，
2: 对啊，伊讲你办萝卜，你遐萝卜的，
0: 萝卜贴腿。
2: 拢无你，拢无
0: 安尼减。啊，你听你安劳保年金，
2: 拢照安尼好
0: 啊。啊，搁薪水照领，系哦，系。
2: 啊，拢照领啊，拢同款，拢无，拢连休困拢照安尼好啊
0: 嘞。哦，真诶哦，哦，安尼头家真正是足需要你。
2: 因为恁公司用你头一个办退休诶，你未使走。
0: 哦，安尼好。好，安尼你真啊未使走哦，吼，未使走，继续爱继续，好，谢谢。来，那你听讲园林杨先生哈，传简讯来讲要祝福我们呐哈，祝福淑君伯爵中秋节快乐。
3: 谢谢，刚讲你也是啊，大概是冬中秋节快乐。
0: 真好，真好。呀，阿克来，伊讲如果你们有在喝啤酒，哈，伊讲我这一次哦，伊去日本嘛，都要等来哈。伊讲我这一次啊，在日本的餐厅吃饭哈。他们有附一种那个啤酒杯是有冷冻过的哈、啊，那个杯子就一层哈一点的薄霜，
3: 对
0: 啊，啤酒倒落去会感觉特别好喝，
3: 冰杯嘛，
0: 啊，冰杯，好，所以跟我们跟咱分享，
3: 谢谢，哎呦，懂生活，咱这哦，他就没有懂生活，哎，看家有咯哈，
0: 是，
3: 哎，大家讲哎，林碧露一个可以注意到这个杯子有冷冻过哈，然后喝。他感觉不错，我干嘛？哎，看他不要看冰你啊，有没有特别什么？可是我们男听众朋友这个细节有注意到，懂得过生活。感谢你的分享
0: 了，感谢分享哈，
3: 对，
0: 谢谢。咱听众朋友吼都可以啦，生活中诶，啥物吼，啊咧，吼，有人用传简讯来诶，啊，有人用 call in 来，吼，有些人说哦，我不好意思 call in 吼，因为有诶人我电话也嫌唔知边啊讲，啊，有咧熟悉人听到拍摄吼，那你就可以也可以用传简讯的吼，只要你有阮两个人诶手机号码，你用传简讯吼，简讯我们啊也会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哈，谢谢。
3: 就是0800-775-9900-77-99

啊，感谢我们的南公司的工程人员，真是哦，快很准，效率很好。那他啦，我记得听众朋友在线上反映跟线下反映工吼啊，这个收听的问题啦，还有 APP 更新的问题哦，我们工程已经马上哦，瞬间在节目还没结束之前都已经处理完毕啦。所以听众朋友，你来跟我收听的问题哈，是跟咱张武讲过，我记得哦，这个 APP 咱微笑网播网哈 APP 更新的问题哈，哎，没关系，你都打电话进来，不管是我们的客服还是咱的0800哈免费专线，都可以打电话进来问啊，不懂的话哦，咱的客服还是咱的工程都会哦手把手的教你，所以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这个电话一定要记起来，0800775599。

0: 好的追逐。
1: 好好好，
0: 爱是漫长。
1: 感谢，好好好，谢谢你，好，多谢。好，咱都爱宜兰的，好，嗯，第一个鹅啊王，鹅啊王咧上班，迄个听众啊，伊讲，你哪要来，我甲你讲哦。哦，对一天对一天，你唔好来哦。迄，阮头家娘讲，迄阵伊做出国去日本哦，呵呵，我会闪开，哦，我会避开你们老板娘出国的日子，不要去。宜兰多远呢？好，哎，也还好啦，高铁坐到台北，然后再从台北到宜兰。那你讲唔是宜兰的听众，人都专工为宜兰来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参观，去看迄个啊，这啥毕卡索特展吼。哦，讲一个吼，讲一个，迄天迄个听众讲一个，还咱台中有一个听众。哦，讲要绕两台游览车的人来参观呢，我那要来参观咱的毕卡索特展，还有丽池艺博物馆吼。哦，啊，我本来想讲这是真啊假啊，因为两架游览车，伊咧卡的，伊卡来问讲，啊，敢卖先甲恁预约，还是安怎？我讲，我可以当借问恁两架游览车诶，恁是啥物团体？伊甲讲教会，教会，好、哦，就是他们教会，好、哦，教会啊，可能就办的活动安尼，吼、哦，啊，都要听到迄个宜兰的听众分享讲，为宜兰来啊参观咱的丽池艺博物馆甲毕卡索特展了，感觉哇，好像啊，哇，足满意啊，足看个足满意的吼、哦，所以伊转跟教会讲，本来是原来要来高雄啊，他们就是要来高雄，好、哦，伊是要去迄个莲池潭啊，伊讲我转来临时甲阮教会讲，咱该来去丽池艺博物馆甲看毕卡索特展。结果教会的人说 OK 啊，同意啊，哈、哦！我讲你买单看看的，啊，再过去莲池潭啊，没有很离，没离中远的呀，哈、哦！好、啊、来欢迎哈，哈、哦啊、欢迎哈、哦！啊，我嘛甲你的迄、那个咱这位啊听众台中的哈、哦，台中的黄小姐哈、哦，我有把你这个情况呢，我有甲公司转达给公司，就是咱的啊博物馆方面去啊去跟你联络哈，跟你联络哈，好、哦，就是讲啊，可能也要事先有一个预约，或者是有没有要导览呐、啊，哈、哦，上面好跟、哦、你敲定者哈、哦，啊不，这个我已经转达哈，大概就是我们博物馆会跟你联络哈、哦，好，感谢大家哈、哦，谢谢。

0: 知。来，你好。
1: 嗨，
2: 你啊，扑克车
0: 嘿。哎，来，小公扑克车嘿，请说。
2: 哎，我你讲吼。
0: 嘿嘿嘿。
2: 哎，恁一个
0: 戒烟，
2: 一个戒
1: 油烧。
0: 来刷卡。
1: 刷卡，甲你讲吼，来小军扑街你好，嘿 ，Hello。
3: 恁迄迄落维他干迄菜拢是什么化学工厂建设的？
1: 啊？你讲啥？你讲啥？
3: 讲维他干菜有化学工厂
1: 建设的。来。你讲什么？维他干是植物药啊，你什么讲化学工厂？我听不懂。

0: 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
1: 小君啊。
0: 嘿，是。
1: 嘿。OK， 小君你好。
2: 我
1: 要两罐维他干。
0: 好，线下来吼，线下吼，来，小君不给来，你好，嘿。
3: 你维他干多少
0: 块？嘿，你好，嘿。
4: 你好，
0: 嘿嘿。
4: 我请问你的。
3: 5600，一罐一罐2000包嘛。
0: 基山啊呐。
3: 5600。啊，你这个
4: 什么基啦？要
3: 转。好好。啊，你这个台湾。
0: 基山哦，基山要听。吼、哦，要转几号哦？哇，足济台拢会杀人呢。旗山你要转92.5、91.3、90.5、90.9哦，啊是90.9拢会杀哦，吼。反正差不多伫遮，即可能啊，你家己转吼。嘿，90.5、90.9、91.3、92.5 FM 拢 FM 哈，嘿，好，谢谢。

0: 你好 ，Hello， 嘿、hey。
1: 你好，我较早是别人的，我咧我请你管事的。我以前要做迄个油吼，一万块买两组两行。哎、我一顿拢个食，我一早起也是顿。食两两迄个盖油啊两卡了，尖尖的迄个
0: 盖粉，蒜蓉盖粉。
1: 食一顿尔咧。
0: 嗯，
1: 那个在。
0: 吃一顿，不要紧啊！你就先家己感觉看卖啊，嘿，都拢会杀你嘞，吼。
1: 啊，我勒卡两卡尖尖。
0: 啊，两卡尖尖。
1: 啊，两两，对，我
0: 呢。可以啦，可以啦，嘿、哦、啊！你先试看卖吼、哦，啊，你若讲有当时啊，你感觉讲买较紧嘞，你那你拄啊开始，你会当加一个无紧吼，啊，无你就先照安尼吃看卖哦，嘿。
1: 我请你怎么开就开一万块
0: 呢？嘿嘿，唔通安尼讲，哎，你吃了你就知讲，咱的产品真正有够好，世界好。
1: 本来我食胶原蛋白，我好卖些。
0: 哎哎哎，安
1: 尼
0: 吼，食咱这你个补骨头，个加调体质，这是绝对是个较好的啦，吼！伊对咱身体照顾涵盖的迄落层面较济啦。
1: 我想只叫人家摆卖下。
0: 嗯哼。
1: 你这个加油就好安
0: 尼。你若有食这個，你若有食这個会杀你啦，你会当。好、哦，就二择一，就两行经济行的啥哩啊？哈、
1: 哦，嗯，经济
0: 行
1: 多啦，
0: 嘿，好，好，好，好处真多，好处足多的啦，哈、
1: 哦，
0: 好，谢谢，好，好，祝福你哦，感谢哈，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嘿，嘿，是，
2: 钙粉、钙油、护理元素，
3: 营养拢
2: 够好
0: 诶，哦，
2: 我给你拜托啦，
0: 嘿，安娜。
2: 后面
3: 都有大
0: 招，嗯，
3: 护民，
0: 好，好，咱今仔时间拢差不多啊，吼，好，谢谢啦，吼，好，谢谢。

0: 啊，来，这是天才。
1: 你讲，
0: 来，许冠杰歌啦，叫什么天才，什么什么什么梦？好，好来，谢谢了，

0: 人生。
1: 德力公司该混该优，未来干苏鹏阿哥互联互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哈，先预祝大家连假愉快，拜拜。
0: 中秋节再见面，哎。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各位乡亲，大家好，
2: 大家中秋节快乐！
1: 我是赖清德，
2: 中秋佳节要到了，清德除祝福大家佳节快乐外，更祝福和府平安幸福。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明天上啦，快忙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秀爽丁文你好，
2: 秀爽
0: 哎呀，
2: 大力妹，
0: 谢谢。哎，等一下嘞，那有谁能给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哟？咱们给咱们友帮咖喱妹，哎，这个我想要听嘞，咱们个卡好通的哦。啊，咱们给咱们友帮啊，是咱那边要点歌，弄个当卡里吧哈，能两扎点歌。卡好切瓜来试试，明仔载个是中秋节，虽然底下先个大概中秋快乐来试试。来呀，那要点歌人，今麦咱卡礼拜哦，无我特别来开始讲，我看者我看伊爱讲什么呢？当然来讲一个气象哈。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哎。
0: 啊、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哪只耳
3: 机呀？喂，你好，你好。你好，先生，
0: 你好。你哪只要先关起来，刚好。你哪只会回错嘿？咱得注意嘿。
3: 嗯，到到哪里？
0: 到了当贵省。
3: 姓杨诶。
0: 等一下，杨先生。杨先生，你。
3: 嗯。邓姐，邓姐，
0: 等一下，等一下。杨先生，你这个摆我看一下，敢那有点过啊呢？
3: 无啊，点都无唱。
0: 什么歌无唱啊？
3: 哈？蜗牛说是呀、啊。
0: 蜗牛说是摆袂哦，你是咩啊？你只点的摆袂了啦。系啊，啊你怎是要点蜗牛说是呢？
3: 对啊。
0: 好，等下安排。
3: 我你个大蜗牛合唱。
0: 好，等下安排，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嗨。
4: 我要来点歌。
0: 难得注意。
4: 哦，我中华麦田，
0: 麦田什么？
4: 我春夏秋冬。
0: 好好，谢谢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0: 咱的注意。
5: 我姓陈。
0: 哦。
5: 我到民间。
0: 民间的陈阿嬷。
5: 哎。
0: 要听什么呢？
5: 我要听咖喱蓝调调。
0: 咖喱蓝调调。
5: 哎。
0: 好，等下吹哈。
5: 哦，谢谢。
0: 别不客气，你好，你好。
6: 哎，细说呀哈！
0: 哎，是你台北？
6: 我新北市吴太太。
0: 哎，
6: 我要听伊费玉清一条交道。
0: 好，戴南白。
6: 好，谢谢你。
0: 哎，不客气。你好，你好。
7: 细说小水，你好。我
0: 三
7: 明姑，我姓李。
0: 每天什么歌？
7: 那个红豆词。
0: 国语叫红豆词吗？
7: 哎，对对，红豆词。哎，
0: 好，等下给你吹哈。好，谢谢。
7: 谢谢你，谢谢。客气。
0: 来呀，要点歌让我当卡的呗。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一礼拜一个人当点一首歌呢，哈。啊，所以在那边呢，那点两首歌，我就别给你播你的歌哦，哈。这个麻，这麻烦好朋友来，谢谢你好，你好。
8: 哎，吴师妹，可忙我。
0: 难得就于台北吗？
8: 台北，我在台北古街。
0: 台北哪里？
8: 地址。
0: 没听什么歌、啊？
8: 哎，报纸是那个霓虹。
0: 哎，你过来说啥？
8: 哇，
0: 嘿，
8: 花就是在秋，秋光的秋。
0: 好、哦，秀啥？没听什么歌、啊？
8: 哎，霓虹的幺八啦，
0: 幺八啦。
8: 哎，
0: 好，戴蓝白。
8: 好，阿弟阿德。
0: 哎，不客气，好，拜拜。来哟，咱的好朋友，我要先，你那无卡哩，我特别来先来讲的气象。我看一下吼，这个气象哦，当然啦，好朋友，我的公鬼啊，真正妈祖给咱保庇呢，妈祖保保庇台湾呢。雷弟哥你好，
9: 喂，就是晚安，你好，
0: 难得几位？
9: 我台南王妈妈，
0: 哈，
9: 台南王妈妈。
0: 王妈妈，
9: 嗯，
0: 要听什么歌？
9: 上爱的人，
0: 上爱的人，好，带来拜，
9: 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一下，今麦拜拜了啊！你敢知妈祖真正保庇台湾，你敢知？哦，我哩个拜托，咱哩个拜托哦，拜托哦，这个洪灾不要来啊！真的没有来了呢，以90度的大转弯， 不是小转弯，是大转弯哦，弯去对哇，日本，日本这个苏力机啊，这个真的是何太太，不会台湾来，但是日本就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哦，它就是一个来一个大转弯。哦，九十度的弯过去，那角度很大哦，就这样弯过去了。哇，阿弥陀佛，感谢菩萨哦，感恩保佑哈。真的呢，阿那伯这盖哦，可能当然给干嘛也受到热带系统的发威哦，给干嘛也天气会，咱已经秋天的冬眠呐，有些快凉凉。啊，因为秋老虎报道呢，可能天气会比较不稳定的，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安尼啦。所以呢，讲给咱报告咱的26号吼，2526呢，山区啊、宜兰的所在有短暂阵雨啊，27、28的苗栗啊，那甲宜花东的这些所在，我那赶快有短暂阵雨，还好，反正哦，台风不要进来就好了啦。反正一卖来安尼啦，啊那宜兰吼，已经是中台啊呢。搞不好越来吸越多水，吸入这一些菜籽油的，吸到要变薄薄的，变这些强台，现在何个在啊？台湾的啊，平安 safe， 感谢妈祖，感恩伯比妈祖伯，新民伯比，谢谢。来呀、啊，要跟咱讲的什么呢？先跟咱报个好朋友感谢朋友呢，加我传给我的资料吼。跟你报告，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西里大家要搬去屏东，哎不，无啦，我拢讲这句话，其实是开玩笑的。那么呢，咱的最低工资哦，11年来哦，也调涨了，月薪哦，这个要调涨了，也就是讲哦，咱原底是29,500块，对不对？调到39,000块，哎呀，时薪变205块。赞，这个好不好？有啊，虽然讲没上去行政院是核定呢，我觉得应该是会通过的啦哈。所以咱管的时薪是偌济，一点钟196块，今嘛改205块。啊，过来呢，一个月本来是29,500块，今嘛调39,800块。安尼调未少500块哈，所以20,000安尼是，所以咱那每年多的开始呢，超过30,000啊，39,500了哈，所以改林不个39,900块，对不起我讲错了，39,900块了哈，所以咱的好朋友报告你们好消息，谢谢，嘿，大家相信睡得蛮欢喜啊，对不对？啊，来，再来给咱报告是什么？是什么呢？我看见哈，咱这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影吼？咱大家拢爱啉咖啡，对不对？啊，咖啡有分哦，有分的这个浓缩跟一般的咖啡。有一个小姐啊，她不知道，也没有去注意。伊刚才讲哦，想讲一天来啉两三杯，应该不要紧啊。意大利浓缩咖啡有浓无？很浓啊！一般来讲哦，伊用 espresso 去了去料呢，一般拢是会较细杯嘛。一般来讲，安尼咱得看有啊嘛。结果伊戆戆，不是戆戆啊，伊家己无注意，伊当作是哎呦，这鸡也是过奖，你看，敢那上细杯个给起一摆安尼，所以个起个成一般的一量那样的咖啡，伊连续啉两杯呢，怎么了？咖啡醉啊尤其是呢，那个小姐在吃饭以前就先喝咖啡了。哎呦呀，所以你来看一下齁，我以为大家都知道呢。其实不见得呢，不是大家都知道哦齁，结果是真的有的人不知道，没去注意，也不是不知道，是没去注意。咖啡齁，边边欧咖啡它还是有分一般的那个咖啡呢。咖啡加的啥浓缩咖啡，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恁若要啉哦，安尼看一下呢，那不是讲恁去病客药哦，有底下恁来看一下，是不是你的名啊？啊是啊，别那吃，恁无当作特种的话，拢感觉拢是食饭前，还是拢食饭后呢？无一般咱的观念拢认为讲药拢饭后，歹势，嘛是药啊是饭前的，大部分胃肠方面的药啊拢是饭前的，但是上个是看一下哦，爱看一下比较较好，嘛较安心啦吼，给咱建议哈。来，你好，你好。
10: 嗨，
0: 嗨，
10: 咱 咱遐是迄、那个
0: 秀山家，
10: 秀山家吼，
0: 嘿，对，秀山对，嘿。
10: 我要搁，
0: 嘿，
10: 我搁骑迄个啊，做
0: 好，我叫人服务来。哎，等姐来哦，我听，等姐，医生姐姐。来，我先来个曝光啊，这个是费玉清的来交道，来谢谢。

0: 好啊，再来一次啊！来，当然好啊，因为他是我的偶像啊，当然好听啊。是谁呀？不用我讲呢，你们都知道是谁。费玉清，哎，对，答对了，这个是费玉清哈。那喜兰几位这个吴太太说电没有来，谢谢。哎呦，你好。
1: 哎，谢谢。
0: 哎呦，安娜。
1: 哎呀，老人皮炎，我好。
0: 三病好不好？我呢？我好啊。
1: 哎。
0: 啊，你我什么会？
1: 我买我买了改变的。
0: 哦，酒吗？
1: 哎。
0: 哦，好。
1: 我好啊，这把。
0: 啊，你那个坑的头。哦，啊，这个人倒谢不？嗨，谢谢。嘿嘿，个人倒谢不哈，谢谢你。你好，你好。
2: 哎，小芳。
0: 哎，你好，
2: 嘿，我到和您到比丹的事啦。我记迄个给你讲，迄个暖暖哈。
0: 三片我不接。
2: 嘿嘿。啊啦。嘿，安尼吹吹啊哈，啊足上啊，七上到用咩筋骨啊？我嘿，啊个我会使，我真好势啦。
0: 你好哩。
2: 嗯，啊，较袂安尼行行安尼啊，
0: 较袂安尼。哎，三片我不接好，感冒盖好了哈。
2: 好，感冒。
0: 谢谢。啊，再讲到小本哈。嗨，谢谢，感谢你哦，大姐，谢谢。呵呵，干木哦，谢谢你。你好，喂，你好，什么贵叔？什么贵叔啦？
3: 哦，
0: 嘿，
3: 太谢啊，我是来见证的。
0: 哦，要跟我见证你，恭贺为你来，三遍都不接来，请恭重点来，嘿。
3: 啊，我伊个我去西游乐园啊，你他培养啊。
0: 哦，三遍不接。
3: 跟老外先生嘛，
0: 嘿，
3: 我个最好。
0: 抹什么呀？
3: 啊，
0: 抹安呐？
3: 抹回这个香港卡。
0: 香港卡哦，好好。
3: 啊，讲哦，抹个家伙。
0: 好好哈。
3: 讲叫来卡就会更
0: 好。啊，你这个大小宝，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让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抹了，介个咱厝内底拢个空一组，哎，要抹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抹？抹是个头昏哪线？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今呢，哎，咱来抹好，介个咱倒小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明仔在中秋节，哎呀，当然咯，大家拢嘛是爱食。中秋月饼啊，其实哦，咱即卖人较无安尼啊，无像古早讲啊，伊个肉粽就照食肉粽啦，中秋就照食中秋月饼，无啦，随时去买嘛拢有啊。但是嘛是爱甲咱的贺饼呢，甲恁建议，要食中秋月饼，因为即卖大家较无咧送迄个中秋月饼，恁有感觉？一般拢啥物呢？饼干。上饼类较侪啦吼，那么咱的贺饼恁来注意哦，有一些人哦，袂用伤过食呢，为什么呢？咱当然食，这个伊就有分做几种的嘛，也是一种较粤式的月饼哦，较油，比较油。那么咱台湾食个较侪人爱食的是啥？蛋黄酥啦，甲红来酥啊，对不对吼？但是恁不要忘了呢，那个蛋黄酥来滴用规粒的乌。迄只龟裂袂啥，咸嫩嘞，嫩银嘞，安尼搭过成管呗，会的，因为伊是高血脂的、加高蛋啊胆固醇的物件，所以如果咱的好朋友呢，讲你那边建议要食，不管是什么种的口味的月饼呢，一天哦，一天注意听哦，一天哦，食几粒就好啊，一天食几粒，就是你，就是几粒加做两盖，还是要做三盖，因为呢，尤其是。年纪大的老大人消化功能较不好，啊，你个有糖尿病，你个有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的人呢，那么你更加爱要小可控制一下。莫讲哦，好人爱食一个过节的点点，嗯诶，你要食嘛，得爱要看一下，看你有哈无啊，是不是安尼？咱得爱稍微吼、哦、控制一下哈、哦。尤其是哦，那么如果是本身呢，这种巴肚开胀气的人，油啊，唔好食伤济。哈，阿伯嘞，会巴气啊！你不看伊伊话前面就管无管呢，所以也胀气，所以有啥哦？你那伊话食伤济哦，迄刚姐先生无，伊本身腰椎问题哦，伊结果哦连续个食两粒呢，你去细粒的两粒嘛，不得不 得了呢，伊食个油脂出问题，现在，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唔是讲哦，啊食，还食物件拢无进无去啦，像讲的啊，即马拢嘛有进有去，因为咱即马慢性病人太济啊，我念无恁听啦，敢那隔夜就六百几万人啊，尿酸的五百万人啊。啊，糖尿病要到三百万人啦，慢性腰椎病要到三百万人啊，安尼拢无济吗？睡眠无好人有四百几万人啊，啊，这呢，这表示什么？有一个人呢，有人是两三种病嘛，啊，有人是三四种病，有人是一种病，所以当然，既然个是安尼呢，咱食物件轻无要啦，啊，食一粒过一粒不要紧啦。咱都只讲啊，一粒加一缸一粒哦。你啊，你若有糖尿病，你的月饼加切做四周啊，啊咧一早食一周啊，咧下昼一盖啊，暗时啊一盖啊，你呐一粒加做三四拜就对啊啦。哎呦，食咧够亏，嗯，我是要食个半年啦，唔通啊？嘿哦，食这吼，食过来咧。有人是吃这个无慢性病人吃这个再来减肥，啊，你有慢性病人吃这个再来伊个病变，安尼当然未通啊吼。所以咱就是干脆吃较少的，为着安全起见，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啊，来这油啊呢，该巴起无打紧，咱有讲过哦。尤其那无好人的人呢，千万不要吃柚子。尤其西游记人，那么你更加袂当食油啊！哈，这个要特别注意哦。那么，过来讲，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因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啊，65岁以上的长辈，平均四个人够一个人，所以呢，失地的人是愈来愈多，那怎么办呢？当然啦、啊，那拄着一定要先食油啊，稍微控制，会药性不会那么的，甚至讲哦，药性会当个控制较迟缓，较歹喊你紧的对啦。所以日本的即某一个脑神经科的科学家伊有讲啊，伊讲如果那是厝的人会当配合啥物，你毋知？配合着甲许多人有失智的人，会帮助伊找倒当啊，伊自信甲行动力呢？就是什么陪伴啊，咱为人咱来上班嘛，啊有啥有代志咱不可能陪几天啊，对不对？但是你要一定至少一天要找时间呢，想要对啥对去走路去走路，上简单上好的方式就是走路啊，不然变成几天在家里面发呆啊，硬硬这样变成像活化石一样的，哇怎么变啊，有期待更严重呢，所以你要把他的记忆，把他闹的记忆给叫醒来，给叫醒。所以特贵的走路可以帮助他的闹这个活动。然后呢，英国维多利亚 时代科学家他也说啊，他说这可以转变的他的啥，他的闹可以更灵活。所以有一个小姐就是看到这个报道，这两个日本跟英国的报道以后呢，伊讲安尼好，伊要陪开始陪妈妈走路，下班呢，因为为什么讲厝的人陪走路较好，比外老去较好，你们知？因为有安全感。虽然讲伊可能为人是已经严重到袂记得厝的人，但是咱的潜意识内底面还是会的，还是会有感觉的。所以呢，上个重要的是唔忙我失地的病人呢，也情绪呢变无稳定，就是。你们知道失地的人哦，脾气呢暴躁起来是《三字经》都照骂呢，叫骂呢，叫阿哥有些会动手敢趴呢。所以你要让他情绪稳定呢，一定要让他有安全感。那因为安全感的是当然的，咱对着讲诶，有人陪伴伊散步、走路，一天哦，走一点钟、半点钟到一点钟哈、哦。那然后呢，有时候陪他也坐在家里面呢，也可以。你跟他讲话，他不见得听得懂，但是你卖个念，绝对唔好个念。所以呢，如果那是你当陪伴伊做位看电视，还是耍电脑呢？尤其是游戏，你让他玩那个游戏呀，啊，游戏就简单啊，凊彩。嘿，您当作耍游戏爱钱哦、喔，那我耍游戏唔免钱，现在我讲个恁笑，我吼、喔、我无啥物乐趣。啊，我有一次哦，就助理跟我建议讲，伊要用一种，伊看我无啥物乐趣，伊讲，用一种游戏吼，像人伊个蔡英文即马耍啥皮克明呢？啊，我耍另外一种游戏，那个昂啊，就估计会跳舞的，那像小丸子一样的会跳舞的。你们知道我按不用钱的，耍到 几万分了呢？1300多万分。啊，听说那个也可以卖，我说我不要，我就好玩就好了。啊，就看他这边跳舞很可爱啊，那这边跳啊，穿和服这边跳很可爱。所以，那你和朋友列单鼓励你家领导的人一起来运动，动动脑，和伊呢一旦有游戏堂胜啊，和练不会生的用爬一种哎呀，不要就看那个。可爱的卡哇伊的让他呢有一种快乐的时光啊，那对于来讲期待会比较缓慢哦，感恩不过来第六是公安的一关的公务局一些报道嘛，公务熊是咱刀白白咱刀的人是啊，是朋友也好啊吼，那呢一个动有一个动作对对双方都很好，是什么？给你烂掉掉，给你烂一下，抱你一下，来，我抱你一下，这种抱一下，这种感觉非常的好。哎，所以呢，你若看到好朋友，看到咱岛的人伫厝，啊，等于来个抱一下，哎，让他有一种啥啊，我的人，我家的人回来了，吼、哦，有那种感觉，有一种感觉吼、哦。来，安尼我特别来个唱这首歌呢，家己咱调调来，我来个唱这首歌哈，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呀哦，好，这个好，啊，人就是安尼那一种感觉嘛，哈，这个蓝调调蓝调的时阵，那种温暖的感觉呢，只有双方面知道。所以好朋友，你今天又跟恁大人浪一个无？你又跟恁老婆浪一个，有跟恁阿爸阿母啊，跟浪一个。你今天有浪到什么人呢？哎呀，迄几位人几个月拢浪无半个安尼啦，有够可惜。那我想无，我一个月找一个人来我浪一个。我大姐啊，我这小编呐、啊。所以好朋友，真的。哎，好朋友要抱一下，哎，尤其是家里的人更需要抱一下，哎，真好哎！来呀，你今天有做的？你最近有做无？卖讲今天去了，最近有做提纲华无？啊，你有像我讲的起迄、那个彭公间的隧道无？啊，你有打卡底无啦？哎呦，你拢无咧认真，无咧认，有咧听啦，啊咧无认真做呢，啊你啉茶慢慢啊啉无，哎呦，你去啉遐尼紧哦，无怪你讲随走便所呢，刚好，安尼当然不好哦。来呀，咱的好朋友，你有这种现象无？哎呦，我看了这个新闻的时候，一定要跟您讲一下哈。有一个60岁太太，因为呢，一件《西游记》哦，一种假什么娘呢？你唔知？伊拢总无食着蛋白质，因为伊惊西游记，伊惊半个白了。所以呢，伊敢那是三顿食饭，啊加青菜。伊想讲安尼哦，伊可能着袂去食着较咸的物件呢，因为伊是安那呢，伊是慢性腰椎病第四期啊，第四期得准备啥西游记啊呢？结果你现在食半当了，敢那食白饭加青菜有较有较好无？甚至求过日有较好无？歹势，点得歹。啊，而且不只是安尼哦。个愈严重哈，啊，唔是讲食简单就好吗？唔对啦，因为呢，伊不但无腰肌功能提高呢，伊人个35公斤呐、啊，啊，35公斤，三几对腱子吧，啊，腱子吧呐，流失呢，人体上会贫血，但是哦，问题出伫对咱腱子吧，跟啥有关呢？甲腰肌，所以咱人个腰肌呀，就是一定要甲腱子吧，要绑在一起呀、啊。所以想无记就要讲优质的蛋白质，都我讲过啊吼，这个比如讲豆腐啦、鱼啊啦、啊卵啦吼，是鸡肉啦吼，这一旦帮助咱健肌嘛，啊去减这个运动。所以呢，当然如果是你放个 keeper 放个白肉的人呢，卖食啥？卖食豆类食伤济，过来卖食红肉。那你讲是安尼哦吼，但是红肉卖食你要食鸡肉，啊皮卖食就好啊。所以呢。这种油脂啊，无好的人，当然咱捌讲过，唔是安尼尔，你当然嘛是爱注意的啥，未使乱食油啊，未使乱食的啥物来路不明的啊，偏方都不可以。第二是油脂要注意，你敢知够有一种现象哦？你敢知有一个小姐啊？啊，这个小姐几岁呢？很年轻哦。那么呢，这个小姐呢，一平常时啊，有一个习惯，吼，那感冒怪怪哦，一点么油就想要去放，一点么油就想要去放。你敢查一个去检查伊膀胱哦？膀胱咱一般会当带话者2500至3300吧，对不对？伊结果伊个膀胱已经存成养乐多迄个大小安尼尔。哈，像养乐多那么小哦？为什么？伊个膀胱萎缩了。哈，那也安尼。所以呢，为什么咱安尼讲就是讲哦？因为伊想食放油。你的膀胱哦，无低到迄个量，伊就去放尿啊，安尼感觉不对的，所以我拢希望好朋友呢，恁来注意吼，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吼，比如讲，咱来啉茶，慢慢啊啉呢，啊去检测，我拢甲恁建议啥，做一种的低膀胱镜，低膀胱镜就是，比如讲，咱坐咧，啊，咱正脚甲翘伫倒脚的顶面，然后咱倒手，四只指头啊，甲放伫咱的。正脚的脚板的边啊，然后用正手的大头部甲垫迄个啥，四只指头的边啊，遐来甲垫一分钟，这就是膀胱经哦吼。第二是安尼呢，你会当去检测啥呢？提肛滑、脚踏板你的打卡底，会当刺激的膀胱的经肌吧。所以这种对你的啥膀胱经有帮助。所以咱的好朋友唔定爸爸去放尿啦，爸爸去放尿吼。你敢知有一个阿妈嘛是安尼去检查，结果伊的膀胱，伊的膀胱内底哦会当得100cc 呢？哈？为什么呢？因为哦，伊是公务，伊过去是公务人员呐、啊。 就少年的拢安尼啊啦，吼、哦，定来招变数，一直招变数，有缘就去招变数安尼啦，安尼变啥膀胱又低袂济，所以呢，虽然定个人建议啊，好比好咱膀胱低又低袂济，就是爸爸放尿，啊，你爸爸放尿原因是啥物？啉茶啉伤凶，伤过紧，啉伤过济。啊，过来有一种人是神经质的，敢那啊，我若无去绑绑结，敢那怪怪啊。咱要佚佗啊，啊，咱车要出啊啦，我来个绑结安尼啦，就有点神经质，这样也是不好的哦。所以呢，为了咱家己哦，快乐要快乐过日子呢，咱唔要家己搞得那么紧张兮兮的，好、哦、对不对？所以啉茶一定爱慢慢的啉嘛，尤其那无好的人更加袂使乱食药啊，甲偏方哦。甲咱报告，来，我是小丽，你好。
1: 喂，小仙哦，
0: 是。
1: 喂，小仙，我请问你嘿，
0: 你
1: 都讲有咧讲你脑发炎的呀吼，是睡眠无好嘛？
0: 困眠，哎，困眠无好引起的脑发炎，引起的忧郁症。嘿，啊，你站起来，来听一下，哎，跟咱的脑毛关系啊，跟油脂有关系，来先。

0: 是万牛首席，那么这是七龙噶邱银子授权哦。那你杨先生店没有来，谢谢。来，李慧你好。我姓啥？你好。
1: 姓啥呀？
0: 海西。
1: 你姓啥哩？
0: 海西。
1: 我姓王苗。
0: 好呗。
1: 那个啥，野生哦。
0: 哦。嘿，安那。
1: 有卡好啊，刚了。吃那个我见了。
0: 三片都不吃，吃什么呀？好，要吃两顿呢，不要紧啊。有时候我告诉你，那个干两顿不要紧啊。好，大嫂保重哦哈。好，谢谢你，谢谢。好，喂，你好。
2: 是什么？你好。
0: 你好。
2: 哦，三品给你见证的。
0: 哦，来三品都不吃嘞，谢谢。
2: 我就看那个三品金宝一罐哦。
0: 好好。
2: 啊，进前是我个阿爸肚那嘛罐一罐啦。
0: 哦，啊，吃了好不？
2: 我运动。好两罐啦，
0: 啊！你食了好无？
2: 啊，即马食了吼，本来前放一拢超四遍，啊，即马剩超两遍。
0: 哎呦，哦，进步进步，
2: 对啦，
0: 好啊，继续加油哈！好，看嘞看嘞，大哥谢谢你，感谢你，好，再干两顿，我敬谢谢。哎，李贺你好，
3: 你怎样？
0: 哎，是李贺，
3: 我算卡好无？
0: 算卡两个拢讲电话嘞，拍摄安那啥贵书？
3: 无啦，我是讲那肾小球哦，88.6，
0: 标准呐、啊，吼、哦，大哥六十以上拢好呢，你安尼超过也好啊，那唔好，安尼知无？好，安尼安全啊，好，谢谢你，谢谢。来，我姓沈，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4: 嘿，姓沈，你好，
0: 是你好，嘿，
4: 我不，请教你一个问题，
0: 啥讲起来？
4: 肾输球，
0: 过滤率，
4: 嘿，83会伤高未？
0: 哦，大姐，你真正是爱欢喜呢。那么，咱俩肾输球过滤率上好是60以上，无唔对，要唔过啊？上介好是你呢，刚才个83上介好，所以你爱欢喜才对哈。好，保重哦，好，谢谢，谢谢大姐，谢谢。
5: 你好，你好，正正起来。
0: 我来生病都不起来，来吃讲起来。
5: 我叫你身体进步哦。
0: 是。
5: 啊，那个阿妈本食食较袂晓硬啦。
0: 哦，好好好。
5: 啊，那个放尿两，这个半点钟放掉两步，这个天晚顶放一步。
0: 哎呦，进步。
5: 啊，食阿袂特别白。
0: 我甲你讲，爱愈食愈好，你爱认真。大哥，啊，你爱顾妈妈，人你爱保重啊哈。好，李大哥，谢谢你。来哟。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甲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一个，放个几枚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行情报，当然上好是头我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喂，你好，我先生，你好。
6: 有事卖买啥？
0: 哦，真的有事无好，来先接接哦。等一下哈，谢谢。老弟，你好。
7: 你好，先生，我请问你哦。
0: 好的。
7: 那有机接水是安怎？
0: 哦哟，有机接水要注意，你看应该会肿吧？来看医生哦哈。然后先开接接哦。嗨，谢谢。来哟，天哪，不想说那个卡里麦呀。但你好朋友有时候哈，这个没讲笑亏哈，我是比较不会去讲。我跟他差不多在讲笑话的笑话啦，啊，偶尔讲一下也不错呢，然后，讲有一个小姐啦，啊，伊拢有一个习惯哦，伊爱把钱放伫无垃圾来对面安尼，然后，然后呢去报警啊，先来报警，伊讲先生啊，我坐伫个地铁吼，啊，我哦，人甲我偷摕，那我钱去有人抢去啊，讲啊，你放伫对，啊，我都放伫无垃圾来对啊。啊你放在哪里呢？你人在给你替你不知道吗？啊我就想说他可能要对我低歌啦，想这样而已，没去想那么多啦，这样我们客气也是应该啊。啊要怎么报？ 找无人哈，这个当然是，这个是也不是什么笑话了。不过哈，这个女的未免太过那个，为什么把钱放在内衣啊？为什么？难道没地方可以放了吗？那摆明你就是要钱给人家了，对不对哈？来，我先来改唱这首《野娃》啦。这首歌主持人是希巴里哦哈。那么这是咱周大姐说店面，我来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试试。

0: y ahora 这首歌呢，台语歌好像有吼。那么这是主持人是什么人？希巴利的是呢。那么这是咱的戏子的秀赏。周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有谁能给你好不能个卡哩吧哟？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那你很好。
1: 喂。秀山哦，
0: 哎、欸，你好，
1: 啊，你好，
0: 啊，你好，
1: 哦，我食个阿亚多纳哦，
0: 三片
1: 哦，
0: 我一个，
1: 哦，计真好困，
0: 哦，好棒耶，
1: 哎呀、啊，阿无拢袂困，
0: 哎呦，安尼好呢，大嫂安尼好啦，困到八较好呢，
1: 我拢去听话呀，
0: 冇紧啦，将紧个房关就好啊，好，阿姐甲咱道谢本哈，哎，谢谢你，感谢谢谢。
2: 秀山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叫你阿明月吼，今摆等家一半下解开咯，
0: 哦。你是讲来三片老婆姐，你是讲食阮的阿亚德纳？
2: 嘿，
0: 哦啊，有我有咸啊呢。
2: 嘿，我是六港无。
0: 哦，好好，安尼好啊。
2: 你猜我啥物人啊？
0: 嘿，你的声我会认的嘿，老朋友的声。好，感谢你。好啊，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阿桑啊，你讲啊，三片老婆姐，你讲食阮的两行，食阿亚德纳好困呢。
2: 嘿，
0: 哦安尼哦，好。
2: 阿哥食三片根，不会，我这开。主本吼都袂行，食几啊年啊啦。
0: 安尼吼，唔过阿桑你，
2: 食了较好，一日即马换一卡吼，讲骨力为了去啊。
0: 安尼食钙骨质来嘿啦，阿家接接，上线个接接来，嗨，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降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眼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和咱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亚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那边，咱无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啊，来，你好，我先生，你好，你好。
3: 你好哈，
0: 是嘿，
3: 给你请教一下
0: 哈，
3: 我有给你买我那做药啊，
0: 好好，
3: 因为我今麦是有睡眠品质不好的，
0: 嗯嗯嗯，困眠不好的对了哈，我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恁那是小病患，我拢会请恁看一下，对不对？要唔过大病患，干麦看一下，要也是一样爱看一下哈。那如果是你发觉到你的大病是乌色的，我安尼都唔对啊呢，乌色有可能是啥？出血，乌色有可能是消化道出血。如果是鲜红色的，哎，更加免等，哎，紧去看医生。那如果是大便是白色的，有可能是什么？咱的大跟大有关系。那么如果是大便有加的油油啊，油油的油油，那么你得注意呢。你若不是吃乌鱼子过多，啊，无你得什么？你有可能是腰椎发炎。有笑发炎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一定爱看一下吼。因咱这打针哦，诶，色素经过的肠癌，这个诶，困代谢了呢，三型什么点在？三型咱的大便的颜色会变，有的人出问题就会变白色的。啊，如果是你放出来是有个乌，有个黏的，是成个大妈咖呢呢，那么就是家里消化道出血，家里。胃溃疡，甲十二指肠溃疡，甚至胃癌都有可能吼。所以咱大便完了看者以外呢，啊，咱平常时更加注意啥？食物件，咱台湾已经平均三个人够食啥？胃酸逆流哦，所以当然咱食食爱注意哦。来哟，食饭风得大啦，真正是食饭风得大。那来食饭的时阵哦，尽量卖恭维。哎呀，卖差啦！我咧食饭啦，嘿，安尼对啦，吼！啊，咱食饭为什么红得大？万边归鼻土，咱的鼻中伫对，伫咱的胃的边啊，所以当然啦，咱有足侪病拢是甲胃甲鼻中有关系。啊，你那消化无力，一个人哦，一个人那是食袂落就有问题啊。 表示身体有过样啊吼，所以当然咱来食了，佮放会出来。啊，咱过去呢，甲咱咱台湾呢，即马有介济人甚物问题？有介济人因为即种大肠癌呢，即癌症呢排那这个家，过来当连锁拢排第一名。为甚物介安呢？因为咱食伤过济啦，讲那是食伤过济，即个加工物件，比如讲红肉，你敢知红肉被？各类加工的红肉被列为是第一列的啥致癌物呢？包括热狗啦、火腿啦、香肠啦，这个红肉是被列入为2A 类的。所以好比咱要食物件吼，咱咧食对咱有帮助的东西较好啊。啊，你敢知咱即马目前哦，伫咱台湾毋是大人呢，包括囡仔嘛，拢有大肠、大肠的问题呢。所以你若是会当哦，迄个腌制的物件、新的物件、腌新的物件，这种物件呢，也不要吃太多，偶尔吃。像我就会食一挂新的小黄瓜，偶尔啦吼。但是那么他每天呢，每日爱五蔬果，要拿五蔬果，三个青菜。两个几个，这个都要吃的，纤维质有够，咱才会当排便的顺。啊，过来了，就是咱听讲啊，哎呦，你水啉无够啦，咱那是食钙质的米，一般来讲啦吼。可是有食钙质的人呢，一般吼，拢较容易便秘。啊，过来睡眠无饱人会便秘，有一种人一定会便秘的是什么种的人？《西游记》的人。啊，过来肝无好的人，有肝炎的人，有那开便秘。睡眠不好的人也会便秘，所以您就是要水温喝够以外呢，最好是这样，跟我们建议我们的好朋友最无至少呢，一天的运动走路30分钟、啊、我是觉得说你们可以考虑，尤其是有在吃钙质的好朋友，你可以吃什么的优酪乳也不错的哈，当然是吃青菜，都叫讲五蔬果啊，像青菜啊，两行水果啊，这个也是对你都有帮助的。当然啦、啊，咱爱去减30分钟的运动哦吼。啊，那无你得暗时那边洗身躯的时阵呢，该迄豆仔哦，用湿布个撸烧烧吼，这样对你会有帮助的。哎，等下蠕动，咱这等下蠕动更重要呢。啊，咱人消化拢是靠十二指肠，但是。个爱兼克的什么呢？大的胆囊酵素甲要求消化酶，所以胆若无好，肝若无好的人，啊，佮加上你个糖分的人，一般你有那比较，比别人较容易便秘、较便秘安尼啦，这种连带关系哦吼。所以呢，大家注意哦，不要常常便秘哦吼。那时间的关系，小段姐要进入第二阶段，刷卡等你哦。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你。
4: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7: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 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耶、yeah, ，不用煮，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好，来，谢谢红豆池。那么这是大小百合收，请回来李先生对面来，谢谢。哦，李贺你好。
1: 喂，先生哈。
0: 哎，来恰公哎，来生病了不接
1: 恰公。我本来拢胃食道逆流啦哈。啊，迄个想拢爱挂胃肠科。
0: 是。
1: 啊，拢爱食迄个胃肠蠕动。
0: 啊，今嘛嘞？
1: 啊，今嘛在继续爱食食迄个三鲜金宝啊。好。我今嘛拢无咧看迄个胃肠科了。
0: 阿伯
1: 三年多，
0: 阿伯卫生多老啊呢？
1: 没、哎，
0: 哇，好棒哦！阿你继续看嘞看嘞，呵，大嫂谢谢。来，李先生你好，
2: 是从我这电竞的。
0: 我来生病，我不记得来你讲下啦。
2: 我前面哦拉肚子拉两三遍哦。
0: 拉肚子哦。
2: 哎、欸。
0: 哦。
2: 阿哥现在生病，准备吃这多好。
0: 是哦，好，因为这对消化好啦，好，安尼保重呢，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秀传你好。
0: 我来请讲起来。
3: 我吼、哦，我本来食重吼，还是食咸粿，
0: 嘿，
3: 拢会吐胸水，
0: 一吃生，
3: 一吃生，啊，今嘛食三鲜鸡脯怎啊好？
0: 哎呦，
3: 啊，搁在，
0: 嘿，今嘛袂安尼，
3: 啊，袂，啊，搁在我的头壳吼，会麻，
0: 会麻哦。
3: 吃到安那看啊，到这个暗管上吃，麻几遍啊，看吼，那拢无效，啊，吃怎啊，没那好诶。
0: 哎呦，
3: 哦，会再国有够好诶。
0: 哎呦，好好好，好阿妈谢谢，阿妈谢谢，好谢谢，九十几阿妈，好谢谢。没有，我都讲过啊，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管，个再买东西，吃咱这罐三鲜金宝，吃咱这罐三鲜金宝，你免烦恼，因为咱这罐只那盖一人吃。真的是有几千股给你过套套的成分的哦，所以吃一罐第二个罐的，咱们吃三片的吃这较好，较免吃个瓶瓶罐罐，较不吃个宠物，较不吃个贵量，较免吃个哦啊过来种安尼啦。所以吃咱这罐三鲜全部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药。那接下来个吃咱这罐三鲜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哦，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挂，抓起挂哦，你来留起哈。啊，来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大准的讲，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4: 哎，秀帅啊！
0: 嘿，什么贵叔的？你好，嘿。
4: 啊，微博我叫啥？
0: 微哦，阿姨先接接，蛋姐，等一下。嗨。没有，如果是要收听，接播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哈，啊，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另外咱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那么看咱的好朋友呢，咱拢个记哈，一旦转下晡三点到五点，102.5的102.5收听，欢迎收听，至高谢谢。来，咱都在咧讲，我咱每年都薪水要提高到3万8900，对不对？给恁报告，全世界薪水平均上悬的都一个国家，迄、那个瑞士啊，瑞士上个名是啥？罗里秋标啊，哦，然后这个国家哦，伊是一个中立国家，伊无咧参加战争，伊但是哦，迄无参加战争哦，唔可以每一个家庭弄啥？避难室，一旦避躲避一个困难，一个避难室的对，一个避难的一种诶避难室，好奇怪哦。阿德伯的渐渐呢，需要的避难室哈，这个是他们的习惯呢哈。来，我今天要来讲了一个哈，这个家庭的现象啊，这个很像我最爱听一首女人那首歌，那个男人一样，那个不好的男人一样吼，在屏东有一个先生叫做大壮，那个原名叫大壮，这是化名的啦吼。那么这个人的登记哦，喝酒，反正哦啊，开车的三里的臭臭叫啊，平常时是有的，伊的职业是出海抓鱼啊，但是伊几乎差不多无啥的量。那么这个人呢，这查甫人大壮哦，伊大概来喝酒就登记呢，绝对是怕无怕惊。 啊，佫有时含老母嘛拍落去呢，哈，啊，唔像精神同款，差不多啊啦，吼，啊，若出海掠鱼啊，赚的钱哦，啊，就全家哦，全家拢用袂着啊，啊，袂起到花天酒地啊，爬七啊，饮酒啊，啊，钱开开了才回去安尼啦，哈。这种算渣波人吗？对啊，不用怀疑，他是真的是男人哦。即使是一个无路用的渣波人，然后呢，我按到经济变化，靠妈妈，靠大汉囝甲细汉囝，伊哦，足早的要求伊及因的囝呢去打工，啊，打工赚钱哦，钱要交好伊呢。凭什么？伊赚钱都无咧交母囝个，歹势，你若无交好伊，怕囝。啊，大家拢会惊伊啊，吼、哦！所以啊，因大汉囝吼，读到国中的时阵哦，国中毕业呢，想要去读高中呢，歹势，因老爸啊，这大壮呢，唔爱学读，叫伊去赚钱。啊，伊细汉囝哦，读夜补的哦，然后兼两份工课，甲妈妈伊唔甘妈妈辛苦，甲妈妈斗赚钱。因家拢总三个查某后生查某囝，但是哦。拢阿袂成年呢，大汉的啦，查囡仔啦，干嘛细汉囝呢？拢阿袂满二十岁呢，都拢咧趁钱饲老爸呢。哈，啊我定定哦，酒若啉落去哦，啊这个佮叫因大汉因伊个大汉后生要做家事呢，因为因某咧趁咧打工啊。啊有一届啊，无意中呢，无细里呢，干小伊干小弟啊，烫着脚呢。这个大，伊哥哥唔是雕工的啦，算讲小姐用无好势甲烫着安尼哦。这个家属拢囡仔咧家己咧做呢，这老爸啉酒一个倒来了，知影了呢，竟然甲拍，甲这大呢拍到老平康会，夭寿哦！这算什么查甫人？安尼有成一首女人，女人一首歌无？迄查甫人有成无？恁家拿就边，咱拿就边的查甫人注意听哦。其实也不见得呢。嘿嘛，查甫做雄的呢，马虎的，唔要讲干那查甫人。我曾经有男生打给我，秀贤，阮厝边有一个先生哦，弄我银包 Q 呢。你唔要讲查甫人较歹，我查甫人嘛做歹，银包做歹呢。吼吼吼，也有啦吼，但是大部分都是男生，因为这个查甫人叫大壮，这个男人呢，真正够无路用。的反正哦，平常时的是啥？要啉啦，要开啦，吼！啊，爬起啦，安尼啦，啊，要啊，若无那是有掠鱼啊，人别人去咧掠鱼啊，伊咧休困咧啉酒啊，咧陪安尼，四界去陪安尼啦。反正哦，啊，人弟兄我弟啦，招伊就去安尼啦，啊，等下就拍波拍囝，无听话的哈。

所以换一个裁定，这个查甫人大壮伊无先进的服用的义务，所以三个后生查某囝哦，阿未满20岁哦，因拢中啊，因拢唔要甲饲得着啊，因已经先提出的个数，不爱去饲老爸。然后呢，结果伊当然啦，一定这查甫人结果你敢知伊敢出庭？伊拢无出庭，念头伊若无出庭哦，伊才输啊。伊若出庭，可能伊赢。结果伊啊，伊拢无出庭，结果这三个囡仔赢。所以呢，咱人吼应该是安尼啦吼，这个结果换伊呢，不只是讲后摆将来伊唔免去三个囡仔，唔免饲老爸以外呢，囡仔未满20岁。诶，囡仔呢？一介老爸爱善尽的义务的责任，阿个爱揢钱出来饲母阿囝。吼、哦，阿个怕呢？三囡仔拢个怕呢？母嘛怕，可能怕迄个出气拢出伫因母身上，拢个怕因母呢？怕个拢老平康会老会呢？这种查甫人，我咧讲个，你会老啦，恁囝会大汉啦，我咧讲，唔知死我哩。我若看这个案例啊，我拢看了最。家己出去的，我拢做生气的。啊，我就想要做个听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就是戆查某，她也是这样被她老公欺负哦，哈。所以查甫人唔茫伤过分，欺负人的查某人嘛，唔好伤过分哦，哈。人讲家和万事兴啦，对不对？哈，我那就是爱家爱和啦，安尼才赚有钱啦。哦，什么人要欺负什么人，拢变变出个一分子，无必要的安尼啦吼，爱有为好啊，讲得好。来，我来个唱歌啊！咱人哦爱讲心啊，啊，那无讲心就无讲，就惊无讲路。当然哦，你若惊讲心，佮惊讲路，安尼唔只迄个。这是合作啊，对不对？来，咱来个唱这首，我这句无唱啊。心心相印，来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

0: 心相印啊，其实这首歌有理，只是忘记名字而已。来哟，下个月好不让个卡里拜哟，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咱讲明啊，就是中秋节，所以要吃月饼人，咱今麦一定爱提醒好朋友呢，尤其是你有糖尿病，只有糖尿病的人呢，当然啦、啊，你要注意的啥？就是爱注意的。咱的好朋友在吃食，尤其是月饼哦。可是啊，你敢知哦？今日新闻报了什么呢？有人糖尿病的人呢，结果呢引起了病变，末梢神经病变。咱咧讲叫做周边神经病变。那么咱台湾人平均吃糖的量是世界卫生组织比别人加几倍好哩有。哦，啊，咱台湾人做爱吃甜哦，像你爱吃甜哦，比别的国家加三倍。啊，所以呢，讲周边神经病变就是咱咧讲末梢神经病变的已经是虾米呢？糖尿病一种的虾米呢？这个爱注意，要特别注意的，比如讲包括你会感觉手麻啦、脚麻、脚麻个变会擦会疼，甚至呢脚盘变乌噜乌噜呢，这种的拢要紧去看医生。甚至呢，有时啊手冷个那肌啊变，有时甚至呢，伊就个小。个蒙着烧，个唔知通个疼，个唔知通个烧，这个就是周边神经出问题。那么呢，咱人的神经是指挥官是虾米人？中枢神经啊，伊咧下达命令啊。啊，咱的神经中枢神经给咱决定，当然咱的根基外组织，加咱的末梢神经的冷啦、啊、热啦、啊、疼，迄、那个感觉拢虾米人？中枢神经。但是咱糖尿病人一般来讲，那呢？这个中枢神经拢比较比别人个较无好，感觉会较歹啊，感觉神经比较不好，所以较容易引起的病变。咱有真济病，咱拢好病，我拢定甲咱讲，唔茫去得着啥慢性病，尤其是虾米呢？心血管高血压、中风都是一来。但是这个高血压的头前有真济是虾米？是虾米情形来？那是腰椎有问题，啊，无个是咱今麦要讲的糖尿病。糖尿病大部分呢，差不多有六七成拢有啥？有高血压，有心脏的问题。所以血糖呐控制了无好，伊毋是干那单单西药剂的问题呢，是心血管引起的啥？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包括的目睭出问题啦，拢是跟血管有关的，拢是因为血糖控制了无好来。今日新闻的报了一个四十几岁男性，这个人吼四十几岁呢，想讲。啊，我少年呐、啊，迄食物件拢食油炸类呢，拢食饮料呢，伊无咧啉白茶呢，而且同食啥，食胖啊。那么有一间公司咧检查身体，去检查安东阿伟，伊个康巴个血糖偌高，你敢知？要到500。哎呦喂啊，要到500呢！阿姨吼，伊甲医生讲安那，你敢知？医生，我只是干那感觉目睭哦怪怪呢，无啥物啊头壳戆戆呢，无啥物其他。诶，什么竞争呢？什么呢？医生搁一个甲检查落去哦，我操嘛！伊个眼底死亡的微血管憋气啊！无怪伊讲，敢那讲伊目睭怪怪安尼啦。医生甲讲，你要紧治疗，你要清命哩。然后不只是安尼哦，伊视网膜诶微血管憋气以外呢，搁包括了什么点？伊血压吧，飙到170，飙到180几啊！哈，安尼个头壳小块戆戆了，而且人毛个。有够白目的呢！伊平常时拢是果汁啦、汽水啦、饮料，无咧绝对无咧拼，无咧啉白茶就对啊啦。吼啊，那是食，就是食油炸的啦，食迄炸薯条啦、炸鸡啦、吼鸡块啦，拢是食这种物件，食饼啦、食糕点类啦，哦哟呀！所以伊饭后看饭个要到500，你看伊饭后咧，个路不得了。所以这就是啥？家己袂爱惜家己呀。啊，因为伊讲啊，我唔是医生啊，我哪会知？一句唔知就无代哦，歹势。你一句唔知哦，会总造成你并发症的，拢总会来找你哦，吼。所以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250几万人有糖分的人咧，讲差不多50%的人咧，血糖拢无达标，就是讲有50%的人咧，血糖拢无这个无稳定。而且咱有讲过哦，伫咱台湾有得着糖尿病，差不多70%人拢是40岁以上的人。那40岁以上的人，那是你有糖尿病 差不多平均到五档到十档的人呢，一般来讲哦，这个病变的几率已经愈来愈高。就是讲哦，为人工课无用啦，尤其有一个先生呢，伊五十岁啊，五十几岁啊，伊干那伊科技公司的上经营的地方工课啊无用啊，啊常常出国啦，伊个糖尿病七档呢，伊讲伊想要甲努力甲控制吼，哇，糖化血色素呢，一个拢是伫七八以上安尼啦，啊，但是啊，伊个惊乱加药啊，个惊血糖个伤低啦，哇，伊讲伊足困了，所以有糖尿病。上个是买得到糖尿病，那无真正啊，下面的并发症我更麻烦。虽然听讲一句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目睭视网啊，病变、心肌梗塞、高血中风、骨卡、骨镜头、甲西游记啦。虽然食起来控制无要啦，虽然咱今麦目前伫咱台湾西游记的人差不多10万人以上哦，但是恁敢知今年开偌钱呢？几千亿个。那这些人内底有一半拢是啥？糖尿病的，哈。西游记的人呢，有一半拢糖尿病控制无好来哦吼，所以咱一定要牛血糖，食食来注意，一定要注意咧糖化血色素，尽量卖去有病变哦。你也感觉脚底擦擦个点点会疼，要紧看医生哦哈。啊，你好，你好，
1: 喂，
0: 我先生，你是你好，你好，嘿，
1: 我同双先生，
0: 好，你好，什么贵叔？
1: 我要请教一下吼。
0: 好呗。
1: 我咧徛起来吼，啊，拢未知迄是安那。
0: 未知哦，你讲、欸、你讲有两股的问题无？还是你本身耳有问题无？目睭有青光眼无？还是你有高血压无？
1: 无高血压，有糖尿病。
0: 安尼无怪啦，啊不，啊你注意血糖呢。来，先去接接哦，阿姨谢谢。

一句关心的话，你着穿好小小的起立甲。

0: 来谢谢上爱一人。那么这是红的红收起来是咱这位王妈妈收点名哦，来谢谢。
1: 好，
0: 我来就会
1: 继续小姐，
0: 秀爽还秀爽
1: 的。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叔？
1: 我大概听得听。
0: 哦，谢谢你。
1: 几岁啊？
0: 好
1: 啦。
0: 好，阿玲好，你好。
1: 改款，我这姐姐三岁，
0: 先不。三岁，好，谢谢谢谢。
1: 阿问啊，阿问啊，在在搞啊。
0: 好，阿玲好。
1: 阿改款是款了擘开啦。
0: 好，谢谢。
1: 我这摆这款关五款。
0: 马健马健好，阿玲好。
1: 哎，阿我这哦，分分哦。
0: 嘿。
1: 在伊阿康八间年拢九十四。
0: 哦，标准呢？
1: 九十。
0: 哦，好好。
1: 阿无八十个。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1: 阿爸爷卡三百个，很多
0: 钱
1: 是。
0: 较早爷卡三百个。嘿，
1: 阿
0: 即马准备十个
1: 到。四罐哦。
0: 哦。
1: 我去检查。
0: 哦。
1: 阿检查迄个。
0: 嘿。
1: 糖分的什么？叫做什么？
0: 糖分血色素啦，嘿。
1: 嘿呀。
0: 嘿。
1: 我无买，这个七十个。
0: 哦。
1: 阿即马剩啥七十？
0: 哦。安尼哦。阿那，你食食物爱搁爱注意哦，阿妹。有啦，啊有标准啦，爱注意哈。好，谢谢。哎、啊，你好，你好。
2: 哎、欸，先生你好。
0: 是你好。
2: 我了大事啦。
0: 好、哦、你好，什么贵事？
2: 我要请教你讲我吼。嘿。嘿，糖分我顶涨吼，我超过点十分八点五牛吼，一百二安尼。
0: 标准啊，
2: 标准。
0: 哎呦，八一了八只到八是拢标准呐、啊。
2: 哦哦哦。对对，我正经是算啊，咱家己在生存。
0: 哦，来三遍了不就？好安尼你好，安尼标准哈。好，安尼唔烦恼，好好保重哦，谢谢。来，你好，喂，
3: 先生啊，
0: 哎，什么贵事吗？
3: 哎，我有要，阿你讲好消息。
0: 哦，什么好消息？
3: 我本来会等哦，八七的，哦，
0: 八七的。
3: 对，啊，到一百空气，
0: 一百空气的标准呢？
3: 阿你啊，
0: 嘿哦。安尼好啊，安尼好啊，好啊，安尼食食嘛爱进去哦，哈，好，大姐保重，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先生你好，
0: 来你好，安娜嘿。
4: 我吃你三星春宝啊。
0: 哦，身边有姐好。
4: 嗯。吃早安啦哈。
0: 哎。
4: 吃了那就好诶。
0: 哦，啊，吃了那好。
4: 啊，就会同侬讲话啦。
0: 哎呦，好好好好。好。
4: 诶，张哥叫个药师去提侬。
0: 哦，好，不要紧，阿恁进去个房间就好哈。好，感谢阿哥，看我睡惯了无哈？好，谢谢。来，我秀嫂，你好，你好。
5: 喂，啊，秀健小姐
0: 哈。是，嘿，你好。
5: 我说那个，我这次去量血糖是98，
0: 标准啊。
5: 可是糖化血色素之前是6.2啊，现在变成6.5，这样可以吗？
0: 对啦，不要紧，不要紧，试一下拢 OK 哈。阿你知无？阿姐现在注意得好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吃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放药就买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我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别人咧抓起来挂水咧捞起来哦。正好一个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6: 喂，喂，
0: 秀爽你好呢，
6: 嘿。请教一个
0: 吼，
6: 我吼，我要。要吃恁迄个像诶，
0: 嘿，
6: 迄个糖分诶吼，啊，我有本身。
0: 安尼，我叫人家你听起来，来接接一下呢，等一下，等一下哈。好，谢谢。我是小丽哥，你好。喂，你好。
7: 你好。
0: 你好。嘿，你好。
7: 我请问秀爽小姐。
0: 嘿，我就是你好。
7: 我本来迄、那个，那个血糖哈。放空气的，
0: 吼、
7: 哦，啊，起码只要较高的气有较低啊，哈。
0: 你讲咧运动，爱运动就较好哦，哈。

要想说咱个卡里边哟，我要来甲伊唱一首《東京かくれんぼ》。かくれんぼ就是捉迷藏。如果单单这个かくれんぼ叫捉迷藏哈，啊，咱来甲唱歌，这个是我看一下，我即马想袂起来，台语歌是安那讲哈，来听我唱歌，我试试看呢，《東京かくれんぼ》来试试。

0: くれんぼ、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啊，有只阿桑呢，因为呢，伊就是博导，哇，这那博导就知影讲输赢啦。然后呢，这个、阿妈博导了呢，伊当然两骨含烧嘛，啊去跌掉，都跌掉啥呢？都跌了腰椎啊，两把跌着一把，三把来跌有两把小跌，怎么办？哎，开刀啊，无一把。马甲无得通去徛呢，迄感觉严重了，你的神经啦，死去准备下半身袂叮当呢，怎么办？开刀。所以咱人有150个关节，每一个关节内底拢有啥软骨啦，啊个组织哇。所以当伊开刀了呢，伊个骨头内底一把个骨头呢，钙质无够，伊跋倒只含烧落去，啊怎么办？灌骨浆，啊个兼换啥物？换组织哇。所以咱的关节内底都有这物件啊，所以呢，咱也是人啦，脚，咱的脚，咱的关节啊，手啊，这哪拢退化时阵呢，当然啦，啊，你也感觉哦，人个暗时咧困哦，拢无法度困呢，所以咱平时保养哦，补充钙质钙重要呢。那么咱都在咧讲的这个运动啊，哎呀，那是心脏有问题的人要注意呢，这个不要太卖套中岛去运动，爱选着对的时间运动哦，吼，无人容易猝死。但是咱选择的运动嘛，介重要。你无选迄个你无适合的运动，比如讲爱七八十岁啊，你咧重心，安当然不适合啦吼。那如果是咱要运动，爱选择适合你的，比如讲年纪侪岁，咱这长辈上的是啥，行平路就好啊。尽量卖去爬山，惊病咯吼。那么咱这病呢，当然毛分到急性甲的慢性。如果是以咱的骨头甲关节来讲起来，咱的关节会疼，叫做急性诶。这种啊，先去看医生，先哦，医生开药甲你滴咯，卖疼了伤过久。比如讲你啊、这个关节脚头会酸会疼啦，啊，这个、腰会疼啦，哎呀，因为咱疼，既然个是关节会疼，就是干啥？有可能你是有退化性的关节炎，比如讲软骨啊无了减少，骨伤无够，主要话胃气，佮加上了啥物呢？哎，软骨啊无够以外呢，哎，当然啦，生着骨刺呢，这种会造成咱的关节会酸抽疼，包括有甲下面个系统有关系，类风湿性关节炎啦，还是僵直性的脊椎炎啦、大先性的关节炎，这种叫做关节炎，这种叫做急性的。那么当然啦、伊袂成功，咱的成高血压人啊，诶，会啊，关人的头壳戆，伊嘛袂成感冒，或你感觉讲人会袂爽快，只是感觉关节的所在会疼。那么这种个就是爱先去看医生哦，吼。但是骨质疏松的无同呢，骨质疏松该疼，袂疼。那么如果是关节疼，急性的关节炎是属于的啥？急性的。啊，那骨质疏松呢，属于的慢性。那么咱有讲过，慢性的拢总是爱保养一世人，你就是爱甲补充钙质入去。因为呢，骨质疏松是点点食三碗公半，伊袂疼呢，伊是沉默的羔羊哦，吼。所以咱若是一旦哦骨质疏松的时阵呢，你的肌少症有可能你年纪就会得来啊呢。你若感觉你发觉着你背楼梯会喘，无干那想干那心脏呢呢，那走路速度那变慢了呢啦。啊，苦了吼，爬不起来，肝脏的物件愈来愈无力，定来感觉人真够疲劳，食物件定来去砸掉。那么这个问题是有可能是咱人年纪侪岁，也唔过啊，嘛是有可能是你的腱子吧已经开始年岁有啊，开始流失的信号。所以呢，当然啦，你唔一定讲啊，食老一定会安尼呢，人为人七八十岁嘛袂啊。所以当然咱一定要改变的观念，就是讲哦，啊，平常时嘛是爱做啥？做运动啊，咱骨质疏松嘛同款啊。你除了是一定爱你若讲要查你到底有骨质疏松无，就是去检查啥？咱的骨质的密度嘛。啊，你过来，那是真正真严重，到你无用药啊治疗嘛袂使。那么咱上好是啥？补充钙质，也过来咱定讲的爱补充的啥？蛋白质。腱子肉才会当，不是讲腱子肉的，就是干那两百只都当生腱子肉呢。啊，个维他命 D， 啊个来运动啦。安尼讲话都三型综合，这啥是腱子肉？咱人练腱子肉，不是干那腱子肉问题，包括咱的骨头拢有连带关系吼。所以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呢，咱少年啊40岁开始，咱得爱补充钙质啦。不是讲食老才保养啦。食了保养嘛是会耽误，有时啊变成咱的会急，所以咱那是讲起来，咱人生啊 下半场啊，下半场是跟啥有关系？跟你的骨头，所以你投资你的骨头，跟你的腱子吧。那么说像咱之前咧讲有一个这个企业做介大，迄个头家呢，伊就是无投资的伊的骨头跟腱子吧。结果呢，伊是跟他一个跋倒呢，活袂得啦。伊跟他为了这个跋倒，怎么变成伊的生活爱靠别人照顾？所以呢，咱的骨头不是钢筋的，不是钢构的，咱的关节哦，嘛不是迄种迄个上面的电柱的物件，咱拢是真真正正腱子吧。所以咱一定爱记的，咱除了是关节甲骨头以外，咱的腱子吧是咱的人运动的核心哦，的引擎哦。所以呢，咱人哦，个骨头慢慢的退化，但是你蛮别记的，别啊练骨买磨了顺去，可是咱的主人话。所以当然啦、啊，咱们希望会当将来你的骨头会当有一个漂亮的这个健康报表呢，你得靠啥？靠你有咧保养，就是爱补充钙质啊，有咧补充的蛋白质啊，包括 D 三呐，过来包括啥？有在运动，或者你健肌吧，像咱听讲的，走路至少30分钟，啊，过来咱的逆卡位，或者你健肌吧，袂变成软去。所以这种介重要呢，你无动作，卡不要紧嗯，啊，你卡那无啦，就是呀，无自由啊呢，都要靠人照顾。像我咧讲，一阿妈、哦，我看迄、那个这个伊迄阿妈和外劳欺负啊，迄、那個、阿妈的卡袂夹咯，坐轮椅啊，迄个就较欺负我，我腰受点那个疤呢，趴个身躯拢乌青呢。所以呢，希望咱食了，我咧有尊严，就是卡。爱当家己行咯，所以呢，骨头要顾好哦，脚路嘛要顾用哦。喂，
1: 喂，
0: 嘿，是我先生，你好呢？
1: 哦，是啊。
0: 嘿，请讲起来。
1: 嘿，是我哈。嘿，要想讲，那个有志较虚吼。
0: 哦，我叫人来，邓姐个听姐来。好，邓姐，我叫人听哈，谢谢。

0: 南呀，春哈秋当啊，这是蔡小虎说起，是这个陈先生对面来，谢谢。好，来，我是转立贺，你好。喂，你好。
1: 喂，你秀山吼？
0: 是。
1: 哎、欸，你好，你好，秀山，我遮清奇。哦。哇，我食你的迄落产品吼，哎，过期我遮真好
0: 嘞。产品都不错嘞，啊，食食了那好嘞，食了那好。
1: 哦，迄脚头食食会做好，嘿，拢无迄落。
0: 安尼哦。嗯，
1: 食有，食表皮高档有啊。
0: 谢谢，哦哦哦，谢谢谢谢。好，安尼个看嘞看嘞，谢谢。
2: 哎，我最想对盖过期开始袂歹呢。
0: 哦，安那好，好安那呢，嘿。
2: 因为吼，我的脚会酸会痛，嗯，爱打药补着无吼，今麦有免打。
0: 你讲你食咱的钙骨质啊，本来脚会酸会痛。
2: 本来吼，我的脚会酸会痛，吼，啊，就要打药补。吼，啊，我食着钙骨质，食到今麦吼，拢袂痛，唔免打酸痛药补啊。
0: 哎呦，哇，真好着哦，好，大嫂感谢哈。
2: 啊，就算我跟你讲一句话，你一定不爱信呢。嗯。我迄吼、喔，骨密度吼、
0: 喔，食迄
2: 钙固锭吼，骨的密骨的密度吼，啊，食着迄钙固锭吼，有升较悬起呢，
0: 升较悬哦，
2: 有升较悬，
0: 安尼好啊。
2: 因为两年前我有检查，
0: 啊，
2: 两年后我有检查，
0: 哦，啊，这么较悬呢吼，
2: 嘿是，
0: 我你好呢，安尼好，大嫂我嘛替你欢喜哈，
2: 嘿，我无甲你骗啊，讲真
0: 话，无啦，我知你袂骗啦，哎呀，安尼好代志啦。对，安尼继续看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就说我说来黄大姐。
0: 对，安那什么归属？
3: 我有恢复啊。
0: 哦，有恢复了，好啊。
3: 要爬楼，也要爬楼梯啊。
0: 哦，安尼好代志，好代志。
3: 下个月要落来啊。
0: 安尼好代志，啊，你说你呢哈？
3: 啊，无我惊到鼻鼻喘，鼻鼻喘，啊，无我都讲会变难呢。
0: 啊，你今麦来说你哦哈。
3: 你是我特别好孙呢。
0: 黄大姐，保重哦。嗨，谢谢。哪里有你好？
4: 我要讲好的，
0: 哎，请讲的来
4: 嘿。我食迄个骨质的，哦，啊，我脚吼，我明天在要做咩啊？
0: 啊，你食了哪嘿？
4: 我脚脚骨啊，
0: 脚弦啊，我的弦啊，
4: 脚有筋，
0: 会旧筋哦，我你拿就会记啊。好的，大姐，大姐你拿着耳机来接接那个跳姐，嗨，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5: 秀山。
0: 哎哟，
5: 哎你好，
0: 哎你好。
5: 我最近给你换一罐钙固
0: 产品了，不记得。
5: 他有听吼，好呀，
0: 好哦哦，
5: 加三分之一，
0: 哦，好棒好棒。
5: 拢食两扎，
0: 今麦个钙两顿无紧哈。
5: 啊，今麦钙食两扎，唔是
0: 够好，甲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感谢你。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为咱现在对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的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伙人根据话吸收好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哈。头啊，小啊，先要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我是小丽，你好。喂。
6: 哎，是我。
0: 嘿是。
6: 啊，你借问一下吼。
0: 好呗。
6: 我有开三百刀哦。
0: 有啥物开刀啊？
6: 那个。
0: 大哥，你打就会记呢，你打就先关起来回收嘿。
6: 我咧讲讲。
0: 你安尼变成我的听无嘿？你讲安那嘿？
6: 我有开颈椎腰椎啦。
0: 哈？啊，你那只假啦？你是安尼？我叫人听者来，我咧严重来，医生个接者。嗨，谢谢。那你个你好。
7: 哎，是啥？
0: 哎，阿伯哦，
7: 我请问你啊，
0: 好呗。
7: 老公，这骨神经啊呢？啊，我会疼哦，会疼，还有卡的吧？
0: 哦，疼卡弄个麻掉，阿伯等你哈。那先去接接哦。嗨，谢谢。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呢。那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白空空。469啊，那边除了秀山，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555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也在是9点到中到12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讲我当然呢，这个有一个，这是安尼啦吼，有些咱也看到这种，用笑这个笑话呢，有时候我们笑一笑就好了啦吼。有一个笑话是安尼啦，讲的是有一个古早过去小凤仙，大家拢知嘛吼。讲有一个小凤仙跟了民工啊，那么呢，迄种啊就是扫黄的对象。可是伊呢对着蔡锷啊，千古会流芳，蔡锷蛮有名的一个将军吧吼。那么伊呢对着孙中山呢，安尼也变成国母呢，所以呢，当然呢，咱足侪人吼，拢爱攀亲、攀亲、攀官呐，拢爱甲有钱的人，还是有官位的人呢，为了甲做伙，意思讲哦，伊甲有啥物牵连一点啊关系，我一点啊关系了，讲伊是啥物人，这个啥物人，啊，伊是伊的囝，就有这种人有没有？有，有人哦。为着家己的将来路呢，甘愿吼背做就是违背的祖先，甘愿去做了别人的囝，有没有这种人？有，为了利益啊，吼啊，为了也有可能为了政治都有。所以人讲哦，人心很可怕，还鬼哦，唔免惊，真正惊人，人比鬼哥较搞变鬼变怪，真的很可怕哈啊！所以人哦，假鬼假怪啊，鬼呗，鬼不会哦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中秋节快乐！小蛋刷卡蛋你，谢谢。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9: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中秋佳节，家人团圆，别忘了提醒您所爱的人，保持健康就是爱的表现。卢秀燕祝福每位市民朋友中秋平安，健康快乐。
1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2: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2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哎呀，水母的，水母的，听到水母的吼，心情就好。但是有当时你讲叫水母的，予人感觉讲无爽快。为什么呢？叫水母无爽快嘞？甲听看卖就知道。

0: 阿妈帮帮忙诶，吼、哦，水母也袂使乌白叫啦，哦，有个人哦，一寡你也讲少年哦，但是有人讲七六岁，七六岁吼，啊，要开哦，以前吼讲诶，个会考试啊，假试啊，看到小姐啦穿迷你裙，吼、哦，个会考试啊，但呢哦，我们现在没有呢，台湾吼、哦、是真正。全世界公认的呢，水准足悬的一个国家呢，吼、哦、啊，有的人吼、哦、真的迄个很尿性呐、啊，吼、哦、啊，迄支嘴呢吼，都安尼嘴臭啦，哦，要叫一个落马当牛去啦，安尼讲较紧啦，哎、欸，这个吼、哦、真的是，老不休啦，哎、欸，真正。老不休，老不休、哦、我讲啊，人是老爱中休，唔要老不休。台中一名嘞吼、哦，已经都得要70岁啊！一名男子，啊，拢去了桥上叮咚吼、哦、去消费，啊，咱拢知影，其实嘞吼，超商这个请诶，即个。服务人员呢，吼，拢明显啊，较少年小夸，吼，以这样子来说，咱台湾吼，诶，这个侨乡三大侨乡，大部分呢，吼，咧请诶，这个咧服务人员呢，吼，拢总是较少年，因为做侨乡吼，都还无做过的，唔知影，诶，做侨乡也是很辛苦的，吼，搬回啦，包回啦，吼，啊，什么都要会呢。哦，包括着呢吼，咱即马台湾呢吼，你要缴费啦吼，要储值啦吼，包括着演唱会，拢总伫桥上咧买票，所以呢吼，你若讲来一寡年纪较侪，坦白讲啦，要赚这个钱呢吼，佮无啥。无啥有法度赚，有啥物讲也无啥有法度赚，并不是呢吼，大家拢无法度，就是少部分的吼长者吼年纪较济，安尼都40-50岁啊吼，还佫有法度去操作起，大部分呢吼就是拢请差不多20几岁，后尾就拄啊好学校毕业的吼，年纪来讲拢袂介济岁啦。那呢吼，为什么我会安尼讲？就是一名已经差不多70岁。诶，男主去到桥上叮咚吼、哦，去消费啊，对着迄店员吼，店员才几岁尔，70岁，迄当无吼，真正做恁孙，恁孙嘛比伊搁较济岁啊，迄几位拢共款嘞，死无诶！啊，伫咧店门口吼、哦，就开始画，甚至讲吼，迄店员呢，伫遐咧做工课。个对方呢，吼讲，惊伊到身躯边，安尼呢，安尼咁偏呢，个刷了一个吼，嘴啊吼，拄个敢那成就迄个鸡尾嘴鸡卡身咁款，安尼啦，吼、哦，那有这个人啊，咱拢将心比心，即老公，恁家的查某囝，你的查某孙红安尼，我讲冲去吼，可能就看布袋啊，有影。然后，这件离谱的代志呢，发生伫对，发生伫台中皇冠区啦，有一间超商啦。啊，这个姓杨的男子，按去年吼，去年呢11月，啊，就呢吼，经常吼入去店内啊，不时呢吼，都看到遐少年呢，吼，诶，店员安尼吼，讲叫水某诶。好人诶，店员感觉足无爽快。哎呦，我哩比阮阿公搁较济岁啊！啊来拢安尼叫甲人哦，真正会惊甲唔敢上班咧。甚至讲吼，捌甲讲阿伯，你莫安尼叫啦！阿伯，你莫安尼啦！阿伯，你归去，你离开啦！你会当离开无？哈、啊！啊无，我要报警啊咧！真正吼、哦，靠迄种人吼、哦，安尼无神经，甲这种程度，你也知。想袂到呢，今年哦、喔，今年的10月28日，这个呢吼，姓杨的男子骑机车来到着门卡口，桥上的门卡口，佮大声来向着这个早囡仔呢吼，佮讲话吼，哎呦，啊，爱老朋友哦，吼，爱你爱到老朋友啊哦，吼，哦，哎呦 ，kiss me 哦，嗯啊，安尼哦，嘿， 接着呢吼，行入去店内，因为服务员拢伫迄个柜台内底，伊伫迄个外口吼，啊个啊，是咧是狗呢啦，狗唔正安尼拼，你是狗哦，啊个坐落去咧吼，嘴嘟出来，嗯，安尼啦，等下吼真正都袂使暴力，啊无然吼剪刀切开吼，嘛该。店长看到这个情形嘞，吼，哎呦，我来带一路店员，那会当和这个人客安尼啦，吼，总啊，甲这个女店员，吼，来来来来，啊，入去迄个内底，无啊，无互伊徛伫柜台。等下呢，这个姓杨的男主离开了后，吼，才出来，想袂到哦，想袂到刚一刚，吼，这个店长甲入去，吼，伊嘞吼，佮刚一刚佮来，哦，佮伫门卡口花。啊，哥哥嘞，店家即个真正报警，那警方嘞吼，甲伊掠转去派出所做笔录的时阵，吼、哦、啊，伊就甲讲啊，讲啊，你家己已经七十岁啊呢，啊，这个查某囡仔才打二十岁尔，啊，你安尼讲叫水某的，敢会伤过过分？哈、啊，敢会伤过离谱？对无？你嘛帮帮忙诶，所以呢吼，依照着违反着《金钟骚扰防治法》该起诉，应该活该死好。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喂，哎来，雅英姐，你先讲啦，你要金牌啊，无叽叽叫呢？嘿，别卡电话，先讲啦，你要金牌哦。
1: 听到未？
0: 无啦，啊你要先讲啦，你要金牌，我咧讲我这，你这听有啦。好听个，啊，迄个喘气啊，你迄就是故乡伤济啊。
1: 啊，我好还好。
0: 体质嘞呢，爱看你个迄个镜头吼，轻重呢。啊，你不要紧，你若真正听个无啊多吼，你就加食一个止疼，止疼也袂使个当做习惯性。啊，不过伊来咧喘的时阵，真正足疼足疼，你就加食一个止疼落去，不要紧。
1: 我听真久嘞。
0: 听无，哎，每一个人的体质都无同款啦。有人听三五天，有人听几礼拜，有人听几半个月啊。
1: 哦，老用哎呀，当
0: 啊是。没啦，你就安尼个食啦，啊，你喘了过就好啊啦。这个唔是你第一个啦，足侪人拢安尼啦。你一气拢郁掉的啊，血拢未通透啊，啊，要拍二线先不安尼。也
1: 无通。
0: 哈。
1: 食
0: 这无通啦，食这足通诶，就是要食好通诶，未通甲食好通诶，唔诶，你放心啦，来，咱这班的同学吼，今有咧听，咱就避开搞吼，咱宜兰的这个阿英姐啊，吼，甲伊鼓励一下，真正这足好诶啦，你也食过通过吼，伊安尼一轮啊一轮啊走，你连讲吼，哦，你迄个骨头筋络关节肌有够软软，啊，肌有够迄落有够有力诶，哈，吼。有人要避开，有人要避开，解鼓励啊！吼，好，你点点啊，你那你要转得开，人解讲看卖者，好好。

0: 免啦。
1: 对哇、啊，迄即个吼，宜兰的迄个阿英姐啊吼，伊就是遮你话，甲你同款，迄个靠转换力咧创起，是毋是成本安尼？
0: 我若去听三四歌，我是讲唔知有效也无效，啊药啊买落一定爱甲食好啊。
1: 嘿嘿嘿，
0: 哎呀，啊不，我拢一工去食一摆的迄个汗液粉啊，止疼啊，累安尼，汗液粉啊有效啦，啊唔过迄种无化验，我唔敢先食啦。
1: 好，
0: 一概有。
1: 嗯嗯，免惊啦，免
0: 惊
1: 吼，系啦，都穿过着。啊，你讲遐个吼，听三四月日，啊，讲怀疑讲唔知有效无？啊，结果你即马食到遮个，安尼这两项有效无？
0: 有啦，
1: 有效吼。你看，个报人来寄来吼，对无？
0: 嗯，
1: 嘿，好啦，啊，需要恁家避开郭磊新同学哦，嘿，好，好，谢谢，功德无量，好，再见，谢谢哈。因为呢，吼，卖花讲花香啦，卖果讲果甜啦。啊，我这吼，就是安那，有信心啦，吼，啊，唔惊咧，恁考验，开大门，行大路，唔免叫山卡。搁刷落去咧，吼，咱就直接叫。你有食过？啊，有咧反应诶，避开鼓励一个，大家吼爱互相鼓励，互相勉励一个。因为咧，讲实在，你若无甲拍通咧，迄、那个毛病永远拢伫诶遐。哦，你看咱这个大姐，伊就是呢吼、较严重，啊反应呢吼遐尼啊久，啊食这唔是未通。你若有正确的观念，你就知影。就像我咧，比如话讲，你买一间厝，吼旧厝，啊已经咧吼，啊三四十栋、四五十栋啊，啊也得漏雨啊，啊漏水啊，啊咧生病癌啊。你买一间厝，等于你爱干卖翻修、干卖整理，哎呀，吼、哦，迄个电线电钮啊。哦，公路是顶配啊，迄壁岩，迄爱甲迄壁吼拍掉无？哎呀，咱人嘛是同款，一里通万里通。啊，这个身体呢吼、已经过了十冬啊，啊生壁岩啊，啊漏水啊，吼、哦，啊嘞，迄、那个电线嘞吼啊漏啊，足惊小拍电着无？所以呢，安尼你食一罐啊一罐串，一个啊一个啊，甲你拍互伊通，长痛不如短痛。新同学，新同学。新同学，要注意听，要有信心，要有耐心，信心耐心啊！这产品吼、哦，真正做好，袂骗人，啊嘛袂乎你开着冤枉钱，啊免乎你咧，把肚当作有毒，啊无你看，我讲啦，迄、那个过去呢吼，嘛拢买足济，啊瓶瓶罐罐，哎哟，啊毋捌食着这个产品呢吼，安尼执行诶。啊，你就是开钱买无同款嘞，开钱嘞吼，买一个啊嘞较有效果的来食。哦，拄只迄个大姐冰冻，迄嘛买足济啊！你看，姐姐，我、哦、一世界甲咱斗介绍，好、哦、好的产品啦，两行加做伙食，好个一加一大于五。来，吼、哦，赶紧的过来甲咱讲，这个警察呢，吼，要来防止着诈骗，真辛苦呢。南投一名姓郭的男子，吼，啊，就带着啊已经失智的妈妈去到银行，要来解除着定存，得领钱，吼，的时阵，哇，行员就讲，哇、哦，这安尼要解除，遐尼啊侪钱，可能讲伊抢着诈骗集团，所以呢，银行这边就通知着警方到甲银行，那警方发现讲，这个。老妇人人完全无沟通的能力，失智，你甲讲无在调音，所以呢，要求着这名姓郭的男子提出着监护宣告证明，好、哦、啊，依照有权利来代为处理。但呢，吼、哦，这个姓郭男子提袂出来，要打紧嘞，吼、哦，吼、哦，安尼嘞，一直呢，测三二经。风度歹，角度阁兼无明哦，总啊咧，脚举开，对一名警察的这个啊，迄、那个脚旁总啊踢落去，这个呢吼、哦，就是呢，拢无咧做工课啦，食饱用新鲜四界六流人啦、啊，一名姓郭男子啊，伊、就是呢吼。哦带着伊的妈妈，伊的妈妈已经失智啊，来到着呢，台银南投分行，吼、哦，要来帮伊的妈妈定存解药，要把遐钱全部拢领出来，因为呢金额未少，所以呢，银行的行员怀疑讲呢，吼、哦，这唔知有去遭受着诈骗无，唔知啊，卡顿来通知着警察，两个警。啊，挂到着银行遐来了解一下。姓郭的男子讲啦，讲是

0: 这个就是呢，伊的妈妈阿妹来解读着定准，伊才会陪伊来。警方来咧问着这个老妇人人，阿桑啊，你为什么要解读着这个定准呢？你即个是要领偌济钱啊？这个老妇人人呢吼，拢总回答袂出来啦。问东回答西，吼，即马流行的一句话，问 A 答 B 啊，嘿，问 A 答 B 啊，眼神呢吼，会使讲安尼神神呆滞，警方烦恼讲是毋是真正去抢到诈骗，所以呢要求着这个姓郭男子吼、你讲恁老母吼、拢印袂出来，你嘛爱摕出着证明啊，爱摕出着讲呢吼，你会当代为处理着这个事务的文件啊，可比讲淡薄双格吼、这为什么要监护宣告？因为有可能这个老妇人人呢吼，有两个囝、三个囝、几个囝，吼、对无？你呢爱提出着监护宣告，你怎我倒呢？就讲亲兄弟姊妹，大家拢同意妈妈的代志，由着你代为处理。现在吼、咱人啊生病的时候，去到北医吼、现在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去的吼、什么医疗，有那存这种监护的这。你就是指定，看你要指定的吼，囝内底其中一个，不然呢吼，真正当病伫病院的时阵吼，你若无法度表达，可比讲会为人中风啊，吼到底是要救唔救？到底是要开刀唔开刀？到底呢吼是安怎样？唔知影吼，要电击不电击？所以呢吼，等下囝等第三个来，等第几个来，等第大个来，全部来这个吼要来急救迄、那个唔急救，足麻烦呢，足麻烦呢。即马有一个吼医疗监护吼，医疗监护类似这样子，即马吼北医呀，你都可以去申请填写这个资料。就讲呢吼，有一天咱啊真正生死关头的时阵，到底后壁的医疗，你得指定好一个人，指定好一个人，吼伊会当代理。你自己决定哦，现在的法律哈就走到这样子啊。那这个姓郭的男子呢，就是提不出着证明，而且更小登上去，个人骂着警察哦，警察呢一直甲制止，从阿内吼，脚压开对着警察的脚板就讲踢落，他一个去检查刀柄的迄个弹弹受伤，刀柄的弹弹受伤，所以呢吼，这声。警察这边来改革，各条妨害条公务以及条伤害罪，判条三个月有期徒刑。好，来先讲到这咱来报瓜要报瓜进前呢吼，来甲咱这新同学呢呼吁一下。新同学注意听吼，因为最近还蛮多新同学加入来加入，你咧听节目吼，人讲咧。听话爱听重点，吼！听话爱听重点。咱节目内底财政有哪拢会甲咱讲？你若新同学伫遮，你是故乡，还是讲咧吼？你迄未来做了无好，还是咧吼？捌开刀过，或者是讲捌咧工作伤害，你带一个咧吼职业病吼，迄拢会咧好转反应，伊拢会咧做明显反应。迄气血未通，伊要甲你拍血通，牙开较酸、较疼，正常诶。有诶人吼、血压、血糖，伊个数据都头啊咧食，搁会做一个咧吼浮动。哇、在阵啊，现在在食呢吼，搁加较悬咧，我讲伊个咧调整，食一阵嘛了后吼，伊讲哇，在阵即卖咧吼，迄血压、血糖咧吼，很漂亮咧，数字很水咧，吼水当当咧。医生讲哦，你最近咧吼真好哦，你看连医生都这么讲哈，所以新同学拜托诶哈长痛不如短痛。听到下尾好，搁下尾爽。喂，彩珍你好。苏金姐。
1: 我甲你先讲者好。
0: 好啊。
1: 我今仔搁来叫一组啦。
0: 你今你无读个字啊？吼。好，搁叫一组五千个。这阿姨，未要紧，今仔去迄个甲先有上班好，明仔载互你收。
1: 明仔载，
0: 嘿，对，
1: 几点要来？
0: 今嘛，我有那个下早班啦，啊，给乌鸟的送啦。
1: 好啦，早班啦，迄个好啦。
0: 好啦，小金姐啊， 来，都是嘿，你讲，
1: 我这胆固醇这只咁唔舒服。
0: 哎呢，迄个只会使调整呢。
1: 胆固醇，
0: 你胆固醇偌悬？
1: 知影诶，我医生昨昏检查哦。
0: 嗯。
1: 我胆好个，我知道我去我看，讲阿妈迄个胆固醇呢。
0: 嘿，胆固醇，你着大项拢好诶，但胆固醇这项红字就对啊。
1: 对。
0: 好，迄个只会帮助。
1: 安尼哦，
0: 嘿，甜的物件较卖食哦。
1: 哦，我个个食甜呢。
0: 就是安尼讲咩？
1: 哦，
0: 嘿，胆固醇啦，吼，水果啦，水果的甜嘛，拢用台湾的水果拢做甜的，水果有哪会欠管？
1: 我个个食咖啡糖
0: 啊，
1: 安
0: 尼。哦，安尼对哇，你看，
1: 哦，嘿，
0: 对，像迄个，
1: 暗得解开呢。
0: 嘿，胆固醇会当食啦，食较少的啦。
1: 哦，我都爱食咖啡糖啊，阮孙仔咧卖糖啊哦。
0: 嗯。
1: 我拢叫客怎么讲呢？
0: 哦。伊咖啡糖爱就胖胖，
1: 晓啦，啊，该食呢。
0: 系哇，对哇，啊，你像你着土豆啦，吼，开心果迄种的，吼，迄那食，咱大项拢会当食，啊，食伤过侪就变成无好，
1: 安尼。哎，迄是咱当在胆固醇哦。
0: 啊，胆固醇我讲伊听啊，因为你食甜的物件，吼，也是讲像你着啊，迄个土豆啦、开心果迄只的油精，吼，伊入去到咱体内，伊会转换呐。
1: 哦，我无讲，我白食，我是较爱食糖啊。
0: 糖啊，安尼吼，嘿，啊，即马糖啊，我那会当食，啊，兼食寡哦，哈。
1: 安尼啦，
0: 嘿，
1: 有，
0: 嘿，安尼苏金姐，来，我阁问你，即届要互你做功德。
1: 哦。
0: 拄只吼，伊拉呢一个新同学，伊讲拄头啊食落吼，讲好，啊伊个骨头拢牙开较酸痛，你向伊食有安尼无？
1: 我咧食是袂酸痛。
0: 无反应。
1: 无反应，啊，唔过吼。伊咱听到规暝无困啊！
0: 啊，就是安尼，就是咧反应。哦，你阿未食进，
1: 恁阿未食，听到规暝无困。啊，阮小妹报我食，我阿个即道好啊。
0: 嘿，
1: 俺听到要死啊，规暝无困。
0: 嗯，
1: 啊，听到真啊有够艰苦，拢开嗲济呢。
0: 好，
1: 系啊，阮小妹讲你继续食，人我食就好呀。
0: 嗯，
1: 我唔再去继续甲食。
0: 嗯，
1: 啊，食，敢那吼真有好呀啦。
0: 嗯
1: 我腰哦，这脚床头起码拢真开哦。
0: 嗯。
1: 都疼的，啊！真咧困，佫较袂疼。
0: 好，
1: 食食佫较袂疼。
0: 好，安尼好。
1: 啊，阮囝我抱伊食，阮囝手咯，真即多就是伊咧食的啦。
0: 嗯。
1: 啊，我伊讲哦，我咧甲问讲，原来啊你食吼，手有较差无？伊讲有啦，都真也会活你后壁呀，无疼到要死呀。
0: 啊，本来恁囝是迄个手无啊多，压后无啊落去喺后壁安尼。
1: 对，啊，我昨昏佫甲问啦。
0: 嘿。
1: 啊，伊讲有较差啦。
0: 嘿，伊讲吼，我都叫村里后壁就对
1: 啊。呀，啊，真有啊，就较差。我叫食三顿。
0: 好，对啊。
1: 我是食两顿。
0: 上介好就三顿哦，哈。
1: 啊，有较差啊！我讲听阮小姐昨来哦，伊在做金。啊，我讲困啊，你手咧疼哦，恁倒来食这？无啦，迄医生讲我这无好，我怎讲啦？我食较好，恁来食。我开阮姊妹讲，迄电台会好啦。我唔要电台，我食较好也唔好。
0: 嘿，对哦。
1: 我咪讲。
0: 嗯，咪讲，迄无福气哈。
1: 咪啦，啊电台人个药啊，这都袂歹，这都食了好，人大家都食好呀。你这不你家里也讲电台无？
0: 哎，天气啦。
1: 我怎讲个
0: 啊？嗯，好啊，好啊，这明仔载互你收哈。
1: 好，
0: 谢谢。
1: 袂歹啦，你这产品袂歹。
0: 系啊，真个啦，吼。
1: 有好啦，有好。
0: 嗯，有好就好啦，哈。
1: 有好，啊，大家食。
0: 好，
1: 都弄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感谢哈，来哦，哈，这就是安尼，咱嘞哈，苏金姐是因小妹不宜食，啊姐姐，哈，一个不应该食，啊，囝食较好，佮要抱小弟食，好，佛道有缘人，佛嘛无爱道，无缘的人，我讲。唔是呢，吼，产品好，大家拢会当接受啦。爱看一个人有福报、有福气无？有福气的人，耳顿有够高的人，才食会到。不过呢，吼，还是要提醒啊，体质的关系。你像呢，吼，咱小金姐啊，伊个嘛是算足严重的，暗时啊咧困呢，吼，拢困袂起，爬开遐呢，安尼坐呢，无在条困呢，无在条倒呢，吼，因囝呢手袂压凹呢，啊，人安尼食食较好，啊，但是因就是无迄个好转反应、喘气的过程，啊，无反应。敢有效，嘛是有效吼、哦，所以得食，咱爱有呢，常识爱有知识吼，卖呢吼，底下执着安怎样，该当未通啊爱拍通，该当咧调整啊爱做调整，来0800-77-66-99哦。讲吼，阮是自然缘投，自然水啦。

0: 嘿啊，对对对，明仔载哦，哈，明仔载搞，好好，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感谢感谢，就咱所有朋友来和财政来进广告。
1: 太准了！
0: 喂，秋云姐，
1: 哇，你啊，我那较早来食到你这个物件，我都唔免那些艰苦，你看遐侪钱去，哎呦，
0: 不要紧，
1: 愈想就愈欢喜呢。
0: 哎，咱即马出运啊！
1: 啊，咱若报到买十外外项哦，开足侪钱去，你知无？
0: 嘿，
1: 哦，啊，即马安尼足好诶，啊，我即马安尼吼，
0: 嗯，
1: 哦，偌好行咧呢，安尼即马坐地椅啊吼，安尼爬咧就起来，哎呦，本来安尼就爱二张二三十下起来，你知无？
0: 都是。心胸古镜头啦，
1: 大家拢在问啦，都不是西药，你若讲西药嘛无遐紧咯，你知无？啊，咱这是保养安尼吼，哦，足好诶，
0: 系啊，
1: 足应效诶啦，我甲你讲，含食醋哦，啊，两个拢足欢喜诶，讲起码都跟食这两项就好，唔免去食下一项啊。
0: 系啦，比咧扣着钱吼，比着乐透啊，搁较欢喜啦。
1: 系啊，哦，无较早那咧优惠着咧，咧送物件，送足侪呢，内底足侪拢恁热潮诶物件咧。哦，那几啊万，你就买呢？
0: 哎呀，哎呦，安尼吼，
1: 起码安尼食下多啊，开啊多钱都无效啊。敢那感觉食到你这两行安尼吼，安尼这青葱加海龙精啊，都好诶，我感觉都好诶。
0: 是吼，
1: 啊对，卡骨哦，拢生白，迄卡多。哦，
0: 肌少症会生白，系对。嘿，
1: 卡骨当着讲，迄卡骨来有肉才会行路啊，对不？
0: 对。
1: 哦，无较早无呢。
0: 嗯。
1: 个目睭嘛，叫做几咩目睭哦，安尼看电视机偌。明嘞，啊，佫较袂老白油啊。
0: 嘿，对。
1: 我本来拢炸一条蛋片啊，安尼，出来客厅坐，我赶紧不讲，你看看，我今物出来拢唔免炸蛋片啊。我爱讲，有就是足脾气。哎，现代油啊，唔好白白。我食几啊十年啊嘞。
0: 小云姐，我跟你讲啦，有福气的才食吼，海王精清汤食会到啦。
1: 对啊，我嘛是安尼足敢食哩，我感觉你足够安尼。
0: 好，咱屏东吴太太，
2: 今阿只伤拢食袂好，啊，我七八年啊，骨伤，啊，今安尼哦，断在真严重，今安尼食都啊，滚拄啊，食了隔三暝都食十工啊，吼，拄啊，一日当只拢食九粒，当只八粒、六粒，上少要六粒，哎呦，真正改善有够多，
0: 改善有够多，
2: 迄大腿哦，改变了哦，拢软骹呢。
0: 我问你，啊，你这吼是啥物种原因造成诶？
2: 我讲这讲白金蕉啊，所以啊，脱离会烧结。啊，拄当地出力啊，出力啊，怎当者规身躯拢袂叮当？
0: 啊，鸟喂！
2: 啊，我有哪有食钙剂啦？食钙
0: 剂，食其他诶产品有哪食足侪啊？
2: 还有哪时常啊，恁这食品咧，阿姨，伊迄讲什讲落个诶，什么胎盘素，我唔知影啦。啊，我着啊食钙剂，啊个搬恁电台啊食钙剂啊啦。乡土啊，恁得力我拢食钙剂。
0: 嗯，
2: 真正食你这，我甲长拄啊十工，我十照几工在食。
0: 好，
2: 嘿。啊！我当时半暝啊开嘛，搁个食，
0: 食加强的吼。
2: 我食十斤来，先改善足侪啊！无我烦恼，搁买出国家，无法度，敢会软脚呢？
0: 嘿，安尼吼，吴太太，我问你，海王精清汤是不是会当好恁信任一个啦？
2: 会啦，我遐你讲，塌胖，我今无塌胖，我先遐食，改善拢好好些吼。他开始塌胖，
0: 吼。
2: 我有那介绍，阮一直台北来，迄工来啊找我，啊，我有那客人做好，伊弄了，为了快解决啊，然后我再
0: 还用精神通吼，对于迄个多年前吼老爸母老正正咧创起，真正有够好用的啦。
2: 啊，对，只都一家一家给你学啊，
0: 人地导航机给你吹，给你传安尼哈。大姐，你食海王精清汤是食了对部分？
3: 食目睭啊，
0: 嘿，
3: 目睭会打涩吧？啊，会迄个乌影，
0: 哈。
3: 我算讲，我有去眼科看，伊讲我是消化白内障，安尼啦。啊，我昨下食这行，这两行哦。
0: 嘿，海王精清汤即马讲过，甲讲袂要紧。
3: 嘿，我食三四工俩，嘿，啊，目睭就加较紧嘛。
0: 嗯，
3: 嘿，我是讲奇怪啊，我食这啦，种目睭也几遐好啦，
0: 哟，安尼吼，
3: 系啊，
0: 你阿未遮进前吼，阿目油拢阿咧细细的，
3: 目睭拢会流，想流目屎安尼，迄种也流目油啦。
0: 因为目睭若打若闪吼，目油就流。
3: 系啦，对啊。
0: 阿咧大姐，我阁请教你一个问题吼，你阿未食海王精清汤进前，你敢捌买迄个过目睭来食？
3: 有啦，我捌食，产品
0: 唔好咧，嘿，唔好讲工人啊，嘿啦，嘿，你就是讲捌买其他的产品来食过啊，你食。 迄安尼有对目睭有改善无？
3: 无，算目睭较无改善。
0: 好，目睭较无改善啦，吼。啊，你海王精神通食食，你的目睭
3: 较清啦，
0: 比较清吼。
3: 嘿啊，我是听即句话啦，阿伯讲吼，好啊，即届参展啦，买来食安尼啦。
0: 好，安尼。啊，你即马安尼有感觉讲，哎，食着足欢喜安尼无？
3: 有啊。
0: 目睭吼，逐工吼，就是拢爱避开看。哦，迄目睭吼，若会清吼，真正比咧钓乐透还佫较好。
3: 哎
0: 呀，大姐，我讲一句话啦，海王精神通绝对袂互恁开着冤枉钱，有影无影？好，恭喜你哦！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海王精神通，海王精神通哈啊，敢那亲像人体导航机同款。要错路要串去，吼、哦，无论讲咧，吼、哦，咱啊任何一个器官，什么会，伊啊对啊，只要有条的未通的所在，伊就会吹，吹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去到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产品要做文点讲的，等你甲卡入来哦，谢谢。

哎呀，这个天气哈，这个天气都变哈，咱人这个健康也是在多变哦。这咱都要好讲俩哈，这里这个民意代表哈要上台之前，哦，一个好好雄雄来斗来哈啊，也是就是呢哈。当初哈、哦，这个世界啦哈、哦、的移民去天国啊，那呢哈、哦，在屏东，屏东哈、哦，我屏东，啊，屏东人哈、哦，我屏东呢哈、哦，其实百货公司哈、哦、真的很少啦。那屏东哈、哦，大概一名差不多50几岁，诶，这个福林人啊，张中岛。去到百货公司，哦，社区美食街地下一楼美食街，要去上便所，昏去，昏倒了，失去了嘞呼吸加着心跳，哇！边仔人看着紧张嘞，赶紧吼报着119，啊，屏东县消防局，哈，啊，得到人报案了后，赶紧，哈，紧急。到家现场了后，该送去到病院。因为呢，吼，迄个时阵拄啊好是人中昼在食饭的时间，所以足侪人吼，诶，包括公司很多人看到大家吼，拢哦，叽叽叫啊，怎么这样？怎么这样？哈，来，屏东市呢，这间包括公司诶，地下一楼就是美食街啊，嘛是呢，吼，真侪屏东的民众，那食饭的时阵，因为地下街。卫生啊，个有恁其他吹，个会当嘞吼，三五个好朋友招招去遐嘞吼，卫生，然后那食饭，啊那开讲，因为嘞早啊，大概差不多接近到中昼一点，有人发现讲嘞美食街诶化妆室，便所遐有一个吼，妇人人倒伫个涂骹，哦，倒嘞吼。赶紧的通报啊！哦，通报到呢消防局，那消防局人员呢，吼、哦、来到到这个百货公司，发现讲这个妇人人已经无呼吸、无心跳啊，该进行着 CPR。由于呢现场有足侪人伫外口在用餐，所以救护人员呢，伫啊化妆室内底，哦来救援，嘛加侪人啊好闲去看，哦啊就是。台湾人就喜欢吼看热闹哩哈，都去看看看看。尾啊呢吼，这个消防局该进行着 CPR， 对着这个妇人人，为什么昏倒伫迄个百货公司内底？现场诶人嘛安尼吼议论纷纷呐，有人讲咧吼啊，这天气就是安尼啦，啊多变化啦，吼、哦、可能就是安尼来引起着。心脏的问题啦，吼、哦，急心啦，心肌梗塞啦，吼、哦，有人讲，哎呦，阿弥陀佛咯，希望讲这个妇人人无代志，吼、哦。你看，还没有到进入冬天，吼、哦，打进入秋天俩，敌人的这个。新闻来的吼，唔知呀，咱个唔知呢。伫咱的新闻来的吼，安尼一折一折一折，一折一折一折吼，拢总是因为吼心血管疾病，有的来救无开，啊，有的救无开吼。咱彩珍还是跟我们说，六粒输落去，会更清豆腐第一名，磷虾油。哦，无论你有高血压，无有迄个低血压，你是呢吼糖尿病患者，你是低血糖的，吼、哦，拢总会当来食。甲咱的吼血内底会食阿扎泰哥，吼、哦，就是咱咧讲的三酸甘油酯啦、血脂红啦、吼胆固醇啦，会当甲咱做一个呢吼清洁大便扫，吼、哦，好咱的。循环会好，人讲血呐清，血呐通，吼、哦，就较袂中风，啊，就较袂心肌梗塞。有这种三高的，就敢那亲像体内放一粒无定时的炸弹同款，什么时候要病，伊唔知影。前一分钟好好，后一分钟就倒落呀，啊，倒落去，有我都看到明仔载的日头无，无人敢甲你保证哈。0800-77-6699，人咧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哈。幸运咧调大调的啦，啊哪咧吼啊，较水少。刚才来讲，卖来讲啦哈，开开玩笑，就讲
好运的呢吼，就大条的啦；啊，若歹运的呢吼，就着细条的。因为呢吼，下去日后要来福建，要来面对的代志吼，真济真困难。来安排这首歌啊，吼，叫做《台湾这座》啊。五百五百呢吼，的歌声哦。

0: 来哈，你是地下制作，我是冰冻制作。哎、欸，有个人哦，是迄、那个南部咧过去台北哈，北部的人过来台，过来南部哈，阮阿爸、阮阿母啊，哈，拢总是冰冻人哈，所以我是正港冰冻制作的哦，来进广告。
1: 安尼食几啊百种，安尼食拢无效。
0: 大姐，我问你，你要袂食海王精前通进前是安怎？啊，你即马食只又个是改变啥、
1: 哦？我以前无食卡棍哦，拢退化，啊去煮玻尿酸，啊去抽水，嗯，哦，迄代志我变长，你知影？
0: 真正足努力。
1: 你两个卡我安尼无干呢哦，哎呦，啊个目睭老白，即马目睭嘛加较好啊，哦，食足欢喜，足敢食哩。我安尼听着呢，安尼我就随去买，有诶讲听。足久才买，我听着我就随买啊、嗯。
0: 你就是福气够啊！
1: 真正食食这海龙煎啊，加这全汤这冻下，
0: 就好。
1: 我很久不要讲，这卡我吼，这卡吼，嗯，都九十分啊。
0: 哦，
1: 都卡破八十分。
0: 哎呀，恭喜恭喜！你也未食海龙煎全汤之前是安怎？
2: 我个去，卡末唔来四年前啊，五年前我无叫做来食，而且我全部无食。阿个我说一百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我跌倒卡断哩，我说全未行，啊未行了，听你这讲讲。会生肉也安那，我想阿妹，我就去叫来食看卖啊。啊，我咧食第六组啊吼，食食我食一组半遐，我就爬起放，爬起放了，爬起放了，哎，佫会大呢。
0: 你算讲你跌倒了后吼，暂时阿袂食海王精，你是袂爬开哦？
2: 袂，会起坐，啊坐坐袂掉，啊唔过无法度人爬起放了，脚无得人爬起，爬起就输了，爬起就输了。啊，我就讲好，我绝对要佫叫来食，安尼我食第。六组啊，嗯，我食未到两组的时候，我就会爬起来骑，起来骑车去放药，
0: 还
2: 是袂行。
0: 哦，安尼就进步，无咧，安尼就进步足济啊！你以前还袂食，啊坐也坐袂调，啊哥吼无法度
2: 骑，
0: 即马
2: 佫袂骑人参放药，两脚袂无法度人活过放药。
0: 嗯，
2: 啊，我食一组半了，我拢无讲查囝讲，我就安尼爬看卖啊。哎，佫会大人过放药啦，啊无啦像安尼，我就无法度，我脚就拢就起来，就拢袂骑啊。我食食的时候要叫第六组，伊来讲，我想要换海王精来食看卖啊呢。
0: 嘿，
2: 讲我有食呢，我已经食五组啊。伊讲，啊，你啥？你看不跟我讲？我无，我啊未食的进程，我绝对袂甲你讲。
0: 嘿，
2: 我食会使，我较甲你讲。
0: 好好好，
2: 哎，唔当总讲，啊，你也要叫，拢一定爱叫我的。
0: 好好好，啊，你所以讲，你今仔去叫一万家，至少甲恁少买呀，嘿嘿。嗯
2: 哦，哎、啊，就讲你若要叫人，一定爱叫我的呢。我讲好了，我较叫你的。
0: 哦，好啦。
2: 哎、啊，我今仔食都无啊。
0: 好啊，好啊。安尼收下这，安尼明仔载你收一万哦，哈。
2: 好。
0: 好，大哥，你咧食海王精全通，你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姐姐即嘛改变的是对部分。
3: 你讲你困，你困哦，有哪有差啦？有阵时起来几啊遍，下阵时啊起来变数涨几啊遍，啊，即嘛拢头一遍两遍安尼尔。
0: 哦，以前你算讲有暗时啊搞尿的情形就对哇。
3: 嘿嘿。
0: 吼、哦，啊，即马姐姐本来骨也变，即马剩一变两变安尼。
3: 哎，安尼啦，啊，佮脚的部分啦，脚的部分佮脚头有，哦，但是啊，你行路安酸酸拢会安尼，啊，即马有较有迄落啦，拢会改善啦，较袂啊啦，
0: 哦，拢有改善。对只讲，你讲吼，你进前爬楼梯是安怎？
3: 哦，会疼啊。
0: 哦，爬楼梯会疼，啊，即马海王精全通姐姐的咧爬有较袂疼无？
3: 会啦，拢有差啦。
0: 有差吼。
3: 会啦。
0: 哦，差足侪吼。好啦，我讲啊，两项吼会当解决先付。上足侪问题啦，啊，未互恁开着冤枉钱，这较重要啦。
3: 嗯嗯。
0: 哦，好，安尼明仔载个五千互你哦。
3: 哦，感谢。
0: 好，谢谢你，谢谢，感谢，多谢，努力，身体若要健康，啊，这三点你着较会通。产品无伫药房寄卖哦，好，哦，产品无伫药房寄卖，直接卡电话来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功德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哦。
4: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

好消息报告，好消息报告哈！咱今年度，今年度，今年度最后一次的放烟会哈，后礼拜三要来正式起跑了。后礼拜一，后礼拜一就要给咱写预告单咯，赶紧嘞！旧与新知，甲唔知影，甲厝边兜，甲你的亲戚朋友、同事，甲伊讲，财政节要放烟会咯。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好，安尼啦啦哩啦啦，我知。好啊，明仔载好你收哈。好，啊，我来做节目哦哈，谢谢你，好，再见。欢迎收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生命真好，未使人，未使放，未使人，未使放哈。啊，身体。咱喔得加啦齁啊各种的机能它会产生齁、一些气滞血瘀齁啊咱的这个西医这边讲叫做自由基齁应该讲自由基齁不是西医的讲而是那个营养学的讲的齁营养学它产生自由基自由基齁它就是呢会去伤害到咱的身体，甚至讲呢，吼，造成到呢细胞长期慢性来发炎，那抗发炎，抗发炎会更清得呼第一名，磷虾油。同时，吼，伊除了讲铅会油、铜会油，弄乱到咱的血管，降到呢胆固醇、三酸甘油脂、甲到血脂红，伊除外，伊个下档，吼，下档呢，和咱抗氧化。好，抗氧化的一个作用。后来你要买到磷虾油呢，好，一定要买回掉，一定要纯化浓缩，哈，了熬，哈，将到呢，哈，最好的、最浓度最高的 DHA、EPA， 哈，另外，哈，就是讲啊啦，迄个内底的磷脂型呢，磷脂型的磷虾油，哈，也吸收率。更加好，更加管，好、哦，这个是彩珍甲咱嘞哈讲诶啊，这个秋冬天，秋冬天磷虾油哈、哦，一定爱叫去讲阿家，唔好甜，唔好冻哈啊，你就是嘞两粒，就是两粒，无个别点一粒，那嘞哈、哦、有可能哈、哦，可比讲啊，我今天啊去食迄个麻辣火锅。我今日去，吼，去嘞，吼，食，迄用请，吼，今日去食较好料的，去食大餐，当来当食加强的无？可以，会使，会使，哈，啊，绝对可以的。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那底家哈，跟咱讲。后礼拜一齁今天是星期五星期六齁星期日才珍惜休困齁那星期一齁星期一咱个人齁轻松一天齁啊那星期二开始发条得爱加安安啦齁啊那边想看办宴会买几桌我们现在先自己齁先家己吼，计算机开开点吼啊，准备一下，安尼好不吼？准备准备准备好了，我们就是鸣枪起跑哦。喂，彩珍你好，
1: 喂，国志，
0: 嗨，来小杨哥哥，嘿，你好，
1: 中秋快乐，
0: 嗨，当中秋快乐啦，嘿，大家拢快乐。我吼拢唔知过到什么节啦，迄个啥？怎啊？啊，阮同事吼，我要下班的时阵，啊，就甲我讲，彩珍姐，中秋快乐！我讲，哎呦，啊，我吼，这安尼拢在上班，我拢唔知过什么节呢，嘿。啊，
1: 你今在搞什么呢？
0: 我是一个工作狂，你敢知影？我真正是工作狂，我嘛，哎呦，都想讲啊，有他做做幸福，我拢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呢，嘿。
1: 这干啥就困了你？
0: 就是吼，也不知道呢。我都这个啊，我讲哦，这个人就是安尼啦。有工作做吼，我拢感觉足好个安尼。嗯，
1: 伊中秋节唔知人别行个伫卖无？
0: 行啥？
1: 行有诶无？
0: 有啊，该无？
1: 有吗？
0: 有啦。
1: 我只敢那无。
0: 有啦，一定有诶吼。即马我讲，迄个遐个吼，甲我同款啦，别爱钱啦。有啦，你去看买一个，绝对有。
1: 我只演戏也起来看啦。
0: 有啦，迄种有人买啦。
1: 有哩哦。
0: 嘿啦。
1: 含烟钱啦，多。
0: 有啦，迄含吧烤肉嘿啊，乌龙片啦，吼，鸡翅啦，鸡尾水啦，打麻乌。
1: 有还是 其实是有啊，就
0: 系啊，
1: 伊讲乌莲片啊，过迄落个，
0: 系啦，拢有啦。从我最爱食尾椎，我加了老高油诶，我加了老高油诶。
1: 怪不怪大伯，你油加怎么讲讲？
0: 哈哈哈哈
1: 哈！哎呀，你跟他讲
0: 讲，迄个食食，迄个人讲吼，以形补形呐，哎呀，对吧？好啦，开开玩笑哈，嗯 ，OK。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好好好，谢谢，拜拜拜拜。喂，彩虹哥啊，你好。
2: 哦，后礼拜你帮你买啊？
0: 哎，后礼拜二，互咱写单。拜三才正式开始，啊，我若拜三写单吼，我讲咱出会部迄主管会敲电话来甲我骂，因为吼会会出袂离啦，啊，所以我吼提早一天互咱写预订单啦。
2: 哦，对
0: 啊，
2: 对
0: 啊，系啊，哎呦，分流一个啦，嗯，系啊，啊无。
2: 啊，我讲就要三南三北走一回啊。
0: 三南三北走一回哦，好啊，好啊，我等下来安排哈，哈。好 ，OK， 好，阿甲说阿问好哈，好，再见，拜拜，谢谢，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哈，我哥今仔日吼较轻松诶哈，啊，明仔再较轻松诶拜一哈，迄天哦，即马因为大家吼拢就是。成功吼，今仔日嘛过来，无通啊食，爱就先叫一个五千的开价，吼、哦，真正，加无偌济钱啦，啊，但是身体一天，吼、哦，一天变化就足大呀，你就先叫五千的，啊，等办宴会，好、哦，咱家来蹲会，好、哦，我嘛要来蹲会，我家己嘛咧蹲会呢，唔是单恁咧蹲会了哈，好轻松。啊，挂起个走个行，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听歌的同时，咱才真来伫电话边来做服务哦，哈啊，爱的二十米的，爱鞋啊油，啦啦哩啦啦，哈，多多卡电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你好。
0: 哎，恒香。
1: 是，对，你们那个放言的是下个礼拜哈、
0: 哦。哎，下个礼拜。
1: 礼拜几？
0: 礼拜三啊，礼拜二我会让你们谁预购单。
1: 哦那我请问你哈、哦，那这几天如果要吃的话，要先叫
0: 咯。哦，对对对，要先叫。
1: 那你明天有送货吗？
0: 有。
1: 好、哦，那今天再给我，那先拿，我现在好像那个海龙精。快没有，那他们今天给我补两罐可以吗？
0: 好，
1: 2500嘛，是两罐2500嘛。
0: 对对对对，
1: 那我明天先收两罐那个，那下礼拜再说好了。
0: 好，好，好，好、哦 okay
1: 啊、明天早班可以吗？
0: 可以，
1: 有两罐那个。两罐那个磷虾油还有，那就是
0: 宝宝还用煎啊嘞哈。
1: 对啊，那我就给他欧尿是2500就好嘛。
0: 对对对，
1: 好好，那就麻烦你先这样。
0: 好，祝你健康，
1: 拜拜，
0: 好，拜拜，谢谢，
1: 拜拜，
0: 好，谢谢。好哇，拍谢拍谢，来以上广告哈。好，纯安嘞就是第一位赞嘞，观念健康，世间上盖荣，好，就是跟自己在计较那个一点点钱。哦，计较迄是要创啥？哦，你计较吼，迄真正，唔得啦吼。咱来讲，身体家己的，你无靠家己顾要安怎？你计较迄吼，安尼吼，几百块啊？你个想，请一个呢吼，看护要花多少钱啊？喂，财政你好。
2: 财政你好。
0: 嘿，宋大哥。
2: 我请问你哦。
0: 好。
2: 我太太伊个卡车车祸啊，卡吼，即马煞怎拢疼啊，拢袂行呢？
0: 嘿，啊伊个车祸偌久啊？真嘞？
2: 也是啊，伊个海王健康
0: 哦，好，三片好不？
2: 无，你两
0: 行拢甲驾车位加，
2: 拢有驾车位啊？
0: 对啊，
2: 是讲对一项较强，要甲创迄个新路啊？
0: 你若讲要食加强的吼，就是迄个海王精，
2: 因
0: 为嘿对，因为吼你起床过吼，伊像你即卖袂行，迄就是长期感染。迄、那个血吼，你若血无够清气上，伊滋润着咱的细胞，滋润袂行吼，你的氧气养分送袂够，所以你起喘了过，你的血嘛爱有营养嘛爱清气上，所以唔只甲咱讲两项爱加做伙食。
2: 对啦，我是讲对一项要甲加强。
0: 加强的，就是迄个海王精。
2: 哦，唔是磷虾油。
0: 嘿，海王精。
2: 海王精。
0: 嘿，伊迄个喘气较紧，安尼。
2: 哦，安尼哦。
0: 嘿，对对对。
2: 哦，啊，磷虾油是咧食目睭的。
0: 你无咧，磷虾油就是吼，规身躯咱的血液循环行会到的所在，行未到的所在，伊都拢会顾着。
2: 哦，安尼哦。
0: 哦，对。
2: 安尼唔是咧。对哇，
0: 唔是啊！啊，你血若有清气上，你唔正惊会到。啊，你血若无清气上，就塌掉，像咱个水沟未通同款意思啊。哦，哦对不？
2: 是迄个海王精啦，
0: 吼。哎呀，对。
2: 哦，好，安尼我了解。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谢谢。来，以上功德哈，人咧一旦吼身体，哪里给你找麻烦哈，哪里糟蹋，哪里呢吼？唔帮你刷的时阵，你就知影失去健康的重要性。真正身体是会甲你糟蹋的，甲你劳累的，身体是会袂帮你刷的呢。唔是吼，身体你会一定会甲你吼好好啊和平相处呢，那是无可能哦。喂，彩珍你好。喂，嘿，你好，我彩珍。
3: 你好。
0: 嘿。
3: 讲啥物拜日会当预定特价呀？
0: 嘿，对，预定办宴会。
3: 哎呀，吼，我这个拄啊收一组，

0: 一组五千个啊，啊都都对啊，食到迄个时阵啊，我拢有节目讲咧，啊你食到迄个时阵差不多啊，啊你即几工啊无通食呢？
1: 无啊，之前阮翁下阁有话啊，我会当家己食，我就无听迄、那个，再无听到
0: 啊。我拢逐个
1: 昨昨听阮隔壁咧讲吼。
0: 哦，啊我伫节目咧。
1: 你安尼等下，我问你啊。
0: 好。
1: 啊，若要食到你讨价安尼几组啊？
0: 半年份安尼。
1: 哈，你都看当时讨价。
0: 对啊，啊，就即届啦，做个就是爱阁等到四五月啊，就半年做一届啊。半年做一届吼，一个像你也甲恁翁两个在食安尼。
1: 食英早暗呀，
0: 食英早暗哦，你食英早暗应该差不多三。我讲你若叫差不多三四组遐，都拢有法度食甲后一回啊。
1: 四组伊啦。
0: 嗯，拢有中啊，嘿，四组都拢有中啊。
1: 两个人唔爱叫八组啊，
0: 系啦，搞叫恁就先叫，看是要叫七组、八组拢袂要紧啦，反正这保存期限拢三年诶。
1: 哦，
0: 系啊，
1: 两个食三年啊，食嘴啊。
0: 对啊，食嘴啊，食三年，我著甲讲保证无效，就是安尼啦。
1: 你敢知啊？听到哦，袂应该听听，听到这大嘴莫来听，骂骂骂骂，啊，我安尼夹路，
0: 系。
1: 应该是还好。
0: 对哇、啊，啊，我讲你啦，我足久拢无讲即句话安尼。人咧听的时候，你讲哎呦，听着还要好，还要爽哦，爽爽啊听，啊听听啊爽。我讲穿过就好。
1: 啊，佮有咧听，正常咧听这部就少少拄着啊，少看。
0: 对哇，啊对哇，系啊。我讲哦，迄个大咧听，就是表示退化，已经拢有未通，迄个大出问题啊。你要看咱一台车，迄个大也出问题。大概呢，吼出问题就拢伫个遐，同款意思啊。
1: 啊，那拄着好师傅，整理了就好啊啦。
0: 哎啦，对啦，对啦，啊，这就是好师傅啦。
1: 啊，歹师傅，佮车用嘛袂通啊。
0: 哎呀，我讲你若强调歹师傅吼，一台车吼，零件拢全部改换新的，伊即马拢用旧的哦。啊，这无唔对，啊，得换。即马换，佮你讲，师傅啊，啊，佮先佮有声嘞，啊，佮安那啊，应该是这，我以前开一台车吼。我甲保养店的师傅相养，你敢知呀？因为哦，
1: 现在伊只那无用药，只无好，今麦就去甲你讲声
0: 呢。嘿，对，啊，就安尼，大概拢活灵惊，活灵惊。哦，你今麦我吼活甲牙笑，我怎啊甲保养店的师傅哦相骂？我讲我若阁继续伫只，互你换，我就变新车。因为大家拢换了了，啊，阁毛病阁抓袂出来。
1: 我讲你哦，我有一台货车，足简单个哦。
0: 嗯。
1: 一届是讲无好势，即马无好势，讲啊无后摆迄落工钱就好啊。
0: 嗯，
1: 变呾一个偌简单，你毋知？
0: 嗯，
1: 一个火烛安尼用一个炉安个包起，安就 OK 啊。
0: 嗯，
1: 才250块，啊一届是3000、4000、5000，到尾啊讲啊无加工钱就好。
0: 嗯。
1: 啊！你看卖啊，会晓甲袂晓差哩只呢？
0: 啊，这就是吼，换准咱节目内底咧讲啊。我拄只确认者，哎呦，彩珍啊，我若较早听到你的节目就好啊。我嘛免买安尼食食一大堆，啊，就这啦，熬的师傅伫遮。
1: 你讲从几开始啊？
0: 拜二号恁开始写单。
1: 我叫你，不要紧啦。
0: 不要紧啦，
1: 啊！你要做铺的时阵，那来处理。
0: 好啊，好啊 ，OK。
1: 你大概你的时间哪往过啊？
0: 一个月啦。
1: 特价呢？
0: 系啊，放烟花拢有持续一个月的时间。
1: 好，谢谢。
0: 好，好，恭喜你找到好师傅哈。
1: 哦，好，谢谢，
0: 谢谢，拜拜。有影无？真正咧，你迄个敢若参照吼，咱的身体同款，啊，你就安尼吼。买一大堆，摆到规桌顶，啊，规橱啊，啊，食无一项中用的，对无？啊，虽然吼，这两项在食，啊，伊会呢吼，安尼啊，甲你喘气的调整吼，爽爽啊疼，啊疼疼啊爽吼，这喘气哪有可能袂甲你调整，袂疼的，对无？疼着还袂好，阁还袂爽，疼着还袂好，阁还袂爽，啊，你着安尼坚心坚持你家食。伊个一项一项一项调，唔是单只固定一项尔咧，唔是讲吼啊，一个毛病啊，你着买一罐，啊两个毛病买两罐，啊大家吼拢无相骗啦，身体吼绝对袂讲白差啦，年纪若有啊吼，身躯上吼啊毛病有够侪，啊 啊，你都一行买一行，一行买一行，好，一个病买一行，一行一行，啊，落来吼，巴肚当作药毒啊。这两项无同款的，就是安那，巴肚唔免当作药毒，你食偌济，伊就发挥偌济效果，未开到冤枉钱。啊，这唔是吼。青菜公公的呢？你看咱节目偌久啊？这产品有诶吼，自食安尼食几落冬，有诶食食。哎呦，听人讲搁出去吼，要别人食食食的呢吼，得搁等下我找我这个老主顾。为什么？因为呢，唔惊恁比较啦。货比三家不吃亏，真金不怕火。你咧食，伊啊食其他，阿爸都甲你串去，哦，伊也未去甲你顺，啊，就这样子啊、哦。反正呢吼，咱讲的啦。一言一定，千言无用啦。听的话就是听的话啦，吼、哦。听袂落的人，你可能吼，规工一工二十四小时，我拢伫坐伫播音室讲互伊听，伊嘛听袂落去。巧的顾身体，憨的顾家伙，有福气的人，有福气的人，耳朵有够高的人，才食会着。来听歌。

0: 谢谢，真得力，真得力，哈，真真正正，哈，健康啊，得到美丽，这两行在吃，哈，我人讲啊，在吃安怎？是啊，吼，讲不完啦，睡不尽啦，身体呢调整健康，啊，咱讲外表，什么叫做外表？卖讲吼，几岁啊啦，搁一百岁嘛爱睡，对不对？皮肤真正会长金，皮肤真正会长水。哦，你若像咧有诶吼，是迄、糖尿病的患者啦，啊，长期咧洗油脂，迄、皮肤呢吼，都咧比较较无健康肤色。长期来改食，气血拍回通，皮肤会变水呢，真的呢，不骗你们的呢，真的啦，真的啦，皮肤会变水啦。查甫诶吼。啊，变水啊，女的搁较爱水，像我了就爱水诶。我讲吼，我早顿咧阿未食诶时阵吼，我得爱赶紧诶，两粒两粒甲吞落。啊，我即马拜后礼拜吼，后礼拜要办宴会，我就食加强诶。我一顿得甲食三粒三粒三粒安尼，开伫家己诶身上拢无红偏去。咱落来顾身体，唔要顾家伙。咱呢吼，得爱开伫家己的身上，唔要欠欠欠的呢吼，日后囡仔为着呢吼，只爱财产，为着呢咱老的遗产，啊，只伫遐咧冤家娘子，啊，只过来受拍，啊，只过来出人命，钱吼用伫对的所在是可爱的，钱来用唔对的所在，啊，就变可恶的，啊，你是要甲用伫可爱的所在？还是要老的以后后患变成是可恶的，每个人的观念不一样哈，袂当讲什么人对唔对，迄就是观念的问题啦。来进功德哦，
1: 我吃这个尼加油跟这个海王金已经吃了两年多了，我的皮肤是发亮的，皮肤都是亮晶晶的啦。
0: 你爱讲安那，你敢知影？爱讲你阿未食之前吼是啥物状态？即马食食系啥物状态？安尼吼人大家才会当了解。
1: 我还没吃之前，皮肤不是这样子。现在我已经吃两年多了，皮肤非常漂亮。
0: 是，
1: 我女儿都欣赏我，都嫉妒我。妈妈，你这么老的皮肤还这么漂亮。亮晶晶的，
0: 对
1: 啊，我眼睛之前很好，过来的是啊，我现在精神都很好，
0: 好、哦、精气神很好哈。
1: 对，真的大家真的要都要赶快使用。
0: 对，还用精清通嘞哈，对着身体一行一行做条件，让你嘞哈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对不对？
1: 对，
0: 啊，恭喜你哦哈。
1: 好，
0: 谢谢你。你产品在吃对部分嘞？
2: 我吃有了，我的卡已经有哦。一餐的吼，我都有假期啊，靠等伊啦，听一听，
0: 姐姐有改善啦哈。
2: 我食你这食真久啊呢，我
0: 认为。不要紧，无开掉，我拢钱拢甲你恭喜哦哈。第二，不要再搞，好，再见，拜拜。大哥，你讲恁太太食海王精清通，阿未食进前是安那？阿食了安那？
3: 阿未食进前的，不是听咧大药哥啊。
0: 嘿，
3: 两面就讲啊，我礼拜来这大药哥，他吃了之后，他吃了大概两组之后，我等。我听讲要礼拜大药哥啊，然后我就一直跟问讲你到底有差无？讲差很多，差很多。他一直跟我讲说差真多，差真多。对，真的有效，
0: 真的哈。太太伊咧大药包，伊是对压力身体啊。
3: 伊嘛是迄腰啊、卡层头啊，然后脚啊、下半身啊。因为我们做餐饮的都要走来走去嘛。
0: 那很累耶。
3: 徛几工啊，行来行去啊。到差不多下午然后六七点，伊就讲啊，我礼拜大药有个喷一下哦，喷一下肌肉诶，我就我听因为比较大有个喷肌肉啊，
0: 恭喜你们哈，没有花到冤枉钱。
3: 他差很多了，
0: 差很多哈。
3: 我讲哦，在想说我也来吃看看。
0: 好啊哈。咱讲趁钱有所性命爱国啦。
3: 对啊，就是安尼。好，不是听大有个嘛艰苦。
0: 对啊，
3: 做我等下我看我拢准备叫贵州我只卡好哩。
0: 好，好，好，好。 好、哦，你六十几岁啊？啊，你拢在食膝关节？
4: 系啦系啦，我个在拢迄个做迄、那个广东啊，阿莫东啊，
0: 嘿，啊，食食的吼，迄、那个化灰化温吼，人迄个筋络就较轻松对无？
4: 啊，系啦，系。有，我海王经最主要是迄个关节啦。
0: 好，好啊，好啊，好。
4: 你说用海王经啊，这间。
0: 好啊，好啊。
4: 一定是啊，一定是啊。
0: 诶，后日托你收，嘿。
4: 好啦，
0: 对，哈，好，谢谢你，好好，再见，春宝妈妈。
5: 啊，我食落去就。嘛吼，下下骹有骹下骹软吼，下骹安尼扶起来拢无问题啦。啊，我如果食，我如果保养啊，啊，咱这阵就知影人食哈济人吼，老岁啊家己食。
0: 对吼，哎，着春宝妈妈，像你讲诶，你本来身体着吼，食健康啊，
5: 嘿，
0: 啊，对食你是毋是讲咧吼？人讲诶，有食有加气，有伤心有不比，食食你着感觉精神较好，精气神较好，啊，咧骨底阿妈去做软料对无？
5: 嗯，
0: 好，谢谢。好赞赞赞，好好好哈！无论咧吼十八岁，还是咧吼八九十岁、一百岁来吃，大家都好啊、人咧就是爱有这个气，有爱有火哈，气火跟保护足，气足火把，才有法度过关。气过关，火过灾，才有法度西征走翠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告，来阿兰歌曲为徐小姐，麻烦个点卡。喂，彩珍你好。
6: 喂，彩珍姐。
0: 嘿、hey, 哟。
6: 哦，我跟你要开黄金奖
0: 哦。哦，商品好不？嘿。
6: 哎、欸，阿婆在大也婆在做顾
0: 哎，哟、哦，安尼吼，好啦，哎、
6: 欸，
0: 好来，好以上广告，因为我都广告完尔，今广告超秒哈。好
6: 啊，
0: 无
6: 我今
0: 仔拢
6: 我请，
0: 无
6: 我请食
0: 牛肉面
6: 啦。
0: 哦，好，你请我袂当食牛肉咧。
6: 啊，无请食猪肉面啦。
0: 哦，猪肉面会使，牛肉面我食牛肉拢会不舒服呢，系啊。
6: 我请食炒面啦，炒面牛肉炒面啦。
0: 对啦，
6: 牛肉炒面好啦，今日我请你食啦。
0: 好好，你等我啊。
6: 请你食啊。
0: 好 ，OK， 好，拜拜。
6: 好，
0: 拜拜。来，阿兰都食高秋的吼，高秋的诶，这个啊，徐美女，麻烦个点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报挂，啊！我刷卡来接电话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
1: 我老我到了。
0: 哦，老我到诶。
1: 啊，我站困到一点哦，啊，一支脚短，短未行，你变数都未是，爱变怎？
0: 未行哦，你要先去看医生，看是啥物种原因呢？
1: 我食高高钙粉，够
0: 好。无，我甲伊讲，有病莫去，伊因为胸胸买落胸胸的，啊，我甲伊建议，你就是爱先去看医生，看有对呀，有伤着无，还是安怎样？安尼。
1: 拄啊，伫这个脚膜啊。
0: 脚膜啊，吼，啊有肿。
1: 变酸拢袂去咧。
0: 啊有肿开无啦？
1: 无。
0: 无哦，嘿。
1: 袂疼，袂酸，袂疼，都敢袂惊。
0: 袂惊哦。
1: 哎呀，弄来啊，弄来啊！
0: 好，无我讲，你啊先去看一下医生，看你个腿啊出问题。
1: 我跋倒啊，无安怎？
0: 对啦，啊，迄就是因为安尼，你啊跋倒，佫知影。啊，即马就是无跋倒，熊熊安尼吼，一定爱去做一个检查。
1: 你莫到过迄个都拢，咱就骨都皮肉尔，无哪会啊？
0: 无啦，咱个身体袂当安尼讲啦，拢嘛是皮甲肉尔，啊问题就是皮甲肉就会出现足侪，好你
1: 想袂？我讲啊，讲一个矛盾，我有梦呢啦，讲蛇甲毒掉啦。
0: 哦，蛇甲毒掉安尼哦。
1: 毒甲啊，即马避开我啊。
0: 哦。
1: 他拢不会动，袂惊。
0: 哦，安尼哦。
1: 干安尼？
0: 不要紧，我讲伊听吼，阿德神阿德林。
1: 恁某讲你有红晒什么图啊？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咱开玩笑，甭开玩笑吼。人讲阿德神阿德灵啊，咱老一辈吼，讲这就是安尼，啊无你来你啊拜托你讲甲拜拜的吼。啊，过来就是吼，建议你嘛是爱科学，你就是去用检查看卖一下安尼。
1: 啊，无证啊，无安怎啊？
0: 啊对啊，啊你甲讲啊，你甲讲这个情形啊，啊伊就甲拜检查啊，因为咱毕竟吼，咱毕竟好好谢谢哈好。咱这班的同学哈，就高智耶，很可爱呢，哈，卡哇伊呢，哈，啊，本来就是啊，因为呢，哈，你熊熊，哈，熊熊安尼，人哦，除非哦，就是有啥咪某种的原因意外，你熊熊跌倒，啊是安怎样，啊咱唔知影，都爱透过着科学。啊，得检查仪器，哈，这个电脑断层啦、核磁共振，这都是科学的啊，科学的产物啦。啊，咱人就是人，啊人嘞，哈，有病卖去医，但是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要来预防着提早退化，还是已经退化，咱要来延缓着退化，啊，你就是食这种的保健的，拢完全的无后遗症，无副作用。啊，就安尼顺顺啊食，人咧吼不可逆的啦。你个人吼存较侪钱啦，你个人吼权，你个权咧吼佫较大啦。就是咧吼无啊多多过着老化退化这个过程。啊，财政啊，若像你安尼讲，啊，我着安尼咧吼，总啊会退化老化，你会加速着伊个退化老化。后来，听有诶，听有，听无诶，去宝贝好啊。讲到这清楚啊，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2: 哎，彩珍啊。
0: 喂嘞。
2: 买药啊，礼拜五啊。
0: 有啦，今仔日来搞呢。
2: 安尼哦。
0: 系啊，你昨有甲我讲啊，啊，我有甲特别吼，甲客服遐吩咐我讲吼，你咧催单，今仔日一定爱互你搞。
2: 安
0: 尼
2: 哦。
0: 我讲，迄个，这里大哥，你等下吼，差不多伫迄个。啊，八点十分过吼，
2: 哦、
0: 你搁甲卡这通电话，啊，甲客服吼、哦、交代一下，叫伊联络乌鸟的，较紧改客过，安尼好不好？
2: 好，
0: 好哈，好，真麻烦，哎，真麻烦你哦，嘿，
2: 好，
0: 再见，谢谢哈。要催单，哈，要催单，咱就利用着嘞，哈，啊，彩珍录节目八点以后，你卡电话，因为这个时阵客服他们还没有上，还没有上班哈，啊，不用休假，我心有余力不足，我都给你查，没有任何的资料可以查，我家只有做节目的电脑资料呢，哦，啊，你老公关系着呢。这个交易记录啦，种种哈，这得爱客服这个单位才有法度哦。这几天来哈，我看到这个哈，真的很生气，很生气。那我实在啦，这都是各取所需啦。每一个人会食老，啊，咱食老呢哈，尤其是今嘛台湾哈，台湾看请到这个外籍看护哈，明显就侪 因为呢，请到外籍看护吼，一个月差不多要30000几块啦。啊，你若请到嘞吼，咱台湾嘞，哦，都贵啊，一个月差不多要开个6-7万。啊，为什么要请到这种外籍看护？第一就是讲，那年纪侪啊，啊，咱嘞吼，囡仔是谁？无当然吼，伫咱的身躯边来，甲咱嘞啊，这个服务也好啦，友好也好啦，吼，甲咱看啦，哦，啊，所以讲，咱得钱。好、哦、开钱啊，请人顾，就敢那亲像咱咧在做节目同款，你唔是钱听，无得人听。啊，那嘛咧吼，请足侪外籍看护。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3: 我家吼，甲国家叫。
0: 嘿。
3: 啊，我同款的
0: 吼。哦，搁要叫5000啦，吼。
3: 嘿。
0: 好，啊，明仔载好你哦。
3: 好
0: 了，甲无甲叫两组，好啦。无，你先叫一组5000，啊，咱吼后礼拜了要放宴会，你再来叫大组的较省钱。
3: 好啦，后礼拜啊。
0: 嘿，后礼拜，啊，你先叫我明仔载先寄5000的过互你哦，哈。
3: 好啦。
0: 好好，谢谢。好，
3: 再是吼。
0: 即马因为吼中秋节啦，啊，伊乌鸟会较济，我都明仔载互你，安尼应该会到，哈。
3: 好啦。
0: 好好，谢谢，感谢。
3: 后礼拜再讲安尼
0: 哈。后礼拜再过来办宴会，啊，明仔载先收5000。
3: 好啦。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哈。韩版做生意啊，韩版做生意啊，嘿。头家吼，那听到这段，头家会支持我。为人讲，为人讲啊，讲吼，哎，做头家吼，一年啦，咱怎样？石董呢？吼，是一个有德的人啦。石董呢？吼，应该支持我的做法啦。哎呀，吼，一年了，咱咧做有良心、有道德的生意，的工课哈。啊，真正啦，吼，哎，讲啦，讲韩版做生意，咱就成金啦，真的韩版啦，哎。哎，有诶吼是安尼先叫，后壁伊就搁会叫。啊，但我就是无爱互恁加开钱，更加无爱恁开着冤枉钱。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嗨，你好，我彩珍。
4: 哦，你彩珍吼，我你的新朋友。
0: 啊、哦，新同学，恭喜你哦，出运啊！嗯。
4: 安尼吼，我今日先告你哦。
0: 嗯，好。
4: 算讲吼，肩胛头痛啦吼，啊腰酸啦吼，啊。听足久啊，安尼拢食袂好，安尼要食啥较好？
0: 你应该若肩胛头痛、腰酸，毋是打这两日，是这两日较严重尔啦。
4: 哎，对
0: 吼，安尼吼，安尼我空中把脉呢吼，来啊，你有50斤无？
4: 无，伊都算讲两边拢脚脚偏，拢迄个肩胛头里痛。
0: 肩胛头，
4: 哎啊，有去照啦，啊，不过医生就是讲吼。无，伊讲有少啊骨刺啦，啊，但是无介严重啦，啊，不过药啊食拢无效安尼
0: 啊。食拢无效吼，啊，你讲啊，你讲听足久啊，听偌久啊？
4: 哦，那药算是吼，拢有继续，拢有你食药啊，食安尼吼。
0: 啊，你食什么？你食什么？无，我问你，啊，你食什么药啊？
4: 医生开的药啊，冇食，嘛是个。家有去买保养品当来食，
0: 好，
4: 啊，不过就是吼，拢无效，啊，无效，我即马是讲啊，无今日吼塞车，啊，我听有你讲，啊，无，我是讲无你，唔知是安怎？
0: 嗯，我这吼，我这咧食吼，你这种情形吼，就是迄、那个咱咧讲的吼，听伫咱的迄个骨盆关节遐啦，吼，伊会喘落喘气，迄、那个气啦，风寒心吼，邪气，伊拢会伫咱的迄个积伫咱的。迄、那个关节遐，啊，伊咧食，伊个活血化有甲你喘气，不一定食食会搁较疼消化。不过伊咧调整速度足紧，唔是打你个肩胛，你即马咧在乎个肩胛甲腰只尔，规身躯吼，咱所有个经络气脉伊拢会甲咱拍通。
4: 哦，
0: 啊，自然嘞吼。精气神也好，啊！你做工课要创啊会，逐项都好的对哇，包括着目睭啦，吼，咱的迄、那个头壳啦，吼，啊，种种逐项都好啦，安尼啦。
4: 安尼哦，啊，最爱食对，你的几项？
0: 啊，这两项都足好用啊，要食几项？两项都好用，加吼青瓜瓜、青青棍啊，你定来寄一个，我给你转刷卡哦哈，唔要挂嘿，好来。

0: 好，来来来来哈啊，接近着尾声咯哈。咱这部全部是由着海王精清通和藤桃赞助提供。哎，今日后礼拜二下。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海洋联播网 FM88.9 苗栗镇。

0: 人讲娃娃阿妹煮差，阿哥斗地人学习差。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发行日烟人团烟界单一版，为道理祝福你中秋佳节合家团圆，幸福安康。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手中有一份幸福，愿意分享出去，延续给更多人，救人而且益己。每一次伸出援手，都是为自己累积善果与福德。燃基金会韩式庆中秋，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福满包，为韩式点亮希望，福杯满意。燃专线04-2223-0570。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拜告拜六下午八点钟到十点，在我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总部有得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盒1008078，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盒11003003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康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那家咋，咱大手的，喂，哎呦。啊，这早的电话过来，你们加养一下吼，嘿，因为我伊就这么开始，我爱讲赞助厂商啊，你爱和我讲几句话啊，对不对？嘿呀、啊，所以你既然电话过来，就爱等一下，好唔好哈？好，谢谢。来，收收听节目，秘密笑公布版特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二来，咱的得力生医关心您哈。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来，得力生医关心您，阿丽啊，今麦来讲这健康的话题哈。来，我先说明一下哈，因为我要讲这健康话题，不是要打击别以外哦哈，这是对健康角度来讲的对了哈。因为咱正中秋节哦，应该是足侪人出来，以外拢囤几箱的吧。啊，我最近哦，我这朋友拢食得精。以外，红瓜拢是一箱一箱的，我真正食袂完的。啊，我倒，我总分散哦，厝边头尾去啊啦。嗯，所以咱中秋节吼，厝内应该足侪人柚子都堆成山了吼。唔过呢，今仔要讲的就讲，以外是中秋节这个时阵才有糖食嘛，对不对？较贵的无啊，对不对？所以说有柚可以吃，就赶快吃。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有油啊，行价就紧食啦吼。啊，但是你嘛，今日要讲的，就是如果你那是本身有咧食油的人，油啊要食，你得爱考虑一下哦。我讲啊，结果我就是讲，加几点钟啊，才食尔，加几点钟才食，不要紧吗？未小看吗？其实哈。那要按照伫咱高雄市卫生局最近吼，伫脸书提醒大家，就是讲油啊、甲葡萄柚拢同款啦，内底有一种叫做湖南香豆素的成分啦。而且这个名听起来真文青哈，但是伊干扰咱人体药物的代，伊是干扰咱人体的药物。